0: 你具体的表现，头一个，敢奔韩江关聘请樊梨花，你把樊姑娘给气坏了，如何叫她消了气儿，心情舒畅，高高兴兴，来到阵前挂帅，你这就算立了功了。我可以不杀你了，如果你请不出樊姑娘，她出不来这口气，心里有一点窝囊，我还得杀你，你懂不？薛丁山把嘴一咧，切，哎，我懂，懂就好，下去吧。什么时候走不必打招呼，就赶紧走。薛丁山等离开军帐之后，程咬金跟出来了。丁山呐，丁山你过来。
1: 爷爷，
0: 哎，瞅着你又可气又可怜呐。殿下跟你说那些话，你记住了，
1: 记住了。
0: 具体的表现，请樊姑娘。我告诉你啊，我们君臣临来之时，路过韩江关，见着人一家人了，那恨你恨得牙长四尺啊。所以说呢，你这次请樊姑娘不那么容易啊。但是看你这意思，鼻涕眼泪的，你是发自内心的悔过。你要能豁出这个劲，什么你都豁得出去。有道是心诚则灵啊，但是怎么请姑娘就看你的了。我想好心感动天和地，你真要做到了，樊姑娘就不能不出头啊。我说这话你明白吗？
1: 我明白。
0: 明白，明儿个就去吧啊。你懂得什么叫青衣小帽不下寒江吗？
1: 我懂的，就是我穿便装呗。我现在白麻不是了，青衣小帽是普通老百姓的服装，我现在也是老百姓，所以服装上，我穿那个戴那个，不让我骑马，不让坐轿，不让赶脚，一步一步我走到寒江。哎，对，哎，
0: 就看看你有没有诚心。另外看着寒江关的城门，哎。开始磕头，从城门洞那就开始磕呀，一步一个头，磕到樊府。这你能做到不？
1: 能。
0: 好，啊，说出来可就做到啊。到樊府之后，能不能见着樊姑娘？啊，怎么说？那你的事儿了。我可派人暗中监视。你小子有一点口不应心，我这话算白说。殿下怎么收拾你，我可不管
1: 了。爷爷，您放心吧，我这回是竭尽全力，
0: 把姑娘请出来，争取立功赎罪啊！不是争取呀，是一定要立功赎罪。
1: 明白。
0: 老程心中暗笑，单说薛丁山，回到自己那破帐篷里头，能睡得着觉吗？八爪柔肠啊，一会儿撤自己俩嘴巴子，一会儿用拳头捶捶太阳穴。怨谁呀？怨自己吧。第二天，当兵的给他准备了早饭，他吃饱了喝足了，便装给他准备好了，一把抓的随风倒，青布袍，一根带子，穿上布鞋。另外拿了十几两银子做盘串，这才离开唐营，赶奔韩江关。临走的时候，连一人送都没有，扫不大的低着脑袋，蔫溜离开了唐营。打听好了奔韩江关的道路，开始往前走。总而言之，每迈一步，都付出挺大的代价。步履艰辛，两条腿跟灌了铅差不多少。他触头啊，见着樊梨花，我怎么解释？他要不听我的怎么办？哎呦，要了我的命喽！饿了，找个小饭摊吃点东西；渴了，买点水喝。路上无话，这一天来到韩江关，他在这路过过呀。韩江关是第一次跟樊姑娘结婚的地方，哎呀，瞅着这个地方，
1: 薛丁山脑袋就发了紧了，到城门洞这一看，哟，小小的汉江关怎么这么热闹？从城门洞往街上一看，三街六市买卖兴隆，车水马龙，带着繁荣的景象，每个人脸上都挂着笑容。要为什么不知道？薛丁山忽然想起来了，程咬金告诉好了，见着城门就磕头啊。 哟，薛丁山一琢磨，怎么多人这头怎么磕呀？哎，大伙认为我是疯子，我是傻子，我是朝山的，我是拜佛呀？这家，哎，薛丁山又一想，我还顾全什么脸面呢？我也不是个人呢，我没脸呢，我顾及这干什么呢？ 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呗，哎，薛丁山一狠心，撩衣服就跪下了，一步一个头，迈一步磕个头，站起来再跪下，不够折腾的了。从城门洞这一直到街上，走路的行人一瞅，我这干嘛的这是？啊，大概我知道了，大概他家里的老人得了病啊。
0: 他许下心愿了，这是。哎，要不能这么干吗？哎呀，大孝子，有的说不对，看这意思，两眼发直，大概有毛病。呵，围的人特多了，说短论长，说什么的都有。薛丁山干脆假装听不见，我就磕吧。路程远不太远，从城门这儿到樊梨花的府不到3里地。 这3里地得磕多少头吧？把个薛丁山磕的直打晃，站起来脚底下没跟，脑袋发沉呢，嗡嗡嗡，两耳生风啊！啊，这心跳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了。用手一摸，好嘛，大脑袋上长了个小脑袋，磕头啊得带响。你算这么多的头。 就打不太重，我夹的一块分量也不轻啊，所以大脑袋上长个小脑袋。到了现在，薛丁山把一切全豁出去了，来到樊府门前一看，要变了。再一看府门，油漆彩画焕然一新，那青石的台阶，拿水刷的锃明刷亮。门前。 有20名卫士，金盔金甲，佩剑全刀，在两旁站立。这俨然就是大帅府啊！哦，薛丁山明白了，现在樊梨花已经接管了军权呐。我听殿下那意思，樊梨花肯定得出任兵马大元帅都招陶总指挥。
1: 我这见他就更难了，这玩意儿，哎，爱怎么地怎么地吧。想到这儿，薛丁山头一直磕到台阶这儿站起来了，冲着两旁的人一呲牙：“各位，我要求见樊姑娘。”过来一个带队的，是个小官，把眼珠子一瞪，看看薛丁山，你说什么？ 我要求见樊梨花樊姑娘，你干嘛的？我是从白虎关来的，我姓薛，我叫薛丁山。薛丁山，这名字怎么熟的？旁边有个当兵的说的，那怎么不熟啊？当初的十宝大将、龙虎状元、二路元帅，不叫薛丁山吗？
0: 这当小官的一听啊，眼珠子瞪起来了：“你是谁？我就是薛丁山。”啊呸！我吐你一脸花露水儿，那跟那薛丁山就像米似的，那是大唐朝了不起的英雄啊，十宝大将、龙虎状元呢。哦，你这人有病吧？冒名顶替。嗯，你知道薛丁山有名吗？ 你跑这来冒充来了，这家这当兵的可狠了，一顿。

皮鞭呢，不管脑袋是屁股，把薛丁山给抽的，哎呀哎呀，啪啪，哎呀，别打别打，各位别打别打别打，我的确是薛丁山呢，我怎敢冒名顶替？我是奉了殿下所差来请樊姑娘来的。没工夫连连，也不听他解释，连推在嗓，把薛丁山推那边去了。这薛丁山也不敢上府门了，一合计他打我，嘿，人要落到我这步上了，真不是个人了我呀，哈哈，我是真牌的薛丁山，说出来人家都不信，他，哎，这怎么办？他正在门前为难呢，就听帅府里边鼓号喧天。

晃晃晃，咚啪！随着炮声，中门大开，里头的队伍出来了，都是御林军呐。走到最前面的是旗队，飞龙旗、飞虎旗是迎风招展，飞镖旗、飞豹旗上头的枪尖的刺眼，冒着寒光啊。再看后头，任镖旗、对子旗，旗幡招展，袖带飘摇。240名旗队是步伐整齐走出帅府。再往后看，刀队，雁翎刀、大砍刀、三挺刀、鬼头刀，刀队过去之后是枪队，五沟神飞、亮银枪、勾连枪、造鹰枪，枪队过去之后，藤牌手都拿着虎头的盾牌，单手提刀。藤牌手再过去之后，后头是马队，500马队，步伐整齐。说黑马都是黑马，说白马都是白马，说红马都是红马，说黄马都是黄马。毛管瓦亮，都带着威武灵，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再往后是亲兵卫队，卫队之中有200名女兵。这女兵都是绢帕罩头，军装号坎，腰中悬宝剑。这些丫头一个个身强力壮，前呼后拥。正中央闪出一匹桃红马，这匹马膘满肉肥，也是毛管刷亮，18颗威武灵，咯楞楞直响，鞍颤交环，全都是镀金的。马鞍桥端坐一员女将，帅子金盔，三叉戟柄，包耳护项，黄金抹额，13曲的红缨突突直颤，身上披大叶9吞8炸黄金甲，外罩星星红的战袍，凤凰裙遮住双腿，香牛皮的战靴，双叉套绒的金镫。鸟翅环得胜钩挂着3尖2刃刀，后边弯弓插箭，在马鞍桥上一坐呀，那真是八面威风，神气十足啊。薛丁山一看樊梨花，心里更不是滋味了，心说当初我不就这样吗？我在京里头夸官3日，何等的威风啊！身为二路元帅，暴打前敌，我也神气过几天儿。他现在他不是我自己找的吗？赖谁呀我呀？哎呀，樊姑娘啊，我可见着你了，你知道不知道我在道边等着你呢？徐丁山一想，快过去，豁出去了，拉住思江，我就往那一跪呀，苦苦的哀求。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呀。薛丁山想到这儿，像疯了一样啊，唱唱唱，几步就冲到前面去了。想到樊梨花马前，谈何容易？那亲兵卫队那么老多呢，过来，把薛丁山给拦住，站！

0: 鞭子劈头盖顶往前就打。
1: 这一乱，队伍不走了。
0: 主君，军军，中军官呀，看看怎么回事。
2: 是。
0: 中军官下了马，到道边了。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大伙一看，中军官来了，把经过讲述一遍。中军官转身禀报元帅，回大帅，有一个年轻人自称叫薛丁山，要求见大帅，大伙不让他进来，他连哭再嚎啊，就因为这个队伍没法往前走了。薛丁山，樊梨花心里明白，哦，真来了，真来了。殿下李治和程老千岁向我做了保证了，哈哈。薛丁山是一步一头磕到我的府中吗？嗯，可有人说了是看见了，大脑袋上长个小脑袋。我看他什么样，带到马前，带到马前，像抓臭贼一样把薛丁山推到马前。薛丁山仰起头来一看，呢是樊梨花，哭从就跪下。娘子，娘子，你没看那《白蛇传》吗？许仙管白蛇就叫娘子，那叫老婆，那玩意儿难听啊，叫娘子，这玩意儿文雅一些。娘子，夫人，薛丁山有礼了，我对不起你。哭痛痛跪在马前，是声泪俱下。樊梨花呀，低头这一看，薛丁山的确变了样，又黑又瘦，两眼失神，脑门子都开花了，甭问，磕头磕的声音嘶哑呀，望着一跪这一哭，樊梨花姑娘那个心唰啦就一翻个，好悬没哭了，又委屈又生气又疼薛丁山。怎么叫人怕见面呢？他不就这么回事吗？说恨透了张三李四，等我见着他，我啃他几口，我踹他几脚。其实真要见着了，把话一说穿了，这气儿自然就消了。他恨薛丁山，恨的没法恨。今天一看薛丁山这么惨，姑娘真想说呀，算了吧，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知错必改就是俊杰呀，干脆和好，赶奔前敌就得了。又一想，慢着，慢着，我前几次不也这么想的吗？结果适得其反呢。这薛丁山好时候，一狠心，假装不认识他。姑娘把眼珠子一瞪，眼泪还瞪没了。呸！你是什么人？竟敢在本帅面前胡言乱语，这还了得？来，把他打在荒郊，乱刃分尸，给我断了！扎实，娘子是我呀，我是薛丁山，你们等我解释去。哎，等等啊，刀下留人。谁听？拖着薛丁山呢，就给拖出寒江关去了，拖出二里多地，有一片野地和草堂，就把他扔到这儿了。你转身骑马走了。薛丁山又恼又气又伤心，往这一扔，背过气去了。人事不醒啊，他也是个人呢，受这种折磨受得了吗？可也没人理他。一直到后半晌了，天阴了，还下了一阵小雨儿。这个雨水拍打到薛丁山的脸上，他这才苏醒过来。睁眼一看呢，哎呀，烟云密布，下了雨了，身上都。

0: 绞头了。薛丁山勉强坐起来，觉着腰酸腿疼，这个脸还不怎么疼，特别这个身上，用手一摸呀，一条一条的，叫鞭子抽的，那真抽啊！叫这雨水一杀，遮得十分难受啊！薛丁山这回真哭了，难呐，难呐！我就说我请不出樊梨花来。我成爷爷说我心不成，我这心还不够成的，我还得怎么办呢？我有一肚子话想说，他不让我说，不给我时间。我有通天的本领也不行了，这是怎么办呢？我呀，哎呀，就得回去交令去了。殿下说杀我就杀了吧，我呀还不如死快的呢。我这灵受罪，我受不了。可又一想，不行，不行啊！也许我还不够诚心。我刚遇上点打击，我就受不了了，就知难而退了。不行，我还拧上了。说什么也得见见樊梨花，把我一肚子话说干净了。那阵儿请不出来，我死也就闭上眼睛了。对，就这么干。他摇摇晃晃站起来，踩着泥水二次进了寒江关。到了寒江关，这雨就不下了，日头也露出来了。跟人们一打听啊，元帅在教军场演兵呢。他又赶到教军场，到这一看，进不去呀。外边骑兵步兵手把森严，他转哪、啊、转哪、啊、转哪、啊、转转了六七圈，后来转到东北这个方向啊，地势偏高，有很多老百姓都站在这儿看热闹，他也挤进人群，居高临下一瞅啊、哦，下的是教军场，这地方我还没来过，四四方方十分宽阔，坐北向南是点将台，离着远呢、啊。他就看大旗招展，正中央端坐着一人，不用问，樊梨花。往操场上一看，六军正在演习阵法，他哪有心看阵法呀？他就想他自己的事儿，我从哪儿进去呢？哎，下边这个栅栏呀不高，凭我的胳膊腿这个利索劲儿一跃而进呢、啊。干脆我就冲上帅台，恳请樊梨花原谅我的罪过。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3: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4: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5: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4: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3: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5: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3: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6: 有人偷东西。
7: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偷东西啊？
6: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6: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8: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薛冰山请翻梨花，这个劲儿废的难以形容了，因为呢，他把樊小姐得罪的太寒心了，不付出一定的代价，怎么能成功得了呢？咱们正说的薛丁山挤进小教场的外围墙，往里头一看，樊梨花升坐点将台，正在操演阵法，身边左右啊都是男女战将。往教场正中央一看，几万名军士正在迈着整齐的步伐，练的是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七星北斗阵、八门金锁阵、九字连环阵、十面埋伏阵，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随着樊梨花的指挥旗，变化莫测呀。哎呀，薛丁山在土坡上看着，心潮翻滚，心说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媳妇儿去？要文有文，要武有武，人样子长得又盖世绝伦，你说我怎么就这么糊涂呢？我鬼迷心窍了，我呀，我该死我呀！从心往外赞成樊梨花。哎呀，薛丁山一想，我别想那闲白啊，我干什么来了？我请樊梨花，请不出来回去没法交代呀。哎呀，要跟当兵的商量，肯定不让我进。啪啪啪，我不疯装疯，不傻装傻，我往里闯吧，我呀，谁拦着我，我就把谁给推倒，我也豁出去。薛丁山打定主意，伸出两只手来，把身边的人往两旁一拨了，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老百姓光顾看阵法了，谁也没注意他呀，这一拨了不要紧，好呀，趴下一大片，心里火了，哎呀，我你什么病怎么的？薛丁山并不理会，下了土坡，一片腿跳进栅栏墙。栅栏墙就是木头杆子、木头板子，弄的那个围墙，那能挡得住吗？所以薛丁山肉就跳进去了。这里边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全是御林军呢。回头一看，哎，站着，干什么？哗就过来了。各轮刀枪把薛丁山给围住，薛丁山一抱拳，各位各位，我一不疯二不傻呀，我姓薛，我叫薛丁山，你们还记得吗？就是想当初龙虎状元、石宝大将、二路元帅，我爹是平辽王薛仁贵，我要求见樊元帅，有话要说，各位让我进去。他认为这么一说呀，大伙能赏个面子，哪想到想错了。当兵的把眼珠子一瞪，是什么？你说了一大套什么玩意儿？滚！你不是疯子，你是疯的，打撵的。哎呦，鞭子棒子齐下呀！薛丁山用双手把五官护住，心说话，不让我进我也进呐，猫腰愣往里钻。他像头牛似的，谁能拦得住啊？ 尽管把袋子也拽折了，衣服也抓破了，到底他钻进去了，撒脚如飞往将台上就跑。将台两旁边是梯子，有守卫的军队，守卫的军队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就在迟愣之间，薛丁山是三纵两纵啊，腾腾腾上了点将台，几步就挠到樊梨花近前，撩衣服双膝跪倒：“夫人，娘子，我薛丁山向你请罪来了。”娘子啊，你原谅我吧。说着话也不管有多少人了，薛丁山磕头带响，伸出双手把樊梨花的袍服给拽住了，说什么也不撒手。樊梨花扫了个粉面通红：“你还不给我撒手？娘子，你不答应，说什么我也不能撒手，我宁愿死在你的面前。”这家将台上就乱了，阵法也别演练了，乱作一团呢。樊梨花偷眼观看，就见薛丁山那张脸蜡渣黄，还包了一层黑皮呀、啊，眼窝深陷，宽宽的前额上磕了个大紫包，而且那紫包那皮全坏了，这就像那小开花馒头差不多少。这是磕头磕的，知道薛丁山没说瞎话，青衣小帽啊，十分的寒酸，而且声泪俱下，嗓音发哑。樊姑娘这个心呢，刷啦就一翻个。妇人呢，女人呢，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比男人心要软，当然呢个别的那是例外的，咱普遍来说吧。樊姑娘心中暗想：是薛丁山打了我三次，把我的心呢都冷透了，按说他所作所为可杀不可留，我拿锥子扎他，拿剪子绞他，拿刀子拉他，我都不解恨。但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知错必改就是俊杰呀。现在薛丁山也熬个不得灵了，官职一撸到底，在劳军营受苦，谁都拿他不当个人。通过这件事情可以证明，薛丁山确实有悔改的表现呢。不借他能到韩江关来吗？也就是说，我提出的条件，他样样都做到了。哎呀，是否就这么地了？我把话拉回来就得了。但是樊梨花又想：慢着，慢着。我吃亏就吃到这上头了，三番五次没有主意啊。看表面现象，薛丁山是服了，谁知道他内心怎么想的？莫非还在演戏不成？他请我不是为旁的，一是给他爹报仇，为国家尽忠；二恐怕是在演戏，不是真心。用完了我之后，又一脚把我蹬开呀、啊！不行，不行，没到时候，还得接着茬的考验呢。樊梨花想到这儿，牙一咬，心一横，飞起了一脚，踏，正蹬到薛丁山的前胸上。一则这劲儿太大，二则薛丁山没有防范，一下摔的可不轻啊，嘎了一声，眼珠子一翻，好像没背过气去。就见樊元帅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咯吱吱直咬银牙：“你是哪里来的疯子，竟敢在本帅的面前胡言乱语？我不认识谁是薛丁山。 我更不认识你是谁。来啊，把这个疯子给我拖出去，拖到荒郊乱刀分尸。娘子是我呀，我是薛丁山的，给我一个机会吧。娘子，我特为来向你赔礼认罪来。不要听他胡说，拖上去。把薛丁山架起来，像猎死狗一样，列出教军场，列出韩江关，出去三里多地，把他扔到庄稼地了。人家转身回去了。薛丁山又羞又恼又急又气，气堵咽喉，顿时是不省人事啊。第二次昏迷不醒，谁也不管他。到了下半夜，薛丁山明白过来了，一看满天的星斗，荒郊野外一点声音都没有，薛丁山顿足捶胸啊，就哭开了。我是个人吗？我活着还有个什么劲呢？我，人要落到这步上，哎呀，连点人味儿都没了。看来这樊梨花跟我呀，彻底断绝了，毫无留恋，就是铁石心肠的人，看见我这样，也得有点怜悯之心呢。看他那个意思，脸往下一沉，没有。没有啊，彻底是凉了。这我怎么办呢？我竭尽全力了，实在做不到，只好回连营前去请罪了。哎呀，别介，我再试试。薛丁山浑身疼痛，一点一瘸的摘摘晃晃到了韩江关城门这儿，一看进不去了。什么时候了？吊桥高挑，城门紧闭，喊了半天没人理他，他也没长翅膀，也飞不进去。算了，回前敌吧。简短解说，这薛丁山呐，一路之上连哭再掉眼泪再难过，回到两军阵唐营的营盘，有人到里头送信儿，二主唐王李世民，殿下李治、鲁国公程咬金、满营众将一听说薛丁山回来了，让他进来。众人都定睛看着，等薛丁山这一进帐啊，有的人好像没乐了，心说这是薛丁山吗？这不要犯花子吗？帽子也开了花了，袍子一条一条的，那脸上左一道伤右一道伤，形容憔悴，苦不堪言。薛丁山来到御案前，跌磕膝跪倒：“罪民参见圣上，参见殿下。”李世民那也好像被哭了。李世民一看，够瞧的了，够瞧的了。这种折磨，谁能接受得了？现在薛丁山呢，是怎么摆弄怎么事了。但一看这意思，他一个人回来的，就这种情绪肯定没成功，没把樊梨花请出来。那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扭回头来，压低声音问程咬金：“老人家，你看这……”陛下别心软啊，别心软，心一软就坏事了，没到时候呢，你别可怜他，妈这小子不仅可怜。你问两句让人交给我。好吧，都听程咬金的。皇上啪把桌子一拍：“下跪何人？”“罪民薛丁山。”“薛丁山，朕且问你，命你戴罪立功，赶奔韩江关聘请樊梨花姑娘，怎么样了？”“ 哎呀，陛下呀，你呀难尽， 我已经竭尽全力，樊小姐彻底跟我断绝了关系呀，是怎么回事？”他薛丁山的委屈啊， 一边说着一边把这个衣服解开了，让皇上让大伙看，你看给我打的遍体鳞伤，陛下不信您看看我这脑袋，我脑袋磕头都磕肿了，我样样都按条件行事，甚至有过者无不及呀、啊。无奈樊姑娘铁石心肠，不允许我说话，罪民无能为力，这才回来交旨。殿下李治一听啊，也挺难过，回过头也看程咬金，哎，程咬金比别人的心呢都硬，他把大蓝脑袋一拨了，哎哎，行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薛丁山，嘿，哎呦，把你自己形容的多苦啊！你是不是想博得殿下、主公、满营众将的同情啊？你休想啊你！你自作自受，活该！谁同情你？当初拿你当人，你不往人道上走，现在你不是人了，就得这么对待你。我听你言语之间，对樊梨花姑娘还有些怨恨的意思，哎，她不应该这，她不应该那，是那么回事吗？当初我问问你，你眼看都没命了，樊姑娘舍死忘生把你给救活了，你把眼睛睁开，二句话不说，抡拳就打，那阵你怎么想的？哎，你怎么想的？你撵薛英龙的时候，你怎么合计的？但凡你有点人味儿，你老师能不能收回石宝，跟你断去师徒之情啊？薛丁山呢，没人听你白话，咱们有约在前，对不对？你把樊姑娘请出来，皆大欢喜，你能讲功不过；请不出来，你一辈子不带好的。殿下，主公，依臣之见，还叫他回去。不请出来樊小姐没完，卿家所言极是，来，乱棍打手。你说这薛丁山倒霉不倒霉？好不容易奔回来了，连口水都没喝着，让御林兵一顿皮鞭给撵出辕门。秦汉窦一虎、罗章、秦京、窦仙童、薛金莲、柳凡二世夫人、满营众将偷着掉眼泪，谁也做不了主，心疼但无能为力，谁敢抗旨不遵？翻回头来怨恨薛丁山做事做得太绝呀，该呀该呀，你这种人就得得到这个结果。等辕门关闭之后，薛丁山沉稳了能有半个多小时啊，

滚！樊梨花呀，樊姑娘，我千不对万不对，我落到这个地步了，整个的，你一点窍都不开吗？你把门就关得噔噔的，不给我留一点机会不成吗？我还回去。哎，薛丁山还拧上了，二次又回到汉江关。那个路上不是说一会儿就到啊，路上好几天呢。哎，吃喝存住咱不必细说。等再次回到汉江关，来到樊府门前，薛丁山大吃一惊：怎么是几天变样了？樊府门前这趟街，人来人往，那么多的人，鸦雀无声。他发现这些人腰里系着白孝袋子，有的带着白花，给谁带孝？哎呦，一片白呀！这怎么事儿？谁死了呢？他这个心呢就乱成一团了。等来到樊府门前一看，好嘛，挽联高挑，银婚幡哗哗直响。出来进去的人，有的眼睛都哭肿了。可能有的是朋友上这儿来吊唁来。薛丁山就站到台阶下，看看这个，看看那个。明白了，明白了。肯定是樊梨花她娘何氏老夫人不在了，老太太肯定是死了。薛丁山又一想，你老太太本来身体挺好的，她怎么能死呢？受的打击太大了。老头死了，俩儿子死了，姑娘摊上这些逆事，这都是从我身上引起的。老太太的死跟我有绝对的关系。哎呦，我对不起老夫人。你看这个老太太也真会死，早不死晚不死，但敢这个节骨眼上她死，这不是等于火上泼油吗？薛丁山一琢磨，我得到灵前哭几声啊，我得好好表现表现呢，我对不起老太太。他正在这胡思乱想，正好里边有个人呢，往外送客人。这人穿着一身白，系的白孝带子，一眼看着薛丁山了。薛丁山不认得他，

0: 我是樊府的四总管呢，我叫樊路。
1: 哦，闹了半天樊总管，请问总管，这府上出什么事儿？
0: 哎，来来来，此地并非讲话之所，你跟我到这儿来。哎，这樊路这个人挺厚道，把薛丁山呢领到胡同口背景的地方。这樊路才说：“哎呀，薛将军呐，你还回来干什么呢？你这不是……哎呀，你不应该回来。”薛丁山一听，我怎么不应该回来？你知道什么呢？我不想回来，行吗？请问总管，我回来不回来是小，我想弄明白，府上什么人故去了？哎，樊梨花。樊小姐死了
1: 啊！谁？
0: 樊姑娘死了！
1: 哎呦我的妈呀！
0: 这薛丁山怎么能想到呢？他认为是老夫人呢，结果老夫人没死，樊梨花死了。薛丁山双腿一软，顺这墙就出了，坐在地上了，俩眼发直。不可能！不可能啊！不可能啊！哎呀，樊路看了看，冷笑了一声：“薛将军，你说什么？不可能？世界上不可能的事儿多了，结果都变成了可能。你不相信吧？
1: 我真有点不信。
0: 不信我就跟你说说啊，因为啊，我还挺同情你。”你上回来到韩江关的表现呢，我觉得真不错呀。虽然说是大丈夫，但是你知错必改，能折能弯，这就令人佩服。可是你不应该来，我说这话你还不爱听，上一次就不应该。本来人家樊姑娘答应要做大元帅，操演人马，心情还真不错了。人家一家子多少日子没有笑脸，这回改变了，哎，也不错了，带着欢乐的气氛，哪知你来了，好像一盆冷水，把这点火给浇灭了。嗯，我此话怎讲？还怎么讲？你是不是到教军场去了？闯上点将台？拉住我们姑娘的袍服，说什么不撒手，嘚吧嘚嘚吧嘚的，又说赔礼，又说认罪。我们樊姑娘一怒之间，命人把你架起来扔到郊外，说把你乱刃分尸，没那么做，对不对？要把你砍不了，你还能回得来吗？那是恨你呀，哎，恨你呀。姑娘打那之后回到府中，一病不起呀。见着你之后，把那些心病全勾起来了，结果气堵咽喉，绝气身亡啊！就这么的一夜之间就不在了。这是真的，千真万确。哎呦，我的死的太窝囊了！哎呀，薛丁山闻听此言，真是魂不附体。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间，让我立定脚跟，别忘了登山杖。时间让生命坚韧。
1: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0: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1: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0: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1: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2: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it or be a loser. Do what you gotta do right now.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十分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这条全长6300多公里的中国第一大河，是贯穿东中西部的水陆交通大通道，几乎每天都上演着舟楫往来通江海的繁忙景象。它像交通立体桥，连天接地，列车、汽运、航空与江船牵手，连通世界。它又是水上高速路，连贯东西，一座座大港成为途中的风景，大船远航，向海高歌。一条条大通道，一个个现代化枢纽交相辉映，长江经济带犹如一条能量巨大的巨龙，成为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资讯有故事，新时代长江之歌，黄金水道10年蝶变，长江航运为经济带注入新活力。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长江发源于唐古拉山脉主峰格拉丹东峰，冰峰下有大大小小的冰川，冰川融化的滴滴雪水汇成小小的

0: 清泉一路向东奔腾，流淌出一条绵延万里的雄壮大河，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厚重历史与辉煌文明。依托长江形成的长江经济带横贯我国东中西三大板块，覆盖十一省市，面积约205万平方公里，人口和 GDP 总量均占中国40%以上。一条腹地辽阔的长江经济带由此形成。2016年，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正式实施，到今年已经走过了10年。港口表现素来被视为经济的晴雨表。数据显示，10年来，长江干线港口的货物吞吐量增长71%，达到42亿吨，稳居世界内河第一。如今，全球十大港口中，中国占据多席。其中，2025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5506万标箱，再创历史新高，连续16年位居世界第一。同时，宁波舟山港也传来好消息，2025年完成货物吞吐量突破14亿吨，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一举成为全球首个迈入14亿吨级的超级大港。这两座港口，上海港位于长江干流，宁波港则背靠长江经济带。我们先解释一下宁波舟山港与上海港两个世界第一的区别。宁波港连续17年霸榜全球，凭借的是货物吞吐量，即按进出港货物的总重量计算，单位是吨。上海港领先的则是集装箱吞吐量，按标准箱的数量统计，单位为标箱。重庆是长江上游最大的临江城市，临近年关，重庆果园港岸边的集装箱码头像往常一样繁忙。重庆果园港是长江上游第一个拥有四星级绿色港口、四星级智慧港口的双四星港口，也是规划建设的长江经济带上游航运中心的第三代现代化内河港区，有5000吨级泊位18个，铁路专用线14条，可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港口，是中国西部地区连同全球的中转站。近年来，果园港不断进行着智慧化升级改造。胡万奇原先是一名业务拔尖的厂桥作业吊车司机，如今是果园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操作部副部长。港口的智慧化升级给他的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1: 公司的话是重点的一个技改项目啊，就是实施了我们厂桥的一个远控改造，厂桥远控化，没有司机在桥上进行操作，我们的操作室搬到我们的办公室里面啊，然后同时我们每一个人能操作3到4台设备。
0: 港口的智慧化升级让胡万奇和同事们离开了外厂的驾驶舱，坐在远程操控室里轻点鼠标，工作效率大大提升。对于整个港口，智慧化应用场景正延伸到多个部分，有效提升了港口运量。目前果园港年吞吐量超过2600万吨，集装箱吞吐能力达到200万标箱。随着港口吞吐量的提升，还有一个变化让胡万奇感受颇深。
1: 这2年就是我们的一个框架箱的一个作业比较多啊，这里面主要装的应该就是我们的一些设备。设备多的话，就意味着我们重庆在不断的发展，建的厂矿越来越多。
0: 货物经由果园港大进大出，促进西部地区跟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联动发展。正如胡万奇所感受到的，早些年西部作为原料供应地，主要是矿产和煤炭等运往下游的东部沿海。近几年发生的变化是，从长江逆流而上，越来越多的设备和原料，西部制造业在快速发展。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2025年前11个月，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167.5亿吨，同比增长4.4%，集装箱吞吐量达3.2亿标准箱，同比增长6.6%。当前全球贸易环境面临不确定性，我国港口吞吐量不降反增，彰显我国港口发展的硬核实力。10年来，重庆果园港从传统的散货码头向智慧化的水、铁、公路多式联运枢纽港升级，这个地处长江经济带上游的内陆港，如今变成了西部地区出海的新通道， 东向通过长江航运直抵太平洋，西向通过中欧班列可达中亚、欧洲等区域，南向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连接印度洋，北向通过中蒙俄经济走廊连通蒙古国、俄罗斯等国，货物可快速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300个港口。
2: 现在我们看见的这个车的话，就是长安生产的，深蓝的一个品牌，是新能源商品车。我们公司把这些车装上我们目前看见的这个安吉211这个滚装船上面，随长江而下到武汉码头进行卸载。我们这个码头它的实际核心定位就是服务于整个重庆本地乃至成渝双城军区。
0: 这是重庆果园滚装码头有限公司运营部部长殷波在介绍果园港的滚装码头。近年来，重庆的汽车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在新能源汽车的赛道上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果园港专门为新能源汽车出海设立了滚装船码头，在港口内实现了铁水联运、供水联运无缝衔接，为出口货物的物流周转节约时间、降低成本。重庆市国际物流口岸服务协会副会长马健认为，重庆果园港在物流方面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3: 重庆是长江经济带、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重要的一个节点，重庆是西部的一个龙头，它是辐射整个西部地区的，在物流方面的战略地位特别的重要。
0: 重庆海事局副局长孙华表示，重庆果园港在助力做强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了作用。
4: 供铁水通过果园港多时联运啊，有一部分外贸运输走出了东盟，走到了我们南美洲，也是我们国家外贸旗帜生效双循环双通道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着力点。
0: 建设重庆果园港这样的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是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的重要内容。十年来，长江干线上的港口吞吐能力更强了，一吨大港逐年增加，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建设成效显著。长江航运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郭涛列举数字说，
5: 这个十年呢，我们长江干线呢，这个一吨大港从11个增加到了18个，其中啊，长江下游增加了4个，长江中游增加了3个一吨大港，铁路啊、公路啊、水运啊，多种运输方式带港口来衔接，这样的话我们的物流更畅通，运输成本更低。我们整个这个长江经济带呢，我们的工业啊、产业啊，都是沿江布局的。通过长江航运的发展呢，可以推动产业由下游向我们的中游、上游这个有序的梯度的转移，来带动我们中西部地区的发展。
0: 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通航工程技术中心主任、工程技术专家李然，被人称作“三峡大坝船闸设备的健康诊断师”。三峡船闸位于三峡大坝左侧，为双线五级船闸，2003年6月正式通航，是目前世界上连续级数最多、技术最复杂的内河船闸。为了船闸设备设施安全、可靠、稳定运行，保障长江航道的通畅，李然和整个通航技术团队在设备检修维护方面，自始至终都没敢松过一口气。
5: 对，你看那么大一个闸门，它有这个34米高、20几米宽，然后定期的时候我们要检修这个门枢嘛，就会把这个门抬起来。以前用人力用千里慢点慢点把它摇起来，一旦偏了1毫米，它的中心会发生大的偏移，然后安全风险很高。以前做一个门至少30个人、40个人，这个门以往是3天。
0: 作为经济运行的一个晴雨表，近十年长江航运的市场需求井喷式爆发。2025年。三峡枢纽航运通过量达到1.73亿吨，在这样的高增长率之下，如何让长江三峡这个枢纽节点在保证安全的同时提升通航能力，发挥长江黄金水道的最大价值？李然对总台记者说，不断缩短船闸大修停航的时间是提升长江航运效率的关键问题之一。
5: 是长江的咽喉所在之地，所以说这块的航运也是得到了国家的各个方方面面的重视。现在的这个航运的市场非常需求太旺盛，所以说一旦减少我们的这个停航检修时间。
0: 技术团队持续科研攻关，改进了一系列成套装备检修维护工艺，把整个船闸大修停航的时间从100多天缩减到目前的30天左右。为全力提升船闸运行效率，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还实施了长江干线过坝船舶的联动控制。长江航运能力发生质的提升，在于曾经制约航道的瓶颈问题被整治打通。长江航运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郭涛说，10年来长江经过整治和疏浚，水深明显提升，通航的船舶也更大了。
5: 10年前因为局部的一些堵点卡点，航道的标准不能统一，水深呢，这个没法贯通起来。那么通过这10年的这个整治和疏浚，我们把航道的这个水深呢明显的提升了，可以通航的船舶啊更大了，物流成本就更低了。
0: 去年底，长江中游京江河段航道整治二期工程全面完工，京江河道航道的水深由此提高到了4.5米，大幅提升了长江中游的通过能力。京江二期整治工程一标段项目副经理张晓东介绍，就像高速公路改扩建一样，长江也能通过航道整治来提升通行能力。
6: 我们的船舶在长江上面进行行驶的时候，每隔一段距离就会看到一个航标船，这就是我们长江航道的边界线。路上的高速公路的边界线是固定的，长江航道的边界线是处于一个动态调整的状态。比如说现在处于一个枯水期，我们就要把航标往江心的深水区进行移动，就相当于是把高速公路的4车道变成2车道。到了夏天，长江迎来丰水期，我们就要把航标往岸侧进行移动，尽量的拓宽航道。同时我们长江的河床在水流的作用下会发生泥沙的淤积或者是冲刷，就相当于长江航道拥有了一个动态的地基，我们就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疏浚挖深，进行系统整治，保障长江航道有足够的宽度和深度，这样船舶才能够顺畅的航行。
0: 长江航道被称为水中高速公路，长江航道的通行能力不是车道数量，而是它的航道深度，深度越深，能够通行的船舶吨位也就越大，可以说航道水深是行轮的生命线。作为我国的黄金水道，长江航道称得上一寸深一寸金。据测算，水深每提高0.1米，一艘2000吨级的货船就可多装载170吨左右货物，一艘3000吨的货船多利用0.1米的水深，就可以多装载130多吨货物。最近10年来，长江干线航道水更深了，船更大了。10年来，长江水系高等级航道由0.8万公里增加到1.1万公里，5万吨级海轮可直达南京，万吨级船舶可以通达武汉，5000吨级船舶直达重庆。随着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网日益完善，多式联运发展明显加快。14、15时期，长江干线主要港口铁路进港率超过90%，集装箱铁水联运年均增长率超过30%。航运能力显示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与此同步，长江干线航运的智能化建设也正为长江航运赋能推力。
7: 赛福特五栋五八六位还是联系。
0: 这是长江航段镇江六围河口海事工作人员正在指挥船只通行避让。江苏镇江海事局征润州海事处副处长武京介绍，
8: 长江跟云骏河的唯一的一个十字交汇点就在我们辖区，在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最复杂，刚刚说的大船顶天立地，小船铺天盖地，所以说很忙很繁忙。
0: 最繁忙的长江航道跟南北运输大动脉京杭运河的交汇区域不足1平方公里内有9股船流交叉，每天超过2000多艘船只在河口进出。如何避免发生船只碰撞事故，同时保障通行效率，从而保证两条经济运输大动脉的高效畅通呢？
7: 赛福特五栋五八，现在六位河口里面有第二条准备出口华江的船，叫苏徐州货5898。你和他也注意联系好啊，明确会员意图。
9: 好的，我关注到他了，关注到他，我们那个组就来了嘛。
7: 现在请把船速提到4节以上，尽量提到4节以上啊。现在可以正常加速通过河口了。
9: 好的，开始，我现在加速了。
0: 这是一个智能化水上交通管控系统，面对川流不息的九股川流，指挥现场

0: 忙而不乱。三个屏幕分别显示实时的智慧海事数字信号、监控视频、无人机视频，每一道指令和提醒都发布的准确及时。江苏海事局科技信息处副处长钱正峰介绍说，这个智能系统收集了船舶信息的自动识别系统及 AIS 信息，并将数据进行综合计算，据此指挥繁忙的船流。
1: 我们在智慧海事里面开发了多维感知智能管控这个模块，它呢收集了这个船舶的这个 AIS 信息，船舶的船长啊、船宽啊，包括船舶装什么货啊，这些数据都汇聚在一起，由我们的智慧海事系统进行一个综合的计算嘛，进行相应的交通组织。
0: 有了智能化的多维感知管控模块助力，这里的事故险情发生率下降了70%。在这片交通监管的重要航段，智慧海事还发布了尹公洲单向控制段智能排队模块，解决了船只快速通过狭窄航段的难题。江苏海事局科技信息处副处长钱正峰和江苏海事局党组书记缪昌文表示，这个智能交管系统同时解决了安全和通行效率两个问题，让长江黄金水道发挥了最大效益。
1: 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要解决两个问题吧，一个是这个安全问题，第二个是通行的效率问题。
2: 实行了全域安全监测与风险预警，辖区安全形势为历年来最好，长江黄金水道的效益得到了充分发挥。
0: 智慧海事系统能提供的精细化智慧监管决策，也是这两年长江电子航道图充分发挥数据赋能作用的一个体现。目前长江航道局大数据交换量每天达到6000万条以上，各方面实时数据在这里汇聚更新。基于长期积累的大数据，电子航道图能够提供80多项数据服务。长江航道测量中心副主任张胜利介绍了这个电子航道图的作用。

0: 协同发展。
1: 通过龙头来带动我们，这样的话，长江上游下游啊可以协同发展，长江这条长江环水道这条龙啊，巨龙啊，舞动起来了。
0: 十年来，黄金水道输送的不仅是货物，更是发展的动力源。这里水更深了，船更大了，港口更强了，城市更繁荣了。长江就像一条大纽带，持续推动着水、陆、港、岸、产、城融合发展。如今，长江已经成为全球内河运输最繁忙、运量最大的黄金水道，并且含金量还在进一步提升。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十年来，黄金水道建设让长江航运焕发出巨大的生机活力，而畅通的黄金水道也将为今后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能。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红角隼，一种小型猛禽，是全球公认的迁徙距离最长的鸟类之一，每年都要在繁殖地和越冬地之间完成往返数万公里的迁徙。去年十月，在山东长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工作人员为一只雌性红角隼装上了一个追踪器，它的飞行踪迹被一五一十地记录了下来。这只勇敢的旅行者先后穿过九个国家，飞越了长达13200公里的路程，抵达了位于非洲的越冬地。这只红角隼的迁徙之路，既是生命的奇迹，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动映照。工作人员说，这只鸟儿展现出生命的顽强和力量，足够打动人心。我们作为鸟类爱好者和鸟类保护人员，有义务让更多的人认识它，关注它。资讯有故事，从中国到非洲，一只红角隼的极限迁徙。

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2025年年末，在坦桑尼亚西南部的丘陵中，一只红脚隼在淡定的觅食休息，并不显眼。这是一只体长不足30厘米的小型猛禽，它自己或许并不知道，早在一个多月前，人类在它的身上绑定了一个几乎不影响它飞行的追踪器，这只红脚隼之后的旅行都被完完整整记录了下来，而它的行迹让人类惊叹，从中国的渤海之滨，到印度洋西岸的坦桑尼亚越冬地，这只勇敢的旅行者先后穿过9个国家，飞越了长达13200公里的路程。期间曾连续90个小时不休息飞过广袤的印度洋，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迁徙传奇，也传递着生命的顽强和力量。这只红脚隼的迁徙故事起源于2025年在山东烟台长岛大黑山岛开展的秋季鸟类环志工作。2025年10月15号星期三，长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韩雪涛和往常一样查看并调整挡网，等着迁徙的鸟儿飞过来。每年有数十亿只候鸟进行洲际迁徙，在全球9条候鸟迁徙路线中，有4条途经中国，其中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候鸟迁徙线路之一。烟台长岛各岛屿散落于渤海海峡，正好处于这条繁忙的交通线上，是候鸟迁徙的加油站。其中大黑山岛是猛禽南北迁徙的重要停留地，在业界颇为有名。上午9点半，韩雪涛发现了一只撞在柔软细密挡网中的红脚隼，这种小型猛禽属于三有鸟类。所谓三有，即有重要生态、科学和社会价值的鸟类。但红脚隼在自然界中数量多、分布区域广，并不算罕见。不过，从事环志工作多年的韩雪涛，一眼就发现了这只鸟儿的特别之处。给红脚隼称重之后，韩雪涛当即拨通了他的合作伙伴，青岛市观鸟协会秘书长于涛的电话。韩雪涛语速飞快，这只雌鸟的体重足有200克，比一般的个体要大一些，要不要给它带上追踪器？快带上，快带上，这个体型太难得了，它一定能完成任务。电话的另一头，于涛的语气急切中带着一份喜悦。长岛自然保护区和青岛市观鸟协会正在共同开展一项小型猛禽追踪监测项目，这下终于找到了最合适的对象。放下手机，韩雪涛没有片刻耽搁，他轻轻握住这只小型猛禽，将固定追踪器的细绳绕过它的身体，使追踪器附着在鸟背上。追踪器的侧面HQC7276的编号清晰可见，这个追踪器它有一个专业称谓，叫环志。环志简单说就是为鸟类佩戴上具有唯一编号的可追踪标识。韩雪涛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追踪器的重量是3克左右，符合鸟类环志规定的相关要求，尽可能减少对鸟儿行动的影响。不过在后来的采访中，韩雪涛和于涛并没有第一时间透露关于追踪器的另外一个细节，那就是这个看似简单的装置单个价格超过了9000元人民币。在整个2025年的长岛自然保护区的秋季环志时期，有幸佩戴这个型号追踪器的猛禽全部加起来也不过11只，它们承载着环志人员和鸟类观测保护爱好者的殷切期望。戴上追踪器后，这只红脚隼没有再过多停留，展翅向南飞翔。

0: 消失在韩雪涛的视野中。韩雪涛说，一转眼就看不见了，他早已习惯了鸟儿们这样的告别。烟台长岛的环志中心成立于1984年，40多年来，该中心已累计环志各类鸟儿30多万只，其中包括迁徙猛禽近10万只。在中心工作人员的眼中，红脚隼是公认迁徙距离最长的鸟类之一，拥有极强的耐力和导航能力，每年都要在繁殖地和越冬地之间完成往返数万公里的迁徙。由于其迁徙路线长且艰险，相对其他鸟类显得不够聪明，于是在鸟类爱好者的圈子中，红脚隼还有一个颇为接地气的绰号，菜鸟。青岛市观鸟协会秘书长于涛笑着解释说，菜鸟并非贬义，既说明了红脚隼这种鸟类选择的迁徙路线之长，也是对它们生存智慧与强悍实力的认可。红脚隼从大黑山岛出发后，它背上的追踪器在一刻不停地工作，追踪系统中不断变换位置的光点，牵动着环志人员和青岛观鸟协会鸟类爱好者的心。追踪器的定位信号显示，这只红脚隼一路向南，穿越中国境内的山川河湖，途经越南老挝，在2025年11月中旬抵达缅甸。于涛后来在接受采访时透露，红脚隼没有选择它的种群通常偏爱的位于印度东北部的纳加兰邦和曼尼普尔邦停歇，而是在缅甸境内进行休整，一周后再次启程。随后他5天飞行了2800公里，横穿孟加拉国和印度，到达印度西部的滨海地区。真正的考验终于来临了。2025年11月29号，红脚隼从印度海岸出发，开启了跨越印度洋的艰辛旅程。于涛回忆说，这只红脚隼在跨越印度洋的过程中没有卫星信号覆盖，所以在2025年11月29号之后，我们在系统中再也看不到它的实时位置了。那段时间于涛坐立不安，每隔1-2个小时他都会打开软件关注位置更新，但红脚隼一连好几天的失联让他和其他人揪心不已。2025年12月4号凌晨4点左右，于涛从睡梦中醒来，去卫生间时，他下意识地打开了追踪软件。怎么那么巧，刚刚传来的位置更新信息和红脚隼几天来的行动轨迹让他不禁惊叫出声，竟顿时泪流满面。妻子被他的反应惊醒，起身查看他的情况。于涛激动地大喊，他还好好的活着，而且成功穿越了印度洋。红脚隼飞越印度洋的旅程堪称极限，90个小时不眠不休，飞越4551公里的距离。于涛分析，红脚隼体型较小，储备的能量不足以支撑它连续飞行这么长时间。部分昆虫同样有跨海迁徙的习性，我们推测红脚隼是追着昆虫种群一边前行一边捕食，以此来补充能量应对长途飞行。2025年12月2号，红脚隼成功抵达非洲东部肯尼亚海岸边，度过了整段迁徙旅程中最艰辛的一段。当追踪器信号在2天后传回时，鸟儿已经踏上深入非洲腹地的路途。之后的几天，这只编号为7276的红脚隼到达坦桑尼亚西南部丘陵地带进行休整，随后向着它的最终目的地南非行进。于涛说，从渤海湾的大黑山岛出发，穿越中南半岛的热带丛林，掠过南亚次大陆的平原， 在跨越印度洋，每一个节点，每一段距离都被精准记录下来。这些珍贵的数据将为红脚隼的迁徙路线研究、栖息地保护提供更多科学依据。而同批佩戴追踪器的其余十只小型猛禽，新年临近时也都有不断移动的位置信息，意味着这些鸟儿都还存活。青岛市观鸟协会会长薛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有了更多鸟类迁徙的追踪数据，研究人员就可以更加准确判定特定种群的生活习性、偏爱的栖息地、迁徙过程中的停留地等，为之后更妥善保护它们提供支持。鸟类环志过程中，能够佩戴追踪器的鸟儿并不多，工作人员大多是将带有统一编号的金属环套在小腿上，记录编号信息后将其放飞。未来如果世界上任何一个环志中心收回了这只鸟，通过这个金属环就能解读出迁徙时间、路线、停歇地、繁殖地等信息，得到一张鸟类迁徙的路线图。候鸟迁徙无国界，环志数据为全球候鸟保护事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支撑。因此，鸟类环志远远不是简单的标记行为，它实质上是为候鸟办理了一张专属的国际身份证。有了它，监测人员便获得了一把开启候鸟迁徙生命奥秘之门的钥匙。同时，环志的意义不限于了解和观测，还可以为禽类重大疾病提供预警。长岛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韩雪涛解释说，比如禽流感可能随着鸟类的迁徙传播，在我们进行环志的同时，会有专门的研究机构给鸟进行羽毛、粪便、血液的检测，检测鸟身上是否携带流感病毒。我们在环志工作中也会注意观察是否有异常死亡的鸟类，为重大疾病预警。通过对鸟类迁徙规律的研究，人类对大自然的认识不断加深。韩雪涛透露，在长岛我们观测到了两三只全球极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黄胸鹀，我们还看到了长出繁殖羽的普通鸬鹚，它们本来是在广东大规模越冬、青海湖大规模繁殖的，如今长岛也成为它们的繁殖地之一。环境好不好，鸟儿最知道，周边的生态环境变好了，不少候鸟就地安家，成为留鸟。于涛是个80后，这个青岛人从小对鸟类就有着超出寻常的爱。2016年，于涛和其他鸟类爱好者共同创立了青岛市观鸟协会，随后他成为协会的全职工作人员。收入虽然比之前少了，但能够将爱好变成事业，又何尝不是件幸福的事情呢？于涛总是这样对别人说。近年来，于涛和协会成员一起在青岛、烟台、威海等多地观鸟，并且开展鸟类追踪、监测和保护工作。其中，关于中华凤头燕鸥监测保护工作和北方海鸟情况的调研取得良好成效。中华凤头燕鸥是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被称为神话之鸟，目前全球种群数量只有200只左右。央视纪录片《寻找神话之鸟》当中曾这样介绍它。
1: 1937年的夏天，中国鸟类学家在山东青岛外海岛屿采集到了它的标本，而这一次竟成为了中华凤头燕鸥在上世纪的最后一次现身，以至于鸟类学家们一度认为这种繁殖区仅限于中国国境内的海洋鸟类已经彻底灭绝了。
0: 自创立青岛市观鸟协会以来，于涛便和同事开始了针对胶州湾水鸟的系统监测工作。就在协会成立的同年，2016年8月19号，在青岛大沽河入海口附近，这天海风 裹挟着咸

0: 湿气息扑面而来，滩涂上满是忙碌觅食的水鸟。于涛和同事如往常般仔细搜寻，突然几只燕鸥闯入视野，它们身形矫健，在低空盘旋。与常见燕鸥相比，形态羽色有着微妙差异，这是否就是我们苦苦寻觅的中华凤头燕鸥？猫屏气敛息，小心翼翼地靠近，用相机记录下了珍贵画面。这是于涛和同事第一次在青岛发现中华凤头燕鸥的身影。随后在接受采访时，于涛激动地表示，我们深知这种鸟的珍稀属性，也清楚青岛曾是它的繁殖地，虽然长久未见其踪迹，但我们从未放弃寻找。九年后，2025年9月，于涛向媒体透露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2025年，他们在胶州湾首次记录到超过100只中华凤头燕鸥。据于涛介绍，中华凤头燕鸥有个神奇之处，不管它出生在哪里，完成繁殖后都会在胶州湾聚集。胶州湾湿地浅海水域广阔，淤泥滩涂肥沃，水质优良，滩涂生物多样性丰富，有着丰富的湿地动植物资源，每年都会吸引大群的水鸟栖息活动。除繁殖鸟类外，每年迁徙季节更有数十万只水鸟在胶州湾停歇逗留。2025年6月17号，青岛市观鸟协会的水鸟调查员张磊在红岛监测点记录到了2025年首批迁来胶州湾的4只中华凤头燕鸥，这一记录较2024年提前了9天。随后的监测数据显示，这一珍稀鸟类的数量呈现稳定上升的趋势。于涛表示，看到中华凤头燕鸥数量逐渐增多，我们都很欣慰，这不仅是对我们多年监测保护工作的肯定，更彰显出胶州湾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成果。未来我们协会将继续努力，联合各方力量，为这些神话之鸟的繁衍生息保驾护航。最近几年，青岛市观鸟协会一直与长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展开合作，进行鸟类的追踪监测。长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中国东部候鸟栖息与迁徙的重要通道，素有候鸟驿站之称。保护区以保护迁徙猛禽为主，年途经候鸟330多种，120多万只，其中丹顶鹤、黄嘴白鹭等国家一级保护鸟类达21种。于涛表示，通过各方共同努力，中国鸟类监测和保护网络也越发成熟，从南到北都有鸟类保护的点位。近年来，政府部门持续加大鸟类保护力度，国家重点保护鸟类达到394种，三有鸟类达到1028种，受保护鸟类种数扩大近50%，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和保护监测体系建设持续加强，明确1140处候鸟迁徙通道重要栖息地，对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开展保护修复。于涛笑着表示，我写的故事里鸟类总是主角，我想让更多人，特别是青少年，了解这些生灵，唤起全社会爱护环境、保护鸟类的意识。关于那只飞越了13000多公里的红脚隼，于涛说，他们将继续追踪了解这只红脚隼的越冬动态，以及2026年的北归迁徙路线，为种群的保护提供更全面的科学支撑，也让更多民众了解它的行踪。
1: 后续呢，我们也将和长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持续的进行合作，跟踪这只红脚隼的它的一个越冬的一个动态，同时呢，重点的去跟踪它北返的一个迁徙路线。
0: 于涛满怀希望地说，期待它今年可以安全返程，我们还能够再见到它。
2: 同学们，我们玩个游戏，听声音。 声猜答案。第一个，呜呜，呼哧呼哧呼哧，
3: 不知道。
2: 第二个，哐当哐当哐当哐当，
3: 猜不出来。
2: 第三个，
4: 嗖嗖，刷刷刷。
2: 欢迎乘坐复兴号。
3: 哦，我明白了，这是蒸汽火车、电气火车和高铁。
5: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6: 从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7: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0: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
5: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6: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5: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6: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5: 中国高铁。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了。
4: 你选什么？
5: 水的声音，
6: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7: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1: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8: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想唱歌给你听。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

0: 年广播亲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扫雷英雄杜富国》，总策划赵金，总监制罗杰，出品人何亚明，总导演王真瑞，策划张守伟、妙开和，监制吕云芳、李晓峰，编剧刘康达、李梅燕、董军，导演李梅燕，编辑杨树栋、刘志娟、周富静，统筹杨红云、王诗源、于磊，作曲于祥国，录音合成房大文，音响效果张怡丽。第一集，云南南部边境真是美丽的地方，这里苍山如海，流水潺潺，可是就在这如诗如画蜿蜒千里的土地上，却暗藏着40多年前那场战争遗留下来的地雷和各种爆炸物，威胁着当地百姓的生命安全。为还边境人民一片安宁，我国政府自1992年4月开始，在云南边境我方一侧进行了2次大规模扫雷行动。2015年6月，为彻底消除雷患，经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又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扫雷大队，在云南边界开始第3次大面积扫雷行动。
2: 小姑娘叫兰兰，今年9岁，就住在老山脚下。她爷爷听说扫雷大队在烈士陵园开誓师会，特意让兰兰过来，她有几句话要说。兰兰，过来说吧。
3: 好。

0: 和乡亲们一定放心。
1: 叔叔，爷爷让我一定再说一句话。
0: 什么话？你说吧。
1: 祝解放军叔叔扫雷平安。
0: 谢谢乡亲。全体都有立正，向烈士，向军旗宣誓。

0: 董副国，我听说你的威信名叫做雷神，在连队的成绩记录上，你的表现相当出色，无愧于雷神这两个字。我手上的这面战旗，上面写有“百战百胜”四个字。这面旗帜，由你来掌。希望你不负使命，再创辉煌。接旗。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注意隐蔽，注意隐蔽，起炮！各小组注意，以班组为单位，人工搜排开始。分块扫描，注意地面全覆盖，沟坎石缝不留死角。
1: 陈旅长，一号地段发现地雷。报告，二号地段发现火箭弹，部分露出地面。报告全队长，四号地段发现一枚定向雷。
0: 各小组注意，所有发现情况的都先停止作业，由一人处理情况，其他人隐蔽。
2: 是，是，是。
1: 陈队长，对不起，是定向雷，让我来。
0: 杜富国呀，杜富国，你总是让我来，让我来。
1: 还不是跟全队长你学的。
0: 行了，雷场上不许耍贫嘴。好，就让你来吧。
2: 是。
0: 杜富国，一定要仔细观察，看有没有轨迹装置。看准后再下手，明白了吗？

0: 王春队长，一枚美式定向地雷已经成功击中，并拆除阴线。
1: 山上裹挟一块石头，正巧砸醒了一颗地雷。你伤到了没有？
0: 没有，一切正常。万幸，全队注意，继续搜排。
1: 转眼3年时间过去了，扫雷大队在70余平方公里的雷场上，演绎了一场接一场与死神之间的较量。 2018年8月，杜富国所在的扫雷四分队开进老山西侧的坝子雷场，这片雷场的作业将为第三次大扫雷行动画上句号。汽车只能开到山脚下，到雷场还得爬5-6公里的山路呢。
2: 这一个人背爆破筒2箱，1箱26公斤。
3: 14公斤的防护服，还有水壶、干粮。哎，艾拉呀，你算算，这一个人得背多重啊？哎呀，70来公斤啊！哎，富国，你等等我呀！哎呀，今天这座山的坡度，大概有6-7十度呢。哎呦我的妈！哎呀，这坡度。
4: 抖得我都直不起腰来了，哎，要不你给我一箱吧？
3: 那哪行啊！咱俩的工具箱你都背上了啊！哎，尽管你是我的组长，要吃苦在前，那我就更不好意思了。
4: 艾拉，要不你给我一箱？
3: 别！全队长，你是首长，女儿都跟我一边大了。 还跟我们背一样多，我再给你一箱，我艾拉还要不要脸了？那杜富国还不得笑话死我呀！哎，行了行了啊，从现在起，我艾拉闭嘴，你们就当我是哑巴啊！
5: 同志们，你们看这块雷场，估计这里不仅有各种地雷，还有各种炮弹。
3: 火箭弹和手榴弹等爆炸物，总而言之一句话，这是一块最难啃的骨头。哎，反正这是最后一块雷场了，哎，再难也把它拿下了。
4: 来了
3: 啊！说什么呢？哦，咱们扫雷队最忌讳说最后啊，呸！哎，我是说，咱们都很有经验了。
5: 我的组长杜富国同志都排了2400多个爆炸物了，就像他的网名是雷神了。别说是2400个了，就是排到24000个雷，排第24001个雷的时候啊，你要像排第一个雷的时候一样，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对，杜富国这话说的非常好，非常重要，咱们。 是在刀尖上跳舞啊！那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大家都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5: 艾拉，到。就冲你刚才的那句话，我必须要罚你。啊！今晚回营房后，跑步3公里，让你提高警惕。
3: 是。
5: 艾拉，别怪我厉害。同志们。 要记住，我每天最大的心愿，就是把你们一个不少的全胳膊全腿的带回去呀。好了，这样，咱们呀，把东西都先放下，休息一会儿。来，放下。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1: 坚决支持队长的英明决定。可是说点什么呀？
2: 说点啥呀？
3: 哎，艾浪，
2: 你不是说你要当哑巴吗？怎么就没见你？你这个嘴巴消停一分钟啊！
5: 好了，那就这样吧，就说说你们谈恋爱的事儿。只要说到这些事儿，你们啊最开心啊！这样啊，咱们一个一个来，都得说啊。
3: 哎，谁先说呀？
4: 哎，富国，富国。我的小嫂子汪宁，大家都见过，对不对？哎，在咱们所有战友的媳妇儿或者女朋友中，那可是第一号大美女。哎，你说说，你说说，你这个钓鱼高手是怎么钓到这条美人鱼的？
3: 哎呀，这，对对对对，就杜富国先说。哎，那就先谈一下你们俩的恋爱史，呱唧呱唧。哎，
4: 好。
2: 哎呀，我说还不行。哎呀，其实啊也没啥好说的，我和你嫂子汪宁呢是中学同学，她呀是我的同桌，我在班里啊外号叫杜娘娘。这没说话呢脸就先红了。有一次啊正在上课呢，汪宁突然满头大汗，捂着肚子蹲在地上，我一看呀，这肯定是病了，我二话没说背上他，一口气跑了二里地，把他背到了医院。哎，到了医院的大夫说他是急性阑尾炎，要不是送来的及时会有生命危险。
6: 哇，哎，英雄救美啊，平时说话都脸红，还敢背着女生跑二里地啊。哎呀，
7: 哎呀，老师交代啊，
8: 你等等啊，好，我往下说，说到关键
2: 的
8: 啊。
2: 好，我交代我交代。当时汪宁啊也问我，这平时话都没怎么说过几句呢，哪来的这股子劲儿？
4: 对呀，你是怎么说的呀？
8: 我也说呀，
2: 我就说啊，这狗急了还跳墙呢。我一说这话呀，你嫂子笑得都喘不过气来了。
3: 那是被你这乖乖狗给逗乐了。
2: 当时他的眼泪也刷的就流下来了，
9: 那是激动的热泪，
3: 激动的。
4: 哎，那后来呢？
2: 后来我报名参了军，他自然就成了军嫂了呗。啊，
4: 就这么简单呀？复杂的肯定被你打了埋伏了。
6: 对对对对，啊，继续说，继续说，接着交代。
2: 咱呀，都是普通人，哪有那么多恋爱故事啊？哎呀，
9: 你看，又是老师。
2: 记得他问我为啥非要当兵，我就给他讲了我太爷爷的故事，他就明白了我当兵的理由，于是就成了铁兵嫂。啊，
4: 啥理由啊？这么有说服力
2: 啊？是啊是啊。
9: 什么理由？
2: 我家在遵义的湄潭县干河沟，家门前啊有条路，这条路是当年红军长征强渡乌江，保卫遵义会议召开时走过的。我妈给我讲过，当年啊有一个红军小战士住在我家，有一天正赶上下暴雨，泥石流把我家的茅草屋给压塌了。
10: 我进去救我爹！
6: 都别动，都别动，让我来啊！
10: 你，这非亲非故的，还是让我进去吧。
6: 不，我是红军战士，老百姓就是我们的亲人，你们退后，让我来
10: 啊！小心呐！
6: 哎呀，出来了！快去帮一把！
10: 帮一把呀！
6: 快走，房子要塌了，快撤！
10: 喜安，小兄弟，你的腿
6: 没事儿，我没事儿，快，快把大爷先搀起来。
10: 恩人呐，红军是我们的恩人呐。
2: 红军救过我家人的命啊！你嫂子汪宁听我讲了这个故事也哭了。这么多年我们俩分多聚少，她一个人在家起早贪黑的，我真是有点对不住她呀。
5: 富国呀，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心疼媳妇儿，她找咱们扫雷的也非常非常不容易。好了，我讲几句啊。前两次扫雷呢我都参加了，对情况了如指掌，所以第三次大扫雷我必须上，必须要对得起这身军装。

0: 各小组注意，全体停止作业，后退卧倒，我过去看看。杜富国，反坦克地雷在哪
1: 儿？队长，看，无就是反坦克地雷。
0: 对，引爆装置果然改装了。
1: 队长，啊，我拆除引爆装置。
2: 起出来了，
1: 哎，不对，啊，
0: 怎么了？
1: 有轨迹装置，
0: 退下，退下，先别动，先别动。
1: 队长，让我来吧。
0: 哎，让我来。果然是雷窝，富国，你保持姿势，我要开始清除雷窝上的浮土。继续作业，拆除雷窝的引爆装置。

0: 怕就对了，怕才会谨慎。
1: 队长，
0: 哎，
1: 这颗反坦克地雷那么大，就好像一个生日蛋糕一样。钱队长，
0: 哎，
1: 扫雷快结束了，就把它送给我当做纪念吧。
0: 哎，啊，那可不行。我提醒你啊，越要结束越不能忘乎所以，你可不要忘了，这里是雷区。各小组注意，通道上的地雷已经排除，现在继续向前搜索。
2: 坝子雷场的扫雷作业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虽然险情不断，却总能化险为夷。2018年10月11日下午2点多，杜富国和艾拉像往常一样认真地进行着人工搜排工作。
3: 富国，啊，你看，你碰到左边，啊，露出地面一点儿，看见了。
1: 报告全队长，17号地段发现一枚6、7式加重手榴弹，部分弹体露出地面，请指示。
4: 停止搜排作业，由一人处置，其他人隐蔽，注意查明有无轨迹装置。手榴弹情况最复杂，一定要按照操作规程，小心谨慎的处置。
1: 明白。艾拉，
3: 哎，
1: 你退后。
3: 哎呀，富国，总是让我退后退后，让你来，哎，这回你也让我来一回吧。

0: 炸弹埋在地下三四十年了，木柄都烂掉了，可拉弦是打了油的，还很结实，又被草根树根缠绕着。这个时候，甚至是爬过一只蚂蚁，都可能爆炸。还是让我来吧。
1: 哎呀，复国，这次扫雷行动都快结束了，如果我连手榴弹都没排过，比战友们差一个段位啊，那以后。
0: 跟朋友们吹牛底气都不足了，你以为是打游戏下围棋啊？排雷讲究的不是段位，是安全系数。让我来，安全系数更高。
2: 不是，复国，
0: 我是组长，我命令你后退。
2: 是。艾拉无奈地转身后退了两步，杜富国按照操作规程，蹲下身，轻轻扒着弹体上的浮土。

0: 下意识地倒向艾烂，用身体挡住了强烈的冲击波和如雨的弹片。
1: 杜富国被炸，
0: 艾烂只受了轻伤，
1: 丢人啊！
0: 而杜富国的防护服炸成烂棉絮，浑身鲜血。
1: 是谁的？两个一起用，止不住了，快解皮带，再用皮带勒紧了，抬起来，抬起来，放担架，慢放，慢放，
2: 慢点，慢点。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扫雷英雄杜富国》第一集，主题歌作词刘康达、李欣然，作曲于祥国、左派，演唱中央爱乐乐团合唱团，领衔主演宋春丽、季冠霖、张磊。剧中人杜富国由张磊演播，全安春由杨默演播，艾辣由凌云演播，好班长由任杰演播，富国母由宋春丽演播，汪宁由季冠霖演播，大队长由芒来演播，张大全由王磊演播，兰兰由王丽化演播。由云南广播电视台录制，谢谢收听。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2: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云南广播电视台，请听广播连续剧《扫雷英雄杜富国》，总策划赵金，总监制罗杰，出品人何亚明，总导演王真瑞，策划张守伟、妙开和，监制吕云芳、李晓峰，编剧刘康达、李梅燕、董军，导演李梅燕，编辑杨树栋、刘志娟、周富静，统筹杨红云、王诗源、于磊，作曲于祥国，录音合成房大文，音响效果张怡丽。第二集。杜富国被紧急转送到解放军第926医院，三天三夜五次大手术才从鬼门关里闯过来。

0: 却双手被截肢，失去了双眼。一个非常英俊的小伙子瞬间变成重度残疾人。为了让他平稳度过手术后的危险期，医生严格要求所有人向杜富国隐瞒伤情。截肢处产生的幻觉让他误以为双手还在，眼睛上因为裹着厚厚的纱布才一片漆黑。
1: 睡得好香啊。哎，小鸟叫得真好听。
2: 儿子醒了。
1: 妈啊，
2: 富国
1: 啊，是汪宁啊。
2: 啊，你感觉今天怎么样啊？
1: 用神舟航天员出舱时的话说，感觉良好，手和眼睛都不怎么疼了。过些日子拆去眼睛上的纱布，我就能看见你们的模样了。
2: 啊，是啊是啊，看什么呀？来来来，喝点水。
1: 哦，
2: 这是吸管。
1: 好。妈，我想让您替我去看看艾拉。我听郝班长说，他是轻伤，已经出院回部队了。可我怕大家瞒着我呀，妈。
2: 没有瞒你，艾拉真的是轻伤，就是手掌被弹片划伤了而已。
1: 哦，不行，妈，我这有汪宁、郝班长盯着，您还不放心吗？我和艾拉是一同闯过鬼门关的患难战友，生死兄弟啊！您替我去探探虚实好不好？
2: 好
1: 啊，妈。
2: 好好，我知道，我去看看他，也好让你放心。

0: 杜妈妈，哎，您慢点。
1: 行啊，哎，好好。
0: 全队长，让我来接您。我是艾拉。
1: 你就是艾拉？
0: 是。
1: 富国让我来看看你。
0: 杜妈妈，是富国救了。
1: 哎呦，艾拉，你的伤怎么样？
0: 哦，就一块弹片打伤了左手掌。哎，您看，恢复得很好。
1: 哦，那就好，那就好。你得好好恢复，别着急。
0: 哎，啊，杜妈妈，全队长正带队训练呢，一会儿就过来。
1: 哎，
0: 杜妈妈，
1: 哎，
0: 当时要不是富国挡住我，可能我就挂了。可是富国伤得好厉害，他的手和眼睛都，他都这样了，还让您大老远的来看我。
1: 富国执意让我来。

0: 你是什么时候当兵的呀？怎么叫回了艾辣的名字啊？
1: 杜妈妈，我是西双版纳的傣族，我是去年才从保障队进扫雷队的。富国是我的族长，他手把手地教我扫雷技术，遇到险情总是他上让我退后，这明明是把安全留给我，把危险他自己承担啊。在生活上他也时时处处地关心我，还有一件事让我特别的感动。
2: 艾拉
1: 啊，
2: 今天你怎么老是心不在焉的啊？
1: 没有吧。
2: 行了吧，你这个排星刚才愣是连输了6把，午饭你才吃了半个馒头，刷碗的时候还忘了关水龙头了。
1: 你怎么观察的这么仔细啊？
2: 全队长要咱们互相监督，发现谁情绪不对劲儿，是不能进雷场的。
1: 哎呀，我没事儿，跑跑步，活动活动就好了。哎呀，来，一起跑吧。
2: 哎，好。哎呀，你呀、啊，肯定有心事。
1: 没事儿，没事儿，
2: 这事儿都写在你脸上了。哎，说说吧。
1: 说了你也解决不了，还不如不说了。哎
2: 呀，就你这个精神状态，我肯定你进不了雷场。你说了，也许我能帮你解开这个疙瘩呢。啊，
1: 行，那你别跟别人说啊。我这刚到扫雷队，别显着我事儿多。哎呀，
2: 我明白。
1: 哎，今天我接到我爸的电话，说我奶奶病得很厉害，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我爸是不会打这个电话的。他也知道我进了扫雷队，是怕我分心。
2: 是啊，是啊。
1: 可部队有规定，奶奶不是直系亲属，探望奶奶不准假呀。
2: 啊，知道知道。
1: 可我从小没妈，是奶奶带着长大的。爸爸常年出去打工，我和奶奶相依为命啊。可奶奶都这样了，我也不能回去看一眼，我这心里……
2: 艾拉，我也有奶奶。我爸妈那些年出去打工，也是奶奶照看我和弟弟妹妹。你和奶奶的感情，你心里的苦，我都懂。
1: 哎呀，富国，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2: 哎，你先别急，这事儿让我来。
0: 这孩子后来怎么样了？
1: 哦，后来准我嫁了。临走的时候，富国还塞给我1000块钱，说你奶奶也是我奶奶，好好给老人家看看病。
0: 这下你奶奶的病有治了。
1: 奶奶的病治不了了，走了。可是能见最后一面随了我的心愿。奶奶临终的时候说，富国是个好人，全队长是好人，扫雷队里都是好人，你和好人们在一起，奶奶就放心了。
0: 你奶奶说的对，艾拉。你是个孝顺的好孩子。
1: 可是杜妈妈，对富国我可怎么报答呀？
0: 孩子，富国救你是战友的本分，你好好的就是他最大的心愿啊。
1: 是杜妈妈，我一定活得像富国一样，要当最棒的扫雷兵。

0: 他没完成的任务完成，终结南疆雷患，不辜负富国。你是好孩子，艾拉，你是好样的，我喜欢。你从这儿没了妈，我真心疼。孩子，你和富国是过命的兄弟，以后我就把你当亲儿子，行吗？
1: 你把我当亲儿子，跟富国一样。杜妈妈，谢谢。
0: 别呀，别，跟妈妈不用说谢。
1: 妈妈，哎。

0: 杜妈妈，全队长来迎接您了。
1: 全队长，
2: 杜妈妈您好，一路辛苦了。
1: 哇，真带劲儿啊。
2: 是啊，进行强化训练，跑步不仅能增强体力，也可以调整心理，为再上擂场做准备。杜妈妈，请您到我的办公室去坐吧。
1: 不用了不用了，这棵树下就挺好的。全队长，
2: 哎，
1: 我那年来部队看富国，他也正是在操场上跑步呢，还背了三个马扎。
2: 对，那是他刚进扫雷队集训第一次考试啊，他是最后一名，我就让他跑了几圈，准确的说是他自己要求跑的。
1: 他自己要求的？
2: 你们都看到了吧？啊，这是第一次理论考试的成绩单，看见了吗？
3: 看见了。
2: 有八个人不及格啊，当然有文化底子薄等原因，但是到了擂场上，死神就判两个分数，100分和0分。最后一个跟在后面打狼的是谁啊？
4: 报告，我杜富国。
2: 杜富国，你才得32分啊！啊，32分。最后一道计算题，差了整整15公分。你知道这15公分在擂场上意味着什么吗？啊？记得我参加第二次扫雷时，命令战士踩着我的脚印进入擂场，突然身后一声爆炸，我回头一看。一个战士的左脚没了，裤腿炸成了拖把条，几根筋连着的脚趾头还在抽动。为什么他踩雷了？就是因为他踩我的脚印往左偏了15公分。一个18岁的小战士就这样永远地失去了一只脚。我告诉你们，雷场就是这样残酷。以前我搞培训考试，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凡是考试成绩最后一名的，背上三个铁马扎跑3000米。
5: 啊，3000米，
2: 念你们是进入扫雷队的第一次考试，这跑3000米就免了，从下次考试开始严格执行。下面咱们开始讲课，今天咱们讲。
4: 报告，
2: 杜富国，什么事？
4: 报告，我对跑3000米有想法。
2: 跑3000米不是让谁难堪，是鞭策所有人学好保命的本事，难道不应该吗？
4: 报告，应该。
2: 那你还说什么？坐下。咱们今天要讲。
4: 报告，
2: 杜富国，你还报什么告啊？
4: 报告，全队长，我是说，跑3000米应该从第一次就开始执行。既然这次考试我的成绩是最后一名，就该跑这3000米，让我来。
2: 哦，这个还有向前冲的。
4: 报告，我不愿意享受您的宽大政策。
2: 好，有血性，我必须成全你。下课跑步。
4: 是。
6: 地雷种类有压发雷、松发雷、半发雷、跳雷、定向雷、轨迹雷，按性能分有5/80是反步兵雷，7/20是反步兵雷。
7: 杜国，你都跑5000米了，别跑了，
4: 我要把标准翻翻，跑6000。
7: 这小子，你妈妈来看你来了。
8: 啊，杜国。
6: 您怎么来了？
1: 哎呀，想儿子了，就买了张车票来看看你。你这咋一个人跑步呢？
6: 嗨，我考试不及格，自愿罚跑3000米，跑步练体力，一边跑一边背题，记得更牢。
1: 哦，跑完了没有啊？
6: 跑完了。
1: 那就歇歇。
6: 哎。
1: 哎呦，真是我想儿子，我看看，
6: 妈，
1: 看看儿子，好像瘦了点啊，累的吧？
6: 没事。
1: 来来来，坐下坐下，就在这棵大树下，你看它多风铃啊！咱娘俩就在这儿聊聊天。
6: 哎，哎，妈，正好背着马扎呢，来，哎，妈，您坐您坐。
1: 哎哎，
6: 妈，
1: 嗯，
6: 您怎么搞突然袭击啊？
1: 嗨，你总说执行保密任务，估计啊，你准有事儿瞒着家里。你爸就让我来探探营，一进来我就全知道了。
6: 我瞒着还不是怕你们担心吗？
1: 妈就嘱咐你一句话，地雷可不好惹呀，你要给我千千万万千千万万的家孝心呢。
6: 妈，你就放心吧，我小心就是了啊。
3: 杜妈妈，您这个儿子真要强啊，他的理论学习和扫雷训练各项考核成绩一路飙升，训练结束时成了全队的尖子。
1: 哎，这都是部队培养锻炼的结果，您对他也是费尽了心血。
3: 应该的应该的，福国在家是个好孩子，在部队是个好兵，难得呀。可是杜妈妈，扫雷毕竟是高危作业，眼看快结束了还是出事了，我好心疼。福国将是我一生的牵挂。
1: 我懂，我懂。全队长，吃烧饼还免不了掉个芝麻呢，扫雷这种事儿哪能全由人呢？
5: 全队长，
3: 哎，
5: 我还真怕见到富国那个样子，比我第一次上雷场还发怵。
8: 我也害怕，可又特别想见到富国叔叔。
3: 艾拉，兰兰，
8: 嗯，
3: 别愁眉苦脸的，现在富国最需要的是开心啊。
8: 嗯，
3: 那个别的少提，你们俩呀多说点笑话什么的。
8: 嗯，
5: 说笑话
3: 啊？
5: 哎，行，那是我的强项。
9: 全队长好
3: 啊，郝班长辛苦了。福国怎么样了？
6: 啊，全队长，
3: 哎，
6: 你怎么又来了？哎呀，有郝班长在这儿照顾我就行了，你放心，我恢复得很快。哎，雷场情况怎么样啊？全队长，你得给我留几颗雷啊，等我出院了，就像你第一次带着我扫雷一样，我们一起扫。

0: 我对不起你，说那些干什么？傅国叔叔好。啊，兰兰，是我。是兰兰吗？是。啊，我来看看你。哎呀，队长，哎，扫雷进行的怎么样了？
1: 顶多再有一个月就结束了。嗯。哎，傅国，我给你带来了一个宝贝。啊？
2: 什么呀？
1: 傅国。 是五九式反坦克地雷，啊！听听，啊，药都给倒出去了，空壳，啊，这个呀，就是那天你排除的那个。当时，你想把它留下做纪念，我没允许。今天，我给你拿来了，就算是圆你的愿望吧。
0: 谢谢全队长，我有一个请求。
1: 什么请求？
0: 让我也参加。
3: 八字雷场，移交仪式吧。好，
0: 我一定为你申请。哎，哪来的蝈蝈声？啊，
3: 是我抓的。四位叔叔，你听，它的叫声像不像？傅国，傅国，傅国。
0: 像像。
1: 兰兰，
0: 谢谢你。
3: 不用谢。
0: 侯班长，哎，
1: 傅国，我在这儿呢。我想下地走走。哎，
3: 傅国，你再歇2天再下床啊。
0: 王宁，哎，给我穿一下鞋。哎，
1: 傅国，妈都说了，过几天再下床吧。
0: 不，啊，我想现在马上下床。
3: 哎，傅国，等等等等，我给你穿鞋。哎。
0: 站在地上了吗？是啊，你不是光脚站在地上，你还站在哪儿啊？哎，
3: 傅国，快把拖鞋穿上。
0: 来来来，穿上。好，哎，对不起，对不起啊。我能站起来了，我的腿，我的脚没事儿，没事。
1: 傅国，你腿上的伤啊，没那么严重啊。
0: 我知道了，队长，我感觉得到，我手上还裹着厚厚的纱布，眼睛也被蒙着看不见。都会好的，都会好起来的，傅国。啊，我命令你，现在赶紧上床上休息。哦，快上去。
3: 来来来，
1: 是
3: 来，
1: 傅国，
3: 队长，
1: 来来来，慢点啊。哎。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扫雷英雄杜富国》第二集，主题歌作词刘康达、李欣然，作曲于祥国、左派，演唱中央爱乐乐团合唱团，领衔主演宋春丽、季冠霖、张磊。剧中人杜富国由张磊演播，全安春由杨默演播，艾辣由凌云演播，好班长由任杰演播，富国母由宋春丽演播，汪宁由季冠霖演播，大队长由芒来演播，张大全由王磊演播，兰兰由王丽桦演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4: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1: 沈轩辕赴任的路上历经坎坷，先是江淮防区收缩，安全没有了保障，接着是道路破碎，无法行车，几个人扔掉汽车和军服，换上便装，选一个废弃的砖窑，买好文件和金银细软，只随身携带了一些银元，把电台拆散成三大块藏在行李里，徒步找路。在宿阳境内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集镇，花去50块银元买了一架毛驴车，几个人又困又饿，敲开了一家关门的饭店，打算吃一顿饭上路。岂料饭吃完了，人也全都昏昏沉沉地睡死了，一觉醒来不知身在何处，直到听到吆喝，看见了几张凶神恶煞般的嘴脸，才知道这是遇上强盗被捡进了。关押他们的是一间农舍，门外高悬一帙，白底红字绣着一个斗大的碾字，这里显然已经不是集镇了。强盗中有一个刀疤脸，看样子是个头目，见他们醒来便开始审问，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何等人物，作何营生。沈轩辕发现自己手脚都被捆住了，懒得搭理这些祸害，就闭着眼睛养神。这种事情一般都是由手下出面对付，汪庚银剑包袱全都被打开了，枪支电台已经暴露，就跟刀疤脸说了实话，说你快把沈长官的绳子给解开，沈长官是国民政府委任的陆安州专员。刀疤脸起先不信，一看这一行有电台和枪支，也就半信半疑了，可嘴里还是不干不净的骂骂咧咧，都是你们这些狗官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作威作福的，只会欺压百姓，但是眼睁睁的让日本鬼子打进来，什么狗屁专员啊，百无一用，杀了吃肉。汪银庚气不过，就和刀疤脸对骂，国家也是人组成的，都像你这样杀人越货，打家劫舍，这个国家能好吗？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可你倒好，还在这里捡镜，还连抗日政府的官员都给抢了。汪银庚的咳嗽这几天虽然好了一点，但说起话来还是上气不接下气，讲一句喘一句，这倒反而显得更加义愤填膺。刀疤脸说，妈了个巴子，老子是走投无路才上山的，没听说过逼上梁山吗？老百姓要不是没路走了，龟孙愿意干着提着脑袋的勾当，倒是你们这些狗官，吃香的喝辣的还卖国。汪银庚说，听说你们强盗谋财不害命，劫富不劫贫，现在你们抢也抢了，这些银元都给你，你们赶紧把我们给放了。刀疤脸眨巴眨巴眼睛，
2: 那可不行，我谋财不害命那是不假，可也得看看是什么人，我怎么知道你们这几个狗官是不是冒充的，怎么才能证明你们不是汉奸？告诉你们，我虽然是土匪，但是汉奸一定要杀。
1: 这个时候沈轩辕说话了，仍然是不屑一顾的样子，他睁开双眼谁也不看，只是望着窗外。殷少发，你听明白了，抢劫政府官员，破坏抗日行动，死罪难逃。刀疤脸吃了一惊，
2: 你是什么人？
1: 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吗？
2: 你真的是陆安州的专员？
1: 殷少芳，民国22年你潜逃被抓，你想一想，最后是谁免你一死的？刀疤脸怔怔地看着沈轩辕，脸上的肌肉突然一阵痉挛。难道你是沈长官？我早就听说江淮有个土匪头子叫殷少芳，打的旗号是谋财不害命，劫富不劫贫。很好，今天的表现更好，要杀汉奸，说明你爱国之心为民，尚可救药。今日得见本专员，你的土匪生涯就此结束，将功赎罪，既往不咎，跟我重返战场，抗日救国吧。刀疤脸懵了，一动不动地看着沈轩辕。沈轩辕转过头来，平静地，甚至有几分温和地看着他。刀疤脸突然吼了一声：“
2: 来人呐！”
1: 然后他自己弯下腰去，泪流满面地给沈轩辕解开绳子。解完之后，扑通一下跪在了沈轩辕的面前，声泪俱下：“
2: 长官，我该死，我不知道是您大驾光临。”
1: 沈轩辕抚摸着被绳子勒出了深沟的手腕，脸上现出了一丝苦笑。唐僧取经要经历99-81难，好在一路收徒，腾云驾雾，呼风唤雨。好，本专员造化不浅。
2: 那我就是猪八戒了。
1: 猪八戒也是忠臣。于是从这一天起，在江淮地区神出鬼没了5个年头的新碾子就土崩瓦解了。根据沈轩辕的意思，殷少发选了6名身怀绝技的弟兄，携带精良武器，跟随沈轩辕一行上路，其余30余人由二当家的领头回到宿阳八卦寨潜藏待命。次日，沈轩辕等人进至大蜀山南侧，此时距离陆安州只有不到30里的路程了。让殷少发派出2个人跟随汪银庚前往守军阵地接洽，没想到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日军大举进攻陆安州，攻势难当，守军已经放弃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也岌岌可危。沈轩辕闻言半日无语，最后决定放弃陆路，隐蔽身份，绕道至陆安州东北方向，从苏家埠乘船火速前进。一行人马不停蹄，远远看去已经隐隐约约地能够看见苏家埠了，但也就在此时听到了隆隆的炮声。到了苏家埠，正在四处找船，没想到同日军的一股特别分队遭遇上了。这股鬼子是乘汽车开进的，似乎有很明确的目标，直扑沈轩辕一行。殷少发等人跟鬼子打开了巷战，汪银庚和何忠亮掩护沈轩辕夺路而走，逃上了小蜀山。这一仗又把队伍打散了。因为摸不清楚虚实，汪银庚安顿沈轩辕躲在一个山洞里，派何忠亮去联络殷少发，结果他去了2个多小时还没有回来。到了天色将亮未亮的时候，猛听到身边一阵天崩地裂，接着尖利的呼啸声从头顶迅疾而过，顷刻之间西南方向一片火光腾空而起，半边夜空亮如白昼，隐隐约约的爆炸声、倒塌声，甚至还有呼救声、惨叫声不绝于耳。沈轩辕呆呆地坐在半山腰的一块石头上， 目光空洞地注视着远处的火光。凭经验，他知道，这是敌人发起总攻了，火力准备已经覆盖了守军40多里的第三道防线。附近的城镇和村庄已是一片火海。陆安州，他即将出任行政公署专员的陆安州，明天，不，也许就在今夜，就要成为沦陷区了。天色正在迅速地变白变亮，东方的朝霞和西南的火光交相辉映。汪银庚在一旁默默地看着沈轩辕，轻声地说：“长官，如果陆安州失陷，我们是不是返回长官部啊？”沈轩辕没有回答，伸出左手，手掌向上，摊到了汪银庚的面前：“把你的枪给我。”“
2: 长官，您要干什么？”“
1: 把枪给我。”“
2: 不不不，长官，不，您可不能。”“
1: 不成功，便成人。不求流芳千古，但求杀身取义。今天的小蜀山，就是你我的葬身之地。”汪银庚没动，在距离沈轩辕5步远的地方，和他对峙着。“怎么，你怕了？把枪拿来。”“
2: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长官，如果你自寻短见，那是妇人之仁呐。恕卑职不敢相随，告辞了。”“
3: 站住！”
1: 汪银庚听到这一声异样的喝令，心里忽悠一闪，站住了。等他回过头来，顿时惊呆了。沈轩辕的手里头拿着一柄精致的小手枪。汪银庚在这一瞬间看见了沈轩辕的眼睛里闪射出来的杀机。沈轩辕面无表情地看着汪银庚：“说吧，是谁让你监视我的？”汪银庚大惊，两腿一软，没防备就跪到地上了：“
2: 长官，我……”“
3: 说，是白仲月还是李宇荒？”“
2: 长官，是白长官，我有罪，我有罪。”
1: 沈轩辕举着手枪，在汪银庚的面前左点一下，右点一下，任汪银庚伏地求情，他就是脸色铁青，一言不发。良久，才把手枪收了起来。“算了，你起来吧。”汪银庚对危机的突然降临和突然消失万分困惑，他抬起头来，一脸茫然地看着沈轩辕，而沈轩辕却调转目光，仰脸看天。“你想知道我是怎么发现的吗？”“
2: 长官恕罪，我知道长官心细如发，神机妙算。”“
1: 哪有什么神机妙算，心细如发倒是真的。首先，白仲月把我的副官逮捕，加李宇煌之手给我重新配了一个。白仲月的为人我还不清楚吗？他不在我身边安一个钉子，那他就睡不着觉。当然，当初这只是猜测，毕竟没有证据。但是这一次到陆安州赴任，你自己暴露了。从离开战区那天起，我的动向就在长官部的控制之中。我规定途中不许发报，但是电台在你手里，你只要有机会就发。
3: 你以为你做的天衣无缝，但是你恐怕没有想到，在途中轻装的时候，你悄悄地扔了一块电池，而正是这块电池向我告发了你。是你的秘密发报使得这块电池报废了，所以你就把它给埋掉了。汪银庚总算恢复了正常，他哭丧着脸看着沈轩辕。
4: 是这样的，可是这只是按照白长官的命令，是为了您的安全，我并没有。
3: 好一个为了我的安全。你现在就发个电报给白仲月，就说我准备到江南或者是到陕北去，你看看他的回电是什么。不用问我也知道，回电就是一句话，下手。
1: 汪银庚的额上冷汗淋漓，居然好一阵子没有咳嗽。
3: 这些我都不追究了，但是我要提醒你，你的报务是在武昌办学的，你同白仲月三世的联络用的是倒流水密码，而这种密码已经为日军破译，也就是说，你不仅把我的行踪密报了白仲月，也间接地报告给了日本人。
1: 汪银庚像是挨了重重的一击，他惊恐地看着沈轩辕，张口结舌。
4: 可是长官，
3: 自从我们离开苏阳之后，我就一直觉得有一个影子在跟踪我们，原来就是你在为他们引路。
4: 可是长官，我没有，咱们也没有，咱们并没有被发现呢。
3: 你当然不会发现，那是幽灵，知道吗？幽灵，苏家部的鬼子特别分队就是通过对你的电台进行技术侦查，判断我们的方位的。听了这话，汪银庚连连后退，不再辩解。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我提醒你，既然跟我来陆安州赴任，你的一切，不仅你的生命，也包括你的思想和灵魂，必须绝对服从于我，否则就是叛国行为。你听明白了吗？汪银庚犹豫了一下，终于回答：“
4: 听明白了。”
1: 不久，何忠亮和殷少发也找到了沈轩辕的身边。殷少发说：“
2: 看来啊，这陆安州是不能去了。长官，你这个屌专员呐，我看也没啥当头，干脆跟我一道回八卦镇待一阵子，走一步看一步吧。”
1: 沈轩辕没有说话，慢慢地转过头看着汪银庚和何忠亮。汪银庚垂下脑袋不吭声，何忠亮眨巴眨巴眼睛说：“
2: 长官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
3: 那我要是下地狱呢？
1: 何忠亮的眼睛不眨巴了，他掂了掂手里的驳壳枪：“
2: 那我就在前面开路。”
1: 殷少发也说：“
2: 砍头不过碗大的疤，小腿一伸拉倒。长官，只要你下命令，就是叫我们杀进陆安州去也不怕，横竖不就是

一滚尿流地跑了。桃花坞方家不仅躲过了一场劫难，而且喜从天降。日军和田大尉带着一个小队日兵和两个中队黄协军的兵力，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地完成了对流寇江淮保安团的驱逐。和田听说桃花坞附身兼乡吏方运初家中遇劫，于是就带着翻译前往抚慰，并指挥卫生兵抢救不省人事的方运初。和田大尉操着日本式的中国话说：“你们不要怕，良民大大的，皇军保护大大的。”方明珠和他的同学全都不知所措，死人一样的看着这个矮胖子日本军官。和田接着说：“我们皇军部队来帮助中国建立大东亚共荣秩序，土匪的、官军的、流寇的、军阀的，通通的消灭，这里的王道乐土，天皇的太阳会照耀这里的万物。”桃花坞的老百姓过去从来没有见过日本人，听说日本鬼子都是青面獠牙、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乍一看这个鬼子官还挺和善，心里头就有点犯嘀咕。就在和田大尉在方氏庄园宣传王道乐土的时候，一叶轻舟停泊在桃花坞的小码头上，从船上下来了一个穿着白色西服的风度翩翩的年轻人，身后还跟着一个仆人。年轻人走上斜坡，穿过桃花坞大街，再穿过一条巷子，径直走向方氏庄园。方明珠和他的同学已经被解开了绳索，坐在堂屋里默默饮泣。忽然听见院子里一阵骚动，抬眼望去，先是一惊，很快就明白了。他失声叫道：“二哥，二哥，是你吗？”

0: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2: 这位在危急时刻突然出现在桃花坞的身穿白色西服的年轻人，在距离明珠小姐大约十步远的门楼下站住了。他不动声色地看着方家院内乱哄哄的人群，目光流露出诧异的神情。霎时院子里的目光也都集中在来人的身上，人群里发出低沉的惊呼：天哪，真是二少爷回来了。方明珠忽地站起来，先是快步，然后跑步来到年轻人的面前，哇的一声大哭，扑在了年轻人的怀里。年轻人扶着明珠小姐的肩膀：明珠，是我，是你的二哥方索瓦，我回来了。和田大卫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弄得

0: 云山雾罩。他让翻译弄清楚了情况之后，顿时笑逐颜开，摇西摇西地走到方索瓦的面前，拄着指挥刀，晃动着身体，看着方索瓦。
1: 很好，很好，方先生，很好的时候回来。
0: 方索瓦没有搭理和田，扳着明珠小姐的肩膀。这是怎么回事啊？方明珠泣不成声，和田大卫便让翻译讲述了刚刚在方氏庄园里发生的那一幕。方索瓦问方明珠：“这是真的？”方明珠哽咽着拱在方索瓦的怀里，直点头。和田大卫的中国话说得比刚才更顺当了。
1: 看样子方先生是一个学问人，看看你的家园，看看你的政府，看看你的同胞吧。看过这一切，也许方先生对皇军的王道乐土会增加一些兴趣。
0: 方索瓦没有正眼看和田，但是从嘴里极其有力地吐出了一句话：
1: 日本人，滚出去。
0: 和田大卫显然听懂了这句话，他一愣，笑容僵在了脸上，眼睛里居然露出了委屈和困惑的神色。旁边的鬼子小队长唰的一下抽出了战刀，黄协军的一个中队长也骂了一句：
2: 不识好歹的东西，
0: 凑上前去就想对方索瓦下手。和田大卫举起一根指头制止了。方索瓦不再理会日军和黄协军，问方明珠：父亲呢？
3: 在屋里。你回来了，也许父亲还能活过来。
0: 咱们走吧。于是方索瓦扶着方明珠的肩膀，兄妹二人就在日军和黄协军的众目睽睽之下，穿过甬道，走过长廊，进了内屋。方运初这会儿已经由日军卫生兵打了一针强心剂，嘴里头有了气儿，但是仍然处于昏迷状态。方索瓦兄妹轻手轻脚地走到了父亲躺着的地铺前，方明珠轻轻地把脑袋靠近父亲的头颅，正想说什么，被方索瓦用眼神制止了。于是兄妹二人就这么静静地看着紧闭双眼的父亲。突然方运初的呼吸急促了起来，尽管他的眼睛还是闭着的，嘴里却有了声音：
1: 儿子，儿子，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回来了。
0: 说着他的手也开始蠕动，在地铺上痉挛地摸索着。方索瓦上前一步跪下，抓住了父亲的手。在他的手同父亲的手接触的那一刹那里，他看见父亲的脸部停止了抽动，像是凝固在了某一个记忆当中。忽然两行眼泪从父亲的眼角涌了出来，很长很长的两道小溪。父亲的手动了一下，把儿子的手抓紧了。父亲睁开了眼睛，父亲的目光落在了儿子的脸上，落在了儿子的眼睛上，一动不动。父亲，是我回来了，我是索瓦。父亲还是一动不动，但是父亲的手在他的手里头抖动着。方索瓦转头对方明珠说：父亲快不行了，这会儿功夫请大家都出去一下，我想单独同父亲待在一起。方明珠怯怯地问：
3: 那我也不能在身边吗？
0: 你先出去，到时候

我会叫你的。这个上午，方运初没死，没有谁知道他是怎样度过他的最后时光的，也没有谁知道方索瓦都跟他的父亲说了些什么。人们偶尔听见方索瓦在低沉的呼唤：“父亲，你一定要挺住，一定能行，这很重要。”这中间，方索瓦让方明珠送了一杯热茶进去，大家为之一振。老爷子能喝茶了，那没准儿还能有救。大约在一个小时之后，方索瓦再次把方明珠叫了进去。不多一会儿，方明珠哭得泪人一般出来招呼桃花坞的商会会长、副区长、账房先生、方氏合运公司董事，一共12个人。令人意外的是，日军和田大尉、黄协军中队长以及方明珠的3位同学也被招呼进去了。进到屋内的人屏声吸气，包括日本人在内。方索瓦贴在方运初的耳边说：“父亲，人都来了，您有话就说吧。”方运初躺在地铺上，缓缓睁开了眼睛，向天棚上看了一眼，又闭上了，喘着粗气，轻轻地、断断续续地说了一句话：“桃花坞，挂，挂日本旗。”一阵雷霆从人们的心里隆隆滚过。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包括方索瓦和方明珠。方索瓦大声地叫着：“父亲，不能，不能啊，父亲，不能当卖国贼呀！”方运初用尽了最后一口气，嘴里断断续续地冒出了一些音节。方明珠趴在父亲身边，把耳朵贴在父亲的嘴边，终于听清楚了：“皮诺尔。皮诺尔，法国公民，安全，安。”他话还没说完，头一歪，断气了。日军正式发起陆安州战役的前一天，名扬方圆几百里、流芳几十年的方大善人方运初驾鹤西去。在场的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以及所谓的满洲国人，都没有想到这位勤勤恳恳、终生行善、与世无争的好人，竟然留下了一个卖国的遗言。亦或他真的被这个国家伤透了心，亦或是过多的尝到了挂外国旗的甜头。人们还有一种猜测，那就是在最后的时刻，是他那多年未归的宝贝儿子给他灌了迷魂汤。老爷子风烛残年，而且经受了江淮保安团的惊吓，已经丧失理智了。而这个从天而降的儿子早已经是罕见了，甚至所谓的江淮保安团洗劫桃花坞，日本人及时赶来保护方家，都不过是方索瓦导演的闹剧。其目的无非就是要把桃花坞推向日军的怀抱，从而使其充当汉奸，顺理成章。要不然江淮保安团早不出现晚不出现，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呢？要不然鬼子早不来晚不来，为什么这个时候正好就赶上了呢？要不然他方索瓦早不回来晚不回来，为什么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正好就回来了呢？就是因为有了太多的正好，就不能用太多的碰巧来解释了，太碰巧了就不巧了。这一幕幕太像是有一只黑手在操纵着。
不仅是远在陆安州的官员和百姓对此充满疑云，就连事情发生地桃花坞的居民也是疑窦丛生。但是有一点是明确无误的，为了感激方运初临死之前对大东亚共荣事业和在江淮陆安州建立王道乐土的杰出贡献，日军占领陆安州之后，驻屯司令松冈大佐不仅派遣日军一个小队和皇协军一个中队驻守桃花坞，为方运初的葬礼壮威，而且亲自撰写挽联一副：富甲一方，恩泽一方，辉映江淮，流芳千古。深明大义，远见卓识，王道乐土，锦上添花。这副挽联在葬礼中被悬挂在醒目的位置上。在整个后事办理过程中，刚刚回家的方家二少爷方索瓦没有掉下一滴眼泪。丧事办完之后，方索瓦对和田大卫说：请带我去见松冈大佐吧。陆安州地处江淮之间，天珠山东北麓，春秋属楚，三国归吴，唐代属淮南道，清初设江南行省，始名陆安州，辖霍苏、泸溪、寿影、安丰、眉山等五县，境内有淮河支流辟史河、辟水河两大水系贯穿其中，河滩面积广大，寻常河面坦荡平缓，每当风水季节山洪爆发，河水陡然升高，周边洼地汇合成湖，逐浪排空，气吞万里。此地在三国时期便是魏吴屡次大战的战场，战争遗址遍布五县各处，东吴大将周瑜曾在安丰境内东河口一线布下连环兵阵，陷曹魏名将曹典于河湖沼泽，致使曹氏两万大军细水流沙一般灰飞烟灭。至清朝末年，这里又是张乐行捻军活跃的根据地，曾一度集结数万兵卒在泸溪、霍苏境内同清军展开决战，双方激战七昼夜，血流成河，日月无光。张乐行因缺乏后方依托，再加上部将中有人为清军诱降，终至全军覆没。但是其血战七昼夜的战绩也使江淮清军锐气大减。陆安州，每一寸土地都散珠碎玉一般的埋藏着人间的战争故事。1938年秋天，日军打下陆安州之后，根据攻武汉、破南昌、取长沙的总体战略，采取定点蚕食、巩固相持的方针，主力东进，留下松冈联队和一个宪兵大队约2000名日军作为驻军屯守陆安州，并控制附近地区，松冈大佐为陆安州驻屯军司令。于是在这座古城和这座古城所辖领的五个县约18000平方公里的地面上，又开始了一个新的战争时代。基本上以陆安州南侧的尹贤集和严庄一线为分界，划分出日军占领区及东北部的泸溪、霍苏。这两个县多属丘陵或平原，城镇相对集中。寿影、安丰、眉山三县，除安丰县城以外，多数地区为国共抗日武装共同占领。天珠山群峰绵延数百里，山高林密，人烟稀少，其中还有被称为无人区的西北老林子，所以双方都没有在这里驻兵，
只是松冈在安丰县城留下一个中队，修工时。

是驻碉堡建立伪政权，同陆安州成以角之势，以保护淮西豫东公路干线和水上交通，为继续南犯西进扼守通道。日军江淮派遣军司令部很清楚，单靠松冈手下这2000名日军要想牢固地控制陆安州，完成为南下日军长期提供粮食的任务，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于是便委任倒戈的原军阀师长龚林济为皇协军警备司令，汉奸部队一共有3000人马，兵器精良，给养充足，从理论上讲作战能力是很强的。陆安州易手的半个月后，松冈大佐的案头终于出现了一份让他心旷神怡的密电，这已经是关于审视行动的第4份情报了。此前的3份情报都不那么吉利，每一份都像是毒蛇，一份比一份距离更近地向松冈大佐逼近。江淮谍报高子一号接获华东谍报，国民党苏鲁皖战区长官兼江淮省主席李宇煌近日委任原作战部副部长沈轩元，字文远，少将，为陆安州行政公署专员兼警备司令。该沈氏系坚定之抗日分子，沈率随员日前已由鲁南潜入江淮。江淮谍报高子二号接获华东谍报，沈氏轩员一行进入沭阳地区受阻，汽车徒步，沿途联络匪众，预计不日即由卢苏进入陆安州。江淮谍报高子三号接获沈之随员密报，沈氏一行在小蜀山地区遭遇我军特别分队之阻击，激战甚猛，我军伤武王三，沈氏之随员实之王三逃武，沈与副官汪银庚乱中逃遁，沈匪负伤甚重，销声匿迹7日。虽说第3份情报声称沈匪负伤甚重，但是松冈大佐不这么看。负伤甚重不等于伤而亡之，销声匿迹7日不等于永远销声匿迹。不知道是何原因，即便77军几个师拱卫陆安州，松冈大佐也并没有放在心里，但是出现了沈氏轩辕这几个字眼，他便很放在心上了。他已经联络了华东情报机关，尽其可能地搜集沈氏轩辕的情报，虽然早期的无从查询，但是从报纸上剪贴的在当年的上海事变和去年的枣儿庄战役中关于沈轩辕的报道就足以令人触目惊心了。这是一个铁面冷血的中国人，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中国人。你不知道他的过去，也不知道他的将来，而只知道这个人负伤甚重，销声匿迹7日，这显然是很不够的。松冈有一次甚至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想法，他突然很想见识一下这个在陆安州已经被包围的水泄不通，眼看就要被敌人占领，而恰在此时又被自己的政府任命为陆安州行政公署专员兼警备司令的倒霉蛋。他心想，这个倒霉蛋一定很清楚这项任命意味着什么，而既然知道了还要接受了任命，并且跋山涉水顶着炮火前来上任，那么这个倒霉蛋就不是一般的倒霉蛋，这是一个既有城府又有勇气的倒霉蛋。松冈对这个人既同情又惋惜，
但这毕竟只是个人的一种好奇。

即是一种隐秘的私人念头。作为一名军人，尤其是这个城市占领军的最高长官，松冈对于这个人的倒霉更多的则是幸灾乐祸，甚至还有恐惧。在进入陆安州最初的几天里，这种恐惧非常的明显，甚至非常严重，曾经使他在夜半从噩梦中醒来，曾经让他感觉到自己的身边到处都是阴险的眼睛。销声匿迹七日，这是多么可怕呀！谁能担保这个人不会突然出现在陆安州的大街小巷，或者是出现在皇军的面前？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

0: 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0: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4: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5: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6: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7: 情报中关于沈氏轩辕销声匿迹7日的说法，实在让松冈大佐担心了很多天。销声匿迹7日，谁能担保这个人不会突然出现在陆安州的大街小巷，或者是皇军的面前呢？但是现在事情总算是了结了。松冈大佐收到了江淮谍报高字第4号情报，截获沈之随员密报，沈氏在赴任途中遇我军特别行动之分队阻击，重伤后逃遁至小蜀山藏匿，因无药医治身亡，尸骨已运往华东。沈氏之随员汪银庚损毁武器电台，弃残骸于小蜀山，只身潜入辟水河回逃，为我巡逻艇武装人员击毙。看了这份情报，松冈的内心涌出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绪，他说不清楚是庆幸、松弛还是悲哀。松冈在帝国军人中向以汉学底蕴深厚而闻名，又是他曾在中国上海读书10年，同各种中国人打过交道，深谙一般中国人的心理。江淮派遣军长官部赋予他率部驻屯陆安州，为南下西郡日军筹粮送粮的重任，也算是知人善任了。尽管搞粮食有很多困难，但是松冈还是很有章法的。按照石原次郎的要求，松冈连队于9月份就必须向派遣军长官部交纳70万斤粮食。本来松冈心里头并没有底，但是首次任务完成的有点让人喜出望外，因为日军攻占陆安州之后，在城南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粮库，里面足足有400万斤粮食，其中有1/4是稻谷，这真是天皇保佑啊。这个粮库是陆安州城南的一个中国人向皇军告发的，这个人是个小业主，他因为被皇协军勒令缴纳1000斤粮食或者100块大洋，于是就向皇协军告密，说：“为什么要从我们的牙缝里抠呢？
8: 城南的粮库里头有的是粮食啊。
7: 当他带着黄协军去城南粮库找粮的时候，由于找遍仓房而没有发现粮食，差点被黄协军给毙了。但是这个小业主在生死关头想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地下。因为江淮人有在地下埋藏东西的习惯，即使是乡村稍微殷实一点的人家，土匪来了，房前屋后灶底树下，只要有耐心，总是能够挖出一些财物来的。黄协军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日军，连队参谋长袁信少佐亲自组织挖掘，果然那是一座地下宝藏。松冈这个时候甚至有点后悔了，他觉得当初还不如不那样死乞白赖的跟石原次郎讨价还价呢。要是早知道中国军队连粮食都没来得及运走，就应该爽快地答应长官的要求，没有必要在石原次郎的面前落得一个患得患失、瞻前顾后的不良印象。那么为什么中国军队把粮食留下来了呢？松冈对此感到不可思议。如果是日军在撤走之前，粮食即使运不走，也一定会放把火把它给烧了。但是不久，松冈似乎就悟出了其中的原委。中国的军队舍不得少粮食。对于中国人来说，粮食既是最基本的需要，也是最重要的需要。他们之所以把这些粮食掩埋在仓房下面的地窖里，就是因为他们还存有侥幸心理，认为日军不会挖地三尺。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情况，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需要日本人亲自动手。日本人不懂得怎么做的事情，往往有中国人帮着他们做。要是没有中国人的帮助，光靠日本人自己，那恐怕连饭都很难吃饱。发现了地下粮库，使得松冈心头的阴霾一扫而光。粮库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最重要的还不是粮库。地下粮库的发现，说明了陆安州在易手之后，并不是一座空城。你不知道哪里会藏着粮食，甚至有可能藏着更值钱的东西。很快，松冈就喜欢上了这座江淮小城。即便在刚刚占领的时候，松冈也竭力注意保护小城的建筑设施和民俗风情。这里和南京不一样，石原次郎和作战指挥部遵守了诺言，部队是从外围防线打进来的，炮弹大多落在了从大蜀山到小蜀山之间的中国守军的三道防线上，所以攻城战斗对于城市破坏不大，像样一点的建筑物仍然保持了原样。按照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攻城略地，占据城池是要大大的犒赏兵卒的。皇军从关东到华东一路征战，两年浴血，终于有了一个如锦似绣半南不北的城市，砸砸店铺，抢抢东西，搞搞女人，都是很正常的。在占领南京的时候，这甚至是受到鼓励的事情。但是这一次，松冈却明确地做出了规定，并且贴出了告示，在周边城镇有些行为可以，但是在陆安州不许放火，不许杀人，不许强买强卖，不许强奸妇女。告示上说，所有物资及其他交易，包括性交之事，均应建立在自觉自愿、公平合理的贸易基础之上，不得扰民以损害皇军荣誉。
8: 打了胜仗的部队，那就像是吃了激素的狼群。既然给了大家三天轮流狂欢的机会，这岂是一纸空文所能制约的呢？但是松冈珍惜小城的意思却表达清楚了，怀柔的态度也充分体现了。松冈对于陆安州渐渐生发的喜爱，不仅仅是审美上的，而且也有经济意义上的。如今粮食问题已经不那么迫切了，尽管发现了400万斤，但是松冈还是留了个心眼儿。他第一次向派遣军长官部交纳，严格按照70万斤的标准，一斤都没有多交。他的计划是在把粮库的粮食交完之前，这一段时间内他可以从容地考虑怎样挖掘陆安州的地下财富和耕耘陆安州的地面财富，而不至于让士兵们像狗一样成天在乡村东跑西颠地搜刮粮食。这几个月足够了，几个月之后他将会有更可靠和更巧妙的办法弄到粮食，甚至比粮食更重要的东西。小城位于中国南北之间，历史悠久，可圈可点的典故比比皆是。街头上随便找一座白墙青瓦的建筑，即可以看出江淮的山水特色和明快而又实用的风格，显示出农耕时代此地百姓殷实自足的生活状况。这些风格和特色让松冈感到亲切。走在小城街心的青石路面上，沐浴着江淮上空泉水一般纯净的阳光，浏览着街道两边的绸布、竹器、药材、果蔬和各种饭馆、茶楼，聆听着招来生意的吆喝声，松冈的心情会像天空一样晴朗。随着亲善政权的初具雏形和百姓情绪的稳定，古城的生活开始恢复了以往的秩序。这个时候，松冈就开始思考一个比较长远的计划了，那就是要竭尽全力地把天皇陛下大东亚共荣的旨意在这里最完美地实现，力争把陆安州建立成一个亲善的模范城市，让这里的百姓效忠天皇。那个时候就不仅仅是粮食的问题了。粮食算什么呢？陆安州有比粮食更值得运往日本本土的东西。松冈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把军事战略意图暂时淡忘一阵子，而为着陆安州贯彻怀柔亲善政策的前景激动不已。陆安州现在至少有两个司令，一个是松冈大佐，另一个是皇协军警备司令宫林济。松冈不像多数日军军官那样蓄着人单胡子，松冈的长相跟中国人没有太大的区别。有的时候两个司令会同时出现在陆安州的某个路口、某个街道或某座建筑物的前面。这个时候的松冈既不会佩戴军刀，也不会穿高腰马靴，而往往是身着长袍马褂，或者是穿当时流行在中国官场的中山装，再或者是西服革履。总而言之，出现在陆安州街面上的松冈大佐是个绅士。这样皇协军司令宫林济就不得不备上好几套服装。宫林济穿惯了军装，不管是用灰土布制作的军装，还是用青麻布制作的军装， 或者是酱黄色的黄鞋军军装，做工都不是很讲究，变来变去的穿在宫林妓的身上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但是自从跟在松冈的后面来来回回的更换长袍马褂或者中山装之后，宫林妓就感到很别扭了，特别是西装革履，那简直就他妈不是人穿的，穿上了脚脖子酸疼不说，脖颈子更像是上了枷锁。但是人家松冈大佐那么穿了，他宫林妓就得跟上时尚，端人家的饭碗就得服人家的管，难受也得受。松冈对于宫林妓奇形怪状的服装并不介意，只是偶尔会淡淡一笑。一旁的原信少佐马上就会提醒宫林妓，西装应该成套的穿，最好不要上面穿西服而下面穿马裤，更不要上面是黑的下面是黄的。穿西服的时候尽量要穿皮鞋，而不能穿布鞋，更不能穿草鞋。穿马裤呢，最好配马靴，如此等等。宫林妓虽然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原信的建议，但是有很多技术问题他实在是难以处理。有一天上午去城南观赏摩青塔，松冈站在塔腰眺望，但见碧水河面辽阔，波光粼粼，水天一色，鹭鸟翱翔，不禁诗兴大发，摇头晃脑，信口吟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宫林妓听了半天不得要领，揣摩着说：好诗，好诗。松冈笑了笑，点点头，算是肯定。宫林妓马上又说：这样的好诗一定是大日本帝国的李白写的。大日本的帝国李白这个，他伸出了大拇指，中国的李白这个，他又伸出了小指，而且把手腕朝下翻了一下。松冈又朝他笑了笑，这回宫林妓看出来了，他的马屁拍得挺好。松冈大佐笑得非常开心。经过一番明察暗访，亲善团团长董干石给松冈大佐送来了一份陆安州工商界知名人士名单。这个董干石啊，是从满洲国来的，当汉奸的时间比宫林妓长，所以就比宫林妓吃香，这让宫林妓的心里头很不平衡。大家伙都是汉奸啊，居然还有个三六九等，这他妈岂有此理嘛！董干石向松冈大佐呈报的名单上有唐茶公司老板王月凤、瑞丰钱庄大少爷秦永红、中草药老号康珠堂的二老爷谢三德、白酒老号古井坊的大少爷夏侯书成、棉麻行董事长王进业等等，一共30多人，几乎囊括了陆安州工商运贩等各个领域的大小头面人物。因以上工商行业的掌门人多数在陆安州失陷之前就逃之夭夭了，所以现在陆续回来的并被名单囊括的，除了唐茶公司棉麻行的人是原掌门人之外，多数都是家族指定的代理人和临时经理人。这些人之所以回到了陆安州，有的是亲友通报了陆安州局势渐趋平静的消息，有的则是当地的亲日分子受董干石雇用，前往这些富翁避难的地方送去了松冈大佐的安民告示，怀着试探的心理回来的。但是只有2个人例外，一个是瑞丰钱庄的大少爷秦永红， 一个是白酒老号古井坊的大少夏侯书成，这两个人都是常年离家，一个在宿阳办分号，一个在上海搞经销，但是他们的身份都是确实无疑的。松冈问：“粮食呢？为什么没有粮食行业的人？”董干石说：“这陆安州啊，最大的粮食市场是石围天粮站。这老板田义印呢，在皇军进攻陆安州之前就被江淮保安团给绑架了，至今是去向不明。这下剩的吧，都是些小商小贩的，就不成气候。”松冈皱着眉头问：“怎么又出来一个江淮保安团？什么性质？”“哎呀，这个江淮保安团吧，是江淮省官商集团的地下武装，负责呢强买强卖。这不光老百姓恨之入骨啊，正经道上的生意人那也畏之如虎啊。”“陆安州这个地方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可不是吗？因为这个江淮保安团呢，无恶不作，民愤极大，所以有很多的地方军队军阀，他们干坏事的时候也打着这个江淮保安团的旗号。我们不也利用了一下吗？上次咱们桃花坞那行动不就是啊？”“哦。”松冈听到这儿明白了，他笑了一下，抖抖手里的名单：“董俊，除了那个田义任。”

环节，要搞清楚他们这些年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同什么人在一起做什么事情。尤其是这个夏侯书城，要对他进行重点调查，争取能够为我所用。董干石领命而去。亲善工作是松冈十分关注的事情，它将关系到松冈履行陆安州驻屯司令职责的优劣。董干石走了之后，他就把袁信叫了过来，跟他商讨成立陆安州亲善商会事宜。松冈对袁信这样说：中国人的事情还是要中国人牵头去干，这件事情再也不能拖下去了。按照计划呀，这天晚上要在明月楼听堂会，与陆安州民众同乐，听的是豫剧名角柳红芬的《指鹿为马》。但是松冈突然决定不去了。宫林记老是参照中国官僚的一些习性来揣摩松冈的好恶，其实松冈感到很厌恶。当宫林记兴致勃勃

一个人去吧。宫林济一看松冈要变卦，顿时就傻眼了，倒吸了一口凉气。这老鬼子，他又拿老子开涮啊！兵荒马乱世界，治安问题防不胜防，宫林济成天提心吊胆，出门的时候身前身后要跟20多个护兵，可是松冈偏偏要做出神闲气定的样子，屁股眼一热要尝尝中国的野菜，屁股眼一凉又要看看陆安州的普德祠，屁股眼再一热要接见商会代表。现在宫林济费了很大的周折，花了1000多块大洋才把柳红芬的戏班子从河南境内请了来，花酒都预备好了。嘿，没想到松冈这狗日的屁股眼又一凉，他又不去了。

0: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1: 汉奸黄学军司令龚林济费了很大的周折，花了1000多块大洋，才把柳鸿芬的戏班子从河南境内请来，想请松冈听堂会，花酒都准备好了，可没想到松冈不去了。这下龚林济可急了，他赶紧劝说：“太君，这个柳鸿芬的。”
2: 美人的，大大的，水灵的，唱功一流的，这个堂会太君您的不参加，可惜了的。松冈不耐烦的挥了挥手，好好说中国话。
1: 龚林济心里头又骂：“这老鬼子，狗拿耗子都管闲事儿吗？这不是？”他想把腔调变回来说中国话，岂料这一紧张，还真说不好了。
2: 哎，是的，太君，我的，哎，我的中国话的不行，太君的行，太君中国话的大大的好的。松冈闭上了眼睛，算是下了逐客令。龚林济还想说什么，原信在一边粗暴的挥了挥手，冲着门外把头一偏。龚林济一见鬼子官这个态度，心里很是悲凉，他心想。
1: 这老子这为什么呀？啊，这还不是为你们这些狗日的高兴高兴啊！老子好歹也是个师长，对老子居然就像对一条狗。你们以为我投了降就没了退路是不是？就非得死心塌地的拿着热脸贴你们那冷屁股是不是？惹急眼了，老子照样打你黑枪。哼，老子打从扛枪吃粮。
2: 投降也不是一次两次了，老子那是想投降谁就投降谁。松冈大佐散步的习惯坚持下来了，而且在散步中的心情也一天比一天好。他在散步中巡视小城的变化，体验怀柔亲善政策的成效，感觉到这个小城正在沿着皇军确定的方向运行。 老百姓从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上，已经逐步开始接受了王道乐土的思想，这让松冈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因为这种稳定意味着皇军在陆安州建立战略物资中转基地的宏伟计划初步成功。自从开展亲善活动以来，陆安州的秩序逐。

0: 步走向正常。松冈及其助手就像是一群慈祥的救世主，双手伸在陆安州的头顶上，使劲地向上扇动着，鼓动着怀柔亲善的春风。逃难的居民陆续返回，几家不大的工厂，诸如纱厂、铁器厂、木器厂、水厂和食品加工厂等等，也运转起来。市面上又出现了小商小贩，粮食、畜禽、茶叶、油盐等贸易也逐步活跃起来，小城的日子又平和起来了。松冈散步数日，阅人无数，那些中国人见到他全是谦恭的，诚惶诚恐的，隔着老远就闪到一边让路。尽管并不是所有的陆安州人都知道他是松冈大佐，但是他们从松冈走路的风度上，从他周围前后的气势上，能够感觉出来他是一个大人物。这种景象让松冈大佐的内心很有成就感，也增添了不少安全感。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就是，只要老百姓安下心来过日子，敌对情绪就会逐步减少，皇军的安全系数也就相对增加了。否则你很难想象，一支只有2000人的部队生活在有200多万敌对的人群中，能够相安无事吗？老百姓是很容易对付的，老百姓只想过平安的日子，如果能让他们过上富庶的日子，那他不仅不敌视你，久而久之反而有可能对你感恩戴德。但是重要的是，不能让人煽风点火，不能有人挑头闹事。现在西部天珠山的抗日武装已经偃旗息鼓了，也许他们在默默地准备着蓄势待发，但是他们并不可怕，他们在松冈大佐的眼睛里不过是一群装备低劣、营养不良、战术糟糕、士气低下、各怀异志的乌合之众。比起200多万老百姓来，他们简直就微不足道。当然了，松冈大佐的心里也很清楚，老百姓的平静是暂时的，这暂时的平静是因为他们缺乏组织、缺乏思想、缺乏装备，一旦他们被组织起来、被鼓动起来、被点燃起来，后果仍然是十分可怕的。占领军永远是孤立的，永远是海洋中的一座小岛，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淹没。陆安州需要一个既能够贯彻皇军意图，又能够收拢民心的精神领袖和行政长官，这个人只能是中国人，而且他应该是一个体面的、德高望重的绅士，最好在当地树大根深、有盘根错节的根基、有一呼百应的号召力。这个角色旧官僚不行，黑势力不行，而皇协军就更不行了。此后的一段时间，寻找一个代言人，一个向陆安州200万人灌输皇军的怀柔亲善思想的人，以便帮助皇军建立以王道乐土为基础的安全的稳固的军事战略支撑基地，就成了松冈大佐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可是这样的人到哪儿去找呢？当然不能寄希望于在大街上撞到一个，更不能指望天上掉下来一个。董干石的调查工作卓有成效，现在已经搞清楚了，上次搞的那份陆安州工商界知名人士名单基本上是名副其实的，而且多数没有排日倾向。这一点松冈理解，生意人嘛，最看重的莫过于一个利字，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利欲熏心，说的都是商人。松冈当然不会只听董干石的，他又秘密地嘱咐袁信，让江淮派遣军谍报机关再组织一次调查，结果同董干石调查的情况大同小异， 证明这些人确实只是生意人，而没有其他政治背景。唯有这个夏侯书成，早年曾经读过江淮学堂，攻读法律，但是由于国共开战，此人对于中国法治心灰意冷，很快又弃法从商了。作为古井坊的上房长子，这些年来一直是古井坊驻外经销总管。情况搞是搞清楚了，但是靠这些人来维持亲善商会，能不能撑得起来，能不能打开局面，松刚的心里头还不是很有数。如果没有一点政治头脑，光会做生意是不行的，那样他们反而会利用为皇军征粮的机会中饱私囊，所以必须找一个既有生意路数又能深谋远虑的骨干，哪怕他并不忠诚于皇军，那也没有关系，反正是利用，用完了再处理。再说在这个国家里，你就别指望谁会真正的忠诚于皇军，你只要搞清楚谁能为皇军所用，能派多大的用场，能用多长时间就行了。一个浅显的道理是，越是忠于皇军的人，越是背叛他们的祖国。同样的道理，他们越是可以背叛自己的祖国，他们也就越有可能背叛皇军。自从有了这个想法，松刚就开始留意，他打算等陆安州的局势再稳定一段时间，就开始一一接见夏侯书成、王月凤之流。不管怎么说，亲善商会还是要早一点成立，粮食嘛，能够通过商业手段搞到更好，真正要动武力那就麻烦了。松刚对这个夏侯书成好像更感兴趣一些，一是因为夏侯书成是九叶家族的老大，二是因为他曾经读过高等学堂，而且学过法律，比起单纯的商人更适合做亲善怀柔的招牌，当然有从军从政经历的背景也就更复杂一点，但是没有关系，反正又不是让他们管军队。有一天清晨，松刚照例散步，他突然发现这个小城里头多出来一张面孔。一座小城将近10万人口，松刚不可能记得所有的面孔，这些面孔出现不出现并不重要，但是有一张面孔他一出现就引起了松刚的注意。在城南辟水河边的摩青塔下，松刚看见了那个穿着黑色长袍的中年人，他无法估算那个人的年龄，也许是30多岁，也许更年轻一点。他引起松刚注意的唯一原因是，因为他正在思考。他在塔下的广场凝望，凝望霞光映照着的波光粼粼的河面，若有所思。黑色的长衫下摆款款飘动，逆光远远看去像是一个剪影。松刚向身后示意，让那些环绕前后拱卫四周的幽灵们敛步，然后独自一个人靠了过去。早晨的阳光很好，微风清爽，河面上白色和灰色的水鸟欢快地舞蹈着，广场上人很少，这个时候人们都在忙着自己的营生，在松刚的感觉上，他们也是在享受王道乐土的安宁。但是这个身着黑色长袍的男人却拥有如此的闲情逸致，在这里风雅信步，这本身就不是一件寻常的事情。等走得近了，在距离黑袍人5-6步远的地方，松刚停下了脚步。黑袍人侧过头看了看松刚，眼睛里有一丝诧异，似乎对有人打破了这里的宁静而感到不安，但随即恢复了正常，继续凝望河面，并移动步子沿着河岸向东走去。先生， 松刚在后面轻轻地喊了一声。黑袍人站住了，回过头来看着松刚。松刚说，在这个秋高气爽的小城，在这个秋高气爽的时刻，有两个人在一个秋高气爽的地方相遇了。先生，你认为这是一种巧合吗？黑袍人看了松刚一眼，微微一笑，我不明白先生说的是什么。他说完转身就要走，松刚紧忙跟了上去。我是说，如果这个城市在这个时候还有人在思考什么问题的话，那么就只有两个人，你我
1: 啊、哦、
0: 是吗？可是我想我们思考的并不一定是同一个问题吧。何以见得呢？当然，我们的身份决定了我们思考的内容。那么先生，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看碧水河里的水。
0: 松刚也把目光落在了水面上。不知道先生都看到了些什么？
1: 山有多高，水有多高。
0: 我在看着水来自何方，又流向何方。松刚的眼睛闪烁了一下。你看这河面，应该是翻过船网，渔舟小唱，但是如今却是空空荡荡的，徒有一泓碧波东流远逝。不知道先生在欣赏河面的时候，是否想到了一句成语：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1: 我只是一介草民，我更多的关注这水的作用。具体的说吧，也就是这水所能带给我的利益。
0: 松刚做不解状。利益？什么利益？
1: 在这地下有一道我们看不见的暗渠，这来自深山的甘甜清澈的泉水就从这暗渠里汩汩流向我的脚下，然后它会变成火一样的液体，那就是我的财富。
0: 黑袍人似乎很动情，目光闪烁着投向很远的水面。松刚这回真的有点惊讶了。
2: 哦，也许你已经知道了，鄙人的身份是大日本皇军中国陆安州驻屯军司令松冈圭伟大佐。请问先生您……
0: 黑袍人也惊讶了一下，脸上马上严肃起来。
1: 哦，
0: 不知道先生就是大名鼎鼎的松冈大佐，失敬失敬。他说着向松刚掀了掀礼帽。鄙人乃陆安州市民古井坊传人夏侯书成。
2: 哦，是古井坊老号吗？
0: 正是。松刚先生莫非对鄙号有所耳闻呢？
2: 岂止是耳闻，鄙人真想拜见夏侯先生。
0: 哦，
2: 皇军体恤陆安州百姓深受战乱涂炭，有心解民众于倒悬，携手建立东亚王道乐土。本司令一再呼吁恢复发展陆安州工商，其中贵号历史悠久，品牌驰名，畅销江淮，正是我要重点开辟之实业。不料今日得见先生，真是你我有缘呐。
0: 夏侯书成仍是一脸茫然。兵荒马乱，举家迁徙，我也只是代父打理老号，而且未做长久打算。
1: 承蒙贵君温和政策。

一号正在清理盘点，不日另迁他处，不知道能为松冈先生做点什么。我听说夏侯先生本来并不在陆安州经营，只是近日才返回故里，意欲重振家业。为什么又说要走呢？这个，哈哈，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呢？松冈怔了一下，哈哈哈哈，那这样，夏侯书城先生既然已经回来，何不体会一下皇军的怀柔亲善政策呢？我和诸君可以重建陆安州之文明，达成周泰民安之境界，形成道不拾遗之风气，岂不是给生意人创造了功德天地吗？到那个时候，夏侯先生再做定夺，若是合适，则请留下，生意有得做；若是不合适，再说走，也不迟。陆安州乃我古井坊发祥之地，树大根深，何尝忍心舍弃？如果真如松冈先生所说，道不拾遗，夜不闭户，那自然好啊。松冈立即展开笑容，一高兴，这中国话说的就不地道了。听了这番话，夏侯书城倒是宠辱不惊，好奇地看着松冈。松冈先生过奖了，生意人嘛，不过图个财源茂盛而已，未尝有那么高的境界。况且我只是在观望，并没有说不走。那也很好嘛，事情既然有了开头，也就一定会有结局的。两人分手之后，回到了驻屯军司令部，松冈立即就把袁信叫了来，对他布置对夏侯书城要进行严格的调查，不仅要调查他的家族，而且要调查古井坊的所有归来人员，尤其是在陆安州易手前后半年，夏侯书城及其古井坊佣工的足迹行踪。这项工作持续了半个多月，经华东谍报机关调查，夏侯家族系江淮九叶巨擘，祖上为亳州曹氏旁系，清代为红顶商人。夏侯书城系夏侯家族第16代嫡孙，大房长子，曾就读于江淮大学堂，常年住户经销。夏侯书城身份确凿无疑。松冈大佐觉得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这种看法源于夏侯书城的平静状态和由此表现出来的平常心态。在这个小城里，在现在这个时候，能够保持平常心态的人不多。松冈大佐身边不乏中国人，他们像众星捧月般的环绕在松冈的周围，谦恭谨慎，阿谀奉承，以松冈的喜怒哀乐为自己的喜怒哀乐。松冈需要他们，但是松冈轻视他们，他需要同体面的、有主见的、甚至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交朋友，因为这样的中国人更有影响力和号召力，而夏侯书城基本上具备了这种素质。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5: 程咬金奉旨还京，请太子李治。一路之上风尘仆仆，好不容易回到了京都。等他的逍遥马进了德胜门，老程长出了一口气，心说话，又活着回来了。屈指算来，这次跟西凉国开仗对头快3年了。3年的时间，这个仗还没打出个头来，自己往返于京城和战场之间已经有2-3次了。老程不知道为什么心里一阵难过。那么得胜还朝的时候，我能不能跟着一块回来还在两说着。想想身边磕头的那些把兄弟，贾柳楼那些哥们儿，大概没剩下几位了，一个个倒下去，一批批与世长辞，自己还活得挺硬实。这玩意要痛快的时候还行，现在这个心里堵了个大疙瘩呀。这些琐碎的事情跟乱麻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头绪。老程想着，带着亲兵卫队过了玉露大街，先回到鲁国公府。哎呦，一回府里头，府里开了锅了，老千岁回来了，老千岁回来了。有人撒酒如飞，给夫人送信。裴氏夫人一听说老头子回来了，乐得不知迈哪条腿了，带着丫鬟婆子到前厅迎接。老程把帽子摘了，外衣脱掉了，镜面漱口，洗洗脸，浓茶给沏上，夫妻二人对坐呀。裴氏夫人一看呢，就知道有事儿。要打了胜仗回来什么样？这回他老哥一个回来的，那甭问是办事儿回来的，战争还没结束啊。裴氏夫人就问怎么回事。哎呀，夫人啊，一言难尽啊，这次征战十分不顺利啊，我们大兵在白虎关被主，伤兵损将啊，大元帅都不在了。

0: 你说什么？薛礼阵亡了！哎呀，夫人吓得能有3分钟没说出话来。大帅都阵亡了，这时候这仗够呛，够呛啊！我这回奉旨还京啊，办2件事情：一，请太子赶奔前敌，有特殊的用场；另外，没有军队了，没有粮饷了，朝廷得筹措呀。两军阵前是急需用人。就这么的，夫妻谈了有1个多时辰。裴氏夫人怕丈夫太累了，让程咬金早早的休息。第二天平明，程咬金恢复了疲劳，怀抱圣旨赶奔8宝金殿。其实老程这一回来，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啊。文武百官都知道了，本来想看一看，但是怕程咬金太累了，那么大的岁数了，没敢打扰。等到次日在朝堂上，众人相见了。老千岁，老千岁，您回来了！老千岁，您回来！哎呦，各位各位，大家好，大家好，回来喽，回来喽！众人也没敢打听前敌的消息。这时，太子李治升座九龙口。李治是皇储啊，未来皇帝的接班人呢。他爹不在家，他代理朝政，就坐了他爹这个位置了，跟皇上也没什么区别。金钟三声响，玉鼓六声催，文武百官朝拜了王驾千岁。李治把袍袖一抖，免。殿头官启奏，鲁国公程咬金从前敌回来，有急事求见殿下，请。请程咬金。文武百官的眼光唰，都冲着门口那看，就见老程舔着大草包肚子，怀抱着包袱，里边是圣旨，迈步来到九龙口前。殿下在上，臣程咬金有礼了，免免免免免免。李治不但欠身离座，站起来转过龙书案，下了御阶，来到老程的近前呢，伸双手把老程给拦住。老人家，你辛苦了。哎呀，为国尽忠，谈不到辛苦，来呀，赐座。你看看，你看说书说的多简单呢。哎，太子下来了，搀着程咬金。您别忘了，什么年代？封建年代，官大一品压死人呢。那太子是君，程咬金资格再老是臣。当君主的，能下台阶搀扶程咬金，张口老前辈，闭嘴老前辈，这是一种殊荣啊，特殊的光荣啊。文武百官哪个能比得了？当然，这也是程咬金赚来的，也得说李氏父子是明君有道。要遇上那个昏君，管你赚的不赚的呢，你得听我的。他不起来，不客气，你能怎么的？这个例外，李治也是个明君。让程咬金坐下之后，太子回座，这才问：“老人家，我听说两军阵前战局对咱不利。”哎呀，殿下，听臣详细奏来。是这么回事儿，是这么回事儿。那我说怎么回事儿啊？您听过的，您都知道了，咱不重叙了。文武百官听完了，你看我，我看你，瞠目结舌呀。每个人的心情都感到十分沉重。 殿下李治是紧锁眉头啊。那么老人家此番还京，是调动军队和粮饷而来，
1: 正是。
0: 殿下，我在路上啊都盘算好了，我也知道咱们国家国大空虚，没有兵源呐。我看这样吧，你先从御林兵当中选拔出5万来，哎，那么御林兵怎么办呢？等我走了之后，哎，你再开始从各郡抽兵，加以训练。现在两军阵前实在是用人。那么说，你说这番话什么意思？御林军，那是保卫京都的看家的军队。不是到了特殊紧张的情况，这支军队不能动用。一旦京城出事怎么办呢？那家不丢了吗？但是现在情况紧急，老程说话的意思，先把御林兵抽出5万带走。两军阵前太用人了，那么京城的军队不足怎么办呢？你从各郡再往上抽调，只好这么解决了。要我在这等着，现抽调兵，那得好几个月，那两军阵前怎么办呢？所以殿下李治点头照准，就依老人家。程咬金谈的第二件事，谈到樊梨花头上了，提到人家提出条件来了，必须皇上赶奔韩江关，亲自聘请樊小姐。但是呢，皇上离不开，因此呢，请殿下离开京城，随老臣赶奔韩江关，聘请樊梨花呀。这可不是臣我说的，这是樊梨花提出条件，皇上恩准的，这有圣旨，请殿下过目。说着把圣旨往上一呈，太子李治站起身来，朝拜圣旨之后展开官桥，是他爹的笔迹，说的跟程咬金一样。李治点头啊，老人家呀，为国求贤，我去一趟韩江关又算得了什么呢？前方战士们浴血奋战，我跑一趟受点累，这不在话下呀。千岁圣命。李治也着急，那么说走咱可就走，京中的事情交给谁呢？交给左班大丞相魏征，还有军师徐茂公两个人执掌。前文咱说了，徐军师徐茂公从前敌返回来给殿下李治治病，因为李治得了一种邪病，吃不好睡不香，眼前活见鬼，按现在新名词说呢，就是疫病，说胡话，谁也治不了。后来徐军师回到京城，你看徐茂公啊，治这种病还有两下子呢。这么的，把李治给治好了，现在徐军师就在京城。所以殿下李治把徐军师和魏征叫到近前，做了详细的交代。这两个人都是干国的忠良，经验丰富，治理国政，管理军队，那没问题呀。李治是100个放心，然后在教军场点御林兵5万，筹集了京城所有的粮草，源源不断是送往前敌。这5万军队，一则保护殿下李治，二则送到前敌去。程咬金在京城一共待了3天呢，心如火烧一样，这才陪着太子来到韩江关。说书就得是快，有话咱就常说，无话咱就短讲。路上没事儿，吃不楞登，到了韩江了。 汉江关驻守的大元帅陈琳，听说殿下驾到，泾水坡街黄土殿道，然后率着合成的文武举荐声援知名人士，出来十里地迎接太子。那当然十分隆重了，把殿下李治大老成接进帅府。 临时的行宫就住在帅府了，就打到这儿了。那么李治呢，在路上也挺辛苦，尽管如此，他心里头有事儿。刚坐下没说了几句话，就问程咬金：“老人家，樊府在什么地方？咱们是不是现在就起身拜会樊梨花樊姑娘？”“
1: 嘿，殿下。”
0: 都说我着急，我看你比我性子还急，不在这一天两天，一路之上您够辛苦的了，今儿个好好歇歇，什么都别干，我呢先打前站去一趟，告诉樊府做个准备，明天吃罢早饭，臣陪王伴驾再去拜会樊梨花不迟。 李治一听啊，嗯，说的有理，就这么的，太子李治休息了。程咬金歇了片刻，率领亲兵，赶奔樊府。这回啊，没人拦着他了，因为过去把那矛盾都解决开了。樊府的四个总管听说大老程来了，大开中门在此等候。 见着面了，也像洗面佛差不多少了。哎呀，老千岁，老千岁，您老人家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各位啊，你们听着信儿，那还不知道吗？听说殿下已经到了韩江了。哎呀，热闹的不得了，合成的人都知道了，我们能不知道吗？好，好，好，我要面见老夫人和樊姑娘。嗯，老夫人、樊姑娘。 都在大厅恭候，准知道您得来，让奴才们在此接待。哎，好，好，好，说着话，陪着老程走进大厅。老太太也站起来了，也不像那两次见着程咬金指鼻子就骂，这回没有。老太太面带笑容，樊姑娘就更不必说了。 梨花往前紧走几步，搀着程咬金的胳膊。老人家，您辛苦了。哎呀，没什么，没什么，赶紧请坐。哎呀，真的坐一会儿，腰都疼啊。老程坐下了。樊梨花一看程咬金真不容易啊，这么大年纪80多岁了，哎，东一趟西一趟，为了唐朝的江山社稷。 真是呕心沥血呀，堪称是干国的忠良，从心往外那么钦佩程咬金。茶水沏上了，程咬金乐了：“老夫人，樊姑娘，哈哈哈，给你们道喜呀！按着你提出的条件，我已经把殿下请来了。” 殿下到了韩江，还用说吗？来拜会樊姑娘，来请樊姑娘出头，赶奔两军阵前，金台拜帅。老千岁，我也就是那么一说，劳动殿下金身大驾来到韩江，我真是罪该万死。哎，姑娘，你不要这么说话。 为国请贤嘛，这是理所应该的。你别忘了，文王请太公三次到渭水，那么刘备请诸葛三顾茅庐，这个古人都能做到，何况是咱们呢？哎，殿下来看看你，这是应该的，你别觉着过意不去。我跟殿下商量好了。 明天吃罢了早饭，就来到你家，你做做准备。哎，是是是是。程咬金交代完了，赶紧起身走了。他也累了，得回去歇着。 这反腐啊，一宿都没睡觉，干什么？打扫卫生。殿下要来，当君主的到臣子的家里头，无上的光荣。你这府里上上下下的人激动的不得了啊，叽啦嘎啦，前院后院收拾的溜干净溜干净的，听说还找了点药水给他撒一撒，把那些脏味儿了污秽的胃气驱赶驱赶，别把殿下给熏着。张灯结彩，是红毡铺地，比过什么年什么节都隆重。反腐的人沐浴更衣，把香案都准备好了，就眼巴巴等着第二天殿下好来。哎，到了第二天，吃完早饭，程咬金、花刀将陈琳、文武百官陪伴着殿下浩浩荡荡来到反腐啊。整个韩江关三街六市的人全都知道了，反腐门前这条街已经进了街了。两旁边有御林兵把守，断绝行人。反腐是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太子刚下了逍遥马，老太太范梨花、梨花的俩嫂子、何府人等都在府门外跪倒一大片，迎接君主。程咬金也下了马了，殿下，来来来，我给介绍介绍介绍，这位就是何氏老夫人，梨花小姐的母亲。老身参见殿下千岁千千岁，老人家平身。来来，我再给介绍介绍，这就是咱们要请的樊梨花樊小姐，女中的魁首，巾帼豪杰。樊梨花往上叩头参见千岁。李治把龙袍一抖，免。哎呀，李治一看呢，啊，这个樊梨花长得是真好，堪称绝代佳人，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杀气，要这么看又有别于富贵人家的千金小姐，这是两军阵前厮杀的女将啊，跟那些千金闺秀截然不同，长得又美又傲骨英风，叫人看着那么崇敬。就这样把殿下和老程接进厅堂，老太太、何夫人等

0: 热血沸腾。就提这个条件的时候，他无非是出个难题而已。我出这题你做不到，做不到正好我不出头。他没想到，还真实现了。那人跟人能比吗？樊梨花那是帅才，跟普通的老百姓比天壤之别。但是樊梨花跟李治比，那又天壤之别。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人这个地位它不一样。说天有33层天，地有18层，恐怕人呢要分等论级，那就得上百等百级呀。那么大的储君，未来皇帝的接班人，能到樊梨花家来，你说来就来呀、啊？那脸上贴了金了，祖坟冒了青烟了。这要出了头，名正言顺。我怎么出的头？太子亲自到我们家请的我，那说话也仗义呀。所以姑娘这个心呐、啊，非常非常受感动。老成刚说完了，太子李治说话了：“姑娘，哎，你受苦了。我听老千岁都跟我讲了，这罪魁祸首嘛，就是那薛丁山。薛丁山太不是人了，没有人性，知恩不报啊，反目成仇，这种人是可杀不可留。我代表我皇父。”向姑娘来赔礼来了，姑娘，过去的事情不必再计较了。樊梨花扑通跪下了，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了。一看殿下明君有道，话不多，但是字字千金。梨花赶紧往上叩头，殿下不必往下再说了。臣妾做的也不一定对。愿我命前福薄啊！那么过去的事情，就叫他们过去了。咱们往前看，这就对了。姑娘，你坐下听我说。现在两军阵前，正缺乏人才，凭姑娘文武才学，可以统领六军，金台拜帅。我家父皇早有此意。望樊姑娘不要推辞，赶奔前敌挂帅才是。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8: 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皇太子李治亲自到樊府请樊梨花挂帅，这还有说的吗？条件满足了要求，樊小姐自然就得同意呀、啊，磕头谢恩，领旨。殿下告诉樊梨花，现在虽然未举行金台拜帅的仪式，但你现在就是元帅了。你最好从现在开始操演六军，随时把军队带到前线备用。
4: 好，
3: 臣妾把大权给了樊梨花，现在樊梨花就算大唐朝名正言顺的兵马大元帅。谢恩之后，殿下李治主动又说出来了，姑娘，还有件事情，就是你跟薛丁山的事情。薛丁山我说过，此人人品不端，恩将仇报啊！程老千岁详详细细都跟我讲了，简直这个人实在是可杀而不可留。我呢还想给姑娘你出气，你说应该怎么办？你说应当怎么处置他？怎么样你才能出来这口气？我这次就不虚此行啊。这程咬金一听，哎，我说吧，我殿下呀，樊姑娘。

目的呢，无非是出气，没有心思说要丁山的命。他们呢，到头来还是好夫妻，是不是？咱的目的是为这个。那么丁山这小子驴脾气，怎么能把他收拾得服服帖帖的？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咱就达到目的了，是不是呢？上回呢，姑娘跟我提出来了，让薛丁山青衣小帽，步下寒江，一步一头磕到反腐，任凭姑娘法落。我已经跟你介绍过了，咱再问一遍，丽花呀，我说的没错吧？老人家，我是这么说的。如果觉着我这么做不过分，我还坚持我原来的意见，不过分，就绝对不过分。殿下您说呢？理应如此。丽花姑娘，这些日子你操演人马，好好将养身体啊，振作精神。我呢，赶奔前敌，面见我父皇。另外，我也想训教训教这薛丁山。之后，就按你的要求，让他青衣小帽来反腐请罪，交给姑娘你随便发落。你说不出气，把他大卸八块也行，把他凌迟处死也不算过分。你爱怎么收拾怎么收拾。那么姑娘觉着你对他还有一点恩爱，能看着薛丁山痛改前非，你们能破镜重圆，这是最好不过了。谢殿下关心。程咬金紧说，来来来，丽花呀，我们君臣也不走了，今儿个在你这儿吃饭。哎呦，在这儿吃饭，这可了不得了，这厨房里就忙活上了。殿下李治也高兴，一路风尘仆仆，吃喝都不顺心。今天到了反腐，好好吃一顿。你看这个人呢，等级的关系啊，身份的关系啊，皇太子在他们家吃顿饭，往他们脸上贴金了。你想请来，能请来吗？哎呀，府里的人呢，激动的不得了。咱这么说吧，御宴摆下，大家谈话之中，也高了兴了，越谈越投机，笑语欢声，老太太也乐了。就这么的，这顿饭吃完了，太子起驾回帅府，樊梨花亲自送到帅府又回来。按下樊梨花不说，单说殿下李治。又在帅府住了一晚上，第二天起身告辞，由程咬金陪着带亲兵卫队赶奔前敌。唐营听说殿下来了，不但押运了无数的粮草，还送来50000军队。哟，大伙一听可高了兴了，特别是唐王李世民呢，听说儿子病好了，儿子来了，到寒江关还见着樊姑娘了，樊姑娘答应金台拜帅，认为儿子做得非常妥帖，当爹的高兴。爷儿俩见了面了，太子李治跪倒在地叩拜父皇，李世民用手相搀，爷儿两个携手揽腕走进金顶黄罗帐，众将上帐参见殿下，这些礼节咱不必细说。殿下李治一看他爹呀，胡子都白了，比出征那会儿老了能有10岁。你想这3年的时间过的都什么日子，那不是在皇宫里享福呢，熬心血呀。殿下李治也盼着及早结束战争，奏凯还朝啊。爷儿俩个谈起来没完，谈来谈去，谈去谈来，谈到薛丁山，程咬金就问我，陛下，这些日子这小兔崽子表现的怎么样？李世民乐了，老千岁，丁山呢，确实有悔悟的表现，任劳任怨呢，确实有悔改的表现。
别看那个假的，假的，怎么这小兔崽子会演戏？非得收拾他背背夫妇，省着他撂蹶子。那么老爱卿，你的意思，我的意思，这不殿下来了吗？我不是埋怨殿下，当初选拔二路元帅是殿下做的主，对吧？李治点头，是。加封他二路元帅、十宝大将、龙虎状元，是你加封的吗？李治脸一红，哎，是我加封的。你看，责任全在你的身上，是不是？你的梦你圆。我看当今天子也太累了，我说陛下，能不能把这事儿就交给太子，让太子全权处置？你看怎么样？李世民点头，对，朕也有此意，就让太子管理此事。李世民太累心了，正好撤出去，把这权给了李治了。李治就问程咬金老千岁：“那我得怎么办？”我给你出主意，这小子必须把他收拾得背背夫夫的，要怎么办？还得这么办啊！他要那么的，你就怎么办？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哎，别心慈面软呐，一点都不过分。哎，你就按我说的办，一点错都没有。李治点头，什么事都听程咬金的。在这住了两天，一切恢复了正常了。这一天，李治升座金顶黄罗帐。元帅没来，他代理元帅。男女的将官盔明甲亮，上百员大将进了金顶黄罗帐，参拜殿下，免哗往左右一分。大伙一看，呀，这李治真随他爹李世民呢，面似银盆，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多少的还有点小黑胡，这两撇小黑胡显得那么牙长，在上的端坐稳如泰山一般，众人大气儿都不敢哈一声。程咬金在旁边坐着陪王伴驾，李治叭把桌子一拍，来人，到劳军营把罪犯薛丁山给我带来。是，带罪犯薛丁山。一个传一个传到劳军营。那薛丁山呢？干嘛呢？喂猪呢？扎草、喂马、喂猪和放羊。逮什么活干什么活。那脸显得也瘦了，面上的光泽也没了，主要是思想负担太重了。薛丁山天天晚上做噩梦，一闭眼睛，他爹在他面前站着。我悔不应该射死我爹，我是千古的罪人，我这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想想打樊梨花的确是不对，你说我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我怎么能说出那种话来？我办出这么种荒唐的事情来，我觉着我了不起，其实我什么也不是。我他一看，那当兵的都用卫生的眼珠看他，白眼儿，当兵的都不理他。心说我什么人？我堂堂的十宝大将、二路元帅，落得一钱不值啊！我老师都跟我断去了，师徒之情收回了十宝啊！哎呀，有个地缝恨不能都钻进去，怎么办呢？好好表现，重做新人吧。所以吧，心一横，什么活脏，什么累，他干什么，一点怨言也没有，一边干一边还骂自己，该自己找的，不累你累谁？你不受罪谁受罪？该自己发狠恨自己。正这时候，指一下，叫薛丁山赶奔御营。薛丁山这心里就感到一阵紧张啊，赶紧更换了衣服，随着军士进了金顶黄罗帐。一进来，他一看，罗章、秦英、秦汉、
道义虎、花刀将马林、小磕巴嘴程。

0: 钦宗、妹子薛金莲、夫人窦仙童都在两旁。看大家那意思，替自己担心呐、啊。往正座一看，殿下礼制是居中而坐，帐下密排刀斧手捆绑手，杀气腾腾。薛丁山紧走两步，跪倒在地，罪民。
1: 参见千岁，千岁，千千岁。李治那眼光一直盯着薛丁山身上，李治这心刷刷翻了好几个。什么原因？当初在御教场，李治是大主考啊，见过薛丁山，现在一晃两三年没见着了，整个薛丁山变样了。 也没有过去那种风采了，好像那个头也抽巴了似的。这是薛丁山吗？哎，一看是。哎呀，这个人呢，遇上不顺心的事情，就变了样了。你看，人得喜事精神爽，叭一下中奖了，中了10万，叭一下这买卖赚了大钱了，一下提干了，给了房子了。你那脸上，你不让他乐，他也乐。 自然的乐，脸上放着光。要倒了霉了，家里失了火了，失了道了，出了人命了。再遇上尊总不顺心的事情，这人呢，脸上的光当时没了，一脸倒霉气。你不服这个心儿不行。李治看着心里不是滋味，一看薛丁山跪下了。
0: 他看了一眼程咬金，程咬金紧冲的眨眉眼，怕他动了恻隐之心。李治明白，啪，桌子一拍，薛丁山抬头，多谢殿下。往那一仰面，这回李治进了。李治看了看他，薛丁山，我且问你，你都犯下什么罪？你知道不知道？
1: 罪名罪有千条，胡说，空洞无物。你说你犯了1万条罪，什么罪？捞干的，什么罪？说。啊，
0: 底下的人紧跟着溜须捧上，说呢？少说废话，捞干的。
1: 哟，这斗争会这是好嘛？薛丁山往上叩头，我。
0: 射死我父亲，罪该万死；为国党贤，罪该万死。
1: 妈，怎么叫为国党贤？你解释解释。
0: 是樊梨花樊姑娘，是金国的英雄，女中的丈夫，双手奉献汉江关，发誓给大唐朝出力报效。是我。 3番5次打了姑娘，把姑娘给打跑了，这不就是为国党贤吗？为了我贤人不能出头，为了我两军阵前屡屡打败仗，我真是罪该万死。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了。李治点了点头，一看呢是真心的。往下说还有什么？还有。
1: 我不仁不义，我没法说了，反正我是不是人了。我没做一件好事儿。还有这薛英龙，那小伙子武艺纯熟，到两军之间报效，还管我叫爹，这不是往我脸上贴金吗？我不知好歹，还把那孩子给揍了一顿。也不知道薛英龙现在何处。我要知道孩子下落，我哪怕跪门去。 我也把英龙请出来向他赔礼认罪，我真该死！薛丁山呐，大概想了不是一次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这个检讨是触及灵魂，声泪俱下。文武都在两旁听着，听薛丁山说完了，有的人心里也不是滋味，心说算了吧，这回殿下来呀。 可能薛丁山有出头之日了，听说樊小姐那头气儿也消了，哎，那么薛丁山也认了罪了。

0: 两军阵前正在用人的时候，殿下在皇上面前说几句好话就算了。当然不能官复原职，起码做个战将还是行的吧。大伙儿是这么想的，谁也没想到。殿下李治听完之后，把脸往下一沉，薛丁山呢？那么你犯了这么多的罪，怎么处置你才合适呢？我犯下不赦之罪，怎么处置都行。比如说我要杀你，冤不冤？一冤你就说不冤。我要剐你，去不去？不去，我自己找的。好，大家都听见了吧？本殿下，我要处置一个人，必须叫他心服口服。既然这样，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你是个有罪之人，你是人间的祸害，留着你没用啊！来，把薛丁山拉出去，砍了，砍了！捆绑手往上一闯，马肩头拢二背推出去了。大伙心头一凉啊，窦仙童、薛金莲那个心就缩紧了。窦仙童把脸一背，眼泪下来了。你管怎么的，跟薛丁山是两口子，薛丁山掉脑袋他成寡妇了，他也是盼着殿下李治来了，满天云彩都散了。怎么也没想到李治的脾气比他爹还暴，到这二话不说非杀不可，你这怎么办？求情不敢求情啊，心如刀绞一般。薛金莲是薛丁山的妹子，哥哥要掉脑袋当妹子的能不心疼吗？爹也死了，哥再死了，这好，全家整个散帘子了。总而言之，想什么的都有。推出去了，李治不愿意这么做，这是程咬金给出的主意。下一步得问程咬金，老千岁，还怎么办？程咬金乐了，怎么办呢？你别心软呢，命令刽子手砍砍，这假的，假装砍，吓唬吓唬他，然后我再求情。哎，好。老人家您真行，好人都是你做，那还好好好吧。就这么的，外边吩咐声砍，鬼头刀举起来，薛丁山一闭眼睛，等死了，死了更痛快，我早该死，省着活受罪。程咬金喊了一声刀下留人，等，别砍，别砍，别砍，别砍，别砍，别砍。哎呀，殿下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我看看这小子究竟表现的怎么样啊？问他个心服口服，他要悔改的表现呢？就别杀他了啊！殿下李治答应，这都事先都安排好了。程咬金舔着草包肚子到外头了，来到法镖近前一看，呵，这薛丁山耷了个脑袋，紧闭着眼睛。老程把袍袖一抖，刽子手赶紧退在两旁。程咬金围着法镖转三圈，最后一拖薛丁山的下巴壳，丁山，丁山，睁开眼睛看看我是谁。爷爷，哎，丁山呐，这个人不好做呀，胡了八嘟的也是一辈子，聪明的人也是一辈子，享福也是一辈子，受罪也是一辈子。我说你究竟是个什么人呢？我都不明白。你说你长得溜光水滑，你办事怎么那么糊涂？丁山呐，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敬酒不吃吃罚酒啊！你说你落得今天，是不你自己找的？
1: 爷爷，
0: 我肠子都悔青了，的确是我自己找的。您过去说过我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就这句话我反复地想，我的确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爷爷，我现在没有可说的了，我只求一死不求一活。是什么？是什么？你再说一遍。我只求一死不求一活。放屁！你死了你图静心呐？ 啊，死了死了，一切都了，没那么便宜的事儿。你死得起吗？是，你把你爹误伤射死了，但是，而主要责任不在你身上，而在杨凡呢。那么杨凡不摆白虎阵，你爹能进阵吗？你爹不进阵能死吗？罪魁祸首是杨凡呢，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呢，大敌当前。你想一死多干净啊！你爹的仇谁报？能行吗？另外，你死了，你妻子交给谁？你俩娘谁奉养？你死得起吗？你呀，就得活着，你就得赎罪，你懂吗？
1: 老千子，我想活，活不了了。殿下非杀我，我怎么能活呢？
0: 哎，这话说到点子上了。我问你小子，要给你最后一个机会，你能学好不？
1: 能。只要我有三寸气在，一定给我爹报仇，一定将功补过，一定把所有的事情全都办好。
0: 行行，别说了，别说了，别说。哎呀，你看把殿下气的那个样，非杀你不可呀！你往他脸上抹灰呀！当初他信任你，加封你那么大的官儿，你不给他争气，他能不生气吗？我呢商量商量，万一殿下心软了，就去把你放了啊！程咬金回去了，来到李治近前一乐，行了，到时候了，这弓啊太拉满了，把弓弦拽折了，应当放回来了。李治点头，放回来，像球一样又给推回来了。薛丁山跪在御案前，谢殿下不斩之恩。噔，薛丁山，你罪有千条，死有余辜，我为什么不杀你？满营众将苦苦给你求情，老千岁程咬金，哎呀，再三的保本，我这才把你饶了。薛丁山呐，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殿下，您说吧，叫我怎么的都行。第一条，你必须青衣小帽，步下寒江。你明白不？去请樊姑娘，把樊姑娘请到两军阵前，金台拜帅，执掌六军，夺白虎关，破白虎阵，这是最主要、最主要的一条。你能做到不？
1: 怎么？殿下容禀。我把樊姑娘气坏了，心都伤得透透的了。别人要去请，还有这可能，我去请恐怕办不到。
0: 是什么？办不到就杀你个二罪归一。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5: 殿下李治在金顶黄罗帐审问薛丁山，是一打一拉，刚柔并用啊。现在的薛丁山，那个刚气劲儿一点都没了，跟那面团差不多少，怎么揉怎么是。那咱说的是古书，讲今比古啊。那么当今社会上各阶层有没有类似薛丁山这样的人呢？大有人在，起码大同小异。有一种人，你还就得收拾他，你越尊敬他，他越来劲儿，得把他收拾的像面团一样，才能背背服服的好好干活。殿下李治告诉薛丁山，你现在这罪可没完啊，我不杀你不是不真杀你，这话什么意思呢？先给你记上账，你要办不好事情回来还杀你。你具体的表现，头一个敢奔韩江关聘请樊梨花，你把樊姑娘给气坏了，如何叫她消了气儿，心情舒畅，高高兴兴来到阵前挂帅，你这就算立了功了。我可以不杀你了，如果你请不出樊姑娘，她出不来这口气，心里有一点窝囊，我还得杀你，你懂不？薛丁山把嘴一咧，切，我懂，懂就好，下去吧。什么时候走不必打招呼，就赶紧走。薛丁山等离开军帐之后，程咬金跟出来了。丁山呐，丁山你过来。
6: 爷爷，
5: 哎，瞅着。

你又可气又可怜呐。殿下跟你说那些话，你记住了，记住了。具体的表现，请樊姑娘。我告诉你啊，我们君臣临来之时，路过寒江关，见着人家一家人了，那恨你恨得牙长四指啊。所以说呢，你这次请樊姑娘不那么容易啊。但是看你这意思，鼻涕眼泪的，你是发自内心的悔过。你要能豁出这个劲，什么你都豁得出去。有道是心诚则灵啊，但是怎么请姑娘就看你的了。我想好心感动天和地，你真要做到了，樊姑娘就不能不出头啊。我说这话你明白吗？我明白，明白。明儿个就去吧啊！你懂得什么叫青衣小帽不下寒江不？我懂得，就是我穿便装呗。我现在白麻不是了，青衣小帽是普通老百姓的服装，我现在也是老百姓，所以服装上，我穿那个戴那个，不让我骑马，不让坐轿，不让赶脚，一步一步我走到寒江。哎，对对对对对，哎，就看看你有没有诚心。另外看着寒江关的城门，哎，开始磕头。从城门洞那就开始磕呀，一步一个头，磕到樊府。这你能做到不？能。好，啊，说出来可就做到啊。到樊府之后，能不能见着樊姑娘？啊，怎么说？那你的事儿了。我可派人暗中监视。你小子有一点口不应心，我这话算白说。殿下怎么收拾你，我可不管了。爷爷，您放心吧，我这回是竭尽全力，把姑娘请出来，争取立功赎罪啊！不是争取呀，是一定要立功赎罪。明白。老程心中暗笑，单说薛丁山，回到自己那破帐篷里头，能睡得着觉吗？把抓柔肠啊，一会儿撤自己俩嘴巴子，一会儿用拳头捶捶太阳穴。怨谁呀？怨自己吧。第二天，当兵的给他准备了早饭，他吃饱了喝足了，便装给他准备好了，一把抓的随风倒，青布袍，一根带子，穿上布鞋。另外拿了十几两银子做盘缠，这才离开唐营，赶奔寒江关。临走的时候，连一人送都没有，扫把大的低着脑袋，蔫溜离开了唐营。打听好了奔寒江关的道路，开始往前走。总而言之，每迈一步，都付出挺大的代价。步履艰辛，两条腿跟灌了铅差不多少，他触头啊，见着樊梨花我怎么解释，他要不听我的怎么办？哎呦，要了我的命喽。饿了找个小饭摊吃点东西，渴了买点水喝。路上无话，这一天来到寒江关。他在这路过过呀，寒江关是第一次跟樊姑娘结婚的地方。哎呀，瞅着这个地方，薛丁山脑袋就发了紧了。到城门洞里一看，哟，小小的寒江关怎么这么热闹？从城门洞往街上一看，三街六市买卖兴隆，车水马龙，带着繁荣的景象，每个人脸上都挂着笑容。要为什么不知道？薛丁山忽然想起来了，程咬金告诉好了，见着城门就磕头啊。哟，薛丁山一琢磨，这么多人，这头怎么磕呀？大伙认为我是疯子，我是傻子，我是朝山的，我是拜佛呀。这家一，哎，薛丁山又一想，我还顾全什么脸面呢？我也不是个人呢。我没脸呢，我顾忌这干什么呢？
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呗。薛丁山一狠心，撩衣服就跪下了，一步一个头，迈一步磕个头，站起来再跪下，不够折腾的。从城门洞这一直到街上走路的行人一瞅，我一瞥，这干嘛的这是？啊，大概我知道了，大概他家里的老人得了病啊，他许下心愿了，这是。哎，要不能这么干吗？哎呀，大孝子，有的说不对，看这意思，两眼发直，大概有毛病。呵，围的人特多了，说短论长，说什么的都有。薛丁山干脆假装听不见，我就磕吧。路程远不太远，从城门这儿到樊梨花的府不到三里地。哎，这三里地得磕多少头吧？把个薛丁山磕的直打晃，站起来脚底下没根，脑袋发沉呢，嗡嗡嗡，两耳生风啊。这心跳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了，用手一摸，好嘛，大脑袋上长了个小脑袋，磕头啊得带响。你算这么多的头，就打不太重，我加的一块分量也不轻啊，所以大脑袋上长个小脑袋。到了现在，薛丁山把一切全豁出去了。来到樊府门前一看，要变了。再一看府门，油漆彩画，焕然一新。那青石的台阶拿水刷的锃明刷亮。门前有20名卫士，金盔金甲，佩剑全刀，在两旁站立。这俨然就是大帅府啊。哦，薛丁山明白了，现在樊梨花已经接管了军权呐。我听殿下那意思，樊梨花肯定得出任兵马大元帅、都招讨总指挥。嗯，我这见他就更难了，这玩意儿。哎，爱怎么地怎么地吧。想到这，薛丁山头一直磕到台阶这儿站起来了。冲着两旁的人一呲牙，各位，我要求见樊姑娘。过了一个带队的，是个小官儿，把眼珠子一瞪，看看薛丁山，你说什么？我要求见樊梨花樊姑娘。你干嘛的？我是从白虎关来的，我姓薛，我叫薛丁山。薛丁山这名儿怎么这么熟的？旁边有个当兵的说的，那怎么不熟啊？当初的石宝大将、龙虎状元、二路元帅，不叫薛丁山吗？这当小官的一听啊，眼珠子瞪起来了，你是谁？我就是薛丁山。啊呸！我吐你一脸花露水儿，那个那薛丁山就像你似的，那是大唐朝了不起的英雄啊，石宝大将、龙虎状元呢、啊。哦，你这人有病吧？冒名顶替。嗯，你知道薛丁山有名吗？你跑这来冒充来了，这还了得？打！这家这当兵的可狠了，一顿劈鞭呢，不管脑袋是屁话，把薛丁山给抽的，哎呀哎呀，啪啪，哎呀，别打别打，各位别打别打别打，我的确是薛丁山呢、啊、我怎敢冒名顶替，我是奉了殿下所差来请樊姑娘来的。没工夫练也不听他解释，连推再搡，把薛丁山推那边去了。这薛丁山也不敢上府门了，一合计他打我，嘿，人要落到我这步上了，真不是个人了我呀，哈哈，我是真牌的薛丁山，说出来人家都不信，他，哎，这怎么办？他正在门前为难呢，
就听帅府里边鼓号喧天，

晃晃晃晃，咚啪！随着炮声，中门大开，里头的队伍出来了，都是御林军呐、啊。走到最前面，这是旗队，飞龙旗、飞虎旗是迎风招展，飞镖旗、飞豹旗上头的枪尖的刺眼，冒着寒光啊。再看后头，任镖旗、对子旗，旗帆招展，袖带飘摇。240名旗队是步伐整齐走出帅府。再往后看，刀队，雁翎刀、大砍刀、三挺刀、鬼头刀。刀队过去之后是枪队，五钩神飞、亮银枪、钩镰枪、造鹰枪。枪队过去之后，藤牌手都拿着虎头的盾牌，单手提刀。藤牌手再过去之后，后头是马队，500马队，步伐整齐。说黑马都是黑马，说白马都是白马，说红马都是红马，说黄马都是黄马。毛管瓦亮都带着威武灵，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再往后是亲兵卫队，卫队之中有200名女兵。这女兵都是绢帕、罩头、军装、号坎，腰中悬宝剑呐、啊。这些丫头一个个身强力壮，前呼后拥。正中央，闪出一匹桃红马。这匹马膘满肉肥，也是毛管刷亮，18颗威武铃，咯楞楞直响，鞍颤交环，全都是镀金的。马鞍桥端坐一员女将，帅子金盔，三叉戟柄，包耳护项，黄金抹额，13曲的红缨突突直颤，身上披大叶九吞八炸黄金甲，外罩星星红的战袍，凤凰裙遮住双腿，香牛皮的战靴，双叉套龙的金镫。鸟翅环德胜钩挂着三尖两刃刀，后边弯弓插箭，在马鞍桥上一坐呀，那真是八面威风，神气十足啊！薛丁山一看樊梨花，心里更不是滋味了，心说当初我不就这样吗？我在京里头夸官三日，何等的威风啊！身为二路元帅，暴打前敌，我也神气过几天儿。他现在他不是我自己找的吗？赖谁呀我呀？哎呀，樊姑娘啊，我可见着你了，你知道不知道我在道边等着你呢？徐丁山一想，快过去，豁出去了，拉住思江，我就往那儿一跪呀，苦苦的哀求。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呀。薛丁山想到这儿，像疯了一样啊，冲冲冲，几步就冲到前面去了。想到樊梨花马前，谈何容易？那亲兵卫队那么老多呢，过来，把薛丁山给拦住，站，站，站住！有十几个彪形大汉，十几个女亲兵，横眉立目从马上跳下来，过来把薛丁山给揪住了。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闯大帅的道队？你活腻歪了不成？各位各位各位，我解释解释，别生气别生气，我姓薛，我叫薛丁山，我从两军阵前来，奉殿下所差来见樊姑娘，我来请樊梨花来了，我要见樊元帅。各位姥姥家把道路闪开，叫我见大帅一面。你是个什么东西？你说你是薛丁山，有什么证据？别理他，疯子，打打他！这鞭子劈头盖顶往下就打。这一乱，队伍不走了。樊梨花哥。

等把司将带住，云云云，中军官哟，看看怎么回事。是，中军官下了马，到道边了，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大伙一看，中军官来了，把经过讲述一遍。中军官转身禀报元帅，回大帅，有一个年轻人自称叫薛丁山，要求见大帅，大伙不让他进来，他连哭再嚎啊，就因为这个队伍没法往前走了。薛丁山，樊梨花心里明白，哦，真来了，真来了。殿下李治和程老千岁向我做了保证了，哈哈，薛丁山是一步一头磕到我的府中吗？嗯，可有人说是看见了，大脑袋上长个小脑袋，我看他什么样，带到马前，带到马前，像抓臭贼一样把薛丁山推到马前。薛丁山仰起头来一看呢，是樊梨花，扑通就跪下。娘子，娘子，你没看那《白蛇传》吗？许仙管白蛇就叫娘子，那叫老婆，那玩意儿难听啊，叫娘子，这玩意儿文雅一些。娘子，夫人，薛丁山有礼了，我对不起你。扑通通跪在马前，是声泪俱下呀。樊梨花呀，低头这一看，薛丁山的确变了样了，又黑又瘦，两眼失神，脑门子都开花了，甭问，磕头磕的，声音嘶哑呀，望着一跪这一哭。樊梨花姑娘那个心唰啦就一翻个，好悬没哭了，又委屈又生气又疼薛丁山。怎么叫人怕见面呢？他不就这么回事吗？说恨透了张三李四，等我见着他，我啃他几口，我踹他几脚。其实真要见着了，把话一说穿了，这气儿自然就消了。他恨薛丁山，恨的没法恨。今天一看薛丁山这么惨，姑娘真想说呀，算了吧，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知错必改就是俊杰呀，干脆和好，赶奔前敌就得了。又一想，慢着，慢着，我前几次不也这么想的吗？结果适得其反呢。这薛丁山好反性啊，现在还没到时候，一狠心，假装不认识他。姑娘把眼珠子一瞪，眼泪还瞪没了。呸！你是什么人？竟敢在本帅面前胡言乱语，这还了得？来！把他搭在荒郊，乱刃分尸，给我断了，斩杀！娘子是我呀，我是薛丁山，你们等我解释去。哎，等等啊，刀下留人！谁听？拖着薛丁山呢，就给拖出寒江关去了，拖出二里多地，有一片野地和草堂，就把他扔到这儿了。你转身骑马走了。薛丁山又恼又气又伤心，往这一扔，啊，背过气去了，人事不省啊。他也是个人呐，受这种折磨受得了吗？可也没人理他。一直到后半晌了，天阴了，还下了一阵小雨儿，这个雨水拍打到薛丁山的脸上，他这才苏醒过来。睁眼一看呢，哎呀，烟云密布，下了雨了，身上都浇透了。薛丁山勉强坐起来，觉着腰酸腿疼，这个脸还不

0: 的话想说，他不让我说，不给我时间。我有通天的本领也不行了，这是怎么办呢？我呀，哎呀，就得回去交令去了。殿下说杀我就杀了吧，我呀还不如死快的呢，我这灵兽罪我受不了。可又一想，不行，不行啊，也许我还不够诚心，我刚遇上点打击我就受不了了，就知难而退了。不行，我还拧上了，说什么也得见见樊梨花，把我一肚子话说干净了。那阵儿请不出来，我死也就闭上眼睛了。对，就这么干。他摇摇晃晃站起来，踩着泥水二次进了寒江关。到了寒江关，这雨就不下了，日头也露出来了。跟人们一打听啊，元帅在教军场演兵呢。他要赶到教军场，到这一看，进不去呀。外边骑兵、步兵，手把森严。他转哪、啊、转哪、啊、转哪、啊、转，转了六七圈。后来转到东北这个方向啊，地势偏高，有很多老百姓都站在这儿看热闹。他也挤进人群，居高临下一瞅，哦，下的是教军场，这地方我还没来过。四四方方，十分宽阔，坐北向南是点将台，离这远呢、啊、他就看大旗招展，正中央端坐着一人，不用问，樊梨花。往操场上一看，六军正在演习阵法，他哪有心看阵法呀，他就想他自己的事儿，我从哪儿进去呢？哎，下边这个栅栏呀不高，凭我的胳膊腿这个利索劲儿一跃而进呢、啊、干脆我就冲上帅台，恳请樊梨花原谅我的罪过。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3: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4: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5: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4: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3: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5: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3: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6: 有人偷东西。
7: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6: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8: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薛冰山请翻梨花，这个劲儿废的难以形容了，因为呢，他把樊小姐得罪的太寒心了，不付出一定的代价，怎么能成功得了呢？咱们正说的薛丁山挤进小教场的外围墙，往里头一看，樊梨花升坐点将台，正在操演阵法，身边左右啊都是男女战将。往教场正中央一看，几万名军士正在迈着整齐的步伐，练的是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七星北斗阵、八门金锁阵、九字连环阵、十面埋伏阵，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随着樊梨花的指挥旗，变化莫测呀！哎呀，薛丁山在土坡上看着，心潮翻滚，心说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媳妇儿去？要文有文，要武有武，人样子长得又盖世绝伦，你说我怎么就这么糊涂呢？我鬼迷心窍了，我呀，我该死我呀！从心往外赞成樊梨花。哎呀，薛丁山一想，我别想那闲白啊，我干什么来了？我请樊梨花，请不出来回去没法交代呀。哎呀，要跟当兵的商量，肯定不让我进。叭叭叭，我不疯装疯，不傻装傻，我往里闯吧，我呀，谁拦着我，我就把谁给推倒，我也豁出去了。薛丁山打定主意，伸出两只手来，把身边的人往两旁一拨了，接管接管接管接管。老百姓光顾看阵法了，谁也没注意他呀。这一拨了不要紧，好呀，趴下一大片，稀里糊涂，哎呀，我，你什么病怎么的？薛丁山并不理会。下了土坡，一片腿跳进栅栏墙。栅栏墙就是木头杆子、木头板子，弄的那个围墙，那能挡得住吗？所以薛丁山肉就跳进去了。这里边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全是御林军呢。回头一看，哎，站着，干什么？哗就过来了。各轮刀枪把薛丁山给围住，薛丁山一抱拳，各位各位，我一不疯二不傻呀，我姓薛，我叫薛丁山，你们还记得吗？就是想当初龙虎状元、石宝大将、二路元帅，我爹是平辽王薛仁贵，我要求见樊元帅，有话要说，各位让我进去。他认为这么一说呀，大伙能赏个面子，哪想到想错了，当兵的把眼珠子一瞪，什么？你说了一大套什么玩意儿？滚！你不是疯子，也是疯子，打撵的。哎呦，鞭子棒子齐下呀！薛丁山用双手把五官护住，心说话不让我进我也进他，猫腰愣往里钻。他像头牛似的，谁能拦得住啊？ 尽管把袋子也拽折了，衣服也抓破了，到底他钻进去了，撒脚如飞往将台上就跑。将台两旁边是梯子，有守卫的军队，守卫的军队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就在迟愣之间，薛丁山是三纵两纵啊，噌噌噌上了点将台，几步就挠到樊梨花近前，撩衣服双膝跪倒：“夫人，娘子，我薛丁山向你请罪来了。”娘子啊，你原谅我吧。说着话也不管有多少人了，薛丁山磕头带响，伸出双手把樊梨花的袍服给拽住了，说什么也不撒手。樊梨花扫了个粉面通红：“你还不给我撒手？娘子，你不答应，说什么我也不能撒手，我宁愿死在你的面前。”这家将台上就乱了，阵法也别演练了，乱作一团呢。樊梨花偷眼观看，就见薛丁山那张脸蜡渣黄，还包了一层黑皮呀、啊，眼窝深陷，宽宽的前额上磕了个大紫包，而且那紫包那皮全坏了，这就像那小开花馒头差不多少。这是磕头磕的，知道薛丁山没说瞎话，青衣小帽十分的寒酸，而且声泪俱下，嗓音发哑。樊姑娘这个心呢，刷拉就一翻个。妇人女人呢，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比男人心要软，当然呢个别的那是例外的，咱普遍来说吧。樊姑娘心中暗想：是薛丁山打了我三次，把我的心呢都冷透了，按说他所作所为可杀不可留，我拿锥子扎他，拿剪子绞他，拿刀子拉他，我都不解恨。但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知错必改就是俊杰呀。现在薛丁山呢也熬个不得灵了，官职一撸到底，在劳军营受苦，谁都拿他不当个人。通过这件事情可以证明薛丁山确实有悔改的表现呢，不借他能到韩江关来吗？也就是说，我提出的条件，他样样都做到了。哎呀，是否就这么地了？我把话拉回来就得了。但是樊梨花又想：慢着，慢着，我吃亏就吃到这上头。三番五次没有主意啊，看表面现象薛丁山是服了，谁知道他内心怎么想的？莫非还在演戏不成？他请我不是为旁的，一是给他爹报仇，为国家尽忠，二恐怕是在演戏，不是真心，用完了我之后又一脚把我蹬开啊。不行不行，没到时候，还得接着茬的考验。樊梨花想到这儿，牙一咬，心一横，飞起了一脚，啪，正蹬到薛丁山的前胸上。一则这劲儿太大，二则薛丁山没有防范，一下摔的可不轻啊，嘎了一声，眼珠子一翻，好像没背过气去。就见樊元帅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咯吱吱直咬银牙：“你是哪里来的疯子，竟敢在本帅的面前胡言乱语？我不认识谁是薛丁山， 我更不认识你是谁。来啊，把这个疯子给我拖出去，拖到荒郊乱刀分尸。娘子是我呀，我是薛丁山的，给我一个机会吧。娘子，我特为来向你赔礼认罪来。不要听他胡说，拖出去。把薛丁山架起来，像猎死狗一样，猎出教军场，猎出寒江关，出去三里多地，把他扔到庄稼地了。人家转身回去了。薛丁山又羞又恼又急又气，气堵咽喉，顿时是不省人事啊。第二次昏迷不醒，谁也不管他。到了下半夜，薛丁山明白过来了，哎，一看满天的星斗，荒郊野外一点声音都没有，薛丁山顿足捶胸啊，就哭开了。我是个人吗？我活着还有个什么劲呢？我，人要落到这步上，哎呀，连点人味儿都没了。看来这樊梨花跟我呀，彻底断绝了，毫无留恋，就是铁石心肠的人，看见我这样，也得有点怜悯之心呢。看他那个意思，脸往下一沉，没有，没有啊，彻底是凉了。这我怎么办呢？我竭尽全力了，实在做不到，只好回连营前去请罪了。哎呀呀，别介，我再试试。薛丁山浑身疼痛，一点一瘸的，摘摘晃晃，到了寒江关城门这儿，一看进不去了。什么时候了？吊桥高挑，城门紧闭，喊了半天没人理他，他也没长翅膀，也飞不进去。算了，回前敌吧。简短解说，这薛丁山呐，一路之上连哭再掉眼泪再难过，回到两军镇唐营的营盘，有人到里头送信儿：二主唐王李世民、殿下李治、鲁国公程咬金、满营众将，一听说薛丁山回来了，让他进来。众人都定睛看着，等薛丁山这一进帐啊，有的人好像没乐了，心说这是薛丁山吗？这不要犯花子吗？帽子也开了花了，袍子

0: 一条一条的，那脸上左一道伤，右一道伤，形容憔悴，苦不堪言。薛丁山来到御案前，迭可喜跪倒：“罪民参见圣上，参见殿下。”李世民那也好像被哭了。李世民一看，够巧的了，够巧的了。这种折磨，谁能接受得了啊？现在薛丁山呢，是怎么摆弄怎么事了？但一看这意思，他一个人回来的，就这种情绪，肯定没成功，没把樊梨花请出来。那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扭回头来，压低声音问程咬金：“老人家，你看这……陛下别心软啊，别心软，心一软就坏事了。没到时候呢，你别可怜他，妈这小子不仅可怜。”您问两句，让人交给我，好吧？都听程咬金的。皇上啪把桌子一拍：“下跪何人？罪民薛丁山。薛丁山，朕且问你，命你戴罪立功，赶奔寒江关聘请樊梨花姑娘，怎么样了？”“
1: 哎呀，陛下呀，一言难尽。我已经竭尽全力，樊小姐彻底跟我断绝了关系呀，是怎么回事？”
0: 他薛丁山的委屈啊，一边说着一边把这个衣服解开了，让皇上让大伙看，你看给我打的遍体鳞伤。陛下不信，您看看我这脑袋，我脑袋磕头都磕肿了，我样样都按条件行事，甚至有过者无不及呀。无奈樊姑娘铁石心肠，不允许我说话，罪民无能为力，这才回来交旨。殿下李治一听啊，也挺难过，回过头也看程咬金。哎，程咬金比别人的心呢都硬，他把大蓝脑袋一拨了。哎，行了，别说了。薛丁山，嘿，哎呦，把你自己形容的多苦啊！你是不是想博得殿下、主公、满营众将的同情啊？你休想啊你！你自作自受，活该！谁同情你？当初拿你当人，你不往人道上走。现在你不是人了，就得这么对待你。我听你言语之间，对樊梨花姑娘还有些怨恨的意思。哎，她不应该这，她不应该那，是那么回事吗？当初我问问你，你眼看她没命了，樊姑娘舍死忘生把你给救活了，你把眼睛睁开，二句话不说，抡拳就打，那阵你怎么想的？哎？你怎么想的？你撵薛英龙的时候你怎么合计的？但凡你有点人味儿，你老师能不能收回石宝，跟你断去师徒之情啊？薛丁山呢，没人听你白话，咱们有约在前，对不对？你把樊姑娘请出来，皆大欢喜，你能讲功补过；请不出来，你一辈子不带好的。殿下，主公，依臣之见，还叫他回去，不请出来樊小姐没完。卿家所言极是，来，乱棍打手。你说这薛丁山倒霉不倒霉？好不容易奔回来了，连口水都没喝着，让御林兵一顿皮鞭给撵出辕门。秦汉窦一虎、罗章、秦英、窦仙童、薛金莲、柳凡二世夫人、满营众将偷着掉眼泪，谁也做不了主，心疼但无能为力，谁敢抗旨不遵？ 翻回头来怨恨薛丁山做事做得太绝呀，该呀该呀，你这种人就得得到这个结果。等辕门关闭之后，薛丁山沉稳了能有半个多小时啊，最后一想啊，看来我这个罪呀、没遭到头啊，我还得返回寒江关樊梨花呀，樊姑娘，我千不对万不对，我落到这个地步了，整个的你一点窍都不开吗？你把门就关得噔噔的，不给我留一点机会不成吗？我还回去。哎，薛丁山还拧上了，二次又回到寒江关。那个路上不是说一会儿就到啊，路上好几天呢。哎，吃喝存住咱不必细说。等再次回到寒江关，来到樊府门前，薛丁山大吃一惊，怎么是几天变样了？樊府门前这趟街人来人往，那么多的人鸦雀无声。他发现这些人腰里系着白孝袋子，有的带着白花。给谁带孝？哎呦，一片白呀、这怎么事儿？谁死了呢？他这个心呢就乱成一团了。等来到樊府门前一看，好嘛，挽联高挑，银婚幡哗哗直响。出来进去的人有的眼睛都哭肿了，可能有的是朋友上这儿来吊唁了。薛丁山就站在台阶下，看看这个，看看那个，明白了，明白了，肯定是樊梨花他娘何氏老夫人不在了，老太太肯定是死了。薛丁山又一想，你老太太本来身体挺好的，她怎么能死呢？受的打击太大了，老头死了，俩儿子死了，姑娘摊上这些逆事，这都是从我身上引起的，老太太的死跟我有绝对的关系。哎呦，我对不起老夫人。你看这个老太太也真会死，早不死晚不死，但敢这个节骨眼上她死，这不是等于火上泼油吗？薛丁山一琢磨，我得到灵前哭几声啊，我得好好表现表现的，我对不起老太太。他正在这胡思乱想，正好里边有个人呢，往外送客人。这人穿着一身白，系的白孝袋子，一眼看着薛丁山了。薛丁山不认得他。这人打量打量薛丁山，把客人送走之后，一转身，来到薛丁山近前：“您是？”薛丁山吧。没想到遇上熟人了。是是是，正是在下。您是？我是樊府的四总管啊，我叫樊路。闹了半天樊总管，请问总管，这府上出什么事儿？哎，来来来，此地并非讲话之所，你跟我到这儿来。哎，这樊路这个人挺厚道，把薛丁山呢领到胡同口背景的地方。这樊路才说：“哎呀，薛将军呢、你还回来干什么呢？你这不是，哎呀，你不应该回来。”薛丁山一听，我怎么不应该回来？你知道什么呢？我不想回来行吗？请问总管，我回来不回来是小，我想弄明白府上什么人故去了？哎，樊梨花，樊小姐死了。谁？樊姑娘死了。哎呦我的妈呀！这薛丁山怎么能想到呢？他认为是老夫人呢，结果老夫人没死，樊梨花死了。薛丁山双腿一软，顺这墙就出了，坐在地上了。
1: 俩眼发直。不可能，不可能啊，不可能啊！
0: 哎呀，樊路看了看，冷笑了一声：“薛将军，你说什么？不可能？嘿嘿，世界上不可能的事儿多了，结果都变成了可能。你不相信吧？
1: 我真有点不信。
0: 不信我就跟你说说啊，因为啊，我还挺同情你。你上回来到韩江关的表现呢，我觉得真不错呀。虽然说是大丈夫，但是你知错必改，能折能弯，这就令人佩服。可是你不应该来，我说这话你还不爱听，上一次就不应该。本来人家樊姑娘答应要做大元帅，操演人马，心情还真不错了。人家一家子多少日子没有笑脸，这回改变了，哎，也不错了，带着欢乐的气氛。哪知你来了，好像一盆冷水，把这点火给浇灭了。我此话怎讲？还怎么讲？你是不是到教军场去了？闯上点将台，拉住我们姑娘的袍服，说什么不撒手，嘚不嘚嘚不嘚的，又说赔礼，又说认罪。我们樊姑娘一怒之间，命人把你架起来扔到郊外，说把你乱刃分尸，没那么做，对不对？要把你砍不了，你还能回得来吗？那是恨你呀，哎，恨你。姑娘打那之后回到府中，一病不起呀。见着你之后，把那些心病全勾起来了，结果气堵咽喉，绝气身亡啊！就这么的一夜之间就不在了。这是真的，千真万确。哎呦，我的死的太窝囊了！哎呀，薛丁山闻听此言，真是魂不附体。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感谢各位的光临，
4: 谢谢，
3: 谢谢大家，谢谢各位朋友，各位来宾，各位师傅，各位领导。
4: 你没完了是吧你？
3: 我见着大家高兴，
4: 老朋友嘛。
3: 以前呢，我们都是通过电视屏幕和大家见面。
4: 不过今天您算见到活的了。
3: 从大家的笑声我听出来了。
4: 什么呀？
3: 大家喜欢听你的相声。
4: 啊不，啊，喜欢听你的。
3: 啊，喜欢听你的。
4: 说的多好啊！太好了，
3: 峰哥。哎，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你好像不光是擅长表演相声。好像已经涉足影视界了。
4: 啊，我不叫什么涉足，我就是业余时间上我尝试一下学习。
3: 反正你演的不错。
4: 是吗？
3: 以后有机会吧，我特邀你，特邀你上部片子，怎么样？
4: 您邀我上片子？
3: 啊，
4: 您是干嘛的？
3: 哦，你不知道啊？
4: 没瞧出来。
3: 我是一名导演喽。是的。
4: 您是导演？
3: 是的。
4: 您贵姓啊？
3: 免贵，姓牛。
4: 牛导。太好了，过节了碰上牛导了。哎呀，牛导
3: 啊，
4: 见着您太高兴了。
3: 是的。
4: 您都导过哪部片子？
3: 哎呦，不要问我这个问题
4: 啊。
3: 非常惭愧，说起来很哎呀不好意思，因为我导的片子呢在全国没有什么影响。
4: 太客气了。
3: 是的，
4: 艺术家的风度啊。不要紧，您可以谈一谈吧。啊，
3: 哎呀，你要非要问这个问题，那我就说一下，因为我导的片子确实非常不理想。
4: 哎呦呵，
3: 我就最近导了一部。
4: 哪个？
3: 芙蓉镇。
4: 哦，
3: 这个片子呢是
4: 芙蓉镇是您导的？
3: 啊，这么说你看过？
4: 看过，我看两遍哭三回呢我。
3: 哦，这个小片子还看得过。
4: 太好了。
3: 多提一点，我为什么说不满意呢？因为拍这个片子的时候我是喝了酒以后，也就是说酒后导的，所以说比较粗。
4: 不，我说你等会儿。我记得这芙蓉镇好像是谢晋导演啊。是谢导，不是牛导。
3: 你这个小同志挺可爱啊。师弟，这个芙蓉镇确实是谢晋导的。
4: 那跟您有什么关系啊？
3: 他事情的由来是这个样子的。本来呢，芙蓉镇这个本子初稿是我先拿到手的，我一看基础不错，我把谢晋叫到跟前。我说谢晋呢，锻炼着导一下吧。有什么困难只管找我，有没有信心呢？啊，小谢。
4: 小谢，
3: 我指的是在艺术上。艺术上我认为谢晋他比我年轻，所以他出东西有。
4: 啊，对对对，
3: 是不是啊？
4: 没错。
3: 现在不有那么一句话吗？
4: 哪句啊？
3: 是不是叫培养年轻人，扶植年轻人，扶上驴再送一程嘛。是吧？
4: 扶上马送一程啊。
3: 驴比马便宜吗？
4: 您误会了。我没问谢晋，我问您导过哪部片子。
3: 你是问我。
4: 哎，
3: 我导的这个片子叫这个大家可能知道，叫红高粱
4: 啊。
3: 这个红
4: 张艺谋导演。张导，没你什么事。
3: 这个小同志挺可爱。
4: 什么动作
5: 说着。
3: 哎，是的，这个红高粱确实是张艺谋导的。
4: 那跟您有什么关系啊？
3: 他事情的由来是这个样子的。本来呢，红高粱的本子初稿我先拿到手，我一看基础不错，我把张艺谋叫到跟前锻炼着导一下，搞不好在世界上能碰个金熊奖什么的，是吧？有没有信心呢？啊？我把张艺谋扶上了驴，小谋子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
5: 驴，
3: 你这赶大车呢？
4: 要不然你停不住你。我问您导过什么片子？
3: 我问我。
4: 对了，
3: 我导的是《西游记》，
4: 杨洁导演，杨导，不是牛导。哎，你这同志很可爱嘛！哎呀，小牛子。非常可爱，这个小朋友，哎呀，
3: 你干什么？
4: 你也该可爱一回了你。这《西游记》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事情的由来是
4: 这个样子的。最初你先拿到的本子，你一看啊，基础很好嘛，你就把杨洁叫过来啊，小杨子，我要扶上驴，纵一程，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驴也归你了，你又陪着一条驴，你们家是卖驴的是吧？他整个一驴贩子，我告诉你，驴导，
3: 驴导，
4: 导驴，
3: 我姓牛，
4: 导牛，反正你对什么导什么，
3: 牛导。
4: 我问你导过什么片子？
3: 你早这样问吗？你不问我吗？导什么片子吗？
4: 什么片子？
3: 最近。我准备导一部大型的电视连续剧。
4: 哎，这就对了
3: 啊。
4: 准备搞多少集？
3: 初步打算搞这么2500集。
4: 2500集啊，
3: 每周六播放一集，预计60年播完吧。
4: 得，那最后那集我还赶不上了。
3: 赶上哪集算哪集了
4: 啊。您这电视剧是什么内容啊？
3: 哎呀，情节相当抓人。
4: 你说说。
3: 情节是这样的，有两个小朋友在马路边上玩，捡到了一两北京粮票，把它交给了警察。
4: 后来呢？
3: 就完了。
4: 这就完了，
3: 很抓人了。
4: 就这么点情节，就2500集。
3: 哎呦，这里奥妙无穷啊！
4: 什么奥妙？
3: 哎，我给你念的两集，你就知道了。多提意见啊！
4: 好好好。哎，我这人还最爱提意见，
3: 是吗？
4: 我只要看见你不对，哎，我还不留情面。
3: 这么爱提意见。
4: 对了。
3: 那这个片子就是献给你的了，就献给你一个人
4: 啊。好啊，
3: 这片子一开始先没音乐
4: 啊，
3: 先是出字幕，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本片仅献给爱提意见的幸存者冯巩。
4: 我是那幸存者是吧？
3: 接着是话外音，在很久很久以前，久以前，久以前，久以前。
4: 嗯，
3: 有一个阿拉伯的故事，伯的故事，伯的故事，伯的故事，伯的故事的发生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
4: 您是不是月饼吃多了？
3: 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芝麻开门，芝麻开门，哦。
4: 您再把狗招来。你这是阿里巴巴四十大盗的曲子，
3: 我填的新词儿。
4: 什么词儿啊？
3: 横路横路精一，横路精一精二快乐的小孩儿。
4: 什么词儿？
3: 哦，对了，我忘了交代了，这是本片的两个小主人公的名字，这是亲哥俩，哥哥叫做横路精一，弟弟叫横路精二，
4: 就是俩傻小子。
3: 在音乐声中推出本片的片名，大型电视连续剧啊，一两粮票之歌，
4: 这名字可惨点啊！
3: 镜头一转，俩孩子在马路边上玩，捡到了一两粮票，于是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
4: 斗争，
3: 这粮票是交给警察呢
4: 啊，
3: 还是自个儿要呢？
4: 就这俩粮票至于吗？
3: 横路精二掏出小木枪，对准镜头，啪啪啪啪，打出四个大字，
4: 什么字？
3: 请看下集。
4: 哎，这就完了，这个，
3: 这是第一集。
4: 那么第二集呢？
3: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本片仅献给爱提意见的幸存者冯巩。
4: 这么说，我可幸存两回了啊！
3: 在很久很久以前，
5: 久以前，久以前，久以前，
3: 有一个阿拉伯的故事，
5: 伯的故事，伯的故事，伯的故事。
3: 故事的发生是这样的，
5: 是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这样，这样，哪样的？
6: 我冲你，我这片头我也得改，
7: 早就该改。
6: 我直接说第二集内容啊，俩孩子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终于决定粮票交给警察，
7: 就这么简单的情节。
6: 但是是交给警察叔叔呢，还是交给警察阿姨呢？
7: 这不一样吗？
6: 长路镜掏出小木枪对准镜头，啪啪啪啪四个大字，请看下集。
7: 好嘛，他这一集比那摊煎饼还快呢。
6: 第三集，啪。
7: 本片仅献给胡编乱造的幸存者牛岛。
6: 箭头从略，我直接说第三集内容，俩孩子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终于决定粮票交给警察阿姨，
7: 两句话的事儿。
6: 但是是交给25岁以上的阿姨呢，还是交给25岁以下的阿姨呢？
7: 你全是废话。
6: 航路军儿掏出小木枪对准镜头，啪啪啪啪四个大字，
7: 请看下集第四集。
6: 什么？那小孩子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终于决定交给25岁以上的阿姨。
7: 你还说什么？
6: 但是是交给活着的阿姨呢，还是交给死了的阿姨？
7: 你快到后边先吃月饼去，纯粹你是胡编乱造，四集加一块没一分钟。你这叫电视剧吗？
6: 不是，我每一集后边还有其他丰富的内容呢。
7: 哦，后边还有内容，
6: 多幸！就这点内容，那叫电视剧吗？每一集后边都有丰富的内容。
7: 我以为就完了，
6: 这不完了。听着听着，
7: 什么内容？
8: 哒哒哒哒，滴个滴哒哒。
7: 什么？
8: 哒滴哒。
7: 不不，等会儿。您这是什么动作？
6: 演职员表往上走。
7: 我以为这织草帘子呢，这。

0: 年没结没完，每一季的情节只有一分半，
1: 一分半钟
0: 却用半个小时播放演职员，
1: 半个小时播放演职员。

0: 这镜子
1: 干嘛？
0: 慢慢的看。
1: 我不看，
0: 你看也得看，你不看也得看。
1: 那干嘛？
0: 你要不看
1: 怎么着？
0: 你把电视关。
1: 我把它关了，
0: 那就什么也看不见，恐怕就更心烦。
1: 还不如开开它呢，咱看看它怎么用半个小时播放演职员
0: 手。

0: 这都是必要的、啊、
1: 舞蹈演的后面呀就是制片呐、啊
0: 哦、制片人
1: 制片的后面
0: 是谁
1: 是副制片
0: 那也用不了半个小时
1: 他的后面就是演员的后面
0: 谁呀、
1: 啊？还有服装、布景、灯光、道具、焰火、音响、舞蹈设计、舞打设计、舞美设计、艺术顾问、服装设计、作词作曲、指挥伴奏，一格架子鼓那两格电子琴那三格电吉他那四把小提琴那还有200人的合唱队的名单还有一个巨无一个会计一个菜来
2: 时间到了
1: 一个手拿
2: 牛长喘口气儿
1: 哎呦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最近我发现一首歌教育小孩非常有好处
5: 哪个歌
4: 这个歌咱们安徽的观众们也熟悉
5: 叫什么名字
4: 名字叫小儿郎
5: 哦对听过这歌
4: 你看这歌词写的写的是小嘛小儿郎啊背着书包上学堂说到学校里要不好好学习啊就无颜无颜明白吗懂吗
5: 知道
4: 啊无颜就是没脸啊
5: 对
4: 没脸见爹娘
5: 教育儿童好好学文化
4: 歌词很短有教育意义
5: 就是啊
4: 是不是你告诉他你要是不好好学习最起码的对不起当父母的嘛
5: 你要这儿童唱这歌多好
4: 让他你得给唱好了
5: 让内容让他知道
4: 让他听明白词儿
5: 对
4: 为了教育第二代我特意我练了练这首歌
5: 这么说这歌你会唱啊
4: 不但会唱啊现在北京市说我唱这歌唱的最好
5: 北京市数你唱最好
4: 您不信吗
5: 我信
4: 信就行你们家里有小孩没有
5: 有啊
4: 你想教育他不想教育
5: 想教育
4: 你把孩子给我拿过来
5: 这孩子有说拿过来的吗
4: 不是我就说你把孩子给我揣过来
5: 什么领过来
4: 给我拎过来
5: 怎么着什么叫拎过来呀领着
4: 甭管怎么着吧反正你让他站在我的眼前我一唱这个歌以后我让他从此就受到教育好好学习他不好好学习他就没脸来见您来了
5: 这么着
4: 啊
5: 今天在这儿你先唱一遍我听听
4: 考我
5: 不是考你
4: 啊
5: 你不是说北京市属你唱最好吗
4: 他们舆论界都这么认为
5: 你自己承认吗
4: 反正多少有这么点意思
5: 那就行了是不是你唱得好以后我再把你请我们家唱
4: 好你听听这歌词啊你注意听歌词啊小儿郎这歌啊小嘛小儿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不怕那太阳晒不怕那风雨狂只怕先生骂我懒呐没有学问我无颜见爹娘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火红的太阳当头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浪里个
5: 串了
4: 啊
5: 串了不是那歌了
4: 唱串了是吧
5: 串半天了
4: 你看这怎么唱着歌钻四牌楼里头去了
5: 这你问谁呢
4: 不是这个我他们的剧场有点问题
5: 这剧场多好啊
4: 剧场好像有点干扰是不是
5: 这是一流的剧院了
4: 是吗
5: 多好啊什么干扰也没有
4: 没有是吧
5: 刚才那么些人唱都没干扰
4: 是吗小嘛小孩对找的刚才那调没找准
5: 对要找不准调啊就容易串
4: 是不是
5: 对你再唱
4: 我再给你唱从那找就找那了小嘛小孩了

0: 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不怕那太阳晒，不怕那风雨狂，只怕先生骂我懒呐，没有学问，我不愿见爹娘。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红红的太阳当头照，照到了
1: 又串了。你看怎么钻这四牌了还不出来了？你看看，
2: 哼，还是你自己唱的。
1: 不是，他这剧场是有毛病。
2: 有什么毛病啊？
1: 戴眼镜的同志拿眼镜片还我了。
2: 你呀，别强调客观了。
1: 我们全都是。
2: 实际唱不好也没什么关系
1: 啊，
2: 观众也能谅解你。
1: 对，
2: 自己谦虚点儿，就别吹了。
1: 我怎么吹了？
2: 你北京市属我唱最好了。你，这。
1: 我是唱的最好吗？你
2: 到了合肥市了，崴这儿了吧？
1: 你干嘛崴这儿？你不信你问问我们一块。
2: 我问谁去？
1: 对了，我想起来了，哎，我不是小儿郎那个歌唱的最好。
2: 你哪歌唱的好啊？
1: 我唱的最好的是那个浪里个浪。
2: 愿把他净往那个浪里个浪那儿串，
1: 是不是啊？
2: 那你把那个浪里个浪给唱。
1: 哎，给您唱一唱浪里个浪，重来重来啊，咱们啊，
2: 嗯嗯，
1: 来啊。
0: 春天里那个百花香，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红红的太阳当头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浪里个浪，浪里个浪，没有学问，我无颜见爹娘。
2: 这倒好，又串回来了。
1: 你别老捣乱好不好？你这个
2: 谁捣乱了？
1: 人家这挺着急的，你他妈这倒好，好什么呀？好这个，我找着调，找着调行不行？
2: 你找我不言语。
1: 找我找着调。
0: 小们小二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不怕那太阳晒，不怕那风雨狂，只怕先生骂我懒，没有学问，我无颜见爹娘。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红红的太阳当头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浪里个浪，浪里个浪，穿过了大街走小巷，为了吃那么为了穿，只有那敌人送上钱，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是一个兵，来自了老百姓。
2: 你到底哪歌唱的最好？
1: 我唱的最好的呀。
2: 哪个歌？
1: 我能把六个歌连一块唱出来。

0: 你会吃饭吗？
1: 吃饭谁不会呀？
0: 懂吃饭的四则运算吗？
1: 吃饭还加减乘除？没听说过。
0: 你听啊，朋友聚餐增进感情，吃工作餐减去应酬，为家人下厨诚意满满，饭后一汤解除疲劳。
1: 嘿，有意思。
0: 你用什么吃饭？
1: 中国人都用筷子呗。
0: 我意思是会用公筷吗？
1: 公筷怎么用我会，但无论在家在外我都不用。
0: 看看，这就是因为你不懂公筷和健康的四则运算呢。
1: 这俩有啥关系啊？
0: 关系大了。用公筷加一份责任，减一份风险，乘上健康东风，除去传染隐患。
1: 说得对，用公筷好。
2: 使用公筷很重要，加减乘除要记牢。
3: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4: 这个听众们都喜欢听相声。
5: 对了，
4: 这个相声，它是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喜剧形式之一。
5: 对。
4: 啊，通俗易懂嘛，相声的特点使人发笑，
5: 哎，
4: 逗乐，乐有好处啊。
5: 哦，
4: 啊，常听相声啊，注意呀，
5: 啊
4: 一定要常听相声啊。
5: 是啊，
4: 这个听相声与卫生有益。
5: 哦，
4: 听相声身体健康。
5: 嘿，
4: 哈哈一乐，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二气均分，气爽千般。
5: 嘿，
4: 增进饮食，益寿延年，长命百岁。
5: 嚯，
4: 听相声，
5: 这个相声就有这么大好处。
4: 呵，听相声的好处太大了。
5: 要让您这么一说了，听相声比体育锻炼还好。
4: 我没那么说
5: 啊，
4: 我没说比体育还好吗？
5: 啊，
4: 不是，当然说参加体育活动那是更好嘛。
5: 啊，
4: 身体健康吗？体育我是爱体育的。
5: 那您可以练练游泳。
4: 游泳好，
5: 凉快。
4: 游泳我爱
5: 啊，
4: 你这游泳那个又凉快又干净。
5: 啊，就是啊，
4: 游泳蛙式
5: 啊，
4: 啊，蛙式还蝶式呢，自由式
5: 啊。也也
4: 喝水，这嘴昨这不怎么回事，喝水嘴出在水面缓气。
5: 哦，您会什么姿势？
4: 我不行，我狗刨。
5: 狗
4: 就练狗刨，先练有劲呢。
5: 哦，
4: 这是基本功啊，我练这个，哦，我就有用啊。
5: 哎，
4: 我将来我这一游泳我就常练这个，我啊先练这个，再练别的姿势好练。
5: 哦，好
4: 啊，我把狗刨我练好了。
5: 嗯，
4: 我就不练，我天天练。
5: 天天练啊？
4: 嗯，
5: 在哪儿练？
4: 就在家里练。
5: 家里练？
4: 对。
5: 您家有游泳池？
4: 没有游泳池。
5: 那您在哪儿练？
4: 就是炕上练。
5: 炕上？
4: 炕上练。
5: 有在炕上练的吗？
4: 炕上
5: 没有水啊。
4: 没水好汗涌。汗涌，哎，死不了。
5: 哎，死是死不了。哎，
4: 淹不死。
5: 哎，
4: 这保险
5: 啊。
4: 我就爱练姿势。
5: 哦，
4: 我先练我胳膊腿，我有劲了，我把狗刨我练好了。我将来我下水我就行了，我下水我就胳膊腿活动了。
5: 啊，那您练吧。
4: 啊，练一个多礼拜，完了啊，走，不练了。
5: 怎么不练了？
4: 不行，我老伴儿不让练。
5: 为什么？
4: 床单子挠破了。

0: 成神经病了。
1: 哎，我也知道，我明白，我条件太差，我实在是不行。
0: 哎，
1: 不，什么也不能练。
0: 哦，什么也不能练，
1: 什么也不能练。
0: 那可不成，无论男女老少，
1: 嗯，
0: 都要勤劳动，讲卫生。
1: 哦，对，
0: 身体好是革命的本钱。
1: 哎，这
0: 那得锻炼。
1: 这甭说了，这我这懂啊。
0: 你懂得练，
1: 身体好，革命的本钱嘛。这我老说这句的了。
0: 啊。
1: 我
0: 净说你不练呢，我
1: 这身体怎么样
0: 啊？身体
1: 看着身体怎么样
0: 啊？也呵，完了您甭比划了，不怎么样。
1: 哎，你看他
0: 跟猴一样。
1: 啊，告诉你吧，最近呢，长分量了。
0: 是啊，
1: 体重增加了。
0: 哇，
1: 这一过磅，长了一斤多。
0: 是啊，
1: 我体重增加还得长，你瞧瞧
0: 啊，
1: 还得长。
0: 哦、
1: 你打到年，我能长到2斤。
0: 是啊，
1: 你现在一斤多了吗？
0: 嗯。
1: 长了一斤多，
0: 这说您参加劳动了
1: 啊？参加什么劳动啊？
0: 没参加劳动，吃营养东西了
1: 也没有，
0: 也没吃营养东西。
1: 嗯，
0: 那叫体重增加了一斤多。
1: 哎，
0: 那您一定有好方法。
1: 当然了，当然有方法。
0: 哦，
1: 其实没有方法，这就好好长一斤多。
0: 对呀，
1: 这不是一天的事儿，一天两天不行，这是功夫。
0: 哦，
1: 这是功夫。
0: 哦，你要有好方法，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1: 啊。
0: 我们大家都学学，
1: 行啊
0: 啊，
1: 行吗？
0: 学，
1: 你想不想？
0: 那都锻炼身体
1: 啊，谁学都成。
0: 哎，
1: 我教，
0: 嗯嗯，
1: 你爱我这法子，你爱我这方法，你得坚持得住，就怕你咬不住牙
0: 啊，
1: 这就不成。坚持住，长了日子长了，你瞅瞅体重一天比天增加。
0: 是啊，
1: 嗯，
0: 那就求您占点时间，您给我们讲一讲。
1: 这占什么时间？甭占时间，这很简单，一说就会。
0: 是啊，
1: 一说就会。
0: 那您说说吧，怎么体重增加的一斤多？
1: 为什么体重增加一斤多呀？
0: 啊，
1: 我呀
0: 啊，
1: 半年没洗澡，所以体重增加。
0: 别，您别所以了啊！打现在到明天不洗澡，您就4斤多了。
1: 哦，你以为我真不洗澡
0: 啊？可不，您说的洗
1: 洗呀，啊，真不洗澡，
0: 经常洗
1: 也不是经常洗，有些日子没洗了，
0: 几天了？
1: 这些天
0: 6天，
1: 6个月，
0: 还是半年呢？
1: 6天
0: 啊，
1: 6天，应当常洗澡，常洗澡，常换衣服，身体要健康，勤劳动，讲卫生，
0: 对，
1: 一定要做好了。个人卫生，环境卫生，你对这卫生知识应当要好好学习学习。
0: 那
1: 有这个宣传卫生小册子
0: 啊，
1: 我借给你看看。
0: 哎，
1: 你想想。
0: 哎，可以，
1: 我给你讲一讲。
0: 哎，您有什么
1: 讲
0: 卫生？怎么讲卫生？
1: 讲卫生啊
0: 啊，
1: 身体
0: 预防传染，怎么个预防状？我不懂
1: 啊，
0: 我不懂，
1: 得预防传染病啊。
0: 是啊
1: 啊，
0: 您说说，
1: 你懂吧？
0: 我
1: 怎么叫卫生？
0: 我不就讲卫生咱懂。
1: 你说怎么叫卫生啊？
0: 啊，干净啊。
1: 怎么叫干净？
0: 干净，
1: 有
0: 消灭蚊蝇也。
1: 为什么消灭蚊蝇啊？
0: 有细菌。
1: 什么细菌？
0: 没看见过。
1: 你说呀，细菌什么样的？
0: 没有刨根问
1: 你说什么样细菌什么样？
0: 没看见过。
1: 没看见过，当然看不见了。你都不懂，细菌那是很小很小的微生物。
0: 哦，
1: 还有一种叫病毒，这病毒比细菌呢又小得多少倍？咱们的眼睛看不见，必须用啊显微镜。
0: 哦。
1: 有镜，
0: 花镜，
1: 花镜不行，花镜看书看报，显微镜，3000倍的、5000倍的电子显微镜，放大到50000倍，
0: 哦，
1: 什么样的细菌、病毒都能看。
0: 查查，来我买两片，
1: 什么？
0: 显微镜做眼镜，一戴，看细菌多好。
1: 有用这显微镜的吗？显微镜做眼镜，看什么都放大。瞧，你查完也进洗澡，
0: 画画，对，放大。
1: 你根本你不懂，你没有这种常识。
0: 哦，
1: 你不懂，你得懂得怎么叫预防传染。
0: 您说说怎么预防？
1: 有直接传染、间接传染、破伤传染、飞沫传染，等等吧。
0: 哎，
1: 这细菌就多少叫球菌、杆菌呢、螺旋菌呢，它很多的。
0: 您给我讲讲直接传染，
1: 直接对呀，怎么叫直接传染
0: 啊？
1: 比如说你吧，
0: 哎，
1: 你呀吃病人剩的东西。
0: 我干嘛吃病人剩东西？不吃。
1: 啊，你当然是不吃了，得分谁病了。
0: 哦，
1: 你们家的人，你父亲、你母亲，或者是你的外人，他们有病，他剩的东西，你就吃了。
0: 哦，
1: 因为你就忘了，你不嫌他脏，你忘了他是病人了，你就吃了。病毒细菌传到你身上，完，他好了，你死了。
0: 哟，哎，这倒干脆啊，
1: 这叫直接传染。你用病人的毛巾擦脸
0: 啊，
1: 你用病人的杯喝水，
0: 哎，
1: 你穿病人的衣服，这都算
0: 直接传染。
1: 直接传染，
0: 还有间接传染。
1: 间接传染，
0: 怎么
1: 蚊子啊、臭虫啊、跳蚤咬了病人以后咬你。
0: 哦，
1: 把病毒细菌带到你身上。
0: 哦，带过来，
1: 当时你不知道。
0: 对，
1: 你睡觉了。
0: 我睡着了。
1: 好，说你睡了。
0: 嗯，
1: 闭眼。
0: 嗯
1: 啊，嗯，闭上眼睡了。
0: 睡了，
1: 你睡着你不知道。
0: 哎，
1: 蚊子来了
0: 啊！
1: 这个蚊子在那边已经咬了病人了。
0: 哦，
1: 咬完了病人，它蚊子又飞了，
0: 飞起来了。
1: 嗯，蚊子一看，
0: 嗯，
1: 哟，这有一胖子。这蚊子就奔你来了啊！
0: 嗯，
1: 咬了，这就是间接传染。
0: 间接传染，
1: 哎，
0: 哦，还有破伤传染。
1: 破伤传染呢？破伤传染就是您的受伤了，好比说你吧，
0: 哎，
1: 你要让刀砍了，斧子剁了，马踢着了，汽车压了，你受伤了。
0: 我呀，我死了，活不了了，
1: 传染，
0: 甭传染了
1: 啊，受伤了吗？
0: 啊，就这刀砍斧剁还活得了？
1: 受伤啊，
0: 这太重了，
1: 轻点伤。
0: 哎，轻，
1: 你撞电线杆子上，
0: 你这倒霉呀，没事撞电线杆子。
1: 你走路太慌了，
0: 哦，
1: 你呀拐弯没留神，
0: 哎，
1: 脑袋大，
0: 呵，
1: 撞电线杆子上了，
0: 哎，
1: 撞破了。
0: 破了，
1: 脑袋这大口子啊，当时就，你看
0: 大水了，这个，
1: 你瞧流血了，
0: 哎，我有这么多的血吗？这脑袋破了，哇，开口子了，
1: 没有那么大声音，
0: 哇，
1: 流血
0: 不是，
1: 刷
0: 也没有刷。
1: 词儿，
0: 他别词儿，
1: 词儿，
0: 他成了，别配音了，
1: 蹭蹭的吧，
0: 他蹭蹭的，
1: 咕嘟咕嘟的吧，你这怎么，你给来一个，
0: 没有声音，别配音，流血没声音，
1: 就是流血了吧，
0: 哎，
1: 你也没擦二包，也没打破伤风药针，
0: 嗯，
1: 病毒细菌有打伤口进去了，
0: 嗯，
1: 进到您体内，
0: 嗯，
1: 穿您周身，
0: 哎，
1: 得，死了，
0: 又死了。还有什么飞沫？
1: 飞沫传染？
0: 什么叫飞沫？
1: 就是呼吸着空气呀、啊，有病人这飞沫病毒细菌。
0: 哦，
1: 你离病人太近了，
0: 嗯，
1: 那病人呢说话呀、喘气儿啊，
0: 啊，
1: 他喷出这唾沫星，喷出这唾沫星在空中飘着，很慢很慢的才降落下来。
0: 哦，
1: 你离他太近了，
0: 对，
1: 你呼吸空气，就把这病毒细菌到你身上。
0: 是啊，
1: 病人看见你说话背不住，嘴喷唾沫星。
0: 嗯，
1: 病人吗？
0: 病人，
1: 他有病了，他嘴没劲，嘴皮子松了
0: 啊，
1: 跟你说话，
0: 哎，
1: 离太近了，看你亲热，
0: 哟，
1: 凤山
0: 啊，
1: 你都胖了。哎、他嘴没劲呐、啊，
0: 没劲，这还嘴没劲，
1: 他嘴没劲。他嘴皮子松啊，这叫什么呢？飞沫传染。
0: 飞沫，
1: 或者你离着病人太近了
0: 啊，
1: 病人呢打个气氛喷出来，这也叫飞沫传染。这应当每个人要注意这样。
0: 哎，
1: 擤鼻涕应当掏出手绢来。
0: 哎，
1: 咳嗽掏出手绢。
0: 哎，
1: 吐痰必须要拿点废纸吐一下。
0: 哎，
1: 有的人就不管不顾。我们见过那郭大爷不管不顾
0: 啊，
1: 他个人不懂卫生。
0: 哎，
1: 跟他说白费。注意卫生
0: 啊，
1: 传染病
0: 啊，
1: 应当啊要注意
0: 啊
1: 啊，病从口入，吃东西注意
0: 啊。
1: 郭大爷
0: 啊，
1: 嗨，没脏没净，吃了没病。
0: 你瞧，
1: 他老这句，我们应当要注意，
0: 哎，
1: 个人卫生，环境卫生。
0: 哎，
1: 我好好给你讲一讲
0: 啊，
1: 你听听。
0: 你甭跟我讲，我懂。
1: 你懂什么呀？
0: 我讲卫生，我个人卫生比你做得好。
1: 你个人卫生环境卫生怎么搞
0: 啊？怎么搞？
1: 我听听。
0: 哎，每天起居饮食
1: 哦，
0: 注意卫生。
1: 还有什么？
0: 早睡早起
1: 哦，
0: 勤换衣裳，勤洗澡
1: 哦，
0: 饭前便后必须洗手
1: 哦，
0: 不吃馊的烂的坏的东西
1: 哦，
0: 不随地吐痰
1: 哦，
0: 不乱倒垃圾
1: 哦，
0: 遵守公共卫生制度
1: 哦，
0: 保持环境卫生。你看看，
1: 还有吗？
0: 啊，这就不离，
1: 就这个
0: 啊，
1: 差得远，
0: 差得远，
1: 这叫搞好卫生
0: 啊，
1: 差得远。
0: 你怎么搞的？
1: 我呀，
0: 啊，
1: 每天6点钟起床。
0: 哎，您先别忙，早6点晚6点。
1: 你那就废话，晚6点人吃晚饭，我起床。
0: 哦，你带个早的？
1: 当然是早晨呢。
0: 哎，早6点，
1: 每天早晨6点钟起床。
0: 嗯，
1: 起床之后漱口洗脸，把窗户打开， 换换新鲜的空气。
0: 嗯，
1: 我到院里做早操，喝完了一杯开水，再吃早点，准备好这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不坐车，以步代车解疲劳。
0: 嗯，
1: 不抽烟，不喝酒，不在强烈灯光下看书，不做无疑的取笑。
0: 是，
1: 十天一理发，五天一洗头，三天一刮脸，每天要洗脚，经常的要剪剪指甲。礼拜天准洗澡，背心、裤衩、袜子、汗衫勤洗勤换。出门戴口罩，刮风戴风镜，屋子里头刷得四白落地，玻璃擦得锃光瓦亮，窗台上没尘土，棚顶上没有塔灰，床上没有脏被窝，柜子里头没有脏衣服，床底下没有破布烂纸，屋里头没有马桶尿盆，漱口鱼、毛巾、牙刷子、牙膏每人一份，不准乱搁乱用乱使乱放。屋里有痰桶，痰桶也有盖，地下没扬灰，没有老鼠洞，盆碗筷子羹匙菜钱用完了就消毒，柜橱碗件冰箱铁桶笼屉案板经常用碱水刷。
0: 好，
1: 院子宽阔，打扫得整齐，院里没有小盆小罐破缸废桶，院里不存水，地沟有篦子，土筐也有盖。我是经常劳动参加锻炼，早起得空气，早睡不伤神，不喝凉水，不吃生菜，不吃零食，不吃不干净的东西，兜里带着避温伞，我手里必须天天拿着苍蝇拍。
0: 好，真细致。
1: 我这苍蝇拍定做的，
0: 怎么
1: 又宽又大，瓣又长，
0: 嘿，
1: 见苍蝇就打，
0: 好，
1: 绝不放掉，
0: 打一个是一个，
1: 打一个是一个，不，也有打不准的时候，
0: 是啊，
1: 也有打不准的时候，去年夏天嘛，拿着苍蝇拍刚一出门一瞅，哟，胡同口那儿站着一大胖子，
0: 啊，
1: 这大胖子新剃的头，
0: 嚯，
1: 我一瞧这胖子后脑勺，
0: 啊，
1: 这落着，这么大个一大苍蝇，
0: 嚯，
1: 我一瞧，哟，
0: 哎，
1: 这大苍蝇
0: 啊。
1: 你说怎么打不打？
0: 过去就打，
1: 打，打了，胖子乐意吗？
0: 那别打。
1: 你说不打，这拿着苍蝇拍算干什么的？
0: 你跟他商量商量。
1: 商量，一商量苍蝇飞了，
0: 那怎么办？
1: 打呀，
0: 打，
1: 打完再说。
0: 哎，
1: 抡起苍蝇拍，啪！
0: 是，
1: 这大胖子一捂脑袋，哇！
0: 是，
1: 怎么回事？
0: 啊，
1: 我苍蝇
0: 啊，
1: 这是苍蝇吗？
0: 啊，
1: 我过去一看呢，
0: 苍蝇，
1: 猴子，
0: 猴子。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3: 我们北京曲艺曲剧团呢，来咱们合肥演出。
4: 对，
3: 哎，来到以后啊，受到了省里市里和我们的同行的前辈一些老师对我们的各方面的关怀，各方面的支持。
4: 嗯，
3: 但是我们很对不住大家。
4: 嗯，
3: 哎，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也不能满足大家的要求。
4: 对，
3: 哎，希望在座的观众听完了我们节目以后呢，
4: 嗯，
3: 也别给我们提意见。
4: 哎，就是，哎，
3: 这个。
4: 别提意见呢，
3: 哦，应该是
4: 得多提意见呢。
3: 啊，对对对，您是多提意见。
4: 哎，
3: 反正我们也不接受
4: 啊。啊，
3: 不对吗？
4: 那就甭提了。
3: 应该是
4: 虚心接受。
3: 哎，虚心接受。
4: 哎，
3: 就是坚决不改。
4: 嗨，一个样啊。
3: 那是
4: 坚决改正，
3: 坚决改正。有意见您就提，我一定改正。特别是对我，因为我在艺术上还很不成熟。
4: 嗯，
3: 您提意见对我有好处。
4: 哎，
3: 在艺术上对我是个帮助。
4: 是啊，
3: 比您请我吃一顿饭都好。
4: 真是。
3: 当然了，您给我提完意见以后再请我吃饭，
4: 那就不必要了。
3: 哎，那我就吃了
4: 啊，真吃啊！
3: 说个笑话，主要是表达一下我们的心情。
4: 对对对对，
3: 我向您提个问题吧。
4: 您说，
3: 您会喝酒吗？
4: 略微能喝一点。
3: 我建议您最好不要喝多了。
4: 怎么？
3: 你看喝多了这些朋友有各种各样的表现，
4: 都有什么表现呢？
3: 有爱说的，有爱笑的，有爱哭的，有爱闹的。我最喜欢的就是那种爱睡觉的。
4: 这有什么好处呢？
3: 他不出事儿啊。
4: 这倒是，
3: 稍微喝多点，睡醒了之后没事了。
4: 嗯，
3: 现在我有个新的发现。
4: 什么发现呢？
3: 有一种人喝多了他爱唱。
4: 爱唱？
3: 哎，
4: 唱什么呀？
3: 什么都唱，流行歌曲、地方小调，这么跟您说吧，他比那歌唱家会的还多呢。
4: 有这样的人吗？
3: 有啊，我们楼下就住着这么一位。
4: 哦，
3: 哎，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4: 什么特点呢？
3: 逢酒必喝，沾酒必醉。
4: 嗯，
3: 拿起酒盅来 这舌头就开始不利了。

0: 他这点德行。
1: 哟呵，
0: 这就来劲儿了。直打九格，嘿，什么意思？
2: 喂，我说这陈永泉，
0: 嗯，
2: 你把这杯酒喝了。
0: 我不会喝酒。
2: 谁说的？
0: 我说的。
2: 你胡说。
0: 嗯，
2: 你们演员都能喝酒。
0: 哪个演员能喝酒啊？
2: 李玉和。
0: 李玉和，那是演员吗？
2: 千杯万盏都喝不醉，这多大酒量那个。啊，
0: 那是台词儿。
2: 你喝。
0: 我不会喝。
2: 你是不是嫌酒不好？
0: 不是，
2: 我告诉你，这是美酒。
0: 什么美酒啊？
2: 美酒飘香干这杯。
0: 唱上了。
2: 陈永泉，请你干这杯，请你干这杯，今天的酒啊味儿真没干完，这杯干这杯。

0: 跑这自杀来了。
1: 你喝。
0: 我不会喝吗？
1: 你喝呀，你喝。
0: 哎，好，我喝。
1: 你别喝了，还是我喝吧这个。
0: 他喝了。哎，你怎么这么能喝呀？
1: 我们家整五口，大人小孩都会喝酒，一个人呢吃饭呢给我一口啊，我就成了大酒楼啊。
0: 他成大酒楼了。

0: 还有啊，哎呀，原来你兜里没有钱
1: 啊。谁没钱呢？
0: 哎，还有啊！哎呀，原来你是个气管炎。
1: 我又气管炎了。
0: 哎呀，这么大岁数，你怕老婆这个？
1: 哎，
2: 没意思。
1: 这哪儿的事啊？这都，就你这么喝，你妈不管你啊？
0: 谁说不管呢？
1: 管呢？
0: 娘的眼泪。酒香，
1: 这不废话吗？
0: 点点洒在儿的心上。娘，
1: 哎，啊，
0: 你干什么你？
1: 谁让你叫我了？
0: 我都这样还拿我开心的这个喝，
1: 还喝呢？
0: 我死了都喝。
1: 他这玩命来了。
0: 娘啊，
1: 他活不了了。
0: 你要把儿埋在那造酒厂、
1: 啊、
0: 将儿的脑袋对着酒缸，我好那常温古井酒的味儿，死了我好喝二两。
1: 去你的！

0: 石头布，剪石头布。
1: 剪刀石头布可以是简单的游戏，也可以是救命的法则。当异物卡喉气道完全梗阻时，需要立即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剪刀石头布的海姆立克急救法适合一岁以上儿童及成人。
2: 施救者要站在患者身后，先伸出剪刀手，两指并拢，横放在患者肚脐上方，测出肚脐上方两寸距离，便是发力点。另一只手握成拳头，拳眼朝内，放在剪刀的上方，最后把剪刀手变为布，握住拳头，向内向上冲击腹部，直到异物吐出，解除危机。
0: 异物卡喉，别慌张，站到身后抱住他，肚脐上方剪刀手，两。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各位朋友，那个新春佳节就快到了。
4: 对，
3: 首先代表我们相声演员啊，向在这里对大家表示亲切的慰问。
5: 是，
3: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啊，我现在不说相声了，我是在电视台了
4: 啊，
3: 我是电视台的咱们的老朋友。我的名字叫水均益。
4: 哎，我的名字叫崔永元。
3: 崔永元，
4: 你
3: 还在实话实说那儿了？
4: 不是，你还在焦点访谈那儿啊？
3: 我没在那儿啊。
4: 你不说水均益吗？
3: 什么耳朵啊？
4: 啊，
3: 我叫水均益。
4: 哦，那水均益
3: 啊，
4: 你也没听清。
3: 那你呢？
4: 我不是崔永元，我叫崔有元。
3: 哦，也是，好多观众都反映说中央电视台那两个主持人的名字跟我们俩有点靠，
4: 主要是他们两个人呢想沾我们俩点光，特别是我。
3: 您瞧您这脸色，人沾你什么光啊？
4: 我们做的是一样的工作。
3: 哎，我是电视台的一位记者。
4: 我是电视台的一名编辑。
3: 今天我们俩在这里联合录制了一期特别节目，
4: 对真话乡的真乡长进行一次特殊的采访。
3: 采访现在开始。
4: 开始了。
6: 谁打电话啊？
3: 请问您这里是真话乡吗？
6: 这里是电话乡，谁啊？
3: 麻烦您给我找一下真乡长。
6: 我就是真乡长，哪儿啊？
3: 哦，您是真乡长啊？
6: 我是真乡长。
3: 我是咱们电视台的，我叫水均益啊。
6: 水，电视台？
3: 啊啊。
6: 水老师？
3: 对啊。
6: 我说后边农民说你们听见了吗？电视台找电话。徐老师啊，徐老师，这是你啊？
3: 哦，
6: 你采访来了
3: 啊？对对对，
6: 有什么话你
3: 那个乡长啊，是这么回事儿，
6: 懂吗？
3: 我呢，刚从咱们县呢，防汛办来，
6: 防汛办
3: 想了解一下咱们乡关于水利工程建设方面的情况，
6: 就了解我们乡的。
3: 哎，对您的乡长进行这采访，
6: 您我向您汇报一下吧。
3: 哎，您给介绍介绍。
6: 首先，我代表我们真话乡全体乡民
3: 啊，
6: 向一贯关心我们、支持我们、爱护我们、帮助我们的。您是从防汛办来的吗？
3: 啊，对对对对，
6: 那个防汛办的领导同志致敬啊，并通过你们电视向全国啊人民致以12万份的问候。我的调门高不高啊？
3: 啊，可以，
6: 可以，
3: 小点声，我听得见。
6: 听得见啊。我们这个水利工程现在呀，
3: 啊，
6: 质量是一流的。
3: 哦哦，
6: 我们的大坝是固若金汤。
3: 啊，
6: 固若金汤是成语。
3: 我懂，就是形容很结实的意思。
6: 啊。我跟你讲啊，现在甭说是百年一遇的洪水
3: 啊，
6: 就是千年一遇的洪水来到我们这个大坝面前，
3: 嗯，
6: 就像那个小小子撒了一大泡尿。
3: 哦，
6: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3: 哦哦哦，
6: 哎，前不久的水。

0: 我们乡是一点损失也没有。
1: 哦，
0: 我们可以说基本上我们各个方面做的都非常之好，还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大丰收。
1: 好好好，
0: 当然了，作为乡长，我也不能骄傲。
1: 哦，
0: 我呢还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啊，心怀坦白，忠诚老实，天崩地裂何所惧，太不吃懒不变心。我这动作你看见了吗？
1: 啊，我能感受得到。是不是您的腿刚才已经翘起来了？
0: 放下了，放下了。
1: 啊，我请问那个郑乡长，刚才您向我介绍这些情况都属实吗？
0: 你看你这是怎么话说的？
1: 嗯，
0: 就是江泽民总书记上我这儿来让我汇报，我也保证我所说的话绝对真实。
1: 哦，
0: 我这个人一是一，二是二，丁是丁，卯是卯。如果有半句假话，你把我拉出去，把这钩。
1: 这什么意思啊？
0: 枪毙！
1: 嘿，你看这个甄乡长表达能力还真强。
0: 行不行？
1: 好好，谢谢乡长。
0: 崔老师就这么
1: 着。谢谢。
0: 王秘书，准备全乡鸣枪。嘟嘟。怎么又来电话？喂，哪里啊？
2: 是真话乡吗？
0: 对，真话乡，谁啊？
2: 我是电视台的崔永元呐。
0: 崔永元，你，我哟，崔老师
2: 啊，
0: 实话实说的也来了。
2: 哎，
0: 崔老师
2: 啊，
0: 你也采访吗？
2: 对，我刚从啊那个赈灾办来啊，我想了解一下这次水灾以后啊，咱们真话乡的受灾情况。
0: 你从赈灾办来？
2: 对呀、啊，
0: 崔老师，你说话有分量，你无论如何给我们反映一下
2: 啊，可以
0: 啊，盼星星盼月亮，只盼着深山出太阳啊，终于把赈灾办的同志们盼来了，我们现在乡可太惨了，你听得见我们农民乡里的人在唱吗？
2: 怎么唱的？
0: 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大巴冲走了我们的家，急得我们直发懵。听见了吗？听见了。
2: 不是
0: 啊，
2: 我刚才呀、啊，听你们乡说汇报时说没受灾呀、啊。没受灾呀、
1: 啊？你听谁说的？
2: 就是你们乡的甄乡长啊。
1: 甄乡长
2: 啊，
0: 你怎么听那个小子的？那个小子有实话吗？他就站在我面前的，我就打他嘴巴啊！领导喜欢什么，他说什么呢？我们现在乡里很惨、啊。
2: 不是说你们那个大坝是固若金汤吗？固若金汤，
0: 固若什么金汤？固若泥汤，现在都是泥汤的。
2: 不是说就是千年一遇的洪水来了，在你们那个大坝面前，就像那个小小子撒了一大泡尿。
0: 哪用得了那么多？半泡尿就把我们全村都淹了。你我们那个大坝的工程，那是豆腐渣工程。我跟你讲，你知道我们村多惨吗？
2: 啊，
0: 我们村现在没有吃的，没有喝的。
2: 哦，
0: 全村就剩下了一个苹果。
2: 哦，
0: 大家是你让我让你。
2: 哦，
0: 啊，拿着一个苹果，这个看了舔一舔，把它传给了下一个，下一个拿过来舔一舔，再把它传给下下一个，下一个拿过来。
2: 别，你先别舔了
0: 啊！
2: 我怎么听着像上甘岭啊？
0: 我说你啊，无论如何向赈灾办的同志反映情况，发放我们一些救济款。
2: 哦，
0: 你们多发一点，我就多得一点。
2: 嗯，
0: 我们那个我就多给那个老百姓多得一点。
2: 哦，
0: 好吧。
2: 我说你说的这情况都属实吗？
0: 崔老师，你这是怎么话说的？
2: 啊，
0: 就是李鹏委员长来了让我汇报，我也保证我说的话绝对真实。
2: 是啊，
0: 我这个人一是一，二是二，丁是丁，卯是卯。如果有半句假话，你把我拉出去，把这根。
2: 这怎么意思啊？
0: 枪毙。
2: 呵。他那决心还不小。那行，我跟上级汇报汇报。
0: 快汇报汇报
2: 啊！再见再见。
0: 王秘书，准备咱们。喂，
1: 是真话江吗？
0: 谁老师？谁老师
1: 啊？您听出来？您这家
0: 固若金汤。
1: 我没问这个，我
0: 没问这个啊。
1: 是这么情况。
0: 什么？
1: 现在上级啊，想了解一下咱们乡啊，在搞活农村经济方面的一些情况。

0: 企业，
1: 对您进行一下采访。
0: 我就跟你说说好不好？
1: 您给介绍介绍。
0: 首先，代表我们真话乡的300名手工操作者，向世界500强大企业的同行们表示问候。
1: 好。
0: 然后通过你，再向世界各国人民问好。碰上听不懂的，帮助我们翻译两句。
1: 我一定替你翻译。请问咱们乡具体是怎么搞的呢？
0: 你看看，高级记者，你问的这个在点上。我们这个起点高啊。世界上有什么，我们乡里头有什么。世界人家做什么，我们乡里生产什么。我们农民兄弟说得好。什么名牌不名牌，看你敢玩不敢玩；什么真货不真货，看你敢做不敢做。只要能够把钱赚，明天就拆原子弹。
1: 火！哎呦，你们这乡可真够敢干的。哎，
0: 这是个胆量问题啊。我说徐老师啊，尝尝我们的白酒吧。
1: 哎呦，咱们乡里还生产白酒。
0: 哎呀，我们这个白酒是酒液透明，味道纯正。起名大清，象征历史悠久。老百姓说得好。说我们的白酒叫大清，喝完全身冒金星。舒服。
1: 全身冒金星。
0: 吃吃我们自己做的药片吧。
1: 咱们药叫什么呀？
0: 盖世太保。
1: 法西斯。
0: 盖是补钙的钙，盖是太太的宝贝，盖世太保。男同志也能吃。
1: 咱们乡还有药啊。
0: 说明我们刚刚起步吧。不过现在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已经达到小康水平。不过作为一届乡长来说，我还要这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心怀坦白，精诚老实什么你的喝死你还不吃饭不甘心，还是刚才那个动作。
1: 我能感受到您的这个决心。乡长啊，刚才您向我介绍这些情况都属实吗？
0: 你看你这是怎么话说的。您就是跟那个跟这个朱镕基总理来了让我汇报，我也保证我说的话绝对支持。我这个人一是一，二是二，丁是丁，卯是卯，如果有半句假话把我拉出去把这钩。
1: 这什么意思？
0: 枪毙。
1: 看来这个乡长的态度还真够执着的。好，就这样吧，乡长，谢谢啊，谢谢。
0: 王秘书，继续多着一天全乡的。怎么又来了？喂，
2: 是真话乡吗？
0: 又是崔老师，你什么事啊你？
2: 上级啊，想了解一下咱们乡啊农民家庭收入情况。这个我刚从啊赈灾办来，扶贫办来，想啊县里有一批扶贫基金，想跟您了解一下情况。
0: 扶贫？
2: 哎，
0: 扶贫解困。
2: 对。
0: 崔老师，你说话有分量，得反应啊。盼星星盼月亮，只盼着深山出太阳。
2: 还是那种。
0: 终于把扶贫解困的同志们盼来了。我们乡可太贫了。我也太困了。
2: 哎，太困了。
0: 打了一宿麻将。我这个看望了一宿扶贫对象。我们乡可太惨了。可难糊那个多哟。
2: 不对呀、
0: 啊，
2: 不是说你们乡已经达到了小康水平吗？
0: 谁说的？
2: 就是你们乡的真乡长啊。
0: 你怎么成那个小子的？
2: 不是，
0: 那个小子站在我面前，我敢打他嘴巴？他有实话吗？领导喜欢听什么他就说什么。对着我们乡的乡困难的很啊。
2: 不是，不是说你们乡的外国有什么你们乡就有什么吗？
0: 外国有什么我们乡有什么，谁给啊？哪儿弄去啊？
2: 不是，你们不是能生产那个大清白酒吗？
0: 大家伙说得好，大清大清，光冒金星，一口就醉，两口就懵，三口撂倒，四口发疯，喝了一瓶，八大吹灯，全他妈玩完，我跟你讲。
2: 不是，那你们那个盖世太保呢？
0: 盖世太保吃了就饱，淀粉做的，老鼠吃了还行，人能吃那玩意儿吗？这个。
2: 我说，这么说你们乡确实贫困，
0: 非常贫困，你都不知道我们老百姓在唱什么。
2: 怎么唱的？
0: 他们唱。

0: 河西北风。
1: 别唱了、啊！我说你说的这情况都属实吗？
0: 崔老师，你这话是怎么说的？啊，我这个人就是给这个李瑞华同志来汇报的话，我也保证我说的绝对真实。我这个人一是一，二是二，丁是丁，卯是卯，就是这个，如果我说有半句假话，你就把我拉出去半截扣。
1: 不是，这怎么意思？
0: 长辫。
1: 哎，他老放不了这茬。啊，好好好，那我跟上去汇报汇报。
2: 我们这个，哎，您是真想讲吗？
0: 啊，对，你们是
2: 啊。我就是水军艺啊，
1: 我就是崔有缘呐。
0: 谁说你哪是崔，你哪是崔有缘？你们
2: 我跟他们俩人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1: 哎，别看我们人不是一个人，但我们做的是同样的工作。
0: 那刚才我说那些话
2: 都给您录音了，
1: 都给您录像了。
0: 你们想给我曝光？
1: 对，
0: 你们这个太，你们可别太过分了。你那我这个仕途就成为我说这个大哥留条路，我保证以后再不说这话
2: 了。哦，以后不干了，
0: 不干这个。
2: 你说点真的。
1: 真的，
0: 我这个人你们还不了解吗？一是一，二是二，丁是丁，卯是卯。如果有半句假话，那领导能把我怎么处理呢？你说
2: 太太啊，这个你可以放宽心啊。你家领导会考虑你还比较年轻。
1: 哎，在乡里头工作了这么多年，
0: 你瞧瞧，
2: 一定会尊重你个人的意见。
1: 对，
0: 那我就放心了。我个人什么意见啊？
3: 加金钩，
0: 真逼啊！
4: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5: 我给您介绍一下啊，我叫马三立，
6: 就是
5: 死人是王凤山。
6: 什么死人干嘛？
5: 死人
6: 会说相声。
5: 死人，
6: 哎，你把字眼说真了。
5: 死人是王凤
6: 山。还死人？
5: 死，
6: 你这位
5: 这啊，
6: 这位，
5: 这东西叫王凤山。
6: 这东西多少钱一斤呢？
5: 这个人吧，
6: 哎，这个、
5: 啊、真正是老艺人呢。哎，今天我们这老艺人专场吗？您有，你要五十来，四十多，五十多了吧？
6: 四十多，五十多没有了。
5: 你多大？
6: 哎，六十五。
5: 哎呀，还不像，啊、你还真不像，你看娃娃脸。哎，
6: 娃娃脸，
5: 娃娃脸。
6: 哦，娃娃哥哥。嗯，像话，
5: 娃娃脸。哎，嘿，真是，你这个名字很好听的
6: 啊。明白，
5: 王凤山。
6: 对，
5: 你谁给起名
6: 啊？
5: 谁给起的
6: 啊？小时候人家给起。
5: 好好，这名字太好了。哎，王凤山，凤山俩字就好啊。
6: 啊啊，
5: 凤鸣岐山嘛。
6: 对对，
5: 凤鸣岐山。
6: 对，就是
5: 这起名字好。哎，你的名字太好听了。
6: 哎，
5: 好。
6: 你的名字也好。
5: 我不好。
6: 马三立多好。
5: 不好，我这个名字太不好了，
6: 简耳名。
5: 哎，马三立。
6: 啊，
5: 哎呀，马三立，马生三条腿还凑合立着。
6: 哎，起来，
5: 好马真倒霉，真倒霉，倒霉，
6: 缺马这是，
5: 就冲这名字倒霉嘛，不行，
6: 这咋？
5: 不，人家起名字得好好考虑。
6: 是啊，
5: 起名字不能胡起呀。
6: 哦，
5: 怎么叫起名字好啊？叫着顺嘴儿，不要掉那特别字儿。古怪字儿轻易用不上的这个字儿不要起这个名字。
6: 哦，
5: 啊，要简单，笔画要清楚，要好叫，叫着顺嘴儿。张王李赵当然好起名。
6: 嗯，
5: 姓什么？张王李赵，你随便来个吉祥话就行。
6: 哎，
5: 怎么都能算个名。小孩上学了没学名，老师请名字，姓什么？姓王。好，王富贵。
6: 哎，
5: 富贵，富贵吉祥吗？来这个叫就行，叫什么名字？王富贵。嗯，又顺嘴又好听，
6: 吉祥
5: 又吉祥。姓李叫李长寿。
6: 哎，
5: 李有才。
6: 好，
5: 这都行，得分姓什么。姓吴，这不能瞎编。
6: 是啊，
5: 胡起名不行。姓吴叫吴有才。
6: 哎，
5: 老没钱。 姓吴长寿。
1: 嗨，
5: 一会儿就完，这叫吴长寿，那叫宋残生。
1: 哎呦，那不成。
5: 姓于这个名字也得好好考虑，姓于不能离水。
1: 哦、啊。
5: 姓于叫什么？于德海。呵，火了。于德海，于德着海，富去吧。
1: 哎。
5: 于德水也行，于镇江，于连泉，于景颇，
1: 哎，
5: 这都好。没水就不行，姓于叫什么？于进锅，早晚收了。
1: 啊。
5: 那就不行。
1: 哎，
5: 为什么这个商店字号叫德字儿的祥字儿、福字儿、成字儿、顺字儿，这叫这个
1: 啊
5: 字号？为什么？
1: 干什么？
5: 叫顺嘴儿，让顾客容易把它记住。
1: 哦，
5: 哪儿买东西？大德祥。
1: 哎，
5: 哪儿买的？祥顺和正兴德。
1: 嘿，
5: 你叫顺嘴儿，你看这仨字儿，从字面上看，看这顺眼。
1: 哎，
5: 饭馆也是这样，饭馆字号它起出来，它让你瞧着痛快。哪儿吃？同福楼。
1: 哎，
5: 哪儿定座？同福楼。同福楼。同桌吃饭大舅父，同福楼，
1: 哎，
6: 多好！
5: 哪儿定座？先端月。
1: 嘿，
5: 你饭馆伺候，当初你说他怎么想的
1: 啊？
5: 先得月，哪儿定座？登瀛楼，步步登高，有盈无亏。
1: 嘿，
5: 登瀛楼，你饭馆的伺候，他起出来是迎合客人的心理。
1: 对，
5: 你几位好什么？你喜欢什么？你到哪个饭馆去吃饭？
1: 嗯，
5: 饭馆伺候起好了，等着你。
1: 是啊，
5: 这几位好喝酒。
1: 啊，
5: 刚一商量就喝酒，怎么样？喝点吗？啊，喝点吧。好喝酒的哪儿吃这顿饭？
1: 哪个饭馆？
5: 哎，这饭馆有
1: 啊，
5: 等着你呢。
1: 啊，
5: 杏花村。
1: 哦，杏花村。
5: 好喝酒，你非去不可。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1: 哎，喝酒。
5: 太白楼喝酒也得去。
1: 哎，
5: 太白斗酒诗墨篇，醉草贺蛮书。
1: 嘿，
5: 太白楼。
1: 哎，
5: 对呀。这几位不好喝酒，
1: 啊，
5: 竟好玩古玩的玉器呀、琴棋书画呀，爱玩这个。那你太白楼干什么去？
1: 那上哪个饭馆？
5: 洞庭春。
1: 哦，
5: 清静优雅，洞庭之春。
1: 嘿，
5: 对呀。这几位好转文，知乎者也，语言在，张口文章，口口好拽。
1: 啊，
5: 哪儿吃？
1: 哪个饭馆？
5: 鸭子楼。
1: 哦，
5: 那儿拽去。
1: 嗯，好。
5: 他合适啊。
1: 嗯。
5: 这几位在一块吃饭，谁也不请客，谁也不扰人，不管吃多少钱，大伙儿添，这叫什么饭？
1: 这叫吃工作。
5: 哪儿吃？
1: 哪个饭馆？
5: 便宜房。
1: 便宜房
5: 又便宜又便宜，简单但随随便便。同桌吃饭，大伙儿添钱，便宜房。单独一位下饭馆，哪儿吃？
1: 哪个饭馆？
5: 小食堂。
1: 啊，
5: 小食堂一位一菜汤够了。
1: 嘿，
5: 接亲会友哪儿吃？
1: 哪个饭馆？
5: 阅宾楼。
1: 啊，
5: 过年了，请亲友吃饭，哪儿吃？
1: 哪个饭馆？
5: 宴春楼。
1: 啊，
5: 艳阳春天，庆贺春节。
1: 好，
5: 宴春楼。
1: 嗯，
5: 哦，不请客，全家大小，家里不做饭，下馆子，哪儿吃？
1: 哪个饭馆？
5: 全聚德。
1: 啊，
5: 全家聚一块儿，得着。
1: 啊，
5: 搞对象。搞对象。俩人，街上溜溜着溜着。有点饿又不太饿，奔饭馆连吃带聊着，这顿哪儿吃？
1: 哪个饭馆？
5: 汇芳楼。
1: 嗯，
5: 汇芳楼，雅座单间小屋，俩人。
1: 哎，
5: 这儿吃，俩人搞得不错，订婚了
1: 啊。
5: 哪儿吃？
1: 哪个饭馆？
5: 同和居。
1: 啊，
5: 同心合意，永远同居。
1: 好，
5: 同和居。
1: 嗯，
5: 结婚哪儿吃？
1: 哪个饭馆？
5: 天和玉。
1: 哦，
5: 天作之合，玉美良缘，结婚天和玉。
1: 对，

0: 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和尚，我跟你打听个事儿吧。
4: 什么事儿？
3: 您说世界上什么最可怕？
4: 您说呢？
3: 啊，不是，我认为啊，
4: 你认为
3: 最可怕的
4: 哦，
3: 儿子，
4: 儿子。
3: 哎呦，你可没见我的儿子，
4: 他怎么会
3: 太可怕？
4: 这个儿子他怎么会可怕呢？
3: 他蹭蹭蹭老长啊！
4: 是他不能嗖嗖他老婆抽抽啊，是吧？
3: 不是，他长个咱不怕，咱不就是怕他长学问吗？会那么点小孩闹一闹一小肚子学问，他指不定什么时候寒碜你。那当父母的，你这脸往哪搁呀？
4: 这孩子他怎么会寒碜你？
3: 哎呦，你当他寒碜我？

0: 还少啊，别的甭说，就他这什么都问我就受不了。
1: 怎么的？
0: 没他不问的。
1: 是
0: 啊，他有个字儿不认识他也问，你说你字儿不认识你也问，你说我是告诉他是不告诉他？
1: 你告诉他
0: 要认识我不就告诉了吗？
1: 你不认识
0: 啊？你说我是告诉他是不告诉他？
1: 不认识你告诉他干嘛呀？你就说不认识。
0: 我说我是爸爸。
1: 你爸爸就得认识。
0: 那当然，要不是全家那么多人就选我当爸爸了。
1: 选你？
0: 哎，这说明咱胜任，这是连任多少年了。我这不是跟你吹的、我儿子对他妈原来一般，对我特崇拜。
1: 怎么？
0: 从三岁的崇拜说出话来不一样。
1: 说的什么？
0: 我爸爸最棒了，你们爸爸都不如我爸爸。我爸爸老教我认字，我爸爸认识好多好多字，我爸什么字都认识。
1: 认识什么呀？
0: 认识一、二、三、四、五、六也认识。
1: 就这学问
0: 的。那阵我儿子问我个字儿，我张嘴就说呀、这个字念人，中间加一横呢就念大、下边再加一点呢就念太，上面再加一横呢
1: 但是
0: 就没法念了。
1: 废话。
0: 不是，那阵咱能抵挡一阵子，现在不行了，孩子上小学四年级了，四年级你说你害怕不害怕？
1: 四年级有什么害怕的呢？
0: 那天他又问了、爸爸爸爸这个字念什么呀？我一看坏了，这字我不认识。
1: 什么字？不认识就告诉他不认识不就完了吗？
0: 我是爸爸呀，
1: 我爸爸就得认识啊。
0: 我说这个字你挺熟悉吗？ 是吧？我不能马上告诉你，我马上告诉你你印象不深，要提倡自己开动脑筋，好好想一想这个字究竟念什么、比较好，
1: 比较好。
0: 哎，这个字你看你注意了没有，这个字它是两个部分组成的。
1: 哪两部分？
0: 一个左半部分，一个右半部分。
1: 哦，
0: 左半部分呢是个言，言字边。
1: 哦，
0: 右半部分呢是个享，享受的享。
1: 哦，这是个谆谆教导的谆字。
0: 一个言，一个享。也就是说呢，一个想，一个言，但是你不能念成想言，
1: 还不能念言想呢。
0: 哎，只能念一个音。
1: 念什么呀？
0: 哎，念什么呢？你猜一猜。
1: 猜一猜
0: 啊？这个念那个哼吗？
1: 哼。
0: 哎，我一来说哼哼教导，哼哼教导啊，就是这个字。
1: 行了，别胡解释。
0: 你看咱们祖先发明这个字简直太贴切了，谁教导人也不是说站在台子上大喊大叫，都是凑到跟前小声哼哼哼哼教导。
1: 解释啊，
0: 这还是好的呢。有时候我这儿子守着外人，他也出我洋相。你看那天，几个师傅来家串门，我是挺高兴的，留大伙喝点酒吧。正喝兴头上，我儿子来了。爸爸爸爸，我们今天学的课文说帝国主义奴役下的殖民地每日每时的都在产生着乞丐和白痴。爸爸，什么叫白痴啊？
1: 哦，什么叫白痴？
0: 这孩子怎么什么不是白痴吗？白痴白痴。爸爸挣钱买东西摆了这么一桌，你跟这几个叔叔你们就都算白痴吗？
1: 怎么白痴啊？
0: 一说这，对着几个师傅全乐了。我说你看大伙儿别误会，我没别的意思，以后我到你们家我也是白痴。哎呀，要不说这孩子不懂事，你守着外人你就别问了。爸爸，这个盘子里头是比目鱼吗？我说是。那比目鱼的眼睛为什么都长在一边啊？多新鲜。
1: 是
0: 这
1: 为什么长一边？
0: 我不能马上告诉你，我马上告诉你，你印象不深。
1: 又来了。
0: 要提倡自己开动脑筋，好好想一想，这个比目鱼的眼睛为什么都长在一边啊？
1: 问你为什么长一边？
0: 它长在一边的，所以叫比目鱼啊。说的，它到眼睛一边长一只，那叫黄花鱼。
1: 这不废话吗？
0: 哎，凡是眼睛一边长一只的，那都是黄花鱼。爸爸，你的眼睛为什么叫一边长一只？不是黄花鱼变的，不是这个黄花鱼是爸爸变的。那个爸爸爸爸爱吃黄花鱼，
1: 挤得他胡说八道。
0: 这还是好的，有时我想胡说都不知道说什么。
1: 怎么呢？
0: 他老追着你屁股问呢。爸爸，为什么咱们家的电视是彩色的，珊珊家里的电视就是黑白的呢？
1: 里边的构造不一样。
0: 哪儿不一样啊？
1: 有人说显像管了。
0: 什么叫显像管啊？显像管为什么就能显像呢？电视图像是从哪来的？是从天上飞到屋里的吗？视野像飞碟一样，飞碟是叫 UFO 吗？ UFO 是英语吗？美国人为什么也说英语呢？爸爸你会说英语吗？爸爸你也说一个英语。我说我是英语。过点儿白，
1: 溜了。
0: 是你就别老笑话，你说你哎呀你一点都不同情人，我让这孩子挤得到什么份上，我不怕各位笑话啊、嗯、我现在早上起来8点上班，6点半就得赶紧跑，晚上孩子不睡着了我就不敢着家，
1: 至于吗？
0: 他惹不起他还躲不起吗？咱就是怕他问的，他要问个问题你回答不上来，这孩子是真瞧不起你。
1: 是啊，
0: 你看上回开家长座谈会、嗯、我看着孩子哼哼唧唧哼哼唧唧的意思，他不想让我去，
1: 我这是
0: 我说家长会家长会，我这当家长的不去谁去？
1: 对，
0: 哎，我这一说他还不乐意了、嗯、就不让你去，就不让你去，你不会说话你净瞎说，上回开家长座谈会人家爸爸说的多好啊，你说的那叫什么呀？人家爸爸说要让孩子们茁壮的成长、嗯、你说那就得多吃肥肉。后来同学们都给你起了个外号。
1: 什么外号啊？
0: 都叫你大傻帽。你说现在这孩子还了得了？
1: 哎呀、啊、
0: 给他爸爸起外号叫什么叫大傻帽，我傻就傻吧，还给我扣一帽、哎、我怎么大傻帽？你说我傻吗？你说你平常精神多精神，我傻吗？我
1: 孩子这是一种心情，
0: 对不对？我那天晚上我还没客气、嗯、我说你过来，
1: 你别吓唬他好不好？
0: 我是你爸爸不是？是，我今天晚上打马路边上走，从你跟前路过，你还看了我一眼，你不叫我。
1: 哦，这就是孩子的不对。
0: 他还有理呢。
1: 嗯，
0: 怎么叫你啊？怎么叫你啊？当着那么多同学的面，你坐在路灯底下打扑克，还贴了一脸白纸条。你光我没叫吗？珊珊也没叫他爸爸呀。
1: 是啊，
0: 他爸爸脸上画了6个小王八。哎呦。
1: 孩子啊，是怕你们给他丢人呐。
0: 我一想孩子是大了，晚上看着孩子睡得这么香、嗯、这么甜，我给他轻轻地掖了掖被角。嗯，
1: 什么呀？
0: 日记本。
1: 哦，孩子写日记
0: 了。哎呀，写得真正气。
1: 怎么写的？
0: 3月5日晴，从今以后我再也不问爸爸问题了，爸爸回答不上来心里是多么难受啊，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懂好多好多事情，我就可以再也不用问爸爸了。
1: 这是多好的孩子！
0: 我看到这儿，我心里我一看我爱人还睡得正香呢，可把我气坏了。我一把把他抓起来，我说你还有功夫打呼？
1: 你折腾人家干嘛呀？
0: 我们要连夜召开紧急会议。针对当前家庭的形势做了深入细致的估量和分析、
1: 哦、
0: 大会一致认为、
1: 哦、
0: 孩子之所以产生信仰危机、嗯、其根源在于80年代的孩子们知识爆炸，懂得太多，学得太快，兴趣太广，求知欲太强，而我们作为父母不能站在时代的前列去管教孩子，这样就产生了一个老子想管儿子而管不了儿子，看不起老子的难堪局面，于是一个学习的问题就严肃紧迫地摆在我们老子的面前、嗯、于是在我认为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我们老子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学习，对我们的战斗口号、嗯、为了儿子也要玩命学习。
1: 为了祖国而学习。
0: 哎呀，我连儿子都应付不了，我怎么为祖国呀？
1: 这倒是。
0: 我们制定了一条紧急措施。
1: 怎么制定的？
0: 买一套10万个为什么。
1: 那干嘛？
0: 背，都背下来，我就不怕儿子问了。
1: 这方法行吗？
0: 哎呀，感情这一套书不老少，20多本啊。没关系，我们俩有分工，他背一半我背一半，他背天文地理物理化学数学地质，我背人体体育植物动物军事文艺，将来儿子问到他背的内容归他说，问到我背的内容归我讲。我们俩是上班前背，下班后背，买菜时背，做饭时背，吃着饭背，刷着碗背，走道背，坐车背，躺在床上还是背，一天到晚这嘴就不闲着。为什么北京车站的钟每隔半分钟才跳一格？为什么耗子怕猫？为什么说噪音也是一种污染？为什么美国夏威夷群岛的火山特别多？为什么人要不停地喘气儿？为什么鼻子大头通常冲下？多新鲜，大头冲上这是漏斗，你说这帮人没事的研究这个干嘛呀？
1: 你们啊，精神可嘉，但是方法不对。
0: 那您的意思？
1: 从头学习，打好基础。
0: 英雄所见，我听您的。
1: 是不是？
0: 对，我要 报名上学。
1: 好，
0: 对，我首先报名。哎，上小学。
1: 上小学
0: 啊！我上初中的时候正赶上动乱年代啊，有名无实啊，我要把时间跟青春夺回来。
1: 可不是吗？
0: 我首先从小学四年级上起。
1: 四年级啊，跟你儿子还一般。
0: 不是，不在一个学校，我在夜校。哦、等上了几天课，我才知道赶上四年级的功课也难着呢。
1: 是、啊、
0: 哎呀，每天这作业题把我愁死了。
1: 是，您的学位也太惨点了。
0: 那天晚上，我跟我儿子在一个桌上做作业，他跪在那边椅子上，我呢跪在这边椅子上。我这么一看。耶，今儿个我们爷儿俩这作业题一模一样，
1: 巧了。
0: 哎呀，算了个乱七八糟，我也算不对。要不我问问我儿子？
1: 那你问他不就完了吗？
0: 张不开嘴啊，
1: 还好意思？学习嘛，
0: 对，为了学习不耻下问。
1: 对喽，
0: 劳驾问我们这道题怎么做呀？这时候我儿子说了一句话，可把我气坏了。
1: 他说的什么呀？
2: 爸爸，你是想问这道题怎么做，对不对？
1: 是啊，
2: 我不能马上告诉你。我马上告诉你，你印象不深刻。
0: 这时候我爱人旁边搭话了：“
3: 耶耶耶，让儿子给辅导作业，你丢人不丢人呢？你配当爸爸吗？”
0: 哎呦，这句话对我刺激太大，晚上我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啊。我就想，真是照这样下去，我还配当爸爸吗？我好不容易睡着了，做了一个梦，可把我吓坏了。
1: 什么梦？
0: 我就梦见20年之后啊。我们家也不怎么定这么条规矩。
1: 什么规矩？
0: 不是说啊，谁原来当爸爸就可以永远当爸爸了。废除终身制，实行考核制，明文规定谁考上爸爸谁当爸爸。等拿着考卷，我这么一看，我是一道题不会，我也我当不了爸爸，我这脸往哪儿搁呀？我这哇，我就哭出来了。我是越哭越伤心，越哭越难受，越哭越痛，越哭声越大。我这哭着，我儿子把我推醒了。爸爸，爸爸，你哭什么呀？我哭什么呀？你可记住呢，我是你爸爸。
4: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5: 您看现在我们的交通啊是四通八达，
6: 一年有一年的新气象，
5: 交通工具也特别多，
6: 日新月异。
5: 没错
6: 啊，石老师，您经常出门，最喜欢的是乘坐什么交通工具？
5: 我最喜欢的还是坐飞机。
6: 为什么？
5: 因为坐飞机啊节省时间，
6: 哦，
5: 还很安全，
6: 是
5: 很简便。
6: 这么说您坐飞机肯定很有经验。
5: 哎呦，可别那么说
6: 啊！
5: 说出来不好意思。
6: 怎么了？
5: 我第一次坐飞机，我还出了不少笑话。
6: 坐飞机能出什么笑话？
5: 头一回坐飞机，光飞机票我就买了2张。
6: 你干嘛买2张了？
5: 买第一张飞机票没赶上飞机，飞机上天了没等我。
6: 嗨，飞机没有等人的，你得提前1小时到达机场。
5: 没办法，退票吧。感情这个飞机票钱还不都退给我？
6: 对，得收退票费。
5: 退完票以后再买一张吧，这卖票的找别扭，非跟我要那身份证。
6: 这可不是找别扭。
5: 怎么？
6: 买飞机票必须出示身份证件。
5: 买第一张票的时候给他看过呀。
6: 那么多人谁记得住你呀？
5: 再说耽误飞机也不能全怨我呀。
6: 怨谁呀？
5: 都他们机场那表闹的。
6: 表怎么了？
5: 就你们机场墙上挂那些表
6: 啊，
5: 什么纽约的、伦敦的、巴黎的、东京的，一个表走一个钟点，你让我看哪个呀？
6: 嗨，他什么都不懂，世界各地的时间不一样，就得挂那么多钟。
5: 我看了半天这表啊，我总结出一条真理来。
6: 什么真理？
5: 还是咱们中国的表最准。
6: 嗨，糊涂车子。
5: 买完了票到了安检那儿不让我进去
6: 啊，你没办手续。
5: 谁没办手续？
6: 你呀、
5: 胡说啊，没办手续。我孩子15了没办手续我们算非法同居、
6: 哎、什么手续呀、
5: 啊、什么手续？
6: 登机手续。
5: 哦，哪儿办
6: 啊？这
5: 排队呢、
6: 对对对，
5: 我不能排队。我怎么排队？我拎着行李，我到了那儿，我说对不起，先生，对不起，因为我刚才又来一回了，我没赶上飞机，所以您得让我先办。那人冲我一乐，
6: 给你办了，
5: 后边排队去。
6: 嗨，那么瞎耽误工夫，
5: 这人一点爱心都没有，真是不学习李素丽，
6: 咱是太矫情。
5: 后边排队，好容易排到我这儿换完牌了，第二次到安检那儿，我刚往里一走，铃响，
6: 你身上有东西得进行安检，让你把这个危险物品呢、爆炸物品呢带上飞机。
5: 我没带那些东西，
6: 那也得过安检门。
5: 对不起，先生，香烟、钥匙、打火机放在这个托盘里。
6: 对，
5: 哦，这不让带。
6: 是，
5: 你瞧我哪懂这个呀？
6: 没事，放下。
5: 放香烟、钥匙、打火机，给你搁里，往里走。他铃还响，他非让我把手表摘下来。你说这手表又不是定时炸弹，你让我摘它干嘛？
6: 凡是金属物品一过那个门它都响，
5: 麻烦。摘着手表搁那往里走，嗯，铃还响，后来我连裤腰带都解下来，怎么还响？那么

0: 什么呀？
1: 我来回走了三趟，我突然想起来了。
0: 怎么回事？
1: 我嘴里有两颗金牙。
0: 嗨，这不瞎耽误功夫。
1: 上了飞机我一看，
0: 嗯，
1: 哎呀，这个飞机太漂亮。
0: 第一次坐飞机新鲜，
1: 尤其前面那沙发座
0: 啊，
1: 又宽敞又舒服。往前面挤。对不起先生，对不起先生，我得往前面走，因为我刚才又来一回没赶上那。别紧别，我这讨厌你，
0: 这是什么人呢？这
1: 往前挤，到那儿我往那沙发上一坐，真舒服，
0: 嗯，
1: 真好，真好玩。一看这个靠背还能调节角度
0: 啊，
1: 我一扭啊，啪出来一个小板儿，再一个呢还出一脚垫，哎呀，真好玩，
0: 好玩啊！光这一个座10000多美金呢，
1: 是吗？那么多钱
0: 玩？
1: 哎呦，我这张飞机票算买值了。
0: 你看，
1: 我坐那儿正美着呢，过来一空中小姐
0: 啊，
1: 我一看这小姐，哎，
0: 怎么了这是？
1: 太漂亮
0: 了啊！
1: 人家怎么长的
0: 啊？
1: 1.7米的个头，浓眉大眼，光彩照人，婀娜多姿。我看着看着，我心里我这个后悔啊！
0: 你后悔什么呀？
1: 我后悔结婚太早了。
0: 他都想什么呢？
1: 我看着呢，那小姐过来冲我一乐，对不起先生，请出示一下您的登机牌，
0: 给人家看看。
1: 什么玩意儿？
0: 登机牌。
1: 哎呀，登机牌，
0: 嗯，
1: 给你登机牌。
0: 什么玩意儿？哎呦，
1: 给你登。实在对不起先生。您的座位是在经济舱，可您现在坐的是头等舱的位。
0: 您坐错了。
1: 什么经济舱、头等舱？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0: 哎，什么乱七八糟！
1: 先生，对不起，我得跟您解释一下，因为这个经济舱啊，跟头等舱的价钱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如果您喜欢坐头等舱，等下一次好吗？
0: 哎，
1: 您的座位在13排 A， 请您跟我来。
0: 多客气，
1: 麻烦你说就开头等舱，
0: 你快去吧，
1: 行李拿下来，跟他走吧。
0: 嗯，
1: 背着。到自己座位那儿刚坐好，小姐二话没说，咔嚓给我靠上。
0: 靠上？
1: 就算我坐错了，不能对我这样啊！
0: 不是
1: 你怎么把我靠上？
0: 怎么叫靠上？
1: 就这边一根带子，这边一根带子，往当地一对，咔嚓，我不能动了。我
0: 什么都不懂
1: 啊，
0: 那叫给你扎上安全带。
1: 这么说还是为我好，
0: 为你好，
1: 哦，这叫安全带。
0: 对，
1: 我哪明白这个呀？我坐那刚坐那就听广播响，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您乘坐中国民航航空公司的班机。本次航班是由哈尔滨飞往北京，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系好安全带，扣好小桌板，调整好座椅靠背。在您的座位下面有救生衣，在您的座位上方有阅读灯和呼唤铃。如果您有事儿，请您摁呼唤铃，我们会及时为您服务。
0: 多客气。
1: 呼唤铃？
0: 嗯，
1: 呼唤铃，就红色这个。
0: 哎，这个
1: 一摁它就过来。
0: 对，
1: 我摁一下。
0: 哎，你有事儿啊？
1: 没事儿，
0: 没事儿，您干什么？
1: 玩玩牌。
0: 这也玩玩？
1: 你当然，我一摁，当响啊。
0: 嗯，
1: 小姐过来，先生，您有事儿吗？
2: 我说没事儿。
0: 没事儿，您摁它干嘛呀？
2: 我看着好使不好使？
0: 好使，
1: 哎，真好使啊！这玩意儿真是一摁就来。
0: 那是。
1: 一会儿多摁几次，让他多来几回。
0: 你干嘛呀？
2: 我就为看看他。
0: 这叫什么人？
1: 哎，那救生衣在哪儿呢？
0: 座位底下，
1: 在这底下。
0: 嗯，
1: 拿着的穿上。
0: 但是你穿它干嘛？
1: 外行花钱了，你坐飞机你不穿是吧？穿上救生衣一蹬这放气阀，滋充气儿了。
0: 哟，
1: 哎呀，这玩意儿充气儿，这还旁边坐一外国小姐，看我这模样，她不理解。先生，
0: 嗯，
1: 你是准备要空投吗？
0: 哎，把他当特务了，
1: 这管着吗？这叫防患于未然。不是先生，我看你这个意思很好玩，我很喜欢，咱们交个朋友好吗？
0: 要跟你交朋友？
1: 不是，不许乱交朋友。我跟爱人感情挺好的，跟你交朋友我们算怎么回事？我不是那个意思，自我介绍一下，
0: 嗯，
1: 我是美国人，我叫肯德基
0: 啊。
1: 我一听跟我大爷名字差不多。
0: 你大爷叫
1: 麦当劳。
0: 呀，快
1: 了，我们俩正聊天呢，小姐啊推车送饭来了。
0: 嗯，
1: 先生您用点什么？我说我什么都不用。
0: 哎，问你吃什么？
1: 不吃。你
0: 怎么不吃啊？
1: 外行，飞机装修这么豪华，在这儿吃顿饭那宰你一下得多少钱？
0: 哦，他怕花钱。
1: 推走不吃。
0: 嗯，
1: 我这一辆推走那美国小姐搭茬了
0: 啊。
1: 先生，看来你是第一次坐飞机。
0: 看出来了，
1: 在飞机上用餐是免费的。
0: 不要钱。
1: 不要钱？
0: 不要钱。
1: 来，
0: 干嘛呀？
1: 给我来5盒。
0: 5盒啊？
1: 来5盒。来，
0: 你吃得了那么多？
1: 吃不了我拿，你管着吗？来5盒。来，放这儿，放小桌上。哎呀，我打开一看，色香味俱佳呀。
0: 嗯，
1: 不但好看还好吃。
0: 呵，
1: 哎呀，我一尝这还有点鸡骨头，哎呦真好。
0: 鸡骨？
1: 不是，真不要钱。
0: 不要钱。
1: 小姐，给我来瓶 SO。
0: 你穷疯了你。
1: 我来半杯也行。
0: 没有
1: 没有。那什么，你那不有？对，给我来瓶啤，来一瓶啤酒
0: 啊。喝啤酒？
1: 对，我一看冰镇的。
0: 嗯，
1: 啪打开，咕嘟咕嘟喝下去，这痛快
0: 啊。
1: 小姐再来一瓶。
0: 还喝呀？
1: 你不花钱你管那个。啪打开，咕嘟咕嘟又

0: 厅。小姐，再来一盒，再来一瓶。那个，这玩意儿不花钱都。小姐，
1: 还要啤酒？
0: 厕所在哪儿？
1: 您少喝点好不好？
0: 厕所在机舱的尾部，我送您去吧。
1: 不用不用，我自己去。这点酒算什么？
0: 自己去。到厕所，我拉门一进厕所，我一看，哎呀啊，这个厕所太豪华，
2: 没见过，比你们家厨房都干净。
0: 没可能，不真好啊！不但漂亮，这味道也好。
1: 味道
0: 就像人咖啡广告说的，味道好极了。哎呀，真
1: 再好那也是厕所。
0: 在这里抽根烟。
1: 不不不。飞机上禁止抽烟，
0: 我外边不知道，我抽他哪知道？把烟拿上来点着了，刚抽一口，外边敲门，当当当，对不起，里边旅客，请把烟掐了。哎，他怎么知道？
1: 外边有报警装置，
0: 哦，他外边能知道？
1: 那当然，
0: 抽烟不行，
1: 那是
0: 不抽，掐灭了不抽，洗手可以吧？明白吗？洗手行，一摁这水龙头，哗，热水啊！哎呀，飞机上还有热水，
1: 那是
0: 洗手，洗个脸，哎呀，真好，旁边还有香水儿，啊，哎，香水来。滋，别乐，有点夜秀。
1: 滋，等，你这洗澡呢？
0: 不是，还有个喷头就好了，洗个热水澡多舒服的。
1: 你这想什么呢？赶紧出去！
0: 我不着急，这里边安静。
1: 那不行，外边有人等着呢。
0: 等我出了厕所，我一看，我这乐
1: 乐什么呀？
0: 外边20多位都这模样了，
1: 那是憋的。
0: 我早知他们这样，我就在里边多待会儿。
1: 这人多坏！
0: 我回到自己座位那儿，刚坐好，美国姑娘搭茬了。先生。以前我在美国听说中国的民航服务质量不高，今天我一看不是这么回事情。
1: 对，
0: 中国的民航不论在地面还是在天空，服务水平都是一流的。
1: 没错，
0: 就是有个别旅客表现不好。比如刚才你的行为，我用一句刚刚学会的中国话来形容。
1: 哪句？
0: 你太缺德了啊！你缺德带冒烟了，嗨，不是，都跟谁学的这话？我们俩正矫情呢，广播响了。各位旅客，飞机再有10分钟以后将要落在北京首都机场。一路上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咱们下次旅行再见。
1: 飞机到站
0: 到地方了，飞机停稳了，把行李拿起来，跟美国姑娘来了个飞吻，拜拜吧您吧。美国姑娘跟我有点恋恋不舍。No， 不要再见，
1: 舍不得离开你，
0: 我再也不要见到你了。
1: 哦，这个意思，
0: 我还不愿见到你呢，
1: 他还笑话人家。
0: 哎，那机舱门口这空中小姐说什么不让我下去？
1: 为什么？
0: 对不起，先生，实在要下去也行，请把救生衣脱下来。
1: 还穿着呢。
3: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4: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3: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4: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3: 爸，不疼啊。
4: 我要回家，我回家。
3: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4: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3: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4: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5: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6: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7: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8: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这条全长6300多公里的中国第一大河，是贯穿东中西部的水陆交通大通道，几乎每天都上演着舟楫往来通江海的繁忙景象。它像交通立体桥，连天接地，列车、汽运、航空与江船牵手，连通世界。它又是水上高速路，连贯东西，一座座大港成为途中的风景，大船远航，向海高歌。一条条大通道，一个个现代化枢纽交相辉映，长江经济带犹如一条能量巨大的巨龙，成为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资讯有故事，新时代长江之歌，黄金水道10年蝶变，长江航运为经济带注入新活力。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长江发源于唐古拉山脉主峰格拉丹东峰，冰峰下有大大小小的冰川，冰川融化的滴滴雪水汇成小小的清泉，一路向东奔腾，流淌出一条绵延万里的雄壮大河，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厚重历史与辉煌文明。依托长江形成的长江经济带横贯我国东中西三大板块，覆盖11省市，面积约205万平方公里，人口和 GDP 总量均占中国40%以上，一条腹地辽阔的长江经济带由此形成。2016年，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正式实施，到今年已经走过了10年。港口表现素来被视为经济的晴雨表，数据显示，10年来，长江干线港口的货物吞吐量增长71%，达到42亿吨，稳居世界内河第一。如今，全球十大港口中，中国占据多席。其中，2025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5506万标箱，再创历史新高，连续16年位居世界第一。同时，宁波舟山港也传来好消息。2025年完成货物吞吐量突破14亿吨，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一举成为全球首个迈入14亿吨级的超级大港。这两座港口，上海港位于长江干流，宁波港则背靠长江经济带。我们先解释一下宁波舟山港与上海港两个世界第一的区别。宁波港连续17年霸榜全球，凭借的是货物吞吐量，即按进出港货物的总重量计算，单位是吨。上海港领先的则是集装箱吞吐量，按标准箱的数量统计，单位为标箱。重庆是长江上游最大的临江城市，临近年关，重庆果园港岸边的集装箱码头像往常一样繁忙。重庆果园港是长江上游第一个拥有4星级绿色港口、4星级智慧港口的双四星港口，也是规划建设的长江经济带上游航运中心的第三代现代化内河港区，有5000吨级泊位18个，铁路专用线14条，可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港口，是中国西部地区连通全球的中转站。近年来，果园港不断进行着智慧化升级改造。胡万奇原先是一名业务拔尖的厂桥作业吊车司机，如今是果园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操作部副部长。港口的智慧化升级给他的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3: 公司的话是重点的一个机改项目， 就是实施了我们厂桥的一个远控改造，厂桥远控化，没有司机在桥上进行操作，我们的操作室搬到我们的办公室里面，然后同时我们每一个人能操作3到4台设备。
2: 港口的智慧

0: 化升级，让胡万奇和同事们离开了外场的驾驶舱，坐在远程操控室里轻点鼠标，工作效率大大提升。对于整个港口，智慧化应用场景正延伸到多个部分，有效提升了港口运量。目前果园港年吞吐量超过2600万吨，集装箱吞吐能力达到200万标箱。随着港口吞吐量的提升，还有一个变化让胡万奇感受颇深。
1: 这两年就是我们的一个框架箱的一个作业比较多啊，这里面主要装的应该就是我们的一些设备。设备多的话，就意味着我们重庆在不断的发展，建的厂矿越来越多。
0: 货物经由果园港大进大出，促进西部地区跟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联动发展。正如胡万奇所感受到的，早些年西部作为原料供应地，主要是矿产和煤炭等运往下游的东部沿海。近几年发生的变化是，从长江逆流而上，越来越多的设备和原料，西部制造业在快速发展。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2025年前11个月，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167.5亿吨，同比增长4.4%，集装箱吞吐量达3.2亿标准箱，同比增长6.6%。当前全球贸易环境面临不确定性，我国港口吞吐量不降反增，彰显我国港口发展的硬核实力。十年来，重庆果园港从传统的散货码头向智慧化的水、铁、公路多式联运枢纽港升级。这个地处长江经济带上游的内陆港，如今变成了西部地区出海的新通道。东向通过长江航运直抵太平洋，西向通过中欧班列可达中亚、欧洲等区域，南向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连接印度洋，北向通过中蒙俄经济走廊连通蒙古国、俄罗斯等国，货物可快速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300个港口。
2: 现在我们看见的这个车的话，就是长安生产的深蓝的一个品牌，是新能源商品车。我们公司把这些车装上我们目前看见的这个安吉211这个滚装船上面，随长江而下到武汉码头进行卸载。我们这个码头它的实际核心定位就是服务于整个重庆本地乃至成渝双城经济圈。
0: 这是重庆果园滚装码头有限公司运营部部长殷波在介绍果园港的滚装码头。近年来，重庆的汽车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在新能源汽车的赛道上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果园港专门为新能源汽车出海设立了滚装船码头，在港口内实现了铁水联运、供水联运无缝衔接，为出口货物的物流周转节约时间、降低成本。重庆市国际物流口岸服务协会副会长马健认为，重庆果园港在物流方面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3: 重庆是长江经济带、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重要的一个节点。重庆是西部的一个龙头，它是辐射整个西部地区的，在物流方面的战略地位特别的重要。
0: 重庆海事局副局长孙华表示，重庆果园港在助力做强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了作用。
4: 供铁水通过果园港多式联运啊，有一部分外贸运输走出了东盟，走到了我们南美洲，也是我们国家外贸旗帜生效双循环双通道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着力点。
0: 建设重庆果园港这样的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是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的重要内容。十年来，长江干线上的港口吞吐能力更强了，一吨大港逐年增加，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建设成效显著。长江航运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郭涛列举数字说，
5: 这个十年呢，我们长江干线呢，这个一吨大港从11个增加到了18个，其中啊，长江下游增加了4个，长江中游增加了3个一吨大港。铁路啊、公路啊、水运啊，多种运输方式带港口来衔接，这样的话我们的物流更畅通，运输成本更低。我们整个这个长江经济带呢，我们的工业啊、产业啊，都是沿江布局的。通过长江航运的发展呢，可以推动产业啊，由下游向我们的中游、上游这个有序的梯度的转移，来带动我们中西部地区的发展。

0: 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通航工程技术中心主任、工程技术专家李然，被人称作三峡大坝船闸设备的健康诊断师。三峡船闸位于三峡大坝左侧，为双线五级船闸，2003年6月正式通航，是目前世界上连续级数最多、技术最复杂的内河船闸。为了船闸设备设施安全、可靠、稳定运行，保障长江航道的通畅，李然和整个通航技术团队在设备检修维护方面，自始至终都没敢松过一口气。
1: 对，你看那么大一个闸门，它有这个34米高、20几米宽，然后定期的时候我们要检修这个门梳嘛，就会把这个门抬起来。以前用人力用千里慢点慢点把它摇起来，一旦偏了1毫米，它的中心会发生大的偏移，然后安全风险很高。以前做一个门至少要30个人、40个人，这个门以往是3天。
0: 作为经济运行的一个晴雨表，近十年长江航运的市场需求井喷式爆发。2025年，三峡枢纽航运通过量达到1.73亿吨。在这样的高增长率之下，如何让长江三峡这个枢纽节点在保证安全的同时提升通航能力，发挥长江黄金水道的最大价值？李然对总台记者说，不断缩短船闸大修停航的时间是提升长江航运效率的关键问题之一。
1: 是长江的咽喉所在之地，所以说这块的航运也是得到了国家的各个方方面面的重视。现在的这个航运的市场非常需求太旺盛，所以说一旦减少我们的这个停航检修时间。
0: 技术团队持续科研攻关，改进了一系列成套装备检修维护工艺，把整个船闸大修停航的时间从100多天缩减到目前的30天左右。为全力提升船闸运行效率，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还实施了长江干线过坝船舶的联动控制。长江航运能力发生质的提升，在于曾经制约航道的瓶颈问题被整治打通。长江航运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郭涛说，10年来长江经过整治和疏浚，水深明显提升，通航的船舶也更大了。
2: 10年前因为局部的一些堵点卡点，航道的标准不能统一，水深呢、这个没法贯通起来。那么通过这10年的这个整治和疏浚，我们把航道的这个水深呢、明显的提升了，可以通航的船舶啊更大了，物流成本就更低了。
0: 去年底，长江中游京江河段航道整治二期工程全面完工，京江河道航道的水深由此提高到了4.5米，大幅提升了长江中游的通过能力。京江二期整治工程一标段项目副经理张晓东介绍，就像高速公路改扩建一样，长江也能通过航道整治来提升通行能力。
3: 我们的船舶在长江上面进行行驶的时候，每隔一段距离就会看到一个航标船，这就是我们长江航道的边界线。路上的高速公路的边界线是固定的，长江航道的边界线是处于一个动态调整的状态。比如说现在处于一个枯水期，我们就要把航标往江心的深水区进行移动，就相当于是把高速公路的4车道变成2车道。到了夏天，长江迎来丰水期，我们就要把航标往岸侧进行移动，尽量的拓宽航道。同时我们长江的河床在水流的作用下会发生泥沙的淤积或者是冲刷，就相当于长江航道拥有了一个动态的地基，我们就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疏浚挖深，进行系统整治，保障长江航道有足够的宽度和深度，这样船舶才能够顺畅的航行。
0: 长江航道被称为水中高速公路，长江航道的通行能力不是车道数量，而是它的航道深度，深度越深，能够通行的船舶吨位也就越大，可以说航道水深是行轮的生命线。作为我国的黄金水道，长江航道称得上一寸深一寸金。据测算，水深每提高0.1米，一艘2000吨级的货船就可多装载170吨左右货物，一艘3000吨的货船多利用0.1米的水深，就可以多装载130多吨货物。最近10年来，长江干线航道水更深了，船更大了。10年来，长江水系高等级航道由0.8万公里增加到1.1万公里，5万吨级海轮可直达南京，万吨级船舶可以通达武汉，5000吨级船舶直达重庆。 随着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网日益完善，都市联运发展明显加快。十四五时期，长江干线主要港口铁路进港率超过90%，集装箱铁水联运年均增长率超过30%。航运能力显示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与此同步，长江干线航运的智能化建设也正为长江航运赋能推力。
4: 赛福特5258，赛福特5258，六位海事联系。
0: 这是长江航段镇江六围河口海事工作人员正在指挥船只通行避让。江苏镇江海事局曾润州海事处副处长武京介绍，
5: 长江跟骏河的唯一的一个十字交汇点就在我们辖区，在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最复杂，刚刚说的大船顶天立地，小船铺天盖地，所以说很忙很繁忙。
0: 最繁忙的长江航道跟南北运输大动脉京杭运河的交汇区域不足1平方公里内有9股船流交叉，每天超过2000多艘船只在河口进出。如何避免发生船只碰撞事故，同时保障通行效率，从而保证两条经济运输大动脉的高效畅通呢？
4: 赛福特5258，现在六位河口里面有第二条准备出口华江的船，叫苏徐州货5898。你和他也注意联系好啊，明确好会员意图。
6: 好的，我关注到他了，关注到他，我们那个组织来了嘛。
4: 现在请把船速提到4节以上，尽量提到4节以上啊。现在可以正常加速通过河口了。
6: 好的，开始，我现在加速了。
0: 这是一个智能化水上交通管控系统，面对川流不息的9股川流，指挥现场忙而不乱。3个屏幕分别显示实时的智慧海事数字信号、监控视频、无人机视频，每一道指令和提醒都发布的准确及时。江苏海事局科技信息处副处长钱正峰介绍说，这个智能系统收集了船舶信息的自动识别系统及 AIS 信息，并将数据进行综合计算，据此指挥繁忙的船流。
7: 我们在智慧海事里面开发了多维感知智能管控这个模块，它呢收集了这个船舶的这个 AIS 信息，船舶的船长啊、船宽啊，包括船舶装什么货啊，这些数据都汇聚在一起，由我们的智慧海事系统进行一个综合的计算嘛，进行相应的交通组织。
0: 有了智能化的多维感知管控模块助力，这里的事故险情发生率下降了70%。在这片交通监管的重要航段，智慧海事还发布了尹公洲单向控制段智能排队模块，解决了船只快速通过狭窄航段的难题。江苏海事局科技信息处副处长钱正峰和江苏海事局党组书记廖昌文表示，这个智能交管系统同时解决了安全和通行效率两个问题，让长江黄金水道发挥了最大效益。
7: 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要解决两个问题吧，一个是这个安全问题，第二个是通行的效率问题。
8: 实现了全域安全监测与风险预警，辖区安全形势为历年来最好，长江黄金水道的效益得到了充分发挥。
0: 智慧海事系统能提供的精细化智慧监管决策，也是这两年长江电子航道图充分发挥数据赋能作用的一个体现。目前长江航道局大数据交换量每天达到6000万条以上，各方面实时数据在这里汇聚更新。基于长期积累的大数据，电子航道图能够提供80多项数据服务。长江航道测量中心副主任张胜利介绍了这个电子航道图的作用。
9: 比如说咱们港口码头企业呢，利用我们的电子航道图，可以结合它自身的需求去开展更高效的这些物流调度的工作。那船舶呢，利用我们的电子航道图呢，就可以实现更加精准的一个船舶的驻航引航的这样一个服务。
0: 电子航道图在原来水深和航标数据基础上，现在已经新增了长江全线的水污染接收站点、岸电服务区等多种的航运要素，助力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发展，使电子航道图服务从原来的航道服务扩展成为综合的航运服务。长江航运作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关键支撑，十年来建设成效显著。如今长江干线港口货物吞吐量超过42亿吨， 稳居世界内河第一位。长江航运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郭涛总结，航运带动了长江上中下游协同发展，
2: 通过龙头来带动我们，这样的话长江上中下游啊可以协同发展，长江这条长江环流水道这条龙啊巨龙啊舞动起来了。
0: 十年来，黄金水道输送的不仅是货物，更是发展的动力源。这里水更深了，船更大了，港口更强了，城市更繁荣了。长江就像一条大纽带，持续推动着水、陆、港、岸、产、城融合发展。如今，长江已经成为全球内河运输最繁忙、运量最大的黄金水道，并且含金量还在进一步提升。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十年来，黄金水道建设让长江航运焕发出巨大的生机活力，而畅通的黄金水道也将为今后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能。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红角隼，一种小型猛禽，是全球公认的迁徙距离最长的鸟类之一，每年都要在繁殖地和越冬地之间完成往返数万公里的迁徙。去年十月，在山东长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工作人员为一只雌性红角隼装上了一个追踪器，它的飞行踪迹被一五一十地记录了下来。这只勇敢的旅行者先后穿过九个国家，飞越了长达13200公里的路程，抵达了位于非洲的越冬地。这只红角隼的迁徙之路，既是生命的奇迹，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动映照。工作人员说，这只鸟儿展现出生命的顽强和力量，足够打动人心。我们作为鸟类爱好者和鸟类保护人员，有义务让更多的人认识它，关注它。资讯有故事，从中国到非洲。

而它的行迹让人类惊叹。从中国的渤海之滨，到印度洋西岸的坦桑尼亚越冬地，这支勇敢的旅行者先后穿过九个国家，飞越了长达13200公里的路程，期间曾连续90个小时不休息飞过广袤的印度洋，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迁徙传奇，也传递着生命的顽强和力量。这只红脚隼的迁徙故事起源于2025年在山东烟台长岛大黑山岛开展的秋季鸟类环志工作。2025年10月15号星期三，长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韩雪涛和往常一样查看并调整挡网，等着迁徙的鸟儿飞过来。每年有数十亿只候鸟进行洲际迁徙，在全球9条候鸟迁徙路线中，有4条途经中国，其中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候鸟迁徙线路之一。烟台长岛各岛屿散落于渤海海峡，正好处于这条繁忙的交通线上，是候鸟迁徙的加油站。其中大黑山岛是猛禽南北迁徙的重要停留地，在业界颇为有名。上午9点半，韩雪涛发现了一只撞在柔软细密挡网中的红脚隼。这种小型猛禽属于三有鸟类，所谓三有，即有重要生态、科学和社会价值的鸟类。但红脚隼在自然界中数量多，分布区域广，并不算罕见。不过从事环志工作多年的韩雪涛一眼就发现了这只鸟儿的特别之处。给红脚隼称重之后，韩雪涛当即拨通了他的合作伙伴青岛市观鸟协会秘书长于涛的电话。韩雪涛语速飞快，这只雌鸟的体重足有200克，比一般的个体要大一些，要不要给它带上追踪器？快带上，快带上，这个体型太难得了，它一定能完成任务。电话的另一头，于涛的语气急切中带着一份喜悦。长岛自然保护区和青岛市观鸟协会正在共同开展一项小型猛禽追踪监测项目，这下终于找到了最合适的对象。放下手机，韩雪涛没有片刻耽搁，他轻轻握住这只小型猛禽，将固定追踪器的细绳绕过它的身体，使追踪器附着在鸟背上。追踪器的侧面 HQC7276 的编号清晰可见。这个追踪器它有一个专业称谓，叫环志。环志简单说就是为鸟类佩戴上具有唯一编号的可追踪标识。韩雪涛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追踪器的重量是3克左右，符合鸟类环志规定的相关要求，尽可能减少对鸟儿行动的影响。不过在后来的采访中，韩雪涛和于涛并没有第一时间透露关于追踪器的另外一个细节，那就是这个看似简单的装置单个价格超过了9000元人民币。在整个2025年的长岛自然保护区的秋季环志时期，有幸佩戴这个型号追踪器的猛禽，全部加起来也不过11只。它们承载着环志人员和鸟类观测保护爱好者的殷切期望。戴上追踪器后，这只红脚隼没有再过多停留，展翅向南飞翔，消失在韩雪涛的视野中。韩雪涛说，一转眼就看不见了，他早已习惯了鸟儿们这样的告别。烟台长岛的环志中心成立于1984年，40多年来，该中心已累计环志各类鸟儿30多万只，其中包括迁徙猛禽近10万只。在中心工作人员的眼中，红脚隼是公认迁徙距离最长的鸟类之一，拥有极强的耐力和导航能力，每年都要在繁殖地

0: 和越冬地之间完成往返数万公里的迁徙。由于其迁徙路线长且艰险，相对其他鸟类显得不够聪明，于是在鸟类爱好者的圈子中，红脚隼还有一个颇为接地气的绰号“菜鸟”。青岛市观鸟协会秘书长于涛笑着解释说，菜鸟并非贬义，既说明了红脚隼这种鸟类选择的迁徙路线之长，也是对它们生存智慧与强悍实力的认可。红脚隼从大黑山岛出发后，它背上的追踪器在一刻不停地工作，追踪系统中不断变换位置的光点，牵动着环志人员和青岛观鸟协会鸟类爱好者的心。追踪器的定位信号显示，这只红脚隼一路向南，穿越中国境内的山川河湖，途经越南老挝，在2025年11月中旬抵达缅甸。于涛后来在接受采访时透露，红脚隼没有选择它的种群通常偏爱的位于印度东北部的纳加兰邦和曼尼普尔邦停歇，而是在缅甸境内进行休整，一周后再次启程。随后他五天飞行了2800公里，横穿孟加拉国和印度，到达印度西部的滨海地区。真正的考验终于来临了。2025年11月29号，红脚隼从印度海岸出发，开启了跨越印度洋的艰辛旅程。于涛回忆说，这只红脚隼在跨越印度洋的过程中没有卫星信号覆盖，所以在2025年11月29号之后，我们在系统中再也看不到它的实时位置了。那一段时间，于涛坐立不安，每隔一两个小时他都会打开软件关注位置更新。但红脚隼一连好几天的失联让他和其他人揪心不已。2025年12月4号凌晨4点左右，于涛从睡梦中醒来，去卫生间时他下意识地打开了追踪软件。怎么那么巧，刚刚传来的位置更新信息和红脚隼几天来的行动轨迹让他不禁惊叫出声，竟顿时泪流满面。妻子被他的反应惊醒，起身查看他的情况。于涛激动地大喊，他还好好的活着，而且成功穿越了印度洋。红脚隼飞越印度洋的旅程堪称极限，90个小时不眠不休，飞越4551公里的距离。于涛分析，红脚隼体型较小，储备的能量不足以支撑它连续飞行这么长时间。部分昆虫同样有跨海迁徙的习性，我们推测红脚隼是追着昆虫种群一边前行一边捕食，以此来补充能量应对长途飞行。2025年12月2号，红脚隼成功抵达非洲东部肯尼亚海岸边，度过了整段迁徙旅程中最艰辛的一段。当追踪器信号在两天后传回时，鸟儿已经踏上深入非洲腹地的路途。之后的几天，这只编号为7276的红脚隼到达坦桑尼亚西南部丘陵地带进行休整，随后向着他的最终目的地南非行进。于涛说，从渤海湾的大黑山岛出发，穿越中南半岛的热带丛林，掠过南亚次大陆的平原，再跨越印度洋，每一个节点每一段距离都被精准记录下来。这些珍贵的数据将为红脚隼的迁徙路线研究、栖息地保护提供更多科学依据。而同批佩戴追踪器的其余十只小型猛禽，新年临近时也都有不断移动的位置信息，意味着这些鸟儿都还存活。青岛市观鸟协会会长薛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有了更多鸟类迁徙的追踪数据， 研究人员就可以更加准确判定特定种群的生活习性、偏爱的栖息地、迁徙过程中的停留地等，为之后更妥善保护它们提供支持。鸟类繁殖过程中，能够佩戴追踪器的鸟儿并不多，工作人员大多是将带有统一编号的金属环套在小腿上，记录编号信息后将其放飞。未来如果世界上任何一个环制中心收回了这只鸟，通过这个金属环就能解读出迁徙时间、路线、停歇地、繁殖地等信息，得到一张鸟类迁徙的路线图。候鸟迁徙无国界，环制数据为全球候鸟保护事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支撑。因此，鸟类环制远远不是简单的标记行为，它实质上是为候鸟办理了一张专属的国际身份证。有了它，监测人员便获得了一把开启候鸟迁徙生命奥秘之门的钥匙。同时，环制的意义不限于了解和观测，还可以为禽类重大疾病提供预警。长岛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韩雪涛解释说，比如禽流感可能随着鸟类的迁徙传播，在我们进行环制的同时，会有专门的研究机构给鸟进行羽毛、粪便、血液的检测，检测鸟身上是否携带流感病毒。我们在环制工作中也会注意观察是否有异常死亡的鸟类，为重大疾病预警。通过对鸟类迁徙规律的研究，人类对大自然的认识不断加深。韩雪涛透露，在长岛，我们观测到了两三只全球极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黄胸鹀，我们还看到了长出繁殖羽的普通鸬鹚。它们本来是在广东大规模越冬、青海湖大规模繁殖的，如今长岛也成为它们的繁殖地之一。环境好不好，鸟儿最知道。周边的生态环境变好了，不少候鸟就地安家，成为留鸟。于涛是个80后，这个青岛人从小对鸟类就有着超出寻常的爱。2016年，于涛和其他鸟类爱好者共同创立了青岛市观鸟协会，随后他成为协会的全职工作人员。收入虽然比之前少了，但能够将爱好变成事业，又何尝不是件幸福的事情呢？于涛总是这样对别人说。近年来，于涛和协会成员一起在青岛、烟台、威海等多地观鸟，并且开展鸟类追踪、监测和保护工作。其中，关于中华凤头燕鸥监测保护工作和北方海鸟情况的调研取得良好成效。中华凤头燕鸥是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被称为神话之鸟，目前全球种群数量只有200只左右。央视纪录片《寻找神话之鸟》当中曾这样介绍它。
1: 1937年的夏天，中国鸟类学家在山东青岛外海岛屿采集到了它的标本，而这一次竟成为了中华凤头燕鸥在上世纪的最后一次现身，以至于鸟类学家们一度认为这种繁殖区仅限于中国国境内的海洋鸟类已经彻底灭绝了。
0: 自创立青岛市观鸟协会以来，于涛便和同事开始了针对胶州湾水鸟的系统监测工作。就在协会成立的同年，2016年8月19号，在青岛大沽河入海口附近，这天海风裹挟着咸湿气息扑面而来，滩涂上满是忙碌觅食的水鸟。于涛和同事如往常般仔细搜寻，突然几只燕鸥闯入视野，它们身形矫健，在低空盘旋，与常见燕鸥相比，形态与色有着微妙差异。这是否就是我们苦苦寻觅的中华凤头燕鸥？于涛屏气敛息，小心翼翼地靠近，用相机记录下了珍贵画面。 这是于涛和同事第一次在青岛发现中华凤头燕鸥的身影。随后在接受采访时，于涛激动地表示，我们深知这种鸟的珍稀属性，也清楚青岛曾是它的繁殖地，虽然长久未见其踪迹，但我们从未放弃寻找。九年后，2025年9月，于涛向媒体透露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2025年，他们在胶州湾首次记录到超过100只中华凤头燕鸥。据于涛介绍，中华凤头燕鸥有个神奇之处，不管它出生在哪里，完成繁殖后都会在胶州湾聚集。胶州湾湿地浅海水域广阔，淤泥滩涂肥沃，水质优良，滩涂生物多样性丰富，有着丰富的湿地动植物资源，每年都会吸引大群的水鸟栖息活动。除繁殖鸟类外，每年迁徙季节更有数十万只水鸟在胶州湾停歇逗留。2025年6月17号，青岛市观鸟协会的水鸟调查员张磊在红岛监测点记录到了2025年首批迁来胶州湾的4只中华凤头燕鸥，这一记录较2024年提前了9天。随后的监测数据显示，这一珍稀鸟类的数量呈现稳定上升的趋势。于涛表示，看到中华凤头燕鸥数量逐渐增多，我们都很欣慰，这不仅是对我们多年监测保护工作的肯定，更彰显出胶州湾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成果。未来我们协会将继续努力，联合各方力量，为这些神话之鸟的繁衍生息保驾护航。最近几年，青岛市观鸟协会一直与长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展开合作，进行鸟类的追踪监测。长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中国东部候鸟栖息与迁徙的重要通道，素有候鸟驿站之称。保护区以保护迁徙猛禽为主，年途经候鸟330多种，120多万只，其中丹顶鹤、黄嘴白鹭等国家一级保护鸟类达21种。于涛表示，通过各方共同努力，中国鸟类监测和保护网络也越发成熟，从南到北都有鸟类保护的点位。近年来，政府部门持续加大鸟类保护力度，国家重点保护鸟类达到394种，三有鸟类达到1028种，受保护鸟类种数扩大近50%，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和保护监测体系建设持续加强，明确1140处候鸟迁徙通道重要栖息地，对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开展保护修复。于涛笑着表示，我写的故事里，鸟类总是主角，我想让更多人，特别是青少年了解这些生灵，唤起全社会爱护环境、保护鸟类的意识。关于那只飞越了13000多公里的红脚隼，于涛说，他们将继续追踪了解这只红脚隼的越冬动态，以及2026年的北归迁徙路线，为种群的保护提供更全面的科学支撑，也让更多民众了解它的行踪。
2: 后续呢，我们也将和长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持续的进行合作，跟踪这只红脚隼呢，它的一个越冬的一个动态，同时呢，重点的去跟踪它北返的一个迁徙路线。
0: 于涛满怀希望地说，期待它今年可以安全返程，我们还能够再见到它。
3: 同学们，我们玩个游戏，听声音猜答案。第一个，呜呜，呼哧呼哧呼哧，不知道。第二个，哐当哐当哐当哐当，
4: 猜不出来。
3: 第三个，嗖嗖，刷刷刷，欢迎乘坐复兴号。
4: 哦，我明白了，这是蒸汽火车、电气火车和高铁。
5: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0: 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1: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2: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3: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0: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3: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0: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4: 中国高铁。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了。
4: 你选什么？
5: 水的声音，
6: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7: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1: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5: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北京时间20:00，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6: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7: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8: 沈轩辕赴任的路上历经坎坷，先是江淮防区收缩，安全没有了保障，接着是道路破碎，无法行车，几个人扔掉汽车和军服，换上便装，选一个废弃的砖窑，买好文件和金银细软，只随身携带了一些银元，把电台拆散成三大块藏在行李里，徒步找路。在宿阳境内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集镇，花去50块银元买了一架毛驴车。几个人又困又饿，敲开了一家关门的饭店，打算吃一顿饭上路。岂料饭吃完了，人也全都昏昏沉沉地睡死了。一觉醒来不知身在何处，直到听到吆喝，看见了几张凶神恶煞般的嘴脸，才知道这是遇上强盗被捡进了。关押他们的是一间农舍，门外高悬一帙，白底红字绣着一个斗大的碾字，这里显然已经不是集镇了。强盗中有一个刀疤脸，看样子是个头目，见他们醒来便开始审问，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何等人物，作何营生。沈轩辕发现自己手脚都被捆住了，懒得搭理这些祸害，就闭着眼睛养神。这种事情一般都是由手下出面对付，汪庚银见包袱全都被打开了，枪支电台已经暴露，就跟刀疤脸说了实话，说
9: 你快把沈长官的绳子给解开，沈长官是国民政府委任的陆安州专员。
8: 刀疤脸起先不信，一看这一行有电台和枪支，也就半信半疑了，可嘴里还是不干不净的骂骂咧咧，
10: 都是你们这些狗官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作威作福的，只会欺压百姓，但是眼睁睁的让日本鬼子打进来，什么狗屁专员啊，百无一用，杀了吃肉。
8: 汪银庚气不过，就和刀疤脸对骂，
9: 国家也是人组成的，都像你这样杀人越货，打家劫舍，这个国家能好吗？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可你倒好，还在这里捡镜，还连抗日政府的官员都给抢了。
8: 汪银庚的咳嗽这几天虽然好了一点， 但说起话来还是上气不接下气，讲一句喘一句，这倒反而显得更加义愤填膺。刀疤脸说：“妈了个巴子，老子是走投无路才上山的，没听说过逼上梁山吗？老百姓要不是没路走了，龟孙愿意干着提着脑袋的勾当？倒是你们这些狗官，吃香的喝辣的还卖国。”汪云庚说：“听说你们强盗谋财不害命，劫富不劫贫，现在你们抢也抢了，这些银元都给你，你们赶紧把我们给放了。”刀疤脸眨巴眨巴眼睛：“
10: 那可不行，我谋财不害命那是不假，可也得看看是什么人，我怎么知道

知道你们这几个狗官是不是冒充的？怎么才能证明你们不是汉奸？告诉你们，我虽然是土匪，但是汉奸一定要杀。这个时候，沈轩辕说话了，仍然是不屑一顾的样子。他睁开双眼，谁也不看，只是望着窗外。殷少芳，你听明白了？抢劫政府官员，破坏抗日行动，死罪难逃。刀疤脸吃了一惊：“你是什么人？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吗？你真的是陆安州的专员？”殷少芳，民国22年你潜逃被抓，你想一想，最后是谁免你一死的？刀疤脸怔怔地看着沈轩辕，脸上的肌肉突然一阵痉挛。难道你是沈长官？我早就听说江淮有个土匪头子叫殷少芳，打的旗号是谋财不害命，劫富不劫贫。很好，今天的表现更好。要杀汉奸，说明你爱国之心为民，尚可救药。今日得见本专员，你的土匪生涯就此结束，将功赎罪，既往不咎，跟我重返战场，抗日救国吧。刀疤脸懵了，一动不动地看着沈轩辕。沈轩辕转过头来，平静的，甚至有几分温和的看着他。刀疤脸突然吼了一声：“来人呐！”然后他自己弯下腰去，泪流满面的给沈轩辕解开绳子。解完之后，扑通一下跪在了沈轩辕的面前，声泪俱下：“长官，我该死。我不知道是您大驾光临。”沈轩辕抚摸着被绳子勒出了深沟的手腕，脸上现出了一丝苦笑。唐僧取经要经历99难，好在一路收徒，腾云驾雾，呼风唤雨。好，本专员造化不浅。那我就是猪八戒了。猪八戒也是忠臣。于是从这一天起，在江淮地区神出鬼没了5个年头的新碾子就土崩瓦解了。根据沈轩辕的意思，殷少发选了6名身怀绝技的弟兄，携带精良武器，跟随沈轩辕一行上路。其余30余人由二当家的领头，回到宿阳八卦寨潜藏待命。次日，沈轩辕等人进至大蜀山南侧，此时距离陆安州只有不到30里的路程了。让殷少发派出2个人跟随汪银庚前往守军阵地接洽，没想到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日军大举进攻陆安州，攻势难当，守军已经放弃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也岌岌可危。沈轩辕闻言半日无语，最后决定放弃陆路，隐蔽身份，绕道至陆安州东北方向，从苏家埠乘船火速前进。一行人马不停蹄，远远看去，已经隐隐约约地能够看见苏家埠了，但也就在此时，听到了隆隆的炮声。到了苏家埠，正在四处找船，没想到同日军的一股特别分队遭遇上了。这股鬼子是乘汽车开进的，似乎有很明确的目标，直扑沈轩辕一行。殷少发等人跟鬼子打开了巷战，汪银庚和何忠亮掩护沈轩辕夺路而走，逃上了小蜀山。

0: 这一仗又把队伍打散了。因为摸不清楚虚实，汪银庚安顿沈轩辕躲在一个山洞里，派何忠亮去联络殷少发，结果他去了两个多小时还没有回来。到了天色将亮未亮的时候，猛听到身边一阵天崩地裂，接着尖利的呼啸声从头顶迅疾而过，顷刻之间西南方向一片火光腾空而起，半边夜空亮如白昼，隐隐约约的爆炸声、倒塌声，甚至还有呼救声、惨叫声不绝于耳。沈轩辕呆呆地坐在半山腰的一块石头上，目光空洞地注视着远处的火光。凭经验，他知道，这是敌人发起总攻了，火力准备已经覆盖了守军40多里的第三道防线，附近的城镇和村庄已是一片火海。陆安州，他即将出任行政公署专员的陆安州，明天，不，也许就在今夜，就要成为沦陷区了。天色正在迅速的变白变亮，东方的朝霞和西南的火光交相辉映。汪银庚在一旁默默地看着沈轩辕，轻声地说：“长官，如果陆安州失陷，我们是不是返回长官部啊？”沈轩辕没有回答，伸出左手，手掌向上，摊到了汪银庚的面前：“把你的枪给我。”“
1: 长官，您要干什么？”“
0: 把枪给我。”“
1: 不不不，长官，不，您可不能。”“
0: 不成功，便成人。不求流芳千古，但求杀身取义。今天的小蜀山，就是你我的葬身之地。”汪银庚没动，在距离沈轩辕5步远的地方，和他对峙着。“怎么，你怕了？把枪拿来。”“
1: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长官，如果你自寻短见，那是妇人之仁呐。恕卑职不敢相随，告辞了。”“
2: 站住！”
0: 汪银庚听到这一声异样的喝令，心里忽悠一闪，站住了。等他回过头来，顿时惊呆了。沈轩辕的手里头拿着一柄精致的小手枪。汪银庚在这一瞬间看见了沈轩辕的眼睛里闪射出来的杀机。沈轩辕面无表情地看着汪银庚：“说吧，是谁让你监视我的？”汪银庚大惊，两腿一软，没防备就跪到地上了：“
1: 长官，我……”“
2: 说，是白仲月还是李玉皇？”“
1: 长官，是白长官，我有罪，我有罪。”
0: 沈轩辕举着手枪，在汪银庚的面前左点一下，右点一下，任汪银庚伏地求情，他就是脸色铁青，一言不发。良久，才把手枪收了起来。“算了，你起来吧。”汪银庚对危机的突然降临和突然消失万分困惑，他抬起头来，一脸茫然地看着沈轩辕，而沈轩辕却调转目光，仰脸看天。“你想知道我是怎么发现的吗？”“
1: 长官恕罪， 我知道长官心细如发，神机妙算。
2: 哪有什么神机妙算，心细如发倒是真的。首先，白仲月把我的副官逮捕，加李玉皇之手给我重新配了一个。白仲月的为人我还不清楚吗？他不在我身边安一个钉子，那他就睡不着觉。当然，当初这只是猜测，毕竟没有证据。但是这一次到陆安州赴任，你自己暴露了。从离开战区那天起，我的动向就在长官部的控制之中。我规定途中不许发报，但是电台在你手里，你只要有机会就发。你以为你做的天衣无缝，但是你恐怕没有想到，在途中轻装的时候，你悄悄地扔了一块电池，而正是这块电池向我告发了你。是你的秘密发报使得这块电池报废了，所以你就把它给埋掉了。汪银庚总算恢复了正常，他哭丧着脸看着沈轩辕。
1: 是这样的，可是这只是按照白长官的命令，是为了您的安全，我并没有。
2: 好一个为了我的安全。你现在就发个电报给白仲月，就说我准备到江南或者是到陕北去，你看看他的回电是什么。不用问我也知道，回电就是一句话，下手。
0: 汪银庚的额上冷汗淋漓，居然好一阵子没有咳嗽。
2: 这些我都不追究了，但是我要提醒你，你的报务是在武昌办学的，你同白仲月三世的联络用的是倒流水密码，而这种密码已经为日军破译，也就是说，你不仅把我的行踪密报了白仲月，也间接地报告给了日本人。
0: 汪银庚像是挨了重重的一击，他惊恐地看着沈轩辕，张口结舌。
1: 可是长官，
2: 自从我们离开苏阳之后，我就一直觉得有一个影子在跟踪我们，原来就是你在为他们引路。
1: 可是长官，我没有，咱们也没有，咱们并没有被发现呢。
2: 你当然不会发现，那是幽灵，知道吗？幽灵，苏家部的鬼子特别分队就是通过对你的电台进行技术侦查，判断我们的方位的。听了这话，汪银庚连连后退，不再辩解。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我提醒你，既然跟我来陆安州赴任，你的一切，不仅你的生命，也包括你的思想和灵魂，必须绝对服从于我，否则就是叛国行为。你听明白了吗？
0: 汪银庚犹豫了一下，终于回答：“
1: 听明白了。”
0: 不久，何忠亮和殷少发也找到了沈轩辕的身边。殷少发说：“
1: 看来啊，这陆安州是不能去了。长官，你这个屌专员呐，我看也没啥当头，干脆跟我一道回八卦镇待一阵子，走一步看一步吧。”
0: 沈轩辕没有说话，慢慢地转过头看着汪银庚和何忠亮。汪银庚垂下脑袋不吭声，何忠亮眨巴眨巴眼睛说：“
1: 长官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
2: 哼哼，那我要是下地狱呢？
0: 何忠亮的眼睛不眨巴了，他掂了掂手里的驳壳枪：“
1: 那我就在前面开路。”
0: 殷少发也说：“
1: 砍头不过碗大的疤，小腿一伸拉倒。长官，只要你下命令，就是叫我们杀进陆安州去也不怕，横竖不就是个死吗？”
2: 那好，

0: 那我们就做好准备，鱼死网破。桃花坞人，尤其是方家的人，做梦都没有想到，把他们从一场灾难中救出来的，竟然是全副武装的日本人。直到一切都平静下来，明珠小姐和她的同学也没有搞清楚，这江淮保安团到底是哪家的队伍。他们只清楚，就在江淮保安团当众羞辱方明珠的时候，是日本人的机关枪及时地响了起来。于是江淮保安团的那个眼镜团长就带着队伍屁滚尿流地跑了。桃花坞方家不仅躲过了一场劫难，而且喜从天降。日军和田大尉带着一个小队日兵和两个中队黄协军的兵力，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地完成了对流寇江淮保安团的驱逐。和田听说桃花坞附身兼乡吏方运初家中遇劫，于是就带着翻译前往抚慰，并指挥卫生兵抢救不省人事的方运初。和田大尉操着日本式的中国话说，
1: 你们不要怕，良民大大的，皇军保护大大的。
0: 方明珠和他的同学全都不知所措，死人一样的看着这个矮胖子日本军官。和田接着说，
1: 我们皇军部队来帮助中国建立大东亚共荣秩序，土匪的、官军的、流寇的、军阀的，通通的消灭，这里的王道乐土，天皇的太阳会照耀这里的万物。
0: 桃花坞的老百姓过去从来没有见过日本人，听说日本鬼子都是青面獠牙、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乍一看这个鬼子官还挺和善，心里头就有点犯嘀咕。就在和田大尉在方氏庄园宣传王道乐土的时候，一叶轻舟停泊在桃花坞的小码头上，从船上下来了一个穿着白色西服的风度翩翩的年轻人，身后还跟着一个仆人。年轻人走上斜坡，穿过桃花坞大街，再穿过一条巷子，径直走向方氏庄园。方明珠和他的同学已经被解开了绳索，坐在堂屋里默默饮泣。忽然听见院子里一阵骚动，抬眼望去，先是一惊，很快就明白了。他失声叫道：“
2: 二哥，二哥，是你吗？”

0: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2: 这位在危急时刻突然出现在桃花坞的身穿白色西服的年轻人，在距离明珠小姐大约十步远的门楼下站住了。他不动声色地看着方家院内乱哄哄的人群，目光

0: 情况弄得云山雾罩。他让翻译弄清楚了情况之后，顿时笑逐颜开，摇西摇西地走到方索瓦的面前，拄着指挥刀，晃动着身体，看着方索瓦。
1: 很好，很好，方先生，很好的时候回来。
0: 方索瓦没有搭理和田，扳着明珠小姐的肩膀。这是怎么回事啊？方明珠泣不成声，和田大卫便让翻译讲述了刚刚在方氏庄园里发生的那一幕。方索瓦问方明珠：“这是真的？”方明珠哽咽着拱在方索瓦的怀里，直点头。和田大卫的中国话说得比刚才更顺当了。
1: 看样子方先生是一个学问人。看看你的家园，看看你的政府，看看你的同胞吧。看过这一切，也许方先生对皇军的王道乐土会增加一些兴趣。
0: 方索瓦没有正眼看和田，但是从嘴里极其有力地吐出了一句话：
1: 日本人，滚出去。
0: 和田大卫显然听懂了这句话，他一愣，笑容僵在了脸上，眼睛里居然露出了委屈和困惑的神色。旁边的鬼子小队长唰的一下抽出了战刀，皇协军的一个中队长也骂了一句：
1: 不识好歹的东西，
0: 凑上前去就想对方索瓦下手。和田大卫举起一根指头制止了。方索瓦不再理会日军和皇协军，问方明珠：父亲呢？
2: 在屋里。你回来了，也许父亲还能活过来。
0: 咱们走吧。于是方索瓦扶着方明珠的肩膀，兄妹二人就在日军和皇协军的众目睽睽之下，穿过甬道，走过长廊，进了内屋。方运初这会儿已经由日军卫生兵打了一针强心剂，嘴里头有了气儿，但是仍然处于昏迷状态。方索瓦兄妹轻手轻脚地走到了父亲躺着的地铺前，方明珠轻轻地把脑袋靠近父亲的头颅，正想说什么，被方索瓦用眼神制止了。于是兄妹二人就这么静静地看着紧闭双眼的父亲。突然，方运初的呼吸急促了起来，尽管他的眼睛还是闭着的，嘴里却有了声音：
1: 儿子，儿子，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回来了。
0: 说着他的手也开始蠕动，在地铺上痉挛地摸索着。方索瓦上前一步跪下，抓住了父亲的手。在他的手同父亲的手接触的那一刹那里，他看见父亲的脸部停止了抽动，像是凝固在了某一个记忆当中。忽然，两行眼泪从父亲的眼角涌了出来，很长很长的两道小溪。父亲的手动了一下，把儿子的手抓紧了。父亲睁开了眼睛，父亲的目光落在了儿子的脸上，落在了儿子的眼睛上，一动不动。父亲，是我回来了，我是索瓦。父亲还是一动不动，但是父亲的手在他的手里头抖动着。方索瓦转头对方明珠说：父亲快不行了，这会儿功夫请大家都出去一下，我想单独同父亲待在一起。
2: 方明珠怯怯地问：那我也不能在身边吗？
0: 你先出去。

到时候我会叫你的。这个上午方运初没死，没有谁知道他是怎样度过他的最后时光的，也没有谁知道方索瓦都跟他的父亲说了些什么。人们偶尔听见方索瓦在低沉的呼唤：父亲，你一定要挺住，一定能行，这很重要。这中间，方索瓦让方明珠送了一杯热茶进去，大家为之一振。老爷子能喝茶了，那没准儿还能有救。大约在一个小时之后，方索瓦再次把方明珠叫了进去。不多一会儿，方明珠哭得泪人一般出来招呼桃花坞的商会会长、副区长、账房先生、方氏合运公司董事，一共12个人。令人意外的是，日军和田大尉、黄协军中队长以及方明珠的3位同学也被招呼进去了。进到屋内的人屏声息气，包括日本人在内。方索瓦贴在方运初的耳边说：父亲，人都来了，您有话就说吧。方运初躺在地铺上，缓缓睁开了眼睛，向天棚上看了一眼，又闭上了，喘着粗气，轻轻地断断续续地说了一句话：桃花坞挂挂日本旗。一阵雷霆从人们的心里隆隆滚过，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包括方索瓦和方明珠。方索瓦大声地叫着：父亲，不能，不能啊，父亲，不能当卖国贼呀！方运初用尽了最后一口气，嘴里断断续续地冒出了一些音节。方明珠趴在父亲身边，把耳朵贴在父亲的嘴边，终于听清楚了：皮诺尔，皮诺尔，法国公民，安全，安。他话还没说完，头一歪，断气了。日军正式发起陆安州战役的前一天，名扬方圆几百里、流芳几十年的方大善人方运初驾鹤西去。在场的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以及所谓的满洲国人，都没有想到这位勤勤恳恳、终生行善、与世无争的好人，竟然留下了一个卖国的遗言。亦或他真的被这个国家伤透了心，亦或是过多的尝到了挂外国旗的甜头。人们还有一种猜测，那就是在最后的时刻，是他那多年未归的宝贝儿子给他灌了迷魂汤。老爷子风烛残年，而且经受了江淮保安团的惊吓，已经丧失理智了。而这个从天而降的儿子早已经是罕见了，甚至所谓的江淮保安团洗劫桃花坞，日本人及时赶来保护方家，都不过是方索瓦导演的闹剧，其目的无非就是要把桃花坞推向日军的怀抱，从而使其充当汉奸，顺理成章。要不然江淮保安团早不出现晚不出现，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呢？要不然鬼子早不来晚不来，为什么这个时候正好就赶上了呢？要不然他方索瓦早不回来晚不回来，为什么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正好就回来了呢？就是因为有了太多的正好，就不能用太多的碰巧来解释了，太碰巧了就不巧了。这一幕幕太像是有一只黑手在操纵着。
仅是远在陆安州的官员和百姓对此充满疑云，就连事情发生地桃花坞的居民也是疑窦丛生。但是有一点是明确无误的，为了赶集方运初临死之前对大东亚共荣事业和在江淮陆安州建立王道乐土的杰出贡献，日军占领陆安州之后，驻屯司令松冈大佐不仅派遣日军一个小队和皇协军一个中队驻守桃花坞，为方运初的葬礼壮威，而且亲自撰写挽联一副：富甲一方，恩泽一方，辉映江淮，流芳千古。深明大义，远见卓识，王道乐土，锦上添花。这副挽联在葬礼中被悬挂在醒目的位置上。在整个后事办理过程中，刚刚回家的方家二少爷方索瓦没有掉下一滴眼泪。丧事办完之后，方索瓦对和田大卫说：请带我去见松冈大佐吧。陆安州地处江淮之间，天珠山东北麓，春秋属楚，三国归吴，唐代属淮南道，清初设江南行省，始名陆安州，辖霍苏、泸溪、寿影、安丰、眉山等五县，境内有淮河支流辟史河、辟水河两大水系贯穿其中，河滩面积广大，寻常河面坦荡平缓，每当风水季节山洪爆发，河水陡然升高，周边洼地汇合成湖，逐浪排空，气吞万里。此地在三国时期便是魏吴屡次大战的战场，战争遗址遍布五县各处，东吴大将周瑜曾在安丰境内东河口一线布下连环兵阵，陷曹魏名将曹典于河湖沼泽，致使曹氏两万大军细水流沙一般灰飞烟灭。至清朝末年，这里又是张乐行捻军活跃的根据地，曾一度集结数万兵卒在泸溪、霍苏境内同清军展开决战，双方激战七昼夜，血流成河，日月无光。张乐行因缺乏后方依托，再加上部将中有人为清军诱降，终至全军覆没。但是其血战七昼夜的战绩也使江淮清军锐气大减。陆安州，每一寸土地都散珠碎玉一般的埋藏着人间的战争故事。1938年秋天，日军打下陆安州之后，根据攻武汉、破南昌、取长沙的总体战略，采取定点蚕食、巩固相持的方针，主力东进，留下松冈联队和一个宪兵大队约2000名日军作为驻军屯守陆安州，并控制附近地区，松冈大佐为陆安州驻屯军司令。于是在这座古城和这座古城所辖领的五个县约18000平方公里的地面上，又开始了一个新的战争时代。基本上以陆安州南侧的尹贤集和严庄一线为分界，划分出日军占领区及

眉山三县，除安丰县城以外，多数地区为国共抗日武装共同占领。天柱山群峰绵延数百里，山高林密，人烟稀少，其中还有被称为无人区的西北老林子，所以双方都没有在这里驻兵，只是松冈在安丰县城留下一个中队，修工事筑碉堡，建立伪政权，同陆安州成一角之势，以保护淮西、豫东公路干线和水上交通，为继续南犯西进扼守通道。日军江淮派遣军司令部很清楚，单靠松冈手下这2000名日军要想牢固地控制陆安州，完成为南下日军长期提供粮食的任务，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于是便委任倒戈的原军阀师长龚林济为皇协军警备司令，汉奸部队一共有3000人马，兵器精良，给养充足，从理论上讲作战能力是很强的。陆安州易手的半个月后，松冈大佐的案头终于出现了一份让他心旷神怡的密电，这已经是关于审视行动的第四份情报了。此前的3份情报都不那么吉利，每一份都像是毒蛇，一份比一份距离更近地向松冈大佐逼近。江淮谍报高子一号接获华东谍报，国民党苏鲁皖战区长官兼江淮省主席李宇煌近日委任原作战部副部长沈轩元，字文远，少将，为陆安州行政公署专员兼警备司令。该沈氏系坚定之抗日分子，沈率随员日前已由鲁南潜入江淮。江淮谍报高子二号接获华东谍报，沈氏宣员一行进入宿阳地区受阻，汽车徒步，沿途联络匪众，预计不日即由卢苏进入陆安州。江淮谍报高子三号接获沈之随员密报，沈氏一行在小蜀山地区遭遇我军特别分队之阻击，激战甚猛，我军伤五亡三，沈氏之随员十之亡三逃五，沈与副官汪银庚乱中逃遁，沈匪负伤甚重，销声匿迹7日。虽说第三份情报声称沈匪负伤甚重，但是松冈大佐不这么看。负伤甚重不等于伤而亡之，销声匿迹7日不等于永远销声匿迹。不知道是何原因，即便77军几个师拱卫陆安州，松冈大佐也并没有放在心里，但是出现了沈氏宣员这几个字眼，他便很放在心上了。他已经联络了华东情报机关，尽其可能地搜集沈氏宣员的情报，虽然早期的无从查询，但是从报纸上剪贴的在当年的上海事变和去年的枣儿庄战役中关于沈宣元的报道就足以令人触目惊心了。这是一个铁面冷血的中国人，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中国人。你不知道他的过去，也不知道他的将来，而只知道这个人负伤甚重，销声匿迹7日，这显然是很不够的。松冈有一次甚至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想法，他突然很想见识一下这个在陆安州已经被包围的水泄不通，眼看就要被敌人占领，而恰在此时又被自己的政府任命为陆安州行政公署专员兼警备司令的倒霉蛋。他心想，这个倒霉蛋一定很清楚这项任命意味着什么。

而既然知道了，还要接受了任命，并且跋山涉水，顶着炮火前来上任，那么这个倒霉蛋就不是一般的倒霉蛋，这是一个既有城府又有勇气的倒霉蛋。松冈对这个人既同情又惋惜，但这毕竟只是个人的一种好奇，是一种隐秘的私人念头。作为一名军人，尤其是这个城市占领军的最高长官，松冈对于这个人的倒霉更多的则是幸灾乐祸，甚至还有恐惧。在进入陆安州最初的几天里，这种恐惧非常的明显，甚至非常严重，曾经使他在夜半从噩梦中醒来，曾经让他感觉到自己的身边到处都是阴险的眼睛。销声匿迹七日，这是多么可怕呀！谁能担保这个人不会突然出现在陆安州的大街小巷，或者是出现在皇军的面前？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四，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0: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0: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0: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3: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4: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5: 情报中关于沈氏轩辕销声匿迹7日的说法，实在让松冈大佐担心了很多天。销声匿迹7日，谁能担保这个人不会突然出现在陆安州的大街小巷，或者是皇军的面前呢？但是现在事情总算是了结了。松冈大佐收到了江淮谍报高字第4号情报，截获沈之随员密报，沈氏在赴任途中遇我军特别行动之分队阻击，重伤后逃遁至小蜀山藏匿，因无药医治身亡，尸骨已运往华东。沈氏之随员汪银庚损毁武器电台，弃残骸于小蜀山，只身潜入辟水河回逃，为我巡逻艇武装人员击毙。看了这份情报，松冈的内心涌出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绪，他说不清楚是庆幸、松弛还是悲哀。松冈在帝国军人中向以汉学底蕴深厚而闻名，又是他曾在中国上海读书10年，同各种中国人打过交道，深谙一般中国人的心理。江淮派遣军长官部赋予他率部驻屯陆安州，为南下西郡日军筹粮送粮的重任，也算是知人善任了。尽管搞粮食有很多困难，但是松冈还是很有章法的。按照石原次郎的要求，松冈连队于9月份就必须向派遣军长官部交纳70万斤粮食。本来松冈心里头并没有底，但是首次任务完成的有点让人喜出望外，因为日军攻占陆安州之后，在城南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粮库，里面足足有400万斤粮食，其中有1/4是稻谷，这真是天皇保佑啊。这个粮库是陆安州城南的一个中国人向皇军告发的，这个人是个小业主，他因为被皇协军勒令缴纳1000斤粮食或者100块大洋，于是就向皇协军告密，说为什么要从我们的牙缝里抠呢？城南的粮库里头有的是粮食啊。当他带着皇协军去城南粮库找粮的时候，由于找遍仓房而没

又发现粮食差点被黄协军给毙了，但是这个小业主在生死关头想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地下，因为江淮人有在地下埋藏东西的习惯，即使是乡村，稍微殷实一点的人家，土匪来了，房前屋后、灶底树下，只要有耐心，总是能够挖出一些财物来的。黄协军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日军，连队参谋长袁信少佐亲自组织挖掘，果然，那是一座地下宝藏。松冈这个时候甚至有点后悔了，他觉得当初还不如不那样死乞白赖地跟石原次郎讨价还价呢。要是早知道中国军队连粮食都没来得及运走，就应该爽快地答应长官的要求，没有必要在石原次郎的面前落得一个患得患失、瞻前顾后的不良印象。那么为什么中国军队把粮食留下来了呢？松冈对此感到不可思议。如果是日军，在撤走之前，粮食即使运不走，也一定会放把火把它给烧了。但是不久，松冈似乎就悟出了其中的原委。中国的军队舍不得烧粮食。对于中国人来说，粮食既是最基本的需要，也是最重要的需要。他们之所以把这些粮食掩埋在仓房下面的地窖里，就是因为他们还存有侥幸心理，认为日军不会挖地三尺。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情况，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需要日本人亲自动手。日本人不懂得怎么做的事情，往往有中国人帮着他们做。要是没有中国人的帮助，光靠日本人自己，那恐怕连饭都很难吃饱。发现了地下粮库，使得松冈心头的阴霾一扫而光。粮库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最重要的还不是粮库。地下粮库的发现，说明了陆安州在易手之后，并不是一座空城。你不知道哪里会藏着粮食，甚至有可能藏着更值钱的东西。很快，松冈就喜欢上了这座江淮小城。即便在刚刚占领的时候，松冈也竭力注意保护小城的建筑设施和民俗风情。这里和南京不一样，石原次郎和作战指挥部遵守了诺言，部队是从外围防线打进来的，炮弹大多落在了从大蜀山到小蜀山之间的中国守军的三道防线上，所以攻城战斗对于城市破坏不大，像样一点的建筑物仍然保持了原样。按照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攻城略地，占据城池是要大大的犒赏兵卒的。皇军从关东到华东，一路征战两年浴血，终于有了一个如锦似绣、半南不北的城市，砸砸店铺、抢抢东西、搞搞女人，都是很正常的。在占领南京的时候，这甚至是受到鼓励的事情。但是这一次，松冈却明确地做出了规定，并且贴出了告示：在周边城镇，有些行为可以，但是在陆安州，不许放火，不许杀人，不许强买强卖，不许强奸妇女。告示上说，所有物资及其他交易，包括性交之事，均应建立在自觉自愿、公平合理的贸易基础之上，不得扰民以损害皇军荣誉。打了胜仗的部队，那就像是吃了激素的狼群，既然给了大家三天轮流狂欢的机会，这岂是一纸空文所能制约的呢？但是
松冈珍惜小城的意思却表达清楚了，怀柔的态度也充分体现了。松冈对于陆安州渐渐生发的喜爱，不仅仅是审美上的，而且也有经济意义上的。如今粮食问题已经不那么迫切了，尽管发现了400万斤，但是松冈还是留了个心眼儿。他第一次向派遣军长官部交纳，严格按照70万斤的标准，一斤都没有多交。他的计划是，在把粮库的粮食交完之前这一段时间内，他可以从容地考虑怎样挖掘陆安州的地下财富和耕耘陆安州的地面财富，而不至于让士兵们像狗一样成天在乡村东跑西颠地搜刮粮食。这几个月足够了，几个月之后他将会有更可靠和更巧妙的办法弄到粮食，甚至比粮食更重要的东西。小城位于中国南北之间，历史悠久，可圈可点的典故比比皆是，街头上随便找一座白墙青瓦的建筑，即可以看出江淮的山水特色和明快而又实用的风格，显示出农耕时代此地百姓殷实自足的生活状况。这些风格和特色让松冈感到亲切。走在小城街心的青石路面上，沐浴着江淮上空泉水一般纯净的阳光，浏览着街道两边的绸布、竹器、药材、果蔬和各种饭馆、茶楼，聆听着招来生意的吆喝声，松冈的心情会像天空一样晴朗。随着亲善政权的初具雏形和百姓情绪的稳定，古城的生活开始恢复了以往的秩序。这个时候，松冈就开始思考一个比较长远的计划了，那就是要竭尽全力地把天皇陛下大东亚共荣的旨意在这里最完美地实现，力争把陆安州建立成一个亲善的模范城市，让这里的百姓效忠天皇。那个时候就不仅仅是粮食的问题了。粮食算什么呢？陆安州有比粮食更值得运往日本本土的东西。松冈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把军事战略意图暂时淡忘一阵子。而为着陆安州贯彻怀柔亲善政策的前景激动不已。陆安州现在至少有两个司令，一个是松冈大佐，另一个是皇协军警备司令宫林济。松冈不像多数日军军官那样蓄着人丹胡子，松冈的长相跟中国人没有太大的区别。有的时候两个司令会同时出现在陆安州的某个路口、某个街道或某座建筑物的前面。这个时候的松冈既不会佩戴军刀，也不会穿高腰马靴，而往往是身着长袍马褂，或者是穿当时流行在中国官场的中山装，再或者是西服革履。总而言之，出现在陆安州街面上的松冈大佐是个绅士。这样，皇协军司令宫林济就不得不备上好几套服装。宫林济穿惯了军装，不管是用灰土布制作的军装，还是用青麻布制作的军装，或者是酱黄色的皇协军军装，做工都不是很讲究，变来变去的穿在宫林济的身上，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
但是自从跟在松冈的后面来来回回地更换长袍马褂或者中山装之后，宫临妓就感到很别扭了，特别是西装革履，那简直就他妈不是人穿的，穿上了脚脖子酸疼不说，脖颈子更像是上了枷锁。但是人家松冈大佐那么穿了，他宫临妓就得跟上时尚，端人家的饭碗就得服人家的管，难受也得受。松冈对于宫临妓奇形怪状的服装并不介意，只是偶尔会淡淡一笑。一旁的原信少佐马上就会提醒宫临妓，西装应该成套的穿，最好不要上面穿西服而下面穿马裤，更不要上面是黑的下面是黄的。穿西服的时候尽量要穿皮鞋，而不能穿布鞋，更不能穿草鞋。穿马裤呢，最好配马靴，如此等等。宫临妓虽然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原信的建议，但是有很多技术问题他实在是难以处理。有一天上午去城南观赏摩青塔，松冈站在塔腰眺望，但见碧水河面辽阔，波光粼粼，水天一色，鹭鸟翱翔，不禁诗兴大发，摇头晃脑，信口吟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宫临妓听了半天不得要领，揣摩着说：好诗，好诗。松冈笑了笑，点点头，算是肯定。宫临妓马上又说：这样的好诗一定是大日本帝国的李白写的。大日本的帝国李白，这个。他伸出了大拇指。中国的李白，这个。他又伸出了小指，而且把手腕朝下翻了一下。松冈又朝他笑了笑，这回宫临妓看出来了，他的马屁拍得挺好。松冈大佐笑得非常开心。经过一番明察暗访，亲善团团长董干石给松冈大佐送来了一份陆安州工商界知名人士名单。这个董干石啊，是从满洲国来的，当汉奸的时间比宫临妓长，所以就比宫临妓吃香，这让宫临妓的心里头很不平衡。大家伙都是汉奸啊，居然还有个三六九等，这他妈岂有此理嘛。董干石向松冈大佐呈报的名单上有唐茶公司老板王月凤、瑞丰钱庄大少爷秦永红、中草药老号康珠堂的二老爷谢三德、白酒老号古井坊的大少爷夏侯书成、棉麻行董事长王进业等等，一共30多人，几乎囊括了陆安州工商运贩等各个领域的大小头面人物。因以上工商行业的掌门人多数在陆安州失陷之前就逃之夭夭了，所以现在陆续回来的并被名单囊括的，除了唐茶公司棉麻行的人是原掌门人之外，多数都是家族指定的代理人和临时经理人。这些人之所以回到了陆安州，有的是亲友通报了陆安州局势渐趋平静的消息，有的则是当地的亲日分子受董干石雇用，前往这些富翁避难的地方送去了松冈大佐的安民告示，怀着试探的心理回来的。但是只有2个人例外，一个是瑞丰钱庄的大少爷秦永红，一个是白酒老号古井坊的大少夏侯书成。这2个人都是常年离家，一个在沭阳办分号，一个在上海搞经销，
但是他们的身份都是确实无疑的。松冈问，粮食呢？为什么没有粮食行业的人？董干石说，这陆安州啊，最大的粮食市场是石围天粮站。这老板田义印呢，在皇军进攻陆安州之前就被江淮保安团给绑架了，至今是去向不明。这下剩的吧，都是些小商小贩的，就不成气候。松冈皱着眉头问，怎么又出来一个江淮保安团？什么性质？哎呀，这个江淮保安团吧，是江淮省官商集团的地下武装，负责呢强买强卖。这不光老百姓恨之入骨啊，正经道上的生意人那也畏之如虎啊。陆安州这个地方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可不是吗？因为这个江淮保安团呢，无恶不作，民愤极大，所以有很多的地方军队军阀，他们干坏事的时候也打着这个江淮保安团的旗号。我们不也利用了一下吗？上次咱们桃花坞那行动不就是啊？啊、哦！松冈听到这儿明白了，他笑了一下，抖抖手里的名单。董俊，除了那个田义任，还有谁对粮食行业的情况比较熟悉呢？那这个嘛，那就只有这个夏侯书成了。这夏侯他们家呀，这是酒业世家，他们对于粮食的这品种啊、成色啊、储期啊，还有价格啥的，那都是比较了解的。但是啊，这个夏侯书成吧，他常年在外头搞经销，咱不知道他对于这个原料情况是不是也掌握。近期要抓紧对陆安州工商人士的背景调查，对于那两个常年在外的人，不能放过任何环节，要搞清楚他们这些年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同什么人在一起做什么事情，尤其是这个夏侯书成，要对他进行重点调查，争取能够为我所用。董干石领命而去。亲善工作是松冈十分关注的事情，他将关系到松冈履行陆安州驻屯司令职责的优劣。董干石走了之后，他就把袁信叫了过来，跟他商讨成立陆安州亲善商会事宜。松冈对袁信这样说，中国人的事情还是要中国人牵头去干，这件事情再也不能拖下去了。按照计划呀，这天晚上要在明月楼听堂会，与陆安州民众同乐，听的是豫剧名角柳红芬的《指鹿为马》。但是松冈突然决定不去了。宫林记老是参照中国官僚的一些习性来揣摩松冈的好恶，其实松冈感到很厌恶。当宫林记兴致勃勃地跑来请松冈莅临的时候，松冈非常冷淡地向宫林记摆了摆手，并且指了指袁信说，你派一个人去吧。宫林记一看松冈要变卦，顿时就傻眼了，倒吸了一口凉气。这老鬼子，他又拿老子开涮呢？兵荒马乱世界，治安问题防不胜防。宫林记成天提心吊胆，出门的时候身前身后要跟20多个护兵，可是松冈偏偏要做出神闲气定的样子，屁股眼一热要尝尝中国的野菜，屁股眼一凉又要看看陆安州的普德祠，屁股眼再一热要接见商会代表。现在宫林记费了很大的周折，花了1000多块大洋，才把柳红芬的戏班子从河南境内请了来，花酒都预备好了。嘿，没想到松冈这狗日的屁股眼又一凉，
他又不去了。

0: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2: 汉奸黄学军司令龚林济费了很大的周折，花了1000多块大洋，才把柳红芬的戏班子从河南境内请来，想请松刚听堂会，花酒都准备好了，可没想到松刚不去了。这下龚林济可急了，他赶紧劝说：“太君，这个柳红芬的，美人的，大大的，水灵的，唱功一流的，这个堂会太君您的不参加。”

宫林妓一见鬼子官这个态度，心里很是悲凉。他心想，哼，这老子这为什么呀？啊，这还不是为你们这些狗日的高兴高兴啊？老子好歹也是个师长，对老子居然就像对一条狗。你们以为我投了降就没了退路是不是？就非得死心塌地的拿着热脸贴你们那冷屁股是不是？惹急眼了老子照样打你黑枪。哼，老子打从扛枪吃粮投降也不是一次两次了，老子那是想投降谁就投降谁。松冈大佐散步的习惯坚持下来了，而且在散步中的心情也一天比一天好。他在散步中巡视小城的变化，体验怀柔亲善政策的成效，感觉到这个小城正在沿着皇军确定的方向运行，老百姓从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上已经逐步开始接受了王道乐土的思想，这让松冈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因为这种稳定意味着皇军在陆安州建立战略物资中转基地的宏伟计划初步成功。自从开展亲善活动以来，陆安州的秩序逐步走向正常。松冈及其助手就像是一群慈祥的救世主，双手伸在陆安州的头顶上，使劲地向上扇动着，鼓动着怀柔亲善的春风。逃难的居民陆续返回，几家不大的工厂，诸如纱厂、铁器厂、木器厂、水厂和食品加工厂等等也运转起来，市面上又出现了小商小贩，粮食、畜禽、茶叶、油盐等贸易也逐步活跃起来，小城的日子又平和起来了。松冈散步数日，阅人无数，那些中国人见到他全是谦恭的，诚惶诚恐的，隔着老远就闪到一边让路。尽管并不是所有的陆安州人都知道他是松冈大佐，但是他们从松冈走路的风度上，从他周围前后的气势上，能够感觉出来他是一个大人物。这种景象让松冈大佐的内心很有成就感，也增添了不少安全感。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就是，只要老百姓安下心来过日子，敌对情绪就会逐步减少，皇军的安全系数也就相对增加了。否则你很难想象，一支只有2000人的部队生活在有200多万敌对的人群中，能够相安无事吗？老百姓是很容易对付的，老百姓只想过平安的日子，如果能让他们过上富庶的日子，那他不仅不敌视你，久而久之反而有可能对你感恩戴德。但是重要的是，不能让人煽风点火，不能有人挑头闹事。现在西部天珠山的抗日武装已经偃旗息鼓了，也许他们在默默地准备着蓄势待发，但是他们并不可怕，他们在松冈大佐的眼睛里不过是一群装备低劣、营养不良、战术糟糕、士气低下、各怀异志的乌合之众。比起200多万老百姓来，他们简直就微不足道。当然了，松冈大佐的心里也很清楚，老百姓的平静是暂时的，这暂时的平静是因为他们缺乏组织、缺乏思想、缺乏装备。一旦他们被组织起来、被鼓动起来、被点燃起来，后果仍然是十分可怕的。占领军永远是孤立的，永远是海洋中的一座小岛，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淹没。陆安州需要一个既能够贯彻皇军意图，又能够收拢民心的精神领袖和行政长官。这个人只能是中国人，而且他应该是一个体面的、德高望重的身。

势，最好在当地树大根深，有盘根错节的根基，有一呼百应的号召力。这个角色旧官僚不行，黑势力不行，而黄协军就更不行了。此后的一段时间，寻找一个代言人，一个向陆安州200万人灌输皇军的怀柔亲善思想的人，以便帮助皇军建立以王道乐土为基础的安全的稳固的军事战略支撑基地，就成了松冈大佐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可是这样的人到哪儿去找呢？当然不能寄希望于在大街上撞到一个，更不能指望天上掉下来一个。董干石的调查工作卓有成效，现在已经搞清楚了，上次搞的那份陆安州工商界知名人士名单基本上是名副其实的，而且多数没有排日倾向。这一点松冈理解，生意人嘛，最看重的莫过于一个利字，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利欲熏心，说的都是商人。松冈当然不会只听董干石的，他又秘密地嘱咐袁信，让江淮派遣军谍报机关再组织一次调查，结果同董干石调查的情况大同小异，证明这些人确实只是生意人，而没有其他政治背景，唯有这个夏侯书成，早年曾经读过江淮学堂，攻读法律，但是由于国共开战，此人对于中国法治心灰意冷，很快又弃法从商了。作为古井坊的上房长子，这些年来一直是古井坊驻外经销总管。情况搞是搞清楚了，但是靠这些人来维持亲善商会，能不能撑得起来，能不能打开局面，松冈的心里头还不是很有数。如果没有一点政治头脑，光会做生意是不行的，那样他们反而会利用为皇军征粮的机会中饱私囊，所以必须找一个既有生意路数又能深谋远虑的骨干，哪怕他并不忠诚于皇军，那也没有关系，反正是利用，用完了再处理。再说在这个国家里，你就别指望谁会真正的忠诚于皇军，你只要搞清楚谁能为皇军所用，能派多大的用场，能用多长时间就行了。一个浅显的道理是，越是忠于皇军的人，越是背叛他们的祖国。同样的道理，他们越是可以背叛自己的祖国，他们也就越有可能背叛皇军。自从有了这个想法，松冈就开始留意。他打算等陆安州的局势再稳定一段时间，就开始一一接见夏侯书成、王月凤之流。不管怎么说，亲善商会还是要早一点成立。粮食嘛，能够通过商业手段搞到更好，真正要动武力，那就麻烦了。松冈对这个夏侯书成好像更感兴趣一些，一是因为夏侯书成是九叶家族的老大，二是因为他曾经读过高等学堂，而且学过法律，比起单纯的商人，更适合做亲善怀柔的招牌。当然，有从军从政经历的背景也就更复杂一点，但是没有关系，反正又不是让他们管军队。有一天清晨，松冈照例散步，他突然发现这个小城里头多出来一张面孔。一座小城将近10万人口，松冈不可能记得所有的面孔，这些面孔出现不出现并不重要，但是有一张面孔他一出现就引起了松冈的注意。在城南辟水河边的摩青塔下，松冈看见了那个穿着黑色长袍的中年人，他无法估算那个人的年龄，也许是30多岁，也许更年轻一点。他引起松冈注意的唯一原因是，
因为他正在思考。他在塔下的广场凝望，凝望霞光映照着的波光粼粼的河面，若有所思。黑色的长衫下摆款款飘动，逆光远远看去像是一个剪影。松冈向身后示意，让那些环绕前后拱卫四周的幽灵们敛步，然后独自一个人靠了过去。早晨的阳光很好，微风清爽，河面上白色和灰色的水鸟欢快地舞蹈着，广场上人很少，这个时候人们都在忙着自己的营生。在松冈的感觉上，他们也是在享受王道乐土的安宁。但是这个身着黑色长袍的男人却拥有如此的闲情逸致，在这里风雅信步，这本身就不是一件寻常的事情。等走得近了，在距离黑袍人五六步远的地方，松冈停下了脚步。黑袍人侧过头看了看松冈，眼睛里有一丝诧异，似乎对有人打破了这里的宁静而感到不安，但随即

0: 喊了一声。黑袍人站住了，回过头来看着宋刚。宋刚说，在这个秋高气爽的小城，在这个秋高气爽的时刻，有两个人在一个秋高气爽的地方相遇了。先生，你认为这是一种巧合吗？黑袍人看了松冈一眼，微微一笑，我不明白先生说的是什么。他说完转身就要走，松冈紧忙跟了上去。我是说，如果这个城市在这个时候还有人在思考什么问题的话，那么就只有两个人，你我
1: 啊、哦、
0: 是吗？可是我想我们思考的并不一定是同一个问题吧。
2: 何以见得呢？当然我们的身份决定了我们思考的内容。那么先生你在想什么呢？
0: 我在看碧水河里的水。松冈也把目光落在了水面上。
2: 不知道先生都看到了些什么？
0: 山有多高，水有多高。我在看着水来自何方，又流向何方。松冈的眼睛闪烁了一下。
2: 你看着河面，应该是翻过船网，渔舟小唱，但是如今却是空空荡荡的，徒有一泓碧波东流远逝。不知道先生在欣赏河面的时候，是否想到了一句成语：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0: 我只是一介草民，我更多的关注这水的作用。具体的说吧，也就是这水所能带给我的利益。松冈做不解状。
2: 利益？什么利益？
0: 在这地下有一道我们看不见的暗渠，这来自深山的甘甜清澈的泉水就从这暗渠里汩汩流向我的脚下，然后它会变成火一样的液体，那就是我的财富。黑袍人似乎很动情，目光闪烁着投向很远的水面。松冈这回真的有点惊讶了。
2: 哦，也许你已经知道了，鄙人的身份是大日本皇军中国陆安州驻屯军司令松冈龟尾大佐。请问先生您……
0: 黑袍人也惊讶了一下，脸上马上严肃起来。哦，不知道先生就是大名鼎鼎的松冈大佐。失敬失敬。他说着向松冈掀了掀礼帽。鄙人乃陆安州市民古井坊传人夏侯书成。
2: 哦，是古井坊老号吗？
0: 正是。松冈先生莫非对鄙号有所耳闻呢？
2: 岂止是耳闻，鄙人真想拜见夏侯先生。
0: 哦，
2: 皇军体恤陆安州百姓深受战乱涂炭，有心解民众于倒悬，携手建立东亚王道乐土。本司令一再呼吁恢复发展陆安州工商，其中贵号历史悠久，品牌驰名，畅销江淮，正是我要重点开辟之实业。不料今日得见先生，真是你我有缘呐。
0: 夏侯书成仍是一脸茫然。兵荒马乱，举家迁徙，我也只是代父打理老号，而且未做长久打算。承蒙贵君温和政策，

0: 号正在清理盘点，不日另迁他处，不知道能为松冈先生做点什么。我听说夏侯先生本来并不在陆安州经营，只是近日才返回故里，意欲重振家业。为什么又说要走呢？这个，哈哈，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呢？松冈怔了一下，哈哈哈哈哈，那这样，夏侯书城先生既然已经回来，何不体会一下皇军的怀柔亲善政策呢？我和诸君可以重建陆安州之文明，达成州泰民安之境界，形成道不拾遗之风气，岂不是给生意人创造了功德天地吗？到那个时候，夏侯先生再做定夺，若是合适，则请留下，生意有得做；若是不合适，再说走，也不迟。陆安州乃我古井坊发祥之地，树大根深，何尝忍心舍弃？如果真如松冈先生所说，道不拾遗，夜不闭户，那自然好啊。松冈立即展开笑容，一高兴，这中国话说的就不地道了。听了这番话，夏侯书城倒是宠辱不惊，好奇地看着松冈。松冈先生过奖了，生意人嘛，不过图个财源茂盛而已，未尝有那么高的境界。况且我只是在观望，并没有说不走。
1: 那也很好嘛，事情既然有了开头，也就一定会有结局的。
0: 两人分手之后，回到了驻屯军司令部，松冈立即就把袁信叫了来，对他布置对夏侯书城要进行严格的调查，不仅要调查他的家族，而且要调查古井坊的所有归来人员，尤其是在陆安州易手前后半年，夏侯书城及其古井坊佣工的足迹行踪。这项工作持续了半个多月，经华东谍报机关调查，夏侯家族系江淮九叶巨部，祖上为亳州曹氏旁系，清代为红顶商人。夏侯书城系夏侯家族第16代嫡孙，大房长子，曾就读于江淮大学堂，常年住户经销，夏侯书城身份确凿无疑。松冈大佐觉得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这种看法源于夏侯书城的平静状态和由此表现出来的平常心态。在这个小城里，在现在这个时候，能够保持平常心态的人不多。松冈大佐身边不乏中国人，他们像众星捧月般的环绕在松冈的周围，谦恭谨慎，阿谀奉承，以松冈的喜怒哀乐为自己的喜怒哀乐。松冈需要他们，但是松冈轻视他们。他需要同体面的、有主见的、甚至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交朋友，因为这样的中国人更有影响力和号召力，而夏侯书城基本上具备了这种素质。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2: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3: 请听广播连续剧《扫雷英雄杜富国》，总策划赵金，总监制罗杰，出品人何亚明，总导演王真瑞，策划张守伟、妙开河，监制吕云芳、李晓峰，编剧刘康达、李梅燕、董军，导演李梅燕，编辑杨树栋、刘志娟、周富静，统筹杨红云、王诗源、于磊，作曲于祥国，录音合成房大文，音响效果张怡丽。第一集，云南南部边境真是美丽的地方，这里苍山如海，流水潺潺，可是就在这如诗如画蜿蜒千里的土地上，却暗藏着40多年前那场战争遗留下来的地雷和各种爆炸物，威胁着当地百姓的生命安全。为还边境人民一片安宁，我国政府自1992年4月开始，在云南边境我方一侧进行了2次大规模扫雷行动。2015年6月，为彻底消除雷患，经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又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扫雷大队，在云南边界开始第3次大面积扫雷行动。
4: 宝贵的这片神圣的国土上，彻底消除。

0: 地雷给当地群众带来的灾难，让当地各族群众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你们有决心吗？
1: 有。
0: 同志们，在我们队伍旁边站着的这位身穿瑶族漂亮花裙子的小姑娘叫兰兰，今年9岁，就住在老山脚下。他爷爷听说扫雷大队在烈士陵园开誓师会，特意让兰兰过来，他有几句话要说。兰兰，过来。说吧。
2: 好。解放军叔叔们，我爷爷10年里2次被地雷炸，炸断了2条腿，他走不了了，就让我来了。我好害怕，我怕我的腿也被炸掉，那我就不能照顾爷爷了，也不能穿花裙子了。
0: 来了，请你爷爷和乡亲们一定放心。
2: 叔叔，爷爷让我一定再说一句话。
0: 什么话？你说吧。
2: 祝解放军叔叔扫雷平安。
0: 谢谢乡亲。全体都有立正，向烈士，向军旗宣誓。

0: 我复国。
1: 到，出列。
2: 是。
0: 杜复国，我听说你的微信名叫做雷神，在连队的成绩记录上，你的表现相当出色，无愧于雷神这两个字。我手上的这面战旗上面写有百战百胜四个字，这面旗帜由你来掌，希望你不负使命，再创辉煌。接旗。
1: 是，保这完成任务。

0: 报告陈队长，太平通道保保总出事完毕，请指示。
1: 注意隐蔽，注意隐蔽，起炮！各小组注意，以班组为单位，人工搜排开始。分块扫描，注意地面全覆盖，沟坎石缝不留死角。

0: 的弟兄们，
1: 各小组注意，所有发现情况的都先停止作业，由一人处理情况，其他人隐蔽。
2: 是，
0: 陈队长，对不起，弟兄们，让我来。
1: 杜富国呀，杜富国，你总是让我来，
0: 还不是跟陈队长你学的。
1: 行了，擂场上不许耍贫腿。好，就让你来吧。
2: 是，
1: 杜富国，一定要仔细观察，看有没有诡计装置，看准后再下手，明白了吗？

0: 你们每日定向地雷已经成功聚住，并拆除阴线。杜富国，你小子干得不错！
1: 杜富国，怎么爆炸了？山上滚下一块石头，正巧砸响了一颗地雷。
2: 转眼三年时间过去了，扫雷大队在70余平方公里的雷场上演绎了一场接一场与死神之间的较量。2018年8月，杜富国所在的扫雷四分队开进老山西侧的坝子雷场，这片雷场的作业将为第三次大扫雷行动画上句号。
1: 汽车只能开到山脚下，到雷场还得爬5-6公里的山路呢。
3: 这一个人背爆破筒2箱，1箱26公斤，再加上这14公斤的防护服，还有水壶、干粮。哎，艾拉呀，你算算，这一个人得背多重啊？
4: 这70来公斤啊！富国啊！你等等我呀！哎。

0: 咱俩的工具箱你都背上了啊。哎，尽管你是我的组长，要吃苦在前，那我就更不好意思了。
1: 来了，要不你给我一箱。
0: 别，全队长，你是首长，女儿都跟我一边大了，还跟我们背一样多，我再给你一箱，我爱了还要不要脸了？那杜富国还不得笑话死我呀。哎，行了啊，从现在起我爱了闭嘴，你们就当我是

0: 百多个爆炸物了，就像他的网名是雷神了。
1: 别说是2400个了，就是排到24000个雷，排第24001个雷的时候啊，也要像排第一个雷的时候一样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2: 对，杜富国这话说得非常好，非常重要。咱们是在刀尖上跳舞啊，那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大家都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2: 白拉
3: 到，
2: 就冲你刚才的那句话，我必须要罚你
3: 啊！
2: 今晚回营房后跑步3公里，让你提高警惕。
3: 是。
2: 白拉，别怪我厉害。同志们要记住，我每天最大的心愿就是把你们一个不少的全胳膊全腿的带回去呀。好了，这样咱们呀把东西都先放下休息一会儿，来放下。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朋友中那可是第一号大美女。哎，你说说，你说说，你这个钓鱼高手是怎么钓到这条美人鱼的？
1: 哎呀，这，对对对对，就杜富国先说。哎，那就先谈一下你们俩的恋爱史，呱唧呱唧。
2: 哎，好，
1: 好，好，好。哎呀，我说我说还不行。哎呀，其实啊，也没啥好说的。我和你嫂子汪宁呢，是中学同学，她呀，是我的同桌。我在班里啊，外号叫杜娘娘。这没说话呢，脸就先红了。有一次啊，正在上课呢，汪宁突然满头大汗，捂着肚子蹲在地上。我一看呀，这肯定是病了。我二话没说，背上他一口气跑了二里地，把他背到了医院。哎，到了医院的大夫说，他是急性阑尾炎，要不是送来的及时，会有生命危险。
3: 哇，哎，英雄救美啊！平时说话都脸红，还敢背着女生跑二里地呀？
4: 哎呀，
3: 老师交代啊，
4: 你等等，
3: 好，
4: 往下说，说的关键呢啊！
1: 好，我交代，我交代。当时汪宁啊也问我，这平时话都没怎么说过几句呢，哪来的这股子劲儿？
3: 对呀，你是怎么说的呀？
4: 我也说呀，
1: 我就说啊，这狗急了。还跳墙呢！我一说这话呀，你嫂子笑得都喘不过气来了。
3: 那是被你这乖乖狗给逗乐了。
1: 当时他的眼泪也刷的就流下来了，
5: 那是激动的热泪，
3: 激动的。
5: 哎，那后来呢？
1: 后来。我报名参了军，他自然就成了军嫂了呗。
5: 啊，就这么简单呀？复杂的肯定被你打了埋伏了。
3: 对对对对，哎，继续说，继续说，接着交代。
1: 咱呀，都是普通人，哪有那么多恋爱故事啊？
5: 你看，又是老师。
1: 记得，他问我，为啥非要当兵？我就给他讲了我太爷爷的故事，他就明白了我当兵的理由。于是，就成了铁兵嫂。
5: 啊？啥理由啊？这么有说服力？
1: 是啊是啊。
5: 什么理由？
1: 我家在遵义的湄潭县干河沟，家门前呀、啊，有条路。这条路，是当年红军长征强渡乌江，保卫遵义会议召开时走过的。我妈给我讲过，当年啊，有一个红军小战士，住在我家。有一天，正赶上下暴雨，泥石流把我家的茅草屋给压塌了。
6: 不好了，房子要塌了！快跑！
7: 爹，爹，
6: 快跑！
7: 爹在里面呢。爹，
6: 咋办呢？咋办呢呀？
8: 不行，我进去，我进去救我爹。
6: 都别动，都别动。让我来
8: 啊！你，这非亲非故的，还是让我进去吧。
6: 不，我是红军战士，老百姓就是我们的亲人。你们退后，让我来。
9: 啊！小心呐！大家出来
6: 了，快去帮一把！
9: 帮一把呀！
6: 快
9: 走！
6: 来，快走！
9: 房子要塌了，快出来！
6: 就来！
8: 哎呀，
6: 家人都出来了！哎呀！
8: 兄弟，
9: 辛苦了，
8: 雪，小兄弟，你的腿，
3: 没事儿，我没事儿，快把大爷先搀起来。
8: 恩人呐，红军是我们的恩人呐。
1: 红军救过我家人的命啊。你嫂子汪宁听我讲了这个故事也哭了。这么多年我们俩分多聚少，她一个人在家起早贪黑的，我真是有点对不住她呀。
10: 嗯，富国呀，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心疼媳妇儿，她找咱们扫雷的

0: 也非常非常不容易。哎呀，好了，我讲几句啊。前两次扫雷呢，我都参加了，对情况了如指掌，所以第三次大扫雷我必须上，必须要对得起这身军装。杜富国那句话说得非常好，你们退后，让我来。
1: 是啊，你们退后，让我来。背起来吧，
0: 来，
2: 背起来，
0: 背起来。
1: 你们退后，
3: 让我来，
4: 让我来，
5: 让我来。
0: 集合，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坝子雷场，作业开始。还是老规矩，我打头阵，你们都跟在我后面，踩着我的脚印走。你们每个人都记住了，越快结束就越要小心。
3: 是。
0: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全体停止作业，后退卧倒，我过去看看。杜富国，反坦克地雷在哪
1: 儿？队长，看，无就是反坦克地雷。
0: 对，引爆装置果然改装了。
1: 队长，啊，我拆除引爆装置。起出来了，哎，不对，啊，
0: 怎么了？
1: 有轨迹装置，
0: 退下，退下，先别动，
1: 先别走。队长，让我来吧，
0: 哎，让我来。果然是雷窝，富国，你保持姿势，我要开始清除雷窝上的浮土。继续作业，拆除雷窝的引爆装置。

0: 怕才会谨慎。队长，哎，这颗反坦克地雷那么大，就好像一个生日蛋糕一样。钱队长，哎，扫雷快结束了，就把它送给我当做纪念吧。
1: 哎，那可不行，我提醒你啊，越要结束，越不能忘乎所以。你可不要忘了，这里是雷区。
2: 各小组注意，通道上的地雷已经排除，现在继续向前搜索。坝子雷场的扫雷作业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虽然险情不断，却总能化险为夷。2018年10月11日下午2点多，杜富国和艾拉像往常一样认真地进行着人工搜排工作。

0: 富光，啊，你看，你棚头左边，啊，露出地面一点儿，
1: 看见了。
2: 报告全队长，17号地段发现一枚6-7式加重手榴弹，部分弹体露出地面，请指示。
3: 停止搜排作业，由一人处置，其他人隐蔽，注意查明有无轨迹装置。手榴弹情况最复杂，一定要按照操作规程，小心谨慎的处置。
2: 明白。艾拉，
0: 哎，
2: 你退后。
0: 哎呀，
2: 富国，总是让我退后退后，让你来，哎，这回你也让我来一回吧，啊？
0: 哎呀，手榴弹埋在地下30-40年了，木柄都烂掉了，可拉弦是打了油的，还很结实。又被草根树根缠绕着，这个时候甚至是爬过一只蚂蚁都可能爆炸，还是让我来吧。
2: 哎呀，富国，这次扫雷行动都快结束了，如果我连手榴弹都没排过，比战友们差一个段位啊，那以后跟朋友们吹牛底气都不足了。
0: 你以为是打游戏下围棋啊？排雷讲究的不是段位，是安全系数，让我来，安全系数更高。
2: 不是，富国，
0: 我是组长，我命令你，后退。
2: 是。
4: 艾拉无奈的转身后退了2步，杜富国按照操作规程，蹲下身，轻轻扒着弹体上的浮土，突然感觉不对劲儿。
0: 艾拉，我打！
4: 就在爆炸发生的一刹那，杜富国下意识地倒向艾拉，用身体挡住了强烈的冲击波和如雨的弹片。
0: 杜富国没炸，
4: 艾拉只受了轻伤，
0: 丢人啊！
4: 而杜富国的防护服炸成烂棉絮，浑身鲜血。
0: 是谁的？两个一起用，止不住了，快系皮带，再用皮带勒紧了，抬起来，抬起来，放担架，慢放，慢放，
5: 慢点，抬起来，抬起来。

0: 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扫雷英雄杜富国》第一集，主题歌作词刘康达、李欣然，作曲于祥国、左派，演唱中央爱乐乐团合唱团，领衔主演宋春丽、季冠霖、张磊。剧中人杜富国由张磊演播，全安春由杨默演播，艾辣由凌云演播，好班长由任杰演播，富国母由宋春丽演播，汪宁由季冠霖演播，大队长由芒来演播，张大全由王磊演播，兰兰由王丽化演播。由云南广播电视台录制，谢谢收听。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云南广播电视台，请听广播连续剧《扫雷英雄杜富国》。总策划赵金，总监制罗杰，出品人何亚宁，总导演王真瑞，策划张守伟、妙开和，监制吕云芳、李晓峰，编剧刘康达、李梅燕、董军，导演李梅燕，编辑杨树栋、刘志娟、周富静，统筹杨红云、王诗源、于磊，作曲于祥国，录音合成房大文，音响效果张怡丽。第二集。杜富国被紧急转送到解放军第926医院，3天3夜5次大手术才从鬼门关里闯过来，却双手被截肢，失去了双眼。一个非常英俊的小伙子瞬间变成重度残疾人。为了让他平稳度过手术后的危险期，医生严格要求所有人向杜富国隐瞒伤情。截肢处产生的幻觉让他误以为双手还在，眼睛上因为裹着厚厚的纱布才一片漆黑。
2: 哎呀，睡得好香啊。哎，小鸟叫得真好听。
3: 儿子醒了。

0: 富国，
1: 啊，是王宁啊。
0: 你感觉今天怎么样啊？
1: 用神舟航天员出舱时的话说，感觉良好，手和眼睛都不怎么疼了。过些日子拆去眼睛上的纱布，我就能看见你们的模样了。
0: 是啊，是啊，看什么呀？来来来，喝点水，这是吸管。
1: 好。

0: 妈，我想让您替我去看看艾拉。我听郝班长说，她是轻伤，已经出院回部队了。可我怕大家瞒着我呀，妈。
1: 没有瞒你，艾拉真的是轻伤，就是手掌被弹片划伤了而已。
0: 哦，不行，妈，我这有汪宁，郝班长盯着，您还不放心吗？我和艾拉是一同闯过鬼门关的患难战友，生死兄弟啊！您替我去探探虚实，好不好？
1: 好，
0: 啊，妈。
1: 好，我知道，我去看看他，也好让你放心。

0: 杜妈妈，哎，您慢点。
1: 行啊，哎，好好。
0: 全队长，让我来接您。我是艾拉。
2: 你就是艾拉？
0: 是。
2: 富国让我来看看你。
0: 杜妈妈，是富国救了。
2: 哎呦，艾拉，你的伤怎么样？
0: 哦，就一块弹片打伤了左手掌。哎，您看，恢复得很好。
2: 哦，那就好，那就好。你得好好恢复，别着急。
0: 哎，啊，杜妈妈，全队长正带队训练呢，一会儿就过来。
2: 哎，
0: 杜妈妈，
2: 哎，
0: 当时要不是富国挡住我，可能我就挂了。可是富国伤得好厉害，他的手和眼睛都，他都这样了，还让您大老远的来看我。
2: 富国执意让我来，你没事儿，他就放心了。
0: 杜妈妈，是他拿眼睛和手换了我的一条命啊！富国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现在才懂了什么是战友情啊！
2: 好孩子，

0: 你是什么时候当兵的呀？怎么叫回了艾辣的名字啊？
1: 杜妈妈，我是西双版纳的傣族，我是去年才从保障队进扫雷队的。富国是我的族长，他手把手地教我扫雷技术，遇到险情总是他上让我退后，这明明是把安全留给我，把危险他自己承担啊。在生活上他也时时处处地关心我，还有一件事让我特别的感动。
2: 艾拉
1: 啊，
2: 今天你怎么老是心不在焉的啊？
1: 啊，没有吧？
2: 行了吧，你这个排星刚才愣是连输了6把。

0: 午饭你才吃了半个馒头，刷碗的时候还忘了关水龙头了。
1: 你怎么观察的这么仔细啊？
0: 全队长要咱们互相监督，发现谁情绪不对劲儿，是不能进擂场的。
1: 哎呀，我没事儿，跑跑步，活动活动就好了。哎呀，来，一起跑吧。
0: 哎，好。哎呀，你呀、啊，肯定有心事。
1: 没事儿，没事儿，
0: 这事都写在你脸上了。哎，说说吧。嗯，
1: 说了你也解决不了，还不如不说了。哎
0: 呀，就你这个精神状态，我肯定你进不了擂场。你说了，也许我能帮你解开这个疙瘩呢。嗯，
1: 行，那你别跟别人说啊。我这刚到扫雷队。别显着我事儿多。哎呀，
0: 我明白。
1: 哎，今天我接到我爸的电话，说我奶奶病得很厉害，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我爸是不会打这个电话的。他也知道我进了扫雷队，是怕我分心。
0: 是啊，是啊。
1: 可部队有规定，奶奶不是直系亲属，探望奶奶不准假呀。
0: 啊。知道知道，
1: 可我从小没妈，是奶奶带着长大的。爸爸常年出去打工，我和奶奶相依为命啊。可奶奶都这样了，我也不能回去看一眼。我这心里，
0: 艾拉，我也有奶奶。我爸妈那些年出去打工，也是奶奶照看我和弟弟妹妹。你和奶奶的感情。你心里的苦我都懂。
1: 哎呀，富国，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0: 哎，你先别急，这事儿让我来。
2: 这孩子后来怎么样了？
1: 哦，后来准我嫁了。临走的时候，富国还塞给我1000块钱，说你奶奶也是我奶奶，好好给老人家看看病。
2: 嗯，这下你奶奶的病有治了。
1: 奶奶的病治不了了，走了。可是能见最后一面随了我的心愿。奶奶临终的时候说，富国是个好人，全队长是好人，扫雷队里都是好人，你和好人们在一起，奶奶就放心了。
2: 你奶奶说的对，艾拉，你是个孝顺的好孩子。
1: 可是，杜妈妈，对富国，我可怎么报答呀？
2: 孩子，富国救你是战友的本分，你好好的就是他最大的心愿啊。
1: 是，杜妈妈，我一定活得像富国一样，要当最棒的扫雷兵，把他没完成的任务完成，终结南疆雷患，不辜负富国。
2: 你是好孩子，艾拉，你是好样的，我喜欢。你从小没了妈，我真心疼。孩子，你和富国是过命的兄弟，以后我就把你当亲儿子，行吗？
1: 你把我当亲儿子？
2: 跟富国一样。
1: 杜妈妈，谢谢。
2: 别呀，别，跟妈妈不用说谢。
1: 妈妈，
2: 哎。

0: 杜妈妈，这哎，全队长来迎接您了。
1: 全队长，
2: 杜妈妈您好，一路辛苦了。
1: 哇，真带劲儿啊！
2: 是啊，进行强化训练，跑步不仅能增强体力，也可以调整心理，为再上擂场做准备。杜妈妈，请您到我的办公室去坐吧。
1: 不用了，不用了，这棵树下就挺好的。全队长，
2: 哎，
1: 我那年来部队看富国，他也正是在操场上跑步呢，还背了三个马扎。
2: 对，那是他刚进扫雷队集训，第一次考试啊，他是最后一名，我就让他跑了几圈，准确的说是他自己要求跑的。
1: 他自己要求的？
2: 你们都看到了吧？啊，这是第一次理论考试的成绩单，看见了吗？
3: 看见了。
2: 有八个人不及格啊，当然有文化底子薄等原因，但是到了擂场上，死神就判两个分数，100分和0分。最后一个跟在后面打狼的是谁啊？
4: 报告，我杜富国。
2: 杜富国，你才得32分啊！啊，32分。最后一道计算题，差了整整15公分。你知道这15公分在擂场上意味着什么吗？啊？记得我参加第二次扫雷时，命令战士踩着我的脚印进入擂场，突然身后一声爆炸，我回头一看，一个战士的左脚没了，裤腿炸成了拖把条，几根筋连着的脚趾头还在抽动。为什么他踩没了？就是因为他踩我的脚印往左偏了15公分。一个18岁的小战士就这样永远地失去了一只脚。我告诉你们，擂场就是这样残酷。以前我搞培训考试，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凡是考试成绩最后一名的，背上3个铁马扎跑3000米。念你们是进入扫雷队的第一次考试，这跑3000米就免了，从下次考试开始严格执行。下面咱们开始讲课，今天咱们讲。
4: 报告，
2: 杜富国，什么事？
4: 报告，我对跑3000米有想法。
2: 跑3000米不是让谁难堪，是鞭策所有人学好保命的本事，难道不应该吗？
4: 报告，应该。
2: 那你还说什么？坐下。咱们今天要讲。
4: 报告，
2: 杜富国，你还报什么告啊？
4: 报告，全队长，我是说跑3000米应该从第一次就开始执行，既然这次考试我的成绩是最后一名，就该跑这3000米，让我来。
2: 哦，这个还有向前冲的。
4: 报告，我不愿意享受您的宽大政策。
2: 好，有血性，我必须成全你。下课跑步。
4: 是。
5: 地雷种类有压发雷、松发雷、半发雷、跳雷、定向雷、轨迹雷，按性能分有5/8是反步兵雷，7/2是反步兵雷。
6: 杜富国，你都跑5000米了，别跑了。
4: 我要把标准翻翻，跑6000。
6: 这小子，你妈妈来看你来了。
7: 啊，富国。
5: 妈，您怎么来了？
1: 哎呀，想儿子了，就买了张车票来看看你。你这咋一个人跑步呢？
5: 嗨，我考试不及格，自愿罚跑3000米。跑步，练体力，一边跑一边背题，记得更牢。
1: 跑完了没有啊？
5: 跑完了。
1: 那就歇。

0: 谢。
1: 哎，
0: 哎呦，真是我想儿子，我看看，看看儿子，好像瘦点啊，累的吧？
1: 没事。
0: 来来来，坐下坐下，就在这棵大树下，你看他多风铃啊！咱娘俩就在这儿聊聊天。
1: 哎，哎，妈，正好背着马扎呢，来。哎妈，您坐，您坐。
0: 哎哎，
1: 妈，
0: 嗯，
1: 您怎么搞突然袭击啊？
0: 嗨，你总说执行保密任务，估计啊，你准有事儿瞒着家里。你爸就让我来探探营，一进来我就全知道了。
1: 我瞒着，还不是怕你们担心吗？
0: 妈就嘱咐你一句话，地雷可不好惹呀，你要给我千千万万千千万万的加小心呢。
1: 妈，你就放心吧，我小心就是了啊。
2: 杜妈妈，您这个儿子真要强啊，他的理论学习和扫雷训练各项考核成绩一路飙升，训练结束时成了全队的尖子。
0: 哎，这都是部队培养锻炼的结果，您对他也是费尽了心血。
2: 应该的应该的，福国在家是个好孩子，在部队是个好兵，难得呀。可是杜妈妈，扫雷毕竟是高危作业，眼看快结束了还是出事了，我好心疼。福国将是我一生的牵挂。
0: 我懂我懂，全得哥吃烧饼还免不了掉个芝麻呢，扫雷这种事儿哪能全由人呢？
3: 全队长，
2: 哎，
3: 我还真怕见到富国那个样子，比我第一次上雷场还发怵。
4: 我也害怕，可又特别想见到富国叔叔。
2: 来了，兰兰，
4: 嗯，
2: 别愁眉苦脸的，现在富国最需要的是开心啊。那个别的少提，你们俩呀多说点笑话什么的。
3: 说笑话
2: 啊？
3: 哎，行，那是我的强项。哎，全队长好
2: 啊。郝班长辛苦了。富国怎么样了？
3: 啊，全队长，
2: 哎，
3: 你怎么又来了？有郝班长在这儿照顾我就行了，你放心，我恢复得很快。哎，雷场情况怎么样啊？军队长，你得给我留几颗雷啊，等我出院了，就像你第一次带着我扫雷一样，我们一起扫。
2: 好，好，
3: 复活。我对不起你，
1: 哎，说那些干什么？
4: 富国叔叔好。
3: 啊，兰兰，
4: 是我，
3: 是兰兰吗？
4: 是
3: 啊，
4: 我来看看你。
3: 哎呀，队长，
2: 哎，
3: 扫雷进行的怎么样了？
2: 顶多再有一个月就结束了。
3: 嗯，
2: 哎，富国，我给你带来了一个宝贝
3: 啊。什么呀？
5: 富国。是五九式反坦克地雷
3: 啊。
2: 听听
3: 啊，
2: 药都给倒出去了，空壳
3: 啊。
2: 这个呀就是那天你排除的那个，当时你想把它留下做纪念，我没允许，今天我给你拿来了，就算是圆你的愿望吧。
3: 谢谢全队长，我有一个请求。
2: 什么请求？
3: 让我也参加八字雷场移交仪式吧。
2: 好，我一定为你申请。
3: 哎，哪来的蝈蝈声？
6: 是我抓的，送给叔叔。你听，它的叫声像不像？复国，复国，复国。
3: 像。兰兰，谢谢你。
6: 不用谢。
3: 郝班长，
5: 哎，复国，我在这儿呢。
3: 我想下地走走。
0: 哎，副官，你再歇两天再下床啊。
3: 王宁，哎，给我穿一下鞋。
0: 副官，妈都说了，过几天再下床吧。
3: 不，啊，我想现在马上下床。
5: 哎，副官，等，我给你穿鞋。
3: 我站在地上了吗？
0: 是啊，你不是光脚站在地上，你还站在哪儿啊？哎，富国，快把拖鞋穿上。
5: 来，穿上。
3: 好，对不起啊，我能站起来了，我的脚没事。
2: 富国，你腿上的伤啊，没那么严重啊。
3: 我知道了，队长。我感觉得到，我手上还裹着厚厚的纱布，眼睛也被蒙着看不见。
2: 都会好的，都会好起来的，富国啊！我命令你，现在赶紧上床上休息。哦，快上去！
5: 来，
3: 是
5: 来，富国，
3: 队长，
5: 小心，慢点啊！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扫雷英雄杜富国》第二集，主题歌作词刘康达、李欣然，作曲于祥国、左派，演唱中央爱乐乐团合唱团，领衔主演宋春丽、季冠霖、张磊，剧中人杜富国由张磊演播，全安春由杨默演播，艾辣由凌云演播，好班长由任杰演播，富国母由宋春丽演播，汪宁由季冠霖演播，大队长由芒来演播，张大全由王磊演播，兰兰由王丽化演播。由云南广播电视台录制，谢谢收听。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107.4，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6: 评书天地，
7: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8: 我谁来着？
7: 哦，我是说书人。
9: 路边的茶楼人已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0: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1: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3: 早上好。
14: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5: 刚退休。
16: 带孙子呢。
17: 看书。
18: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9: 一张摇椅。
9: 一杯茶。
7: 听戏。
2: 遛弯儿。
16: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5: 都有。
14: 学钢琴。
13: 参加合唱团。
0: 玩摄影。
15: 做视频。
18: 把晚年变玩年。
19: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4: 年龄不是借口，
8: 老有所乐，
4: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0: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1: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5: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
1: 岁月沉淀智慧，
10: 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5: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7: 唐老师，
20: 哦，
17: 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20: 什么好消息啊？
17: 我爱人您认识不认识？
20: 认识啊。
17: 他完了。
20: 完了
17: 完了，
20: 岁数不大呀。
17: 什么呀？
20: 不是完了。
17: 你我爱人
20: 是
17: 让我给
20: 用手掐？
17: 不是，
20: 拿绳勒？
17: 不是，
20: 用棍棒咵咵砖头砍？
17: 你对你爱人的法子，你怎么老往我身上按呢？你
20: 不是啊？
17: 啊，
20: 你这手势太可怕了。
17: 你这你都不明白？
20: 嗯，
17: 这是怎么回事？
20: 怎么回事？
17: 我把我爱人管住了。
20: 好嘛。

0: 吓我一跳。
1: 是我总的感觉啊，是翻身了，解放了，太阳出来了，我爱人完了。
2: 哎，你说说怎么样？
1: 哎呀，你就是这么管住你爱人呢？
2: 对。
1: 哦，那后来又怎么样呢？
2: 后来怎么样？想跟我再取取经，正经八年了，也这个了。
1: 哎，什么呀？他是你说的，你把你爱人管住了。
2: 想知道怎么管住爱人的？
1: 就是嘛，
2: 办法多了。主要是通过学习。
1: 学习？
2: 哎，
1: 学什么呀？
2: 学什么都管用，对不对？看报纸，看小人书，看连环画啊，听广播，看电视，晚间新闻，午间新闻。
1: 这里头哪有这些事儿啊？
2: 哎，天人一体，万物合一啊！你得往自个儿这儿联系，你得琢磨是怎么回事。你说人家外国互相有了矛盾，人家怎么办？
1: 怎么办？
2: 人坐下来谈判，倒根儿，把根儿倒清楚，这问题就解决了。我跟我爱人有了矛盾，怎么办？
1: 怎么办？
2: 我也跟他倒根儿。
1: 哦，
2: 我得问他啊。当初咱们俩人谈恋爱的时候，谁追的谁？当初谁追谁，现在就得谁怕谁。
1: 哦，是啊，
2: 一倒根就给倒清楚了。
1: 哦，那么你们俩当初是谁追的谁呢？
2: 谁追的谁
1: 啊？
2: 这你还看？你看谁追谁？你看那个。
1: 那到底是谁追的谁啊？
2: 这谁追？这不是明？这不明摆着谁追谁
1: 啊？是明摆着，他是谁追的谁呀？
2: 我现在一倒，我给倒清楚了，
1: 是倒清楚了，谁追的谁？
2: 你追的我，你瞧你这刨根问底，瞪俩大眼睛，撅着大嘴，谁追的谁？那我们俩人谈恋爱的事，你这么大岁数，你老往里掺和，你可有点人老心不老那劲儿，我跟你讲。
1: 什么呀？这不是你说的吗？要倒清楚当初你们是谁追的谁呀？
2: 谁追的谁？这当然是他。我
1: 哦，他追的你。
2: 你说这群众眼睛是亮是吧？虽然跟事实有点距离，他八九不离十是吧？
1: 哎，那事实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2: 事实啊，
1: 啊，
2: 我告诉你，事实上是从我跟我爱人那个介绍的时候，一介绍我一听他的名字我就不同意。
1: 干嘛一介绍你就不同意啊？
2: 他那名字不好听。
1: 他叫什么名字？
2: 我爱人姓胡。
1: 哦，
2: 叫胡传魁。
1: 啊，哈哈，好家伙，你爱人怎么起这么个名字？
2: 不是，你瞧你咧着大嘴，你先笑话你是吧？你这东西你带舌头干什么？你
1: 不是一个女孩子起这么名字是差点事。
2: 当然我还有意见呢，你说他爸爸什么文化水平啊？你哪么叫阿庆嫂，我跟你对付了，你叫胡传魁怎么过日子是吧？
1: 得了得了，这也不影响过日子。
2: 后来啊，一见面
1: 啊，
2: 我一看呢，哼，我爱人感情不是像京剧里胡传魁那么长的，
1: 要长成那样就麻烦了。
2: 头一次见面，哎呦，我爱人这个追我哟，人家姑娘追我，我
1: 什么？头一次见面就追你？
2: 头一次见面就追？
1: 哎呦，要说现在这姑娘感情可真够是丰富啊！
2: 啊，丰富！哎呦，我在前面后腿后小腿噔噔噔噔噔噔起来，一边追还一边喊回来回来。把我书包拿回来，我还得上班呢。
1: 啊，你拿人书包了？
2: 不是，我就把书包搁在这儿，我没让他看见，我在前面跑。
1: 不过那是他追的你吗？
2: 可不是，他在后边，可不是我在前头，他不是追我吗？
1: 废话，我要拿他书包他还追我呢，时候大连警察都一块追我。
2: 不是，那他怎么了？这又怎么了？这个
1: 你得把书包还给人家。
2: 还给人，人回去上班，我跟谁搞对象了？这个，
1: 这叫他追的你啊？
2: 反正这是你看你这个人老好刨根问底，这属于历史问题。历史问题它一粗不一细，你老弄那么清楚干什么？对不对？
1: 那现在呢？
2: 现在我跟你讲，我们主要是从这个原则性问题入手。
1: 哇，
2: 哎，我们俩人关键是个领导权的问题。
1: 哎呦，
2: 嘿，俩人。你说啊，这么一个家庭啊，这谁说了算？
1: 那谁管事儿，谁就说了算呢？
2: 当然是我管事儿了。
1: 哦，你爱人不管事儿？
2: 我爱人管啊，他不管小事儿。
1: 什么小事儿啊？
2: 小事儿，
1: 啊，
2: 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1: 嗯，都什么？
2: 就是那个，发薪以后把钱都给他，让他花，对不对？咱们不管这个事儿啊，算账我哪算得过来啊？
1: 那你管什么？
2: 我管什么？
1: 啊，
2: 我管大事儿啊。
1: 大事
2: 儿，哎，像那什么那个巴拿马和运湖，巴拿马和巴拿马。

0: 何归属问题，这事我管。柬埔寨四方会议，这我也管啊。埃塞俄比亚那没问题。
1: 不，这些跟你们家有什么关系啊？
0: 哎，你不能看着这外国乱乱哄哄，你一点态度都没有，对不对啊？
1: 哎呦，
0: 哎呀，通过这么一想，我跟你讲，我呀，把这个大权就掌握了。我在家里边我说了算，我们成立了家庭管理委员会，我当主任。
1: 哦，你当主任。
0: 头一天我这个主任就给他下命令。
1: 下什么命令？
0: 小黄，去给主任炸俩鸡蛋吃。
1: 又炸鸡蛋呐？
0: 再弄点别的啊，在冰箱里边剩菜啊，四盘都给我倒一块遮罗。
1: 行了，这主任在家里饿得够可以啊。
0: 这主要是这个物质方面的，我还有精神方面的。
1: 还有什么？
0: 我第二道命令，小郭，去给我准备一个大抽屉啊。
1: 干嘛呀？
0: 拿钥匙，我要把它锁上，我放一点我的这个精神文明生活用品。
1: 哦，放什么东西？
0: 就是点这个相片啊、信件什么的。我让他去，给我弄去啊。
1: 相片、信件。
0: 相片、信件。
1: 谁的相片？
0: 就是些男女同志们相片。我，
1: 不，你说清楚了，要是男同志的相片，你锁两抽屉也没事。要是女同志的相片，哼，那可不行。
0: 你废话，要锁可不就锁点女同志相片吗？这个
1: 女同志的相片，
0: 没结过婚的。
1: 是啊，
0: 年轻的，
1: 我知道，
0: 长得好看着呢，
1: 漂亮着呢。
0: 哎，你有这抽屉？你
1: 看我没有，我没这抽屉。
0: 我，
1: 哎，那甭问了，那个信也是情书什么的了。
0: 啊，是啊，是啊。
1: 嗯，你想要这样的抽屉啊？
0: 怎么？
1: 你爱人没法同意。
0: 谁说没法同意？我爱人给我了，
1: 给了，
0: 多新鲜！他说：“来，小佳，给你这一个抽屉够吗？那两个抽屉吧，来，这是钥匙，你把它锁住了。你看，钥匙在我这儿呢。”
1: 这是你爱人说的？
0: 亲口对我说的。
1: 你爱人同意了？
0: 他亲自过问的。
1: 你爱人愣不管？
0: 他敢？我是主任，他凭什么管啊？对不对啊？再者说了，你现在不同意啊？你早干什么来着？这不在谈恋爱的时候，你别送我那么多相片。
1: 啊，不，等会儿啊，那些相片都是你爱人送给你的。
0: 废话，您爱人的相片我锁一抽屉干嘛呀？
1: 那甭问了，那情书也是你爱人写给你的，
0: 可不是一大摞的。哎呦，写的那个酸。
1: 行了，别乐了，这样抽屉我们家还有呢，你这抽屉你锁它干什么？
0: 锁它干什么？这属于历史文献。对不对啊？属于历史文献，我丢了以后没处找去。
1: 哎呦，
0: 我跟你讲，我采取多种措施，我把我爱人都给管住了。
1: 都有什么措施？
0: 都有什么措施啊？我跟你讲，
1: 嗯，
0: 我们成立了家庭管理委员会，我不是当主任吗？
1: 是啊，
0: 我们是轮流的当。
1: 哦，
0: 我得呀，锻炼锻炼他，对不对？给他一点机会。
1: 是啊。
0: 哎，我告诉他早上啊，6点钟到8点钟，让你当2个钟头主任。8点一直到晚上6点，我当主任。
2: 我跟你当10个钟头，你说管理个家庭容易吗？
1: 哎，我说
0: 啊，
1: 早晨8点到晚上6点，你不是上班了吗？
0: 哦，上班在家里当主任不合适，是不是？
1: 是多新鲜呢！不上班在家里当主任玩，那四化怎么实现呢？
0: 那依你的意思呢？
1: 你得下班以后回家再当。
0: 下班那小胡跟我说了，他说下班以后啊，从那个六点钟到晚上12点这一段呢，是他当主任。我说行了，就让你当这么几个钟头啊，你行了。哎，晚上12点钟以后全是我当主任。
1: 12点以后该睡觉了。
0: 你这当主任老想睡觉哪行啊？对不对？你得有点责任心呐，你得研究问题，你得琢磨。你比方说，小胡晚上他做菜给你做咸了，怎么办？你找他谈话，促膝谈心。你看那边检查认识这个问题啊，你干嘛做菜做那么咸？你把这个领导闲得夜里直咳嗽，你说怎么回事？我从12点钟开始，我跟他谈。
1: 不，你干嘛非得12点才开始谈呢？
0: 那依你的意思，
1: 你7点多就开始啊？
0: 7点钟是人家当主任的时候啊，啊，我当群众的老找领导谈话，你这对领导什么态度？这个你给领导添麻烦了，你怎么连点基本觉悟呢？你这什么脑子？你这是？
1: 你当主任的责任心得强啊。
0: 是得强啊，我12点钟以后谈嘛，对不对？
1: 那先谈吧。
0: 谈
1: 啊，
0: 我刚想谈，我们的小胡他睡觉了。
1: 你看
0: 他睡他的，我还得当我的主任。
1: 哎呦，
0: 哎，
1: 怎么当呢？
0: 我穿一蓝制服，
1: 哦，
0: 我弄一小板凳。
1: 嘿，
0: 你睡觉，我坐床边上，我在这儿当主任玩。
1: 怎么样？
0: 哎呀，反正头2钟头还行。
1: 哦，
0: 夜里2点以后越坐越害怕。
1: 怎么呢？
0: 他躺着，我坐着。

0: 像守灵的在这儿啊。
1: 哇，我看着也够瘆的。
0: 我出门当去
1: 啊，
0: 门口我转悠，人家把我当执勤的了啊。
1: 我看你这主任不怎么样的
0: 啊。怎么不怎么样、
1: 啊、
0: 我回来以后我当机立断，我要去小花、嗯、你得起来往里挪挪，我钻被窝了，我
1: 睡觉了呢。
0: 领导也是人嘛，对不对？领导老值班啊，不休息，领导身体坏了怎么办
1: 啊？我去，甭啊了。
0: 我跟你讲，甭管怎么说，我还有附属措施啊。
1: 还有什么措施？
0: 我把我们的小猴设立我的武力保护之下。嘿嘿，我跟你讲，我有劲儿，我每天都练，嗨嗨嗨嗨，我打。
1: 你打他？
0: 谁打他我打谁。
1: 嗨，
0: 哦，
1: 这我明白了。
0: 您明白什么了？
1: 人家小胡啊，下班的时候害怕你去接他回来。
0: 你这叫什么话？你那叫护送，那叫警卫
1: 啊。
0: 我们俩这性质不一样，对不对？我是强大的，他是瘦小的，他是瘦小的。哎，他属于被保护地位啊，他像那个被保护国、托管地区、殖民地、亡国奴。
1: 不，
0: 反正就这意思，就这意思啊。
1: 什么呀？说穿了就是啊，人家小胡啊下班晚了，一个人的时候害怕你去接他回家。
0: 什么一个人害怕？俩人都害怕的时候。
1: 还有这时候啊？
0: 那当然也有啊。
1: 啊，
0: 那次晚上本来应该11点钟下班，
1: 嗯，
0: 结果呢12点半他才出来，结果我陪着他走。哎呦，那天黑都伸手不见五指啊，那个害怕劲儿就甭提了，腿肚子都朝前了
1: 啊。
0: 你这走到什么样？
1: 怎么走啊？
0: 全都这样了
1: 啊。
0: 公公公公公公，
1: 好家伙，
0: 小胡，
1: 嗯，
0: 这什么地儿怎么这样啊？你怕不怕？
1: 我怕。
0: 你怕什么？
1: 我怕你那馅儿折了。你怎么跟提线木偶一样啊？
0: 小胡别害怕
1: 哦，
0: 现在需要的是胆量。
1: 好嘛，这胆量
0: 有我在呢，小胡，
1: 嗯，
0: 护春葵，
1: 哎，
0: 你别把我当成你的爱人。
1: 那当谁呀、
0: 啊、你当我是你的参谋长。
1: 哦，你是刁德一呀、
0: 啊、坏了，
1: 怎么了？
0: 往前一看，墙上搭着一个人，正要往下跳呢。
1: 哎呦，真碰上坏人了，
0: 这是揭露的。哎呦，你说你想什么的，遇见什么。当时我这蹭的一下火可就到了这儿了、
1: 嗯、
0: 这叫做艺高人胆大，胆大一更高。我当时大喝一声，小胡杀
1: 啊，让人家上啊。
0: 我回去打电话叫人家
1: 回来。回来半夜你叫谁呀、啊、现在是时候了，该你上了。
0: 该我上了、
1: 哎、
0: 行，我上、
1: 哎、
0: 我运营气嗨
1: 嗨嗨、哎、你怎么了？
0: 这气儿怎么不够用了？小胡，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万一我上去下不来的话
1: 啊，
0: 你就改嫁就算了。
1: 你别想这个了，那有坏人，快上吧。
0: 我得上啊！
1: 啊，
0: 嗨嗨，
1: 又怎么了？
0: 小胡，我想弄清楚当初咱们俩究竟谁跟谁来着。我记得我在大树
1: 根。行了，这个得了得了，不是这时候。那有坏人要上，
0: 我。我说那什么，小胡啊，你说我给你，万一我死了，你就把我烧了，连你相片一块烧，先烧那带小辫的。
1: 行了，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赶紧的上？
0: 我一想，我不能磨蹭了。
1: 就是
0: 啊，得保护自己的爱人，我得上啊！当时我是二目圆睁，牙关紧咬，双拳紧握，双腿紧跑。我一看这个坏蛋高高在上，我急中生智，呲溜给他来一个扫堂腿。
1: 啊！在坏人在上面，你这扫堂腿管什么用啊？
0: 不让他落不了地。
1: 你得跳起来打。
0: 对，我得跳起来打。仗着我练过功夫，我兜了兜丹田气，我前手来个蝎子钩，后手来一个刀浪掌，双腿一个蛤蟆跳，一个驴打挺。哎，
1: 不是，你这叫什么功夫人啊？
0: 我一把攥住了坏蛋的脚腕，肉我就给拉起来抡圆了，啪，就听见这个坏蛋噗声都没出，他没气儿了。
1: 哎呦，你这手可太重了，
0: 我这还没敢使劲，他捅娄子了。
1: 那怎么办呢？
0: 哎呦，低头我这么一看，嘿，我这气大了，冲着墙里头我可就嚷上了。
1: 喊什么？
0: 你们缺德不缺德呀、啊、白天晾棉裤，他晚上怎么不收我呀、
1: 啊、嗨，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幺幺零幺幺零，幺幺零幺幺零，
4: 我是幺零，
3: 哎，
4: 我就是幺幺零，
3: 这模样是幺幺零，
4: 我想当幺幺零，
3: 你想当幺幺零，
4: 给我一个机会，
3: 幺幺零注意了，
4: 嗯，
3: 来人，向右看，请，你往哪看？向前看，同志们，摩天大厦有人持刀抢劫，情况万分危急，马上出警，
4: 是。
3: 你这哪是警笛叫唤呢？
4: 啊，
3: 整个一个警犬叫唤呢！
4: 我怕喷的别过。
3: 张少虎
5: 到，
3: 命令做掩护。
5: 是。
3: 李小豹
5: 到，
3: 命令做接应。
5: 是。
3: 打兵
5: 到，
3: 命令你到23楼捉拿凶犯。出警。
5: 是。电梯在哪里？
3: 电梯停电，跑步上楼。
5: 停电了，
3: 停电了。
6: 23楼的首长。
7: 还有100多层的。
6: 我上去了。
3: 嗯。把那俩梯子用上。哎，快点。
6: 对。
3: 为你着想，这个
6: 这哪个设计个楼房23层
3: 啊？
6: 他没有前面那个二，我又舒服一点了。报告首长，我已经到了23楼了，凶犯在哪里啊？
3: 大兵注意了，大兵注意了
6: 啊！
3: 凶犯现了，命令马上赶到1楼捉拿凶犯。
6: 这个凶犯比我聪明多了，
3: 他不能坐那儿等你去抓他去。
6: 好了，我下去了。
3: 嗯，这模样你要领，快哭了，你看。蹦迪呢，在这儿。
6: 报告首长
3: 啊，
6: 我已经连滚带爬到了1楼了，凶犯在哪里啊？
3: 大兵注意了，大兵注意了
6: 啊！
3: 凶犯又跑到23楼了，命令马上赶到23楼。哎，我怎么了？
6: 我不行了
3: 啊！
6: 我的体力比那凶犯差远了。
3: 没这体力，你干不了110。
6: 我幸亏没碰到他。
3: 你要碰到他呢？
6: 我被他打死了。
3: 上来他就说他是110。
6: 哎，你换个别的事情。
3: 别事情你干不了。
6: 那不见得。
3: 110注意了，110注意了。
6: 好，
3: 51路有一位小朋友掉到下水道里面，情况万分危急，马上出警。
5: 是。
3: 我就怕你咬着人。
5: 张少虎
8: 到，
3: 命令做掩护。
5: 是。
3: 李小豹
5: 到，
3: 命令做接应。
5: 是。
3: 打兵
5: 到，
3: 命令跳井。
4: 报告首长
3: 啊，
4: 我不会游泳。
3: 戴上潜水帽，穿上潜水服，左手拿着扫描仪，右手拿着爆发器，跳井，抓紧时间捞人。你这捞钱呢是不是？
4: 能捞到钱就不错了。
3: 大兵注意了，大兵注意了，
4: 怎么了？
3: 你的左上方有一条蛇正在向你游动。啊、
4: 我最怕蛇了。
3: 怕蛇不要紧，把手。
4: 你喊他走开了。
3: 大兵注意了，大兵注意了
4: 啊！
3: 你的左上方又有一只不明动物向你靠拢，
4: 啊、
3: 眼睛有灯泡那么大，
4: 啊、
3: 胡须有钢丝那么粗。
4: 啊
3: 我们已经看清楚了，
4: 不是妖怪吧？
3: 是一只巨型水老鼠。
4: 救命啊，我动不了了，快打110啊。
3: 你就是110，还打什么110呢？
4: 我被你吓出毛病。
3: 人能干110吗？你说
4: 你再换个别的事。
3: 110注意了，110注意了。
4: 好，
3: 现在神经病医院跑出一个疯子，见男人就砍，见女人就追，情况危机，马上出警。
5: 是。
3: 张少虎
8: 到，
3: 命令做掩护。
5: 是。
3: 李小豹
5: 到，
3: 命令做接应。
5: 是。
3: 阿兵，
4: 我听出来了
3: 啊，
4: 这回我听出来了。
3: 你听出什么来了？
4: 这110总共就我们3个人干活的，看见没有？
3: 11024小时不休息，轮流值班，你又赶上这一班了。
4: 你反正是害我一个人了。首长，这回你怎么支配我？
3: 阿兵，
5: 哎，
3: 命令你吸引神经病的注意力。
4: 报告首长
3: 啊。
4: 我估计我这个样子吸引不了他。
3: 大兵，马上化妆，戴上假头套，
4: 好，
3: 涂上口红，戴上项链，穿上连衣裙，高跟鞋，出警。
4: 报告首长
3: 啊，
4: 根据您的指示，
3: 哎，
4: 这个神经病已经被我吓跑了。
3: 怎么被你吓跑了呢？
6: 他一边跑还一边讲了一句话，
3: 说了句什么呢？
6: 他说我这个样子啊，显得比他病得厉害多了。
3: 你把神经病给治好了，
6: 那是个假神经。
3: 110110
6: 又来了，
3: 110110
6: 怎么了？
3: 五号公寓有一位年轻妇女不幸中毒，倒在澡堂子里了。
6: 首长啊，我去。
3: 这事儿你怎么这么积极呢？你
6: 反正我不要求也是我的事，对不对？就这么三个人给你用吗？
3: 阿明，哎，明明你马上把他抱出来。这
6: 我不能抱，首长啊，我是男的，他是女的，人洗澡一般是不穿衣服的。
3: 110执行任务，人命关天，不允许你胡思乱想，抓紧时间。
6: 报告首长啊，这个任务太艰巨了。
3: 对，
6: 我建议。
3: 什么建议？
6: 首长去报吧。
3: 是。他把我给带进去了。
6: 带我？
3: 我们俩到110体验生活啊，没有一样任务能完成好。
6: 那我们不是这个材料。
3: 后来没办法，让我们两个守110的电话。哎，
6: 这是我的特长。
3: 你看怎么守的啊？
6: 我嘴皮子快。嘟嘟嘟。喂
3: 喂
6: 喂
3: 喂
6: 喂
3: 喂
6: 喂，
3: 110吗？
6: 对，我是110。
3: 110，
6: 你什么事啊？
3: 我没事儿。
6: 没事啊。没事，打什么110？嘟嘟嘟！喂
3: 喂
6: 喂
3: 喂
6: 喂
3: 喂
6: 喂！
3: 110吗？
6: 对，我是110。
3: 110，
6: 哎，
3: 你什么事儿？
6: 我没事。我们两个都没事，看见没有？
3: 一天没事的打110不下十几起，按说这得行政拘留。嘟嘟嘟！
6: 喂
3: 喂
6: 喂
3: 喂
6: 喂
3: 喂
6: 喂！
3: 动物园吗？
6: 对，我是动物园。不是老虎，哎，
3: 老虎说话了，
6: 你来我一口咬死你来。
3: 这个老虎要在电话里咬人。
6: 我是110，
3: 哎，我找的就是110。
6: 找110干什么？
3: 我跟你打听一下啊，动物园的电话号码。
6: 你打114吧，
3: 114占线。
6: 你打给我，我还是要拨114啊。
3: 嘟嘟嘟，
6: 喂
3: 喂
6: 喂
3: 喂
6: 喂
3: 喂
6: 喂，
3: 你是110几呀？
6: 今天没有一个明白的打电话的。
3: 不是，我上了岁数了，拿起电话我就忘了什么事儿了。
6: 你不要着急啊，我听着你是一位老太太吧？
3: 我是一位老大娘。
6: 啊，你不要着急，我们这里是110，
3: 我找的就是110啊。
6: 你找110什么事啊？
3: 我找110啊。啊，什么事儿我又给忘了？
6: 什么记性？
3: 我就
6: 你不要急啊，
3: 我就想
6: 你想一想，你丢钱没有？
3: 钱呢？啊，本老太婆命可以丢，钱丢不了。我走到马路上，上一回我一掏兜掉出5分钱的硬币，我顺着马路追出2里多路，后来我不追了。
6: 怎么样？
3: 我捡了2块钱。
6: 那你
3: 丢了什么事
6: 儿？那您再想想，您吃饭没有？
3: 一天没吃饭。
6: 为什么不回家吃饭？
3: 我进不了屋了。
6: 拿钥匙开门嘛。
3: 我钥匙忘在屋子里头。哎呦，我想起来了，110啊，哎，我就是钥匙忘到屋子里头。
6: 我知道了，
3: 我开不开门呢？哎，你们能不能帮我打开门取出钥匙？
6: 你放心，马上我们就到。
3: 太感谢你们，110。
6: 应该的嘛。
3: 我说句英语感谢你们吧。
6: 老太太会讲英语。
3: 实在不好意思了。
6: 什么英语这是？出发，
3: 张小虎
6: 到，
3: 明做掩护。
6: 是，
3: 李小豹
6: 到。首长啊，他们两个长期做接应的了啊。他们两个一回事都没有搞，都是我一个人干的了。
3: 打兵
6: 到，
3: 命令你跳楼。
6: 我不跳，凭什么让我跳？
3: 腰上系上绳子，我从空中飞下来，打开窗户，取出钥匙，开开门。
6: 哦，空中飞人。
3: 对，
6: 太好了，
3: 110都是这么取钥匙。
6: 还是不放心，再来一个。
3: 你这捆猪呢是吗？从空中飞下来，整个一个蜘蛛精。
6: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跳了啊，
3: 跳吧。
6: 这是几楼啊？
3: 27楼。这模样吓成这么，27楼。
6: 别推我、啊。
3: 不算太高，没跳50层的呢，我告诉你。
6: 我不是怕，
3: 不是怕。好，
6: 我猛然想起董存瑞舍身炸碉堡，哎，想起刘胡兰死在敌人的铡刀之下，
3: 好，
6: 想起欧阳海奋不顾身南进嘛，想起蒲志高。
3: 你怎么想起叛徒来了？这时候你想他干什么呢？
6: 我想起他我就有气。
3: 气什么呢？
6: 他怎么能叛变呢？
3: 你别叛变就行了。
6: 我不会。
3: 不会你哭什么呢？你跳。
6: 我跳。
3: 跳吧。哭。 哭出来了都。
6: 你别拦着我，
3: 我在楼下呢，我拦着你。
6: 唰。

0: 到了。
1: 你会吃饭吗？
2: 吃饭谁不会呀？
1: 懂吃饭的四则运算吗？
2: 吃饭还加减乘除？没听说过。
1: 你听啊，朋友聚餐增进感情，吃工作餐减去应酬，为家人下厨诚意满满，饭后一汤解除疲劳。
2: 嘿，有意思。
1: 你用什么吃饭？
2: 中国人都用筷子呗。
1: 我意思是会用公筷吗？
2: 公筷怎么用我会，但无论在家在外我都不用。
1: 看看，这就是因为你不懂公筷和健康的四则运算呢。
2: 这俩有啥关系啊？
1: 关系大了，用公筷加一份责任，减一份风险，乘上健康东风，除去传染隐患。
2: 说的对，用公筷好。
3: 使用公筷很重要，加减乘除要记牢。
4: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5: 我问您一个问题啊。
6: 您说说。
5: 不知道您发现了没有？
6: 发现什么呀？
5: 现在人人都追求幸福。
6: 这还真是。
5: 那么这个幸福在哪儿呢？
6: 这每人的定义可不一样。
5: 我要不说呀，您还真不理解。
6: 那这么着吧，您简单给我们说说
5: 这个幸福啊。就在咱们身边。
6: 是吗？
5: 有的时候啊，您不大注意
6: 哦，
5: 因为幸福的事情啊，不在大小。
6: 有这么说的。
5: 举个例子来说吧。
6: 您说说。
5: 您工作一天了，忙的呀热火朝天的，
6: 呵，
5: 连口水都没顾得上喝。
6: 你瞧瞧，
5: 您的同事知道了，给您沏了一杯香茶。
6: 您瞧瞧，多暖心呢。
5: 您喝完了以后，不觉口渴，
6: 嘿，
5: 神清气爽，感觉到幸福。
6: 这就是幸福，
5: 是不是小事儿？
6: 您还别说，以小见大。
5: 又抬口
6: 啊，
5: 往台上那么一走，站在舞台上一鞠躬，朋友们报以热烈的掌声，这就是我们俩的幸福。
6: 谢谢各位。心里暖洋洋的。
5: 怎么着呢？也得把这个节目演好。
6: 这是必须的。
5: 平时我们没事啊，除了演一些个传统的作品呢，还得排演一些个新段子。
6: 经常得出新，
5: 与时俱进嘛。
6: 对呀。
5: 您怎么样？
6: 我经常的观察生活。
5: 新作品？
6: 可以啊。
5: 好些个新名词了解吗？
6: 新名词
5: 啊，
6: 您说说试试。
5: 真的吗？
6: 知道不瞎蒙。
5: 什么是五季？
6: 比四季多一季。
5: 回答呀，太可气了。
6: 不是，那您说说
5: 五季呀。
6: 啊，
5: 可不是这么解释啊。
6: 那怎么解释？您说说。
5: 五季是第五代通信系统。
6: 您这个解释倒对。
5: 应用技术非常之广泛。
6: 是吗？
5: 只要你说话，你有需求，你就提出来，马上满足你。
6: 这么着吧，您拿我简单举个例子。
5: 简单说吧。您是演员。
6: 对啊。
5: 除了在剧场演出以外，其他的远郊区县各省市也都走吧。
6: 经常在外边演出。
5: 经常。
6: 哎，
5: 我记着您家住在北京顺义。
6: 这东北方向
5: 顺义。
6: 对对对。
5: 早晨起来4点钟
6: 啊
5: 就演出去了。
6: 别等会儿。
5: 走起。
6: 不是，怎么这么早啊？
5: 因为头一站在房山。
6: 顺义住跑房山演出去。
5: 对呀，有一个早场。
6: 早场。
5: 老乡啊，吃早点你办宴。
6: 没听说过我们这玩意儿给早点办宴。
5: 反正你得早去。
6: 是是，
5: 去晚就赶不上了。
6: 对，
5: 演完了以后就奔了门头沟了。
6: 门头沟
5: 那边还一场呢。
6: 我跑那儿赶场去。
5: 对，下午是平谷，平谷完了怀柔。演完了以后回到家几点了？
6: 几点了？
5: 夜里3点半了。
6: 那折腾一天呢。
5: 水米没打牙呀。
6: 那多新鲜，
5: 净赶场了。
6: 就是
5: 到家了。这个点了。最想干嘛呢？
6: 最想啊，给我来口热煎饼就成。
5: 热煎饼？
6: 热煎饼。
5: 热煎饼还没出摊呢。
6: 哎呦，这个怎么办呢？着急死我了。
5: 琢磨。
6: 哎呦，这没办法。
5: 没办法
6: 啊，
5: 有五 G 呀。
6: 五 G 这地方能给我帮忙。
5: 您把这手机
6: 啊
5: 拿过来
6: 啊，
5: 对准了那语音，就说这么一句话，
6: 我这问题就解决了。
5: 煎饼，煎饼，快来卖！
6: 一惊一乍的，这是
5: 这条信息就发出去了。
6: 我这句话
5: 通过。

0: 识别系统，大数据分析系统上传到 5G 网络，经过云计算，当时就得出结论来了。
1: 哦，给我算出什么来了？
0: 嘿，您想吃的这款煎饼，是什么面的？
1: 什么面的？
0: 是江米面的？
1: 哦，
0: 是黄米面的？是绿豆面的？要不要薄脆？还是放油条？吃不吃香菜？撒不撒芝麻？要不要辣椒？要几个鸡蛋？吃完了以后用多少卫生纸？
1: 破！我直肠子是怎么着？
0: 不是，您得擦擦嘴吗？
1: 您分开了说，
0: 都得计算好了啊！
1: 算出来以后，
0: 不大会儿的功夫就听见手机，
1: 手机
0: 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我这手机都快散了，您看见没有？
0: 震动啊！
1: 哦，信息到了，写的是
0: 您的煎饼已到货，
1: 这就来了，
0: 不需要您做什么，
1: 是吗？
0: 把窗户打开了，
1: 嚯，
0: 就听外边，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啦啦啦。
1: 行了，行了，行了，我们家该搞卫生了，这蛾子全飞来了，您瞧见没有？
0: 不是，无人机送货来了。
1: 哦，无人机给我送来了，
0: 都是带遥控的小飞机。
1: 呵，太好了！
0: 飞机下边有一个钩子，挂着一个小盒，里边盛就是这煎饼。
1: 哦，给我送到窗户外边。
0: 飞机来了以后，对准你们家的窗口，就看这飞机揉三揉，
1: 啪地破，
0: 整落在您餐桌上。
1: 给我送到地方了，
0: 打开了一看，就是您要的那款煎饼，
1: 热气腾腾，
0: 吃吧，
1: 太好了，
0: 吃完了以后踏实的睡觉，转天工作，
1: 哎呦，太好了，
0: 就怕你不说话啊，就怕你不说话，
1: 全能解决，
0: 只要是有需求，马上就能解决。
1: 我有一个最大的爱好，
0: 您呢？
1: 我就好游泳，
0: 哎，那凉快，
1: 嘿，游泳痛快，
0: 哎，对，
1: 加了翻箱倒柜这么一找
0: 啊，
1: 我缺这么一条游泳裤衩
0: 啊，
1: 但是这天啊，外边太热。我不想下楼，
0: 还不想出去买去。
1: 哎，您说这时候5G能给我帮什么忙？
0: 您这属于购物了，
1: 网购
0: 没问题呀，
1: 能解决吗？
0: 把这手机拿好喽，对准了那语音口，就说这么一句话
1: 啊，说哪句啊？
0: 游泳裤衩，游泳裤衩，
1: 我怎么这也要断气呀？
0: 热的，
1: 哎呀，是，太热了，
0: 快来卖。
1: 回光返照，这
0: 发出去了。
1: 是啊，
0: 当时通过语音识别系统啊，大数据分析系统上传到 5G 网络，经过云计算，当时就得出了个结论了。
1: 得出什么结论来了？
0: 您需要的这个裤衩的颜色是什么？是颜色的。
1: 这颜色还能给我算出来？
0: 是红的，是白的，是黄的，是青的。
1: 计算出颜色，
0: 再根据您的身高、体重、三围，又算出来了。
1: 又算出什么来了？
0: 是长的，是短的，
1: 啊，
0: 是宽的，是窄的，是平的、尖的、薄的、厚的、松的、垮的、圆的、漏的。
1: 哎呦，
0: 片刻之功，就听见手机
1: 啊，
0: 哗啦啦啦啦啦。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早晚得反喽。信息又来了，
0: 您的游泳裤衩已到货。
1: 好，游泳裤衩这也送来了，
0: 需要您做的
1: 啊，
0: 把窗户敞开了，
1: 嚯，
0: 就听外边，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行了，上那边飞去吧，不是好吗？
0: 还是无人机呀，
1: 无人机又来了，
0: 飞机底下掉一小钩，这钩上挂的就是游泳裤，
1: 就是那条，
0: 迎风招展，是袖带飘扬啊，
1: 哎，
0: 窗也开开了，对准了。飞机揉三揉，吧唧，
1: 非得把大褂撇了，
0: 整落桌上，
1: 真准，
0: 瞧，嘿，
1: 啊，
0: 正是游泳裤，
1: 好，
0: 穿上吧，正合适，付去吧，游去吧，
1: 哎呀，行了，
0: 美，
1: 您就别美了，
0: 就怕你不说话，有什么需求，立马满足，
1: 哎，我跟你说啊，我们家还有一位，
0: 您说，
1: 我们老爷子，今年68了。有个最大的爱好，
0: 他喜欢
1: 就喜欢跳个广场舞，这5G能应用上吗？
0: 舞伴解决了，
1: 舞伴解决了，
0: 你们老爷子跳舞这舞伴解决了，
1: 舞伴怎么解决？
0: 你们老爷子跳一场广场舞
1: 啊，
0: 怎么得约15个老太太吧？
1: 嚯，怎么约这么些人呢？
0: 他负责组织啊。
1: 哦，对对，队长
0: 负责联系啊，
1: 组织排练，
0: 挨个敲门去
1: 啊，
0: 打电话太麻烦了。
1: 那这5G能帮上忙吗？
0: 懂这个呀？
1: 对，我想起来了。
0: 你们老头啊，把这手机拿过来。
1: 对对对对，
0: 对准了。
1: 我知道，就说这么一句。那什么，这个老太太们，快来吧。
0: 对，就这一句话呀，
1: 啊，
0: 通过语音识别系统、大数据分析系统上传到 5G 网络，经过云计算，
1: 对，不大会儿的功夫，扑噜噜，那无人机低空飞行，后边领着15个老太太。
0: 别美了，别美了，不是，
1: 啊，
0: 把 这个老太太的信息就算出来了。
1: 哦，算出这十五位老太太具体是谁？
0: 编辑了十五条信息。
1: 哦，
0: 发送给不同的老阿姨们。
1: 哦，
0: 一会儿的功夫啊，
1: 外面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敲门，
0: 就有人敲门。
1: 嗯，
0: 都来了。
1: 是，
0: 你父亲打开门一瞧，嚯，门口站着十五个
1: 老太太、
0: 老大爷。
1: 什么老大爷呀？
0: 都是老太太的老伴。
1: 嚯，要出事儿，您看见没有？
0: 一个个横眉立目。
1: 嗯，
0: 为首的一位，
1: 嗯，
0: 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圆的。
1: 哎呀，
0: 一直你父亲。
1: 嗯。
0: 黑天半夜的不让老铁婆睡觉，
1: 嗯，
0: 那今天非得找找是谁发的信息。他们不理解你父亲，
1: 这是闹误会了。
0: 你父亲哪儿又小啊？
1: 嗯，
0: 这白眼珠就见多呀。
1: 哎呦呵，
0: 黑眼人就见少啊。
1: 要出事儿，
0: 再看你父亲，不
1: 说。哎呦呦呦，抽过去了，
0: 晕那儿了。
1: 哎，这怎么办呢？这
0: 怎么办呢？
1: 嗯，
0: 5G 手机呀、
1: 啊。哦，对对对对，
0: 把这拿来。对准了，
1: 救护车快来吧！
0: 哎呦，话音未落呀、
1: 嗯，
0: 这救护车就来了
1: 啊！什么动静？
0: 下来四个人呢
1: 啊！
0: 嘿，把你父亲搭上去，车门子一关，
1: 嗯，
0: 就上了西二环了。
1: 啊、西二环，
0: 西三环，
1: 哇，
0: 西四环
1: 啊，
0: 西五环，
1: 我
0: 一直向西。
1: 哎，行了，打住吧！
0: 啊、
1: 再往西去又出北京了，西边有什么呀？
0: 找着对口的医院呢。
1: 哦，对对，医院在西边，
0: 不用你探视，
1: 啊、
0: 不用你担心，
1: 嗯，
0: 开启那个5G 视频，
1: 嚯，
0: 这个全球啊，
1: 啊，
0: 各个专家呀，
1: 啊，
0: 都给你父亲会诊，
1: 啊、这叫5G 医疗系统。
0: 简短说呀，
1: 啊。
0: 治好了以后痊愈了、
1: 嗯、
0: 还给你安全的送回家呢。
1: 还是这辆车吗？
0: 让你放心呢、啊、
1: 自动导航。
0: 你父亲坐上车，
1: 嗯，
0: 哎呦哎呦哎呦，
1: 就别这动静了，
0: 又来了、
1: 嗯、
0: 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不到10分钟的功夫
1: 啊、
0: 嗯、就听那手机
1: 啊，哦，这信息写的是
0: 您的父亲已到货。
1: 还是你的吧。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3: 哎呀，
4: 好了，
3: 我一看到这么多观众，我刚才想，我说万一要没人怎么办？
4: 就是
3: 一看见这么多观众，我就
4: 啊，
3: 哎呀，我就特别的感动。
4: 怎么又哭了？
3: 我搭档的病友救了，真是。
4: 不是大伙儿给我捐款来了是吗？
3: 没有，开个玩笑嘛、
4: 哎。没有这么逗的。
3: 刚才是长衫大褂，
4: 没错。
3: 现在您看，把服装换完了。
4: 哎。
3: 通过我们俩这服装你也看出来了、
4: 啊、什么呀，
3: 我们俩塑造这人物角色呀，
4: 嗯，
3: 跟大家这生活离得特别近，
4: 嗯嗯，
3: 就是生活当中的快递小哥、跑腿小哥，
4: 每天您都能见着，
3: 对不对？
4: 对，
3: 这么办
4: 啊，
3: 今天哎呦还都是女观众，你看啊，喜欢咱们。
4: 不是，女观众她爱收快递。
3: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
4: 啊，
3: 咱好好把快递小哥的生活跟大家说一说、
4: 啊、
3: 行不行、
4: 哎、那可太多了
3: 啊，
4: 像什么帮您挂号、
3: 替您买药、
4: 送个邮件、
3: 接个支票、
4: 帮人遛狗、
3: 陪您喝酒、
4: 帮人搓澡、
3: 替您修脚、
4: 刀枪剑戟、
3: 斧钺钩叉、
4: 躺棍说棒、
3: 鞭锏吹扎、
4: 说学逗唱、
3: 煎炒烹，你等会儿不对，这不对，这都不是咱们的，干嘛呢？
4: 我那意思呀、
3: 啊、
4: 只要大家伙需要，咱们呀随叫随到，
3: 这也算说对了，
4: 是不是
3: 啊？
4: 你看来了一单啊，
3: 哦，
4: 这个给王阿姨送好吃的，
3: 听听啊，
4: 这到了。王阿姨在家吗？王阿姨，王阿姨在家吗？没在家。
3: 嗨，
4: 嚯，吓我一跳。
3: 在呢在呢，我这耳朵不好使、哦、
4: 是是是，那个我是送快递的。
3: 换煤气呀、
4: 啊哎哦、
3: 都改天然气了，不用煤气啊。
4: 送快递
3: 叫枪毙呀、
4: 啊哎、我
3: 办什么事儿呢？小伙子，
4: 快递小哥
3: 买电瓶车呀、
4: 哎、
3: 不买，70多岁骑不动，
4: 给您送好吃的，
3: 说说都有什么。
4: 哎，你看这句他听见了啊，鸡鸭鱼肉什么都有。
3: 早说我不就开门了吗？
4: 得嘞，
3: 谢谢你啊小伙子。
4: 哎、
3: 嗯、
4: 阿姨您拿好。
3: 哦，要充电宝啊、
4: 哎、
3: 阿姨给你拿去啊。
4: 充电宝非要给您给个好评。
3: 哦，你想喝洁厕灵啊、
4: 哎、
3: 行，
4: 好家伙，喝不了洁厕灵，什么都说出来了。
3: 而且我们快递小哥啊，
4: 嗯，
3: 平常生活当中
4: 啊
3: 必须苦练基本功啊。
4: 这倒是，
3: 对不对？
4: 嗯嗯，
3: 包括现在说点外语、
4: 哦、喝。
3: 哎，你看前两天我给大使馆
4: 啊
3: 做一快件、
4: 哦哦、
3: 咱们中国这快递小哥一张嘴外国人也佩服
4: 了不起啊。
5: Hello sir, this is a project the spring vessel, the Chinese New Year, the most important

0: festive in China, and tonight is our spring festival. Happy Chinese New Year!
1: 嘿，那要是给一个法国朋友送，
2: 不熟，不熟，哈鲁米西。
1: 行，韩国朋友，
0: 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십니까，반갑습니다。
1: 泰国朋友，
3: 루나이루나포타이나나모나타나이이나이루나하이다하모하이来，有事您说话。
1: 别说了，有事您说话，怎么都出来了？
2: 就是我们这两句说的太勤了，嗨、哦，习惯嘛。
1: 你听我说啊，哎，咱们还真是不光这腿好，
2: 是
1: 这嘴还真得好。
2: 这怎么见得呢？
1: 那天我接了个单 啊，遛三条狗。
2: 哎呀，我跟您说啊，跑腿的单，遛狗的特别多。
1: 是这遛狗是好遛
2: 啊，
1: 这三条狗这名字不好叫。
2: 狗起名字有什么稀奇的？
1: 嗯，
2: 乐乐、美美、丽丽，你那狗叫什么？
1: 你那是你们小区
2: 啊。
1: 我这三条狗，不信您跟我学学啊。
2: 什么名字？
1: 头一个狗姓方。
2: 还有姓？
1: 那可不啊，叫方发奋。
2: 第二条狗呢？
1: 姓傅，叫傅飞凤。
2: 第三条狗
1: 叫费福芬。
2: 我仨人养的还是真乱。
1: 所以麻烦呢。
2: 你别管狗的名字，你就遛吧。
1: 不行啊，还得说给这狗穿衣裳。
2: 狗穿衣裳很正常，穿什么？
1: 穿这个混纺。
2: 哎呦，还是阿姨养的狗，怕冻着呀。
1: 冬天接着单。
2: 是啊，
1: 我就费了劲了
2: 啊，
1: 我就开始给这个方发奋、傅飞凤、费福芬三条狗穿混纺
2: 啊。
1: 方发奋穿红混纺，傅飞凤穿黄混纺，费福芬穿粉混纺。说方发奋、傅飞凤、费福芬穿完了红混纺、黄混纺、粉混纺，又是举穿粉红、黄混纺、花混纺。
2: 好，说您看
1: 啊，
2: 别小瞧我们平常跑腿儿、送快递什么的，
1: 没错，
2: 除了有感动，也能收获很多的快乐。
1: 而且跟您这么说
2: 啊。
1: 分内分外的事儿咱都管。
2: 对呀，
1: 嗯，
2: 比如说明天您要遇见快递小哥到家里来，
1: 哎，
2: 随便有什么需要都可以跟人说。
1: 是，
2: 小伙子，
1: 哎，
2: 那个受累 啊，垃圾给我扔下去呗。
1: 好嘞。
2: 哎呦，小伙子，
1: 哎，
2: 车坏了，给搭把手推一推。
1: 没问题啊。
2: 哎呦，前面那可着大火了
1: 啊！
2: 大伙儿给帮帮忙，
1: 兄弟们上。
2: 小伙子，
1: 哎，
2: 是送快递的吧？
1: 您什么事儿？
2: 没事儿。
1: 哎，没事儿，
2: 不是
1: 没事儿，您捣什么乱呢？
2: 大爷呀，
1: 啊，
2: 就想表扬表扬你。
1: 哟，那您快说说。
2: 你就是这条街，这条街最靓的仔，走起路一定要大摇大摆。
1: 对，我跟您说啊，
2: 哎，
1: 您这两句唱对我们最大的认可。
2: 所以说呀，
1: 嗯，
2: 您的每一个好评都是我们努力进步的意义呀。
1: 所以说呀，风里来雨里去，哎，你记得吗？
2: 啊，
1: 去年那场大雨，
2: 哎呦，去年那场雨着实不小
1: 啊，
2: 那井盖都冲跑了。
1: 是啊，
2: 就送外卖的时候
1: 啊，
2: 差点掉进去了。
1: 你是差点，眼瞧着前的大哥掉进去了。
2: 哟，救人呐！
1: 是，赶紧给他救上来，送到医院，我这才送单去。
2: 那毁了
1: 啊啊！
2: 你到那儿一定迟到，你赶紧哄哄着那。
1: 咱得跟人解释一大姐。
2: 哦，大姐，
1: 哎，大姐，
2: 怎么了？干嘛呀？站这儿呢，站这儿呢，我在这儿呢，干嘛呀？
1: 您别着急，这个知道迟到了，
2: 嗯，
1: 千万别生气啊！
2: 已经迟到了，凭什么不允许我生气？我觉得，就你们这些送挺逗的，对吗？对吗？哟，还不许我生气了？怎么了？我问你怎么了？
1: 您也看见外头下大雨了。
2: 哎，真的挺逗的。
1: 不是，
2: 我让老天爷下雨了。
1: 不是，
2: 我会求老天爷下雨吧？我有那么大功力吗？你挺逗的，我是雷公，我是电母啊！
1: 不赖您，
2: 啊，
1: 是不赖您啊！您听我解释，
2: 啊，
1: 下雨这井盖冲走了，
2: 哦，
1: 有一大哥掉下，
2: 然后你给他送到医院了，对不对？
1: 啊，您都知道了。
2: 快递小哥，
1: 啊，
2: 送东西见义勇为，
1: 这么快就上电视了？
2: 你骗谁的你啊？这都是你们公司教好的，别跟我们弄这个啊！
1: 没什么，
2: 你还有别的借口吗？我跟你说啊，我老公可是散打。打冠军，今儿咱这事没完啊！我现在给我老公打电话，
1: 别给他打电话。
2: 哎，老公，
1: 不是
2: 你在哪儿呢？什么？住院了？
1: 哟，
2: 我跟你说多少回，别对外说自己是散打冠军。什么？掉井盖里了？哦，一送快递的给你救的是吗？那小伙子长什么样啊？
1: 嗯，
2: 乍一看挺难看，
1: 哎，
2: 仔细一看更难看。
1: 哎
2: 呦，这不就是你吗？小难看呀！
1: 谁叫小难看呀？
2: 谢谢你兄弟，真是哎呦，我这误会你了。
1: 这没事儿
2: 啊，
1: 您家里没事就行。
2: 哎，我太感谢你了。
1: 哎呦，
2: 大姐呀，做了一大堆好吃的，
1: 哎，
2: 你看呀，有熬小鱼啊、烙饼什么的，你就坐这儿吃行吗？
1: 不是，这都是您做的？
2: 都是我做的呀。
1: 您做一桌子菜？
2: 对。
1: 那还您还点什么餐呀？
2: 吃饱了撑着呗。
1: 哎，这大姐其实挺可爱的，
2: 所以您看干我们这行，
1: 嗯，
2: 很快乐。您的每一个好评都是加油干的动力，
1: 对您每一句谢谢都是对我们的鼓励。
2: 有我们存在，您觉得这生活呀特别踏实。
1: 而且我觉得啊，新的时代到了，新的时代，新的征程，我们一起加油。
4: 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

0: 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1: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2: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0: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3: 青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2: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3: 金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4: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0: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5: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2: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
0: 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谢谢啊，谢谢我北京的亲人，给我一个山东娃娃如此包容的掌声。哎，这
4: 得了吧，得了吧，没听出来呀、啊？这是各位老少爷们给我们一个北京胡同孩子的掌声，对不对？
3: 您这个有点挤兑我们外地人了。
4: 哎，我可没这意思啊。
3: 我们山东啊，那可是孔孟礼仪邦。
4: 嘿，我们北京那是天子帝王乡，
3: 那里五岳独尊秀，
4: 这里长城正辉煌，
3: 那里趵突划不住，
4: 这里后海荷花香，
3: 那里泉水甲天下，
4: 这里胡同情义长，
3: 那里一山一水一圣人，
4: 这里东方升起红太阳。出生在北京，传了几辈儿，我便是这热情风趣的北京人儿。
5: 北京的朋友，
4: 哎呀，
5: 你往这里瞅，
4: 瞅什么呀？
5: 你面前就来了。一个光头，山东和北京是朋友，祝愿你健康又长寿，
4: 行了行了行了，别鼓掌了，各位没看出来吗？这是诚心跟我较劲儿，
3: 你也是有意与我斗气儿，
4: 玩玩吧。
3: 哎呀，我可跟你这么说，
4: 说吧。
3: 别看你生活在北京，但是处处离不开我们山东。
4: 哎，这我听不明白。
3: 怎么了？
4: 我在北京生活，跟山东有什么关系？
3: 别让我问住了。
4: 您问呢？
3: 会写字吗？
4: 谁不会写字啊？
3: 用什么写字？
4: 笔呀、啊。你干嘛呢？
3: 你也用笔写字？
4: 那你是拿牙嘎巴磕手指头啊？写一田字格，学书啊，作文的题目，我的爸爸呀，
3: 有病吗？
4: 你才有病呢，谁不拿笔啊？
3: 问你，用哪儿的笔写字？
4: 程文浩的，
3: 山东济南人创办。
4: 哎，我看病在孔医堂，
3: 山东曲阜人创办。
4: 穿的衣服瑞不祥，
3: 山东章丘人创办。
4: 上大学外国语，跟山东没关系吧？
3: 去替哪儿进修？
6: 红丝学院。
4: 这怎么了？我就跟山东离不开了呢。
3: 还跟您这么说
4: 啊？
3: 就您这个体格，
4: 怎么了？
3: 这都是我们山东人喂胖的。
4: 我还告诉你
3: 啊，
4: 就咱们这个，
3: 哎，
4: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
3: 我都疼。
4: 就咱这身肉啊，嘿、天福号的，
3: 酱肉山东的，
4: 柳泉居
3: 豆包山东的，
4: 同和居
3: 海参山东的，
4: 全聚德
3: 鸭子山东的。
4: 那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好，差点滑了过去。刚才我头一次听说啊，大早上起来好几千只小鸭子，济南坐高铁奔北京全聚德，走啦，哈哈，进炉子去了。哈哈，这不胡说八道吧？
3: 没有听清楚。
4: 怎么了？
3: 烤鸭子的人是山东的。
4: 北京烤鸭，北京烤鸭，你谁听说过山东烤鸭子？
3: 好，你可是孤陋寡闻了。
4: 怎么了？
3: 咱们从头说行不行？
4: 说吧。
3: 大概是在 道光初年的时候，
4: 嚯，
3: 山东荣城啊有一个馒头工，姓孙，叫孙子九，
4: 哦，拿这个馒头加烤鸭子噎死你啊。
3: 我说拿馒头加烤鸭，
4: 我问北京烤鸭跟山东有什么关系？
3: 你听着呀，
4: 您说呀，
3: 孙子九的这个馒头铺啊，旁边是一处烤鸭店。这一日人手不够了，所以把孙师傅请来当做帮工。掌柜的见其心灵手巧，他是肯干，甚是喜欢。没过多久，便把这烤鸭店过给了孙子九。那孙子九便从山东荣城带出了一批年轻人，经营的红红火火，后给烤鸭店取名变异坊。这批荣城的年轻人也是纷纷开枝散叶，流入到了烤鸭行当。到了清末，北京城大的小小烤鸭店林林总总多达50多家，遍布了大街小巷，其中90%以上是由山东荣城人开办，就包括了大名鼎鼎的全聚德。山东荣城人李子明担任全聚德掌柜，他发明鸭票，度过了早期的经济危机，后改焖炉为挂炉，奠定了百年全聚德的地位。从那以后啊，全聚德的烤鸭师傅挤得单传，无一例外皆为山东荣城人。烤鸭技艺也是薪火延续，代代相传。烤出来的鸭肉色泽红润，肥而不腻，外酥里嫩，老少皆宜，口感纯正，可谓人间美味。1953年，第四代传人田文宽还随周恩来总理出访俄罗斯，让中国的饮食文化从此走向了世界，享誉全球。正是京师美馔出山东，妙手荣城留美名，鸭肉酥香飘四海，中华饮食永传承。

0: 还吃烤鸭吗？
1: 烤鸭是什么呀？
0: 别来这套，别来这套。
2: 我不吃，不吃，不吃了。不吃，
0: 不吃，你吃什么？
2: 我吃，我吃你啊。
0: 吃我干嘛？
2: 鸭子拔毛，你不用拔毛。
0: 你看他没得说了，他说这个，你知道吗？
2: 我跟你，我不吃，我还家减肥。
0: 哎，家里你离不开山东。
2: 没听说过，哎，家里跟山东没关系。
0: 家住哪儿？
2: 家住，哎，问着了，北京的四九城里头二环边上。
0: 哎，你说那地方大了。
2: 嘿、哎、嘿，
0: 具体在哪儿？
2: 张自忠路。
0: 哪儿哪儿？
2: 傻了吧？听傻了吧？
0: 张自忠路。
2: 对呀，
0: 张自忠，
2: 嗯，
0: 第33集团军总司令。
2: 这我甭不问这个，跟山东没关系。
0: 有没有关系我不知道
2: 啊，
0: 我就知道他出生在山东临清的一个官宦家庭。
2: 都是山东啊。
0: 又读私塾，对不对？
2: 对呀，
0: 14岁便已成长为了英姿勃发、充满正义感的英俊少年。忠孝仁义的传统思想从小便在张自忠的内心深深的扎根，直到辛亥革命爆发，那张自忠进入了北洋天津法政学堂，在那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进步思想，为他的脑海增添了崭新的内容。随后他便秘密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亲身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当中，直奉战争截击交通兵团，驱除英军，重获丰台主权，血战临沂、台儿庄，击溃铁军，随枣会战对敌，神色怡然。抗日战场上，他不畏生死，杀敌雪耻，百般血战，锻造钢军，血洒疆场，是扬我国威。1940年，襄阳城市长山战场，身中六枪，为国捐躯。周恩来总理题词道：“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足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1947年，北平政府颁令将铁狮子胡同改为张自忠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人民政府追认张自忠将军为烈士。2009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张自忠路也是沿袭至今。他的爱国精神后人敬仰，代代相传。正是抗日名将张自忠，战功赫赫冠长虹，山东将军标青史，北京街道英雄名。
2: 好，哎，哎呀，已经搬济南了，全家都搬走了。
0: 这怎么回事？跑我们山东去了？
2: 哎，我在北京离不开山东了。
0: 哎，不过我就纳闷了，
2: 怎么了？
0: 你说你生活在北京，
2: 对呀，
0: 干嘛衣食住行都往我们山东堆里扎呀？
2: 哎，跟您说实话吧，
0: 嗯，
2: 您别瞧我这在北京
0: 啊，
2: 其实我呀是个山东人呀。
0: 感情这位祖籍是山东的。
2: 对对对。
0: 哎，那你干嘛老标榜你是北京
2: 人？这不生活在北京吗？
0: 那不对。
2: 怎么了？
0: 是哪儿的人就说哪儿的人呢。
2: 啊，
0: 你像我常年生活在山东。
2: 哦，
0: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祖籍北京啊？
2: 哎，合着你打小是喝豆汁吃焦圈长大的。
0: 你也是喝着甜沫吃着油馅长大的。
2: 打小我可就喜欢山东快书，打那个打，
0: 我就爱京腔京韵哼皮黄，
2: 下呀水玉不要枪，标一标后汉武二郎。

0: 人，
1: 山东人，
0: 山东人，
1: 北京人，
0: 早应该拜把子桃园结义。
1: 从今往后，您是大哥，我是兄弟，
0: 兄弟有事哥哥出力。
1: 那将来我要是演出，
0: 给你搭戏，
1: 我将来挨揍，
0: 给你出气呀、
1: 啊，我将来买房，
0: 给你人民币，
1: 我将来嫁闺女，
0: 给你当女婿啊。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初次合作
4: 啊，考我什么？
3: 中国有多少省市自治区？
4: 中国有31个省市自治区啊。
3: 大家说对吗？不对，
4: 这不对，
3: 你看这老爷子
4: 啊，
3: 看了没有？丢了仨，您
4: 是吗？
3: 34个，
4: 怎么34个？
3: 你上学的时候是31个
4: 啊，
3: 后来香港、澳门回来了。哎，又把海南又划了一块
4: 儿啊！是啊，
3: 海南原来属广东啊！
4: 啊，对呀、啊，
3: 这样就34个。
4: 哦呦，加这些、啊，
3: 您记得住吗？34个都哪个？
4: 34，
3: 记住吗？
4: 我
3: 教你个，教你个顺口溜
4: 啊！
3: 教你个顺口溜
4: 啊！
3: 大家也可以学
4: 啊！
3: 四句话，记住这个，就把我们中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记下来。
4: 34，
3: 尤其小朋友们啊，尤其记住，从小记住
4: 啊！
3: 4句话，两湖两广两河山
4: 啊，
3: 川藏云贵蒙吉安。
4: 是
3: 四市二区青甘陕，五江二宁福海湾，中国34个省市自治区，记住、
4: 啊、就这28个字。
3: 哎，两湖两广两河山，两湖
4: 我知道
3: 哪，
4: 湖南湖北啊。
3: 这你为什么记这么清楚啊？
4: 这我因为爱吃炸臭豆腐。
3: 好，
4: 我记得清楚。
3: 两湖两广呢？
4: 广东广西。
3: 两河
4: 是河南河北。

0: 两山，
1: 山西山东，
0: 对，两湖两广两河山，
1: 没事，这我知道。
0: 川藏云贵蒙吉安，川
1: 川是四川，
0: 藏
1: 西藏，
0: 云
1: 云南，
0: 贵
1: 贵州，
0: 蒙
1: 内蒙，
0: 吉
1: 吉林，
0: 安
1: 安徽，
0: 川藏云贵蒙吉安，四市二区青甘陕，
1: 四市二区是
0: 四个直辖市，
1: 四个直辖市我知道、
0: 哎、啊，
1: 北京、天津、上海、重庆
0: 二区，
1: 二区是这个
0: 两个特别行政 区，
1: 特别行政区。啊，香港澳门呢？
0: 对呀、
1: 啊，
0: 你看
1: 这是两个
0: 青甘陕，青
1: 青海，
0: 甘
1: 甘肃，
0: 陕
1: 陕西。
0: 好，
1: 好，
0: 最后一句，五江二宁福海湾，五江、
1: 哦、五江是这个有浙江，
0: 浙江
1: 啊、有这个黑龙江，
0: 黑龙江，
1: 还有这个江西，
0: 江西
1: 啊、还有江苏，
0: 还有
1: 还有这个新疆，
0: 嘿，
1: 黑
0: 龙江，给老爷子鼓掌，这不容易啊。好好好，来看看
1: 这五江，
0: 二宁，
1: 二宁是这个宁夏，
0: 嗯，
1: 还有这个宁，不是不是宁波，是市，
0: 宁波不停，
1: 不是宁波不够不上、哎、这是这个
0: 辽宁，
1: 辽宁，辽宁，对，辽宁，宁
0: 江二宁，福海湾，
1: 福福建，
0: 海
1: 海南，
0: 湾
1: 湾是咱们祖国的宝岛台湾。这福海湾我记得最清楚、嗯、
0: 还真是老爷子不容易。所以说大家记住了，尤其是上学的小朋友们，从小就知道、
1: 啊、
0: 爱我中华，记住这个小顺口溜，
1: 太好了、啊、
0: 两湖两广两河山，川藏云贵蒙吉安，四市二区青甘陕，五江二宁福海湾，
1: 嘿，好，
0: 记住这就行了。
1: 好，
0: 所以说
1: 好了，
0: 爱国吗？
1: 没错，没错啊！
0: 爱我们中华大地，
1: 咱们中国真不得了。
0: 那当然，五千年文化，
1: 哎呀，悠久。
0: 为什么现在提倡学国学呀？
1: 啊，
0: 为什么提倡学国学？
1: 那是
0: 多少古代先贤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资
1: 源。哎呦，那太了不得了！
0: 世界要想和平发展
1: 啊，
0: 唯有回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
1: 还真是，
0: 好好学学四书五经，
1: 哎，
0: 好好学学中庸之道。
1: 哎呀，
0: 不要老大。
1: 哎，对呀，
0: 记住了，平和，
1: 没错没错，
0: 心态要平和，
1: 没错，一定要一起向未来呀、啊。
0: 所以说，
1: 是不是、啊、
0: 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还真是，
0: 你看，你看，这就是疫情来说吧，
1: 啊，
0: 你拦不住啊，
1: 啊，
0: 光一个国家不行啊，
1: 啊，那是
0: 全球统一。
1: 哎，对对，没错，大家共同。
0: 中国好地儿太多了，
1: 太好了。
0: 我这个人就喜欢旅游。
1: 哦，
0: 啊，
1: 看看祖国的，
0: 畅游祖国，名山大川。
1: 哦，
0: 哎。
1: 好，
0: 前些日尤其去青州，到青州那个地儿，青州看、
1: 哦、我
0: 青州佛山
1: 啊、哦，对啊，
0: 写了首小诗、哦、游罢青州走群山，
1: 哦，
0: 名胜古迹非景观，
1: 嗯，
0: 前人英灵依然在
1: 啊，
0: 我辈如何对祖先，嗯，
1: 嘿，
0: 孝子贤孙，
1: 出口成章，
0: 那当然了，
1: 有点文化，
0: 有点太学，
1: 有点学问，
0: 学生嘛，
1: 哎呦妈、哦，
0: 就得爱学嘛，
1: 太好了，
0: 是不是？
1: 真得向您学习，
0: 尤其最近
1: 啊，
0: 专门写了一个。名胜游，写写中国到底有多少人文好地方？
1: 哦，
0: 哎，
1: 您给写了一篇，整个是这个诗似的。
0: 对呀、
1: 啊。哦，
0: 名胜吗？
1: 名胜。
0: 对呀、啊，
1: 叫名胜游。
0: 名胜游。
1: 好，您给咱们亲爱的朋友，今儿大家别白来，是不是？嗯、给咱们大伙儿，
0: 大家都可以沿着我说这路线，你游一游，走一走
1: 啊。太好了，
0: 啊、给大家给他念念。
1: 你给大伙儿说一说
0: 哪儿不周到，大家多多关照。
1: 太好了，
0: 啊、给大家念这个啊。
1: 啊，
0: 华夏中国。
1: 是咱们
0: 锦绣山河
1: 哦，
0: 群山叠翠，
1: 嗯，
0: 万峰巍峨，
1: 哎，
0: 黄河奔流，长江扬波，朝霞夕辉，红装素裹、
1: 啊，
0: 桂林山水，秀甲天下，云南石林，大气磅礴、
1: 哦，
0: 长江三峡，雄险奇秀，黄山四绝，动人心魄，
1: 嗯、
0: 杭州西湖，天姿国色，无锡太湖，烟波辽阔。
1: 啊，
0: 北国风光，雄浑豪放，大漠浩瀚，林海苍茫，北戴河畔避暑圣地，内蒙草原牧歌嘹亮，山西五台清凉世界，虎口瀑布飞流激荡，风化江上冰雪树挂，辽宁千山层峦叠嶂，长白天池云影霞光，景颇胜景碧波银浪，五大连池玉液琼浆，扎龙仙鹤气宇轩昂。
1: 好， 真的好。
0: 中越嵩山，峻极云天；西越华山，挺拔峻险；北越衡山，群峰连绵；南越衡山，直飞霄汉；东越泰山，雄伟壮观；五岳独尊，风光无限。
1: 真美啊！
0: 鸣沙山下，月牙鸣泉；宁夏沙湖，塞外江南；新疆天池，高山雪莲；葡萄沟里，珍珠璀璨；坎儿井水，生命甘泉；哈纳斯湖，充满梦幻；雅丹地貌，沙漠奇观；魔鬼城中，楼台宫苑。天鹅湖上真禽乐园，珠穆朗玛直插云天，亚龙风景神奇画卷。
1: 好，
0: 江南风景，江南风景，水绿山青，莺飞燕舞，柳暗花明。秦淮河畔姹紫嫣红，淀山湖上红楼新景，庐山奇秀，遐迩闻名。鄱阳湖上百鸟争鸣，富江春水玉洁冰清，千岛湖面万种风情，天宫开悟，瑶林仙境，东南王冠雁荡奇峰，武夷山峰丹霞造型，九曲漂流人在画中，鼓浪屿岛海上花园，日光岩上海阔天空，阿里山上旭日东升，日月潭水波平如镜，太鲁阁峡鬼斧神工，东西公路宝岛飞鸿。
1: 好，
0: 武汉东湖华中明珠，神农架里林木葱茏，武林原美世外桃源，洞庭湖水波翻浪涌，天涯海角情景交融，亚龙湾畔碧水椰风，高原滇池波涌春城，玉龙雪山冰川遗踪，西双版纳雨林纵横，苍山洱海遥相辉映，黄果飞瀑彩炼当空，安顺龙宫浑然天成，峨眉金顶佛光盛灯，九寨黄龙如幻如梦，江山夺娇万紫千红，美哉中华，锦绣画中。
1: 嘿，好，
0: 怎么样？
1: 这个太好了，这些地方人都去了，
0: 我都去呀。
1: 啊，
0: 我那我都说出来就不容易。

0: 你会吃饭吗？
1: 吃饭谁不会呀？
0: 懂吃饭的四则运算吗？
1: 吃饭还加减乘除？没听说过。
0: 你听啊，朋友聚餐增进感情，吃工作餐减去应酬，为家人下厨诚意满满，饭后一汤解除疲劳。
1: 嘿，有意思。
0: 你用什么吃饭？
1: 中国人都用筷子呗。
0: 我意思是会用公筷吗？
1: 公筷怎么用我会，但无论在家在外我都不用。
0: 看看，这就是因为你不懂公筷和健康的四则运算呢。
1: 这俩有啥关系啊？
0: 关系大了，用公筷加一份责任，减一份风险，乘上健康东风，除去传染隐患。
1: 说的对，用公筷好。
2: 使用公筷很重要，加减乘除要记牢。
3: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4: 人可真不少，
5: 哎，那不错了。
4: 有这么句话呀，
5: 哎，
4: 知音不在多，
5: 怎么样啊？
4: 一个胜百个，
5: 那就越来越多了。
4: 哎，今天这知音真不少啊。
5: 是是是，
4: 大伙儿喜欢相声就行，
5: 您爱听就行。
4: 相声就是聊天嘛。
5: 是是，
4: 哎，今天我们这节目的名字叫《难开的口》，
5: 这有什么寓意？
4: 我这样啊，问问在座的同学们
5: 啊，
4: 就是你们生活当中，实话实说啊，什么事情让你这个口特别难开？
5: 不好意思说的话。
4: 什么意什么事儿您张不开嘴吧？
5: 对，
4: 有吗？就这个男同学，你觉得生活当中什么样的事情你这个张不开嘴？
5: 说不出来。哎，
6: 借钱
4: 啊？
6: 借钱？
5: 借钱？
4: 借钱？
5: 哎，
4: 他这是比较普遍的，
5: 没错。
4: 因为那年轻的人啊，你们上学这个生活费花冒了呢，很正常。
5: 对
4: 啊，借钱，
5: 哎，
4: 这是一个他们觉得难开的口。
5: 哎，
4: 我问问你吧。
5: 啊，你说。
4: 这是我搭档侯振鹏啊。
5: 我怎么样？
4: 你觉得生活当中
5: 啊？
4: 什么事情张不开嘴？
5: 我这人 啊性格比较直，
4: 是
5: 没什么张不开嘴的，
4: 都能张得开嘴。
5: 哎，直接说，直接问，这有什么呀？这个
4: 行，那我给你设计场景啊。
5: 什么场景啊？
4: 好比管一个很漂亮的姑娘，
5: 哎
4: 那个要电话
5: 啊，
4: 就是陌生人之间
5: 啊
4: 你张得开嘴吗？
5: 这个我跟您说
4: 啊
5: 你直接要人不给，
4: 那是，
5: 哎，你来点小套路，这就张得开嘴了。
4: 你的意思你还是有办法能要来的？
5: 这可以啊。
4: 这么办，我接下来找一个找一个在座的女孩啊，就跟她互动，上台来。
5: 是，
4: 我就让这姑娘站这儿，你管人要，我看你用什么方法。
5: 我试试，
4: 行吧？
5: 我试一回。
4: 我
5: 能叫得上来，我就
4: 试
5: 啊。
4: 大家能推荐一个吗？你们觉得现场哪姑娘最合适？然后就她呀，行，就这姑娘，让姑娘来，就这姑娘，热烈鼓掌，来吧，来妹妹，谢谢这个姑娘。你怎么称呼啊？
7: 我姓姬，叫姬思雨。
4: 姬思雨啊，那个思雨今年多大了？
7: 我今年二十。
5: 二十，
4: 才二十岁呀、啊！我三十，
5: 有你什么事？
4: 哦，没什么事儿。
5: 您不让我要吗？
4: 开始啊，难开的口。
5: 哎，您看啊，
4: 我们看看管美女搭讪
5: 对
4: 容易不容易？
5: 所以这今天这男同学你也学着点。
4: 你想说什么说什么
5: 是是
4: 哎，行，你拒绝喜欢可以你就给，不可以就不给，无所谓。哎，开始。
5: 你首先得跟套近乎。哎，我看他眼熟，咱俩见过吧？咱俩见过。
7: 我怎么没感觉呢？
5: 你说那在那哪儿？你想那，我跟你说那场景
4: 啊，
5: 那古玩店，
4: 人家这二十岁大姑娘逛古玩店，她得多无聊啊！
5: 那个不是古玩店，不是，那木材厂门口。
4: 人怎么了？这孩子想不开上木材厂？
5: 记乱了。哎，你是演员吧？演员不是吗？我刷着过你，演员。
7: 可能是吧，
5: 可能是你看我刷，你也刷着过我吧？
7: 嗯，经常刷。
5: 太好了，咱俩加一微信怎么样？
7: 那不行。
4: 哎，好，谢谢啊，谢谢小鸡，再次给他鼓掌。
5: 这我就算失败了，合着。
4: 对，就是你感觉很好开口的话，
5: 时间不长，
4: 话到嘴边不一定容易说。
5: 这路话确实是不好意思。
4: 哎，对呀。
5: 哎，你其他的生活当中，
4: 生活当中
5: 你说说。
4: 最重要的一句
5: 什么呀？
4: 就是爱。
5: 哎，这刚才那小伙子说了，你问他时候，他说我爱你，这个不好说。
4: 对，我爱你不好说。
5: 嗯。
4: 面向谁很重要
5: 啊？
4: 我问问大家，你们生活当中就是面对面跟爸爸妈妈说过我爱你吗？有说没有？有说过的吗？你说过是什么时候？ 过节的时候还是
5: 过生日啊，嗯，
4: 反正说过是吧？
5: 哦哦。
4: 但是我们中国人表达爱，向来都很含蓄。
5: 这还真是。
4: 侯振鹏，
5: 哎，
4: 你跟你的爸爸妈妈说过我爱你吗？
5: 虽然说。我没说过 啊，编辑短信爸爸妈妈我爱您，我发朋友圈，大伙儿都知道。
4: 实际上你看，爸爸妈妈的爱如果只是你朋友圈的复制粘贴也就算了，是吧？就让别人看看我们爱父母，不如回家当着爸妈的面说一说。
5: 这也不难呀，这个
4: 说过吗？跟你妈说过吗？
5: 我没说过
4: 啊，
5: 我说这不难呀。这
4: 你那意思你能说得出来？
5: 这跟我妈说我爱您，这说得出来。
4: 好表达，
5: 可以。
4: 咱们设计场景啊，
5: 哎哎，
4: 你妈妈呢在家做饭，
5: 可以。
4: 你回来跟她说这三个字，
5: 没问题，
4: 行不行？
5: 可以，
4: 开始
5: 啊
4: ，你妈正炒菜呢。
5: 行，哎，
4: 学妈妈炒菜，行吗？
5: 没问题啊。哎我给我妈找120得了。
4: 怎么了？
5: 我妈这干嘛呢？这
4: 眉飞色舞炒菜呀、
5: 啊！您不用那么记好
4: 啊，
5: 这菜全扣脸上了一会儿。
4: 这炒菜
5: 差不多就行了。
4: 开始啊，炒菜。
5: 行嘞，妈。
4: 哎呦，
5: 回来了。
4: 嘿，儿子回来了。
5: 哎，
4: 好啊，快着快着
5: 啊，
4: 跟你爸爸摆桌子，咱们吃饭。
5: 行了，
4: 哎，
5: 别叫我爸了
4: 啊，
5: 不在家吃，外头吃。
4: 外头吃干什么呀？不花钱呀？
5: 花钱不花您钱，我请客呀。
4: 这孩子
5: 怎么了？
4: 谁的钱不是咱们家的钱？不花点样钱？
5: 您别老省那点钱，该花得花，甭来省。给谁省呢？这是
4: 省他干嘛？
5: 啊，
4: 妈这么多年省钱为谁呀？
5: 不是您，
4: 不是为你吗？
5: 过节叫您吃完一回来就说这事儿。
4: 不是你说就这样，你走吧，你走吧，
5: 我压根我就不想回这家。我妈
4: 说得出来吗？
5: 我妈的脾气太暴，这不赖我。
4: 不是你妈脾气暴
5: 啊，
4: 你这话头就不对，就直接说呀，
5: 就不提别的。
4: 啊、对，
5: 不提外头吃饭。
4: 对，
5: 直接我就说妈，我爱你，
4: 不管了，
5: 是不是？就可以啊。
4: 嗯，
5: 妈，今儿、
4: 哎、儿子回来了，
5: 我跟您呢说点事儿，我酝酿，平时也不好意思。妈，
4: 哎，
5: 妈，我，
4: 哎呦。妈带你投案去吧啊！
5: 谁犯法
4: 了吗？是不是
5: 没犯法？
4: 那你干嘛欲言又止啊？
5: 不是，您别着急，我这酝酿感情，
4: 你
5: 这就我这说就完了啊！妈，我爱你。
4: 什么？
5: 没听见呀？
4: 啊！
5: 我爱你。
4: 你说什么？
5: 我爱你。
4: 儿子。
5: 哎。
4: 你真得大病了吧？没关系，妈那有钱啊，咱们上医院看去。
5: 谁没得病？
4: 那你这说话到底说什么呢？
5: 这是不是不好意思吗？您听好了，
4: 好好说，
5: 我就说出来。
4: 哎，
5: 妈，我
4: 你等会儿
5: 啊，
4: 老侯，
5: 干嘛呀？
4: 那水是不是又开了？
5: 哎，怎么想起他来了？
4: 小点
5: 您看还是没说出来。
4: 话到嘴边，你想说，
5: 哎，
4: 爸妈不一定想听啊。
5: 他也不好意思，
4: 气氛下他会觉得很尴尬，
5: 哦，
4: 对不对？
5: 是，
4: 所以说爱你在心口难开。
5: 所以我爱你还是夫妻之间说的话，
4: 夫妻之。

0: 来起，今儿这日子呀，你看孩子也都不在，
1: 是
0: 我呢年轻时候有那话呀就没好意思跟你说。
1: 你别说了，
0: 今儿趁
1: 我知道啊，是不是张云霞呀？年轻时候你们一车间，对不对呀？啊，
0: 不是，那不是一车间一块干活，领导分配一块，没别的事儿。
1: 到底是谁？
0: 谁他也不是
1: 啊！
0: 我咱俩要过一回情人节，
1: 对，
0: 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1: 你说什么呢？你就说呀！
0: 就那几个字儿。
1: 行，我知道。
0: 嗯，
1: 就那几个字。
0: 就那几个字儿。
1: 别说，说出来之后我还真不好意思。
0: 那不成啊，不成！我跟你说啊，生活需要仪式感。
1: 哎，
0: 当着这么多小朋友，
1: 啊，
0: 咱们呢就老同志做个示范，咱表达一回咱这爱情，行不行？老伴儿
1: 啊，
0: 站好了，
1: 站好了，
0: 听我说啊，这几个字，
1: 哎，
0: 老伴儿，我
1: 哎，这水又开了吧？
0: 他又想起来了。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3: 这说相声嘛，相貌的相，声音的声，我这两人我全不占。有人还说马三立相声好，说的不错，你们捧我，你们爱，你们愿意这么说，你们愿意这么夸我。其实我呢很差，声先说是声，我又不会唱，声音难听。相貌呢那就啊，那咱就甭说了，已经长这样了。我知道，我自己我知道，自知之明。我总觉着长得这模样啊，怎么着反正对不住你们。其实我小时候挺好看，我小时候那是圆胳膊圆腿，小圆脸，小胖子，谁见谁爱。我小时候到哪儿谁都夸。到那儿就呵，小孩嘿，多好啊！几岁了？大了大了，变这样了。怎么也你怎么也没想，万也没想到会变得这样。你肉呢？肉都没了。我小时候有病吗？小时候四五岁的时候，小胖子，后来有病怎么也缓不起来。小时候闹病，上医院住院开刀，大出血。咱没死了还不算好吗？大出血，出血开缓不起来了。小时候开刀，有人说什么病还开刀啊？什么病啊？嗨，痔疮，闹痔疮，开，怎么四岁长痔疮吗？哎，有痔不在年高，就这么讲。有人说了，你不去化化妆吗？实都是一个演员嘛，必须得要化化妆啊。我也不是没化过妆，化过。以前演出啊，我瞧人家都擦胭脂抹粉，这儿眼圈抹点黑的，抹点黑的显得眼睛大呀，眉毛多画一点是吧？是拢拢头，擦点油，白头发染黑了是吧？穿个漂亮的衣裳，擦点粉，这就抹点红的，嘴唇抹点红的，显着好看。我也抹过，我没等上台我就擦掉了，一照镜子猴啊，就不是闹天宫，你是干嘛呀？干脆就这样得了。我要按我说应当得拾掇，你看，不是那不单男女演员。得捯饬捯饬，咱们一般群众们应当化化妆不？应当这样，不论你干什么，那出门洗洗脸，擦点粉，特别女人，女的也应当。售货员上班时候要洗洗脸，干干净净，穿点漂亮衣裳，擦点粉，抹点红嘴唇。我听说外国就这样，咱们应当学啊人家。外国人的服务员、售货员都得干净漂亮。

精神，还得长得好看，还得会乐，不会见人不乐不行，见了顾客满面笑容，那个经理查天天看哪个不会乐，明儿你下，明儿不要你了，见人不会乐那不行，都得不管说老得乐，抬杠不行，跟顾客怄气打起来了那更不行了，所以你不会乐明儿下，明儿你不要你了，开除，就这样。尤其这脸上相貌，咱们平常咱也不是售货员，咱们也不是服务员，咱一般的家庭过日子妇女，你也得化妆，你也得拾掇拾掇，高兴，活得高兴痛快，精神，精神健康，精神投资，你得花钱，花钱，钱干嘛花？捯饬捯饬，什么衣裳漂亮买，你咋兴什么样衣服穿，香粉哪个擦，香水抹，别太多了，你一瓶一瓶倒那就不行了。你看你香水吸的脸上香味儿，长得拾得好看点儿，特别岁数大的，有这老太太们五六十岁了，六十七十岁了，嗨，你大岁数了干嘛呀，还烫发去，人都烫头，咱可不烫，你别那么死脑筋，应当烫，应当漂亮，五六十岁了干嘛呀，干嘛呀，你烫头，你染染发，多活二十年，你信不信？这什么精神投资，自己照着镜子看着高兴，吃什么什么香，怎么都痛快，该怄气就不怄气了，你该着急不着急了，吃不下喝不下你吃都香了，为什么？这精神健康，人身体健康，精神健康，心理健康，三者合一。我天天早晨我也打太极拳呢，可你脏脏脏，一脸吃木，眼睛都吃木糊，也不漱口不刷牙，写了封信找不着酱子，拿这儿就沾信。那你健康，你健康什么呢？你健康不了啊，卫生啊，精神健康应当得这样。嗯，每个人什么叫有雀斑粉刺？治去，那不有那药吗？买呀，多少钱？擦擦完了，雀斑的粉刺啊，黑点儿满没了。你瞧，别人看着也好看，不为别人看，你自己看呢，你高兴不高兴啊？脸上有猴子，有大痦子，挺漂亮的大姑娘，挺漂亮的小媳妇儿，脸上大黑痦子，和长这地方特别显眼，要不长嘴这儿，嗯，就长到这儿了。你多难看，治了去，治完了没了，几十块钱就治。美容院呢，天津也有啊，北京也有啊，北京是哪儿有啊？我想想，我不是给做广告啊，反正不是安定门呐，就是阜成门这边，我记得反正我前几年我参观过嘛，它叫美容科院，雀斑粉刺啊，长疤了呀，长黑毛。见过这人吗？脸上有块黑毛，你说这，他给你治了去，脸上白肉皮了，豁了嘴都能治吗？到咱们北京叫豁嘴，是不是？豁嘴，天津管那叫老凤。啊，那不怨他，一落生啊，胎里带，打小时候一落生，这个嘴唇这儿短一块肉，这短一块肉，这叫豁嘴，这离地大块。这缺一块肉，这叫豁嘴儿，天津叫老凤，就这个，挺漂亮的大姑娘，你说个儿、样、身块、脸儿、眉毛、眼睛、皮肤，特很要打后边看，特十分人才，没挑，100%，这大姑娘真漂亮，转过脸一瞧，这大豁嘴儿，嗯，搞对象，谁要谁也不愿意要这个，怎么办？治去美容院，几十块钱缝上，把这个大豁嘴给缝上，缝完了看不见，看不出来，也没有疤了，也没有疖子，也没有印儿，一点瞧不出来。嗯，这倍儿平，你这多好呢！这为什么？为人民服务吗？让你精神健康吗？要是还有人工酒窝，愿意漂亮吗？女的一乐呀，一乐俩酒窝多好看呢？没有，没有怎么办？拉。人工酒窝，他给你做俩酒窝，这我也参观了，我看了。

0: 在那儿，那椅子跟那个理发馆似的，那个理发馆那椅子似的，他能这样撂躺下，他给你拉人，不是打外边拉，他打里边拉，他打里边算，那就是技术，拉不好不行，拉不好变俩鼓包，跟很两个糖似的，那难看了，那是个技术，瘪鼻子能改鼓鼻梁吗？挺好看，大姑娘大瘪鼻子，瘪鼻子不好看，他让你起来，给他改成高鼻梁，高鼻梁大眼睛，他鼻子让你鼓起来，他垫骨头，鼻子这儿他给你垫上骨头，鼻子尖这儿不能搁骨头，鼻子尖这儿肉的，这儿软和，他当间给你搁骨头，这鼻子尖也得起来，也得鼓起来，鼻子尖不起来不行，往当间鼓，立交桥，那也不行，那难看了。人工的，人工给你做人工双眼皮吗？知道这不？单眼皮不好看，挺漂亮。单眼皮的改双眼皮，给拉成双眼皮，双眼皮得分成脸型。你愿意拉，愿意拉你得长脸儿，圆脸不行，烧饼脸那不行，长脸汤，这眼睛还得那种大长眼睛，长眼睛长。单眼皮子不好看，拉双眼皮儿，那拉完了变双眼皮儿，那大眼睛好，长的，小圆眼儿不行，小圆眼儿滴溜圆，圆眼儿那不行，拉双眼皮儿。我表姐就这样，我表姐也70多了，现在还活着呢，在天津呢，她就是圆眼儿，小圆眼儿，40来岁的时候要拉双眼皮儿，咱直拦着她，我说您不行啊。您圆眼睛不行，拉也不好看。您别我拉，我乐意，我有钱，你管不着。哦，好，我管不着。您拉您的，您好，您有钱，您去您的，去了。该是他倒霉，他赶上这大夫，实习大夫，也当时又那天又喝醉了，喝得晕头转向。这活他做，躺那儿了，拉双眼皮，拉吧。拉坏了，拉错地方了，双眼皮给拉到下边了。起来，一起来就翻了，就翻。哎，你给我拉下边，这好，你赔我，你赔。那怎么赔啊？拉了没法赔啊。你说他，这是我们，哎，这算个手术的事故，这是个问题，我们都我们认可，我们不要钱了，不收钱啊，不收钱。不收钱，不要钱也不行。你给我拉上边，你不就给我拉上边来？我说上不了，上，这又躺下了，非让拉，又拉吧，拉，这上下都双眼皮儿。起来了，照镜子一瞧，哟，像肚脐眼儿。
1: 警察叔叔，我这刚吹好的发型戴上它，你看我这高颅顶就没有了。
2: 哎呦，交警同志，哎，我头大，这玩意儿卡着，好热，好难受啊。
3: 哎呦，我送孩子上学就马路对面，哎呦，那么近就不需要戴了吧。
4: 哎，你别拦着我啊，我上班快迟到了，我下次一定戴。
5: 你可以有很多理由，但生命只有一次，头盔不是负担，是安全的守护。骑行电动车请戴好安全头盔。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4: 薛冰山做梦没想到，事隔几天，樊梨花死了，真好像冷水泼头一样。心中暗想：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一切全完了。两军阵正等着樊梨花。正在这关键时刻，人不在了，怎么那么倒霉？看来不但是我私人的不幸，国家也不幸啊。但是薛丁山呢，头脑也不那么简单，他冷静地想一想，哼，没那么八宗事儿，肯定是演戏，演戏呀，故意吓唬我吧。前两天在点将台上，我们俩离得那么近，那樊梨花又瞪眼睛又咬牙，俩眼倍儿亮，哪来的病啊？怎么事隔几天就死了？是气性太大，勾起往事，伤心难过，气堵咽喉，一口气没上来死了，这种事儿是有，但是在樊梨花身上恐怕不存在吧。明白了，假的，假的。但他又一看，樊露一边说一边掉眼泪，看这个府上下的气氛不像假的。又一琢磨，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你认为这事儿不可能，他结果可能了。你想的是个东，万无一失，结果变成西了。这就叫出乎意料的事情。因此这薛丁山这个心，又信又不信，又不信又信，是七上八下。为了弄个水落石出，薛丁山呢跟这个樊露哀求，樊总管，能不能网开一面，让我到府中吊祭吊祭。哎呀，其实这个事儿你要求一点都不过分。这样吧，我呢也别通报老夫人了，要通报老夫人恐怕绝对不行。这个呢，大门开着，吊唁的人有的是，你就随着大溜进去。可是有人问你，你别说是我把你放进去的啊，行不行？可以。就这样我就感恩不尽了。薛丁山还准备的芝麻香客应用之物，樊露在头前引路，他在后头跟着。二次来的府门人也太多了，起码说这韩江官头面人物，三街六市的当家的，市农工商的头领，连街坊邻居，再加上帅府的人，司官两面得有多少人，所以络绎不绝呀。薛丁山低着脑袋，拎着祭品，随着人流就混进了樊府。到头层院子一看，是接待客人的；到二道院一看，好嘛，人还没入殓呢，可能是在屋呢。院里头放着大花头棺材，棺材盖在旁边放着，有几个工匠正在那忙活着，用那黄绫子贴那棺材里，正在那粘贴呢。有的人还说：“别着急啊， 弓一定要细一点，一定贴好，铺黄绫子被什么的。这些人连头都没抬，再一看里边的人出来进去的，有的人眼睛都哭肿了，啊，气氛十分压抑。再摘耳一听，两廊之下有僧道诵经之声，和尚老道全来了，也不知念的是什么，还挺好听，还。叮当，也听不出个个数来。哎呀，薛丁山呢，就感觉这个气氛特压抑了，顾不得一切。他进了厅堂了，进厅堂一看，屋里是香烟飘渺。旁边一张木床，木床上躺着一人。盖着黄绫的被，脸上蒙着纸，有几个女眷正在那跪着烧纸，旁边也有不少人在那吊祭。哎呀，薛丁山一看，信以为实了，莫非这就是梨花，我的娘子不臣？他也顾不得许多了，呜。就扑到床边，由于他用力过猛呢，走得又快，身上一带风，把这死人这脸上这张纸给刮掉了。正好薛丁山仔细一看，不是樊梨花是谁？就见樊小姐仰面朝天躺在停尸床上，面赛黄前纸，唇似电叶青，眼窝深陷，都脱了相了。但你仔细看看，还是樊梨花呀，穿着死人装过的衣服。你看这个人要活着的，怎么的都不吓人，这往这一躺，这玩意儿渗人呢，这玩意儿。可是薛丁山并不是害怕，一看是樊梨花，他把手中的祭品夸啦就掉在地上了，往床边一跪，拉住樊梨花的手：“娘子，哎呀，我的娘子，你可疼死我了！”哦，咣咣咣，拿这脑袋撞这张床啊，拉着樊梨花的手，一呢是亲热，二呢他没死心。摸摸这手是凉的，是热的，要死人的手发硬冰凉啊，要是活人的手怎么也得有热乎劲儿，结果他一摸呀，好嘛，冰凉棒硬，人都要快硬了，这是真的。那停尸床它有弹性，薛丁山当当当拿脑袋这么一撞，这尸体一蹦一蹦的，要活人他软乎，他死人发僵硬，一蹦都直的，连脑袋在脚一块儿撅的。哎呀，薛丁山一看的确死了，到了这阵儿后悔的不得了，自己骂自己脏心烂肺，方才我还在想是演戏，他不可能死，可能是为吓唬吓唬我，你看我还想这个呢，结果人真不在了。这回他可是忘掉一切了，哭的。好，他这一叫唤，比别人的声都高十倍，这屋里就乱了套了。有人给老夫人送信儿去了，老夫人在后边呢，有不少女眷正在苦劝呢。老夫人一听说什么薛丁山来了，哎呦，老太太气的，在众人搀扶下来到前屋。薛丁山正在那跪着哭呢，老太太把拐杖就举起来了。薛丁山呐，你个要命鬼哟，我们老樊家欠了你多少债了，你这债就讨不完了，我女儿活着的时候你折磨她，死了你跑这乔嚎乱叫，让死者都不安呢，这就说明你还在接茬讨债， 你个要命鬼呀！我姑娘就死到你身上，老身跟你拼了！抡拐杖就砸呀！薛丁山连动都不动，打吧，打死才好的。好像打的那人不是他。老太太打着打着，眼跟子一翻，昏过去了，也不打了。众人把老夫人给架走，樊钟，哎呀，樊福、樊路，这几个总管都过来了。薛将军，薛将军，别哭了，拉倒吧。哎呀，心到神知啊！如果樊姑娘有灵的话，也知道你到这儿来哭拜她来了。算了算了，人死不能复生。你看你这一朝这一喊，满院都是人了。一会儿老夫人明白过来，还得打你，还得折腾。你从速离开吧！啊，薛将军，走吧。就这样把薛丁山呢架出樊府，那樊路还真不错。薛将军，这回你明白了吧？人死不能复生，看你这意思，你是真难过了。难过有什么用啊？算了，你再也别来了。老夫人再不愿意见着你，不但是老夫人，我们府里的人也不乐意见你。要既然这样，我再磕仨头，我再走吧。冲着樊府的府门，薛丁山虔诚地拜了三拜，擦着眼泪离开韩江关。薛丁山一想啊，这回横没说的了吧？请来请去把人都请死了，我该交差了吧？你说你们叫我怎么办？他要活着的时候怎么都行，死了，你叫我怎么办？我又不是神仙，大概能把我放过了吧？他怀着侥幸的心理回到连营，一通报，唐王让他觐见。薛丁山哭拜在御案之前呢，哭着说了：“樊姑娘不在了，死了。”啊！薛丁山，这是真的。陛下，罪民斗胆也不敢蒙混天子。不信，您派人调查，千真万确是怎么回事？李世民也有点傻眼了。哎呀，皇天不佑，这么好的人死了，这待如何是好啊？老爱卿，你看这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程咬金这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悠。薛丁山在底下诉说的时候，老程一句话都没说，哎，分析着每一句话。等皇上问他，程咬金打个哀声：“哎，荒郊路上无老少，我这老糟头子他不死。”

0: 兄弟人死了，老天不公平啊！该着白发人送黑发人呐。主公啊，不管怎么说，樊姑娘对咱们大唐朝有功，樊姑娘不在了，应当拨国币躺银，好好超度，应当金顶玉葬啊，既安慰死者，也让樊府的人看看皇上的恩德不于四海呀。是是是，老国公不说朕也得这么办啊，这是一件事儿啊。咱们再说薛丁山的啊，我丁山呢，你看着樊姑娘死了？看见了。说实话，我原来还不信，我认为她吓唬我是装死。后来我拉住她的手，我这一哭，发现她真死了。那真死，你回来干什么来了？啊，喂，薛丁山一听呢，人都死了呢，我在外头待着干嘛呀？但不敢犟嘴。老人家，我奉旨去请樊姑娘，樊姑娘在这，我要请不来，算我没那能力，或者算我没竭尽全力。人不在了，我怎么跟死人打交道啊？那我怎么能请得出来呢？哎，这，嘿嘿，主公听见没？他逮着理了啊！哎呀，那意思你要再叫他去请，好像强人所难。我告诉你，薛丁山。樊姑娘的死就死在你身上，是不是？是，的确死在我身上。死在你身上，你说你还活个什么劲儿？丁山呢？有诚心没？掏心窝子说句话，你对得起樊姑娘不？对不起，我不是人。好，你还回去？还回去？我回去干什么？干什么？去哭去！我告诉你，薛丁山，你回去守灵去。你能把死人哭活了，可以将功补过；要哭不活，你就别回来了。你脸皮有多厚，你回来干什么？大伙都烦你。回去。我。哎呀，薛丁山真有点反感了。心说这老头逮着蛤蟆钻出尿来，你看皇上还没这么地呢，和他吹胡子瞪眼，没完没了的。有把死人哭活的吗？太强人所难了。我薛丁山再不对，我还得怎么的我？薛丁山的眉梢动了一下，有点不服气儿，想犟两句嘴，没敢，没敢呐。于是把火气压了一压，这怎么？你认为我多余啊？提这条件太苛刻了。方才我察言观色，我瞅你那眼眉又要立立啊，又要扎刺儿，呦呵！薛丁山心说：这老头眼睛还不花啊，我的表情他看那么准，老人家我怎么敢？什么怎么敢？个狼崽子啊，要现原形是不是？我告诉你，薛丁山，谁答应了我也不答应，你马上回去，一定把死人给我哭活了，不然的话别回来。这程咬金包办代替，皇上太子都不说话，他说话，吩咐赶出去，把薛丁山又嫁出去了。嗨，薛丁山回过头心说话，哎呀，当初我听老人说，墙倒众人推，破鼓乱人锤，这话我不明白什么意思，今天我深有体会了，我现在就是墙倒众人推，没有替我说好话的，本来我这骨都破了，还非锤不可，落井下石啊！我都掉井里，本来活不了了，上面还得扔几块石头，够多狠！又一想，自作自受，我自己起誓发愿了，我不受罪，谁受罪？我自己找他，我就哭去。哭不活樊小姐，我就死在她的面前。我到阴曹地府见着樊姑娘，我接茬再认罪。下定决心再次返汉江。你说那么容易呢？ 在短短的时间，这薛丁山，呲溜一趟，呲溜一趟，呲溜一趟，都遭的什么罪呀？吃不好，喝不好，睡不好啊！这就叫折磨呀，这就叫折磨呀。等薛丁山步履山岚，晃晃悠悠，再回到樊府，就已经到了黑天了。当然不是当天的事儿了，这过了好几天了。他这次赶到寒江啊，日头往西转了，再到樊府，快掌灯了。吊唁的人呢，也没那么多了。这热闹劲儿也过去了，这个事儿怎么那么巧？他一进樊府，正好遇上那个总管樊露。樊露拎把壶去打水，一抬头，呀，薛将军是你？你怎么又回来了？我又回来了。我回去一琢磨，我对不起樊姑娘，我得在这守着。我该做点什么，我得做点什么。哎呀，你回来的正好啊，姑娘已经入殓了。老夫人说入土为安呢，就这三两天的功夫就要下葬了。你要真不来呀，还真就赶不上了。别介别介，我来了。要这么说，我来的正好，我要给姑娘守灵啊，娘子啊。哈哈，薛丁山等进了屋一看，花头大棺材在板凳上架着，棺材那头上啊还有一盏引魂灯，随着风一吹一摆一晃的。棺材前头是一张供桌，供桌上铺着黄钱纸，在纸上摆着五供素蜡，香烟飘渺，旁边两个大瓦盆，盆里全是烧的那些烧纸。另外呢，在两旁全都是挽联，人们送的左金童右玉女，金山银山全是纸活，这纸活摆在院里了，哪儿都是。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交代这个中国呀，这个封建这种习俗啊，不怎么文明啊。你说你烧那干嘛？活着没得着，死了就能得着了吗？再说死了就能带走吗？太愚昧了。所以呢，政府号召禁止放爆竹，不准放鞭炮，不准随便烧纸。我认为这个提倡啊太对了，应当用法律形式把它固定下来。这玩意儿一烧，容易引起火灾来，也造成大气污染，对人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的威胁，在无意之中后果不堪设想啊。那咱说的是唐朝的书，离现在1300多年，那阵是大行其道啊。这屋是没人放火，要有人放把火，整个樊府全得完，院里屋里全是纸活，都是易燃品呢。闲言少叙，哎呀，单说这薛丁山呢，说什么也不走了。正好樊龙樊虎俩媳妇儿来了，你说这俩媳妇儿吧，也认得薛丁山，第一次进谗言说坏话就他俩说的，要没他们俩说那些坏话，薛丁山不能打樊梨花。但人都是有变化的，这俩女人呢也怪可怜的，一看薛丁山来了，本来想说几句难听的话，但一瞅薛丁山那个样也怪可怜的，所以话到舌尖就咽下去了。哦，是薛将军。哦，正是在下。你来干嘛？我听说姑娘不在了，我对不起姑娘，我前来认罪。要瞧你说的，人都死了还认什么罪？那样也不行，我打算守灵。哦，你守灵？嘿呀， 薛将军呐，说的是笑话。您那么高的身份，能给我妹子守灵吗？再者说，守灵的有守灵的规矩呀。你得怎么表现表现？你是虔诚的。您这话什么意思？你看你穿这身衣裳像守灵的样子，你必须头顶麻冠，身穿重孝，腰系麻绳，手提哭丧棒，那才像守灵的样子。薛丁山一听，什么？我成大孝子了啊？嘿，这二位真能出主意啊！又一想，啊，孝子能怎么的？我现在人格没了，我别要求那些了。为了表示自己的诚心，薛丁山点点头。二位所说极是，可是仓促之间我没准备，要你没准备，我们这儿有啊。来，把孝袍子给他拿来，现成的。再看这薛丁山，麻冠、重孝、麻绳，呵，哭丧棒再拿来。这个难看劲儿就甭提了。薛丁山就往棺材旁边一跪呀，接茬痛哭，谁劝也不行，哭的是目中流血，死去活来，把反腐的人上上下下全给感动了。到时候薛将军，你还得保重虎体呀，哪有这么哭的？你瞅你声音都变了都。该吃饭的吃饭，不，我什么都吃不下去。天挺黑了，各位都休息去吧，我在此守灵。到了后半夜，谁不困，都走了。孤单单、冷清清，就剩下一个薛丁山。薛丁山哭罢多时，把眼泪擦擦，往院里一看，好。这院里冷冷清清的，往屋里一看，冷冷清清，就棺材头上的引魂灯忽明忽暗呐。心说樊小姐就在棺材里头躺着，我在外边给守灵啊。程老千岁说的清楚，只要我心诚，我就能把人给哭活了。今天我试试，能不能把死人哭活。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7: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4: 薛冰山给樊梨花守灵，夜深人静啊，这回他可得漏了，哭吧，怎么哭也没人劝他。薛冰山是思前想后，越想越后悔。这回环境又允许他想，这思路像奔腾的野马一般，前前后后他想了几个来回啊，那真是追悔不及呀、啊！想到痛心之处，想起他爹来了。嗯，我怎么这么命苦，把我爹一箭给射死了。我爹讲话了，我们哪是父子，纯属是冤家对头啊。我现在还够人味儿吗？尽管我不是故意射的，但是好说不好听，这么多的逆事全摊到我身上了，我受得了吗？姑娘啊，我对不起你呀、啊。这薛丁山一边哭啊，一边嘴里捣鼓，有的能听清，有的听不清，就跟评书演员差不多少。哎呀，从打怎么认识的樊梨花，自己心里怎么想的，几次打樊梨花，当时什么情景，后来思想上怎么变化过来的，真是坦白全说出来了，一边说一边哭，一边说一边哭。你想一想，薛丁山是个人呢，尽管年轻体力壮，这些日子的折磨他受得了吗？一天没吃东西，水米没沾唇，疲劳过度，消耗的精力有太多。

0: 恍惚惚的，他把眼睛睁开了。哎呀，抻抻懒腰，觉着身上这个难受啊！哟，就在这么个时候，院里刮起一阵冷风来。呜，这冷风啊，刮的白纸翻，刮的院里的纸活，凡是带响动的，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哟，这玩意儿渗人啊！噗的一下。把关在头上的引魂灯、一对素蜡，全给吹灭了，唰一下一团漆黑呀！而见冷风过后，薛丁山就觉着脊梁沟发凉，汗毛根发炸，嗖，头皮都发麻呀，感觉到那么恐怖，那么害怕。薛丁山那么大的能耐，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呀！这回怎么回事？他机灵灵打个冷战，莫非
1: 要闹鬼？
0: 你看他本能的，他就想起来这个事儿了。拿现在来说，科学的时代，90年代了，要快到20世纪了，有几个人信迷信呢？啊？信迷信的人大有人在，就绝对不相信鬼神的人，也分什么地方。在这种场合，他也难免胡思乱想。你看，不信是不信，薛丁山心里正在疑惑之间，他往院里看，好像角门那黑影一晃，谁呀？这么晚了还来了？莫非是看看我睡着没睡着吗？薛丁山龙目光仔细一看，我的个妈呀！谁呀？正是姑娘樊梨花，
1: 不在棺材里躺着呢吗？怎么从角门那进来了？
0: 就见樊梨花走起路来一点声都没有，就像两个脚离了那地了似的。周身上下一身青，大青袍子长可拖地。散发披肩呢，有几缕青丝发遮住了脸面，恍惚惚就瞅这张脸，那难看劲儿就甭提了都。哎呀，就见樊姑娘面沉似水，两眼瞪得溜圆，直勾勾的，赶奔薛丁山。薛丁山拽着这个身上都软坐一团了，腿都转筋了，哭啼就跪下了，心说真有鬼呀、啊，真有鬼呀、啊！
1: 我不信这玩意儿，
0: 你不信，你眼前活见鬼，你说你信不信吧？但薛丁山不像一般人那样，一般人能嗷嗷直叫唤。抱头鼠窜，或者逃走，或者休克。薛丁山毕竟是大将，怕是怕，但一转念，心一横，又不怕了。薛丁山往那一跪，抖着胆子问：“你是娘子吗？”这樊梨花呀，就像一阵风一样飘到门旁。薛丁山在里边跪着，相距也就是1.5米左右。就见樊梨花眼泪刷刷掉下来，声音颤抖着：“薛丁山呐、啊，薛丁山，你个负心人呐、啊！你做的这些事情，能对得起你的良心吗？”
1: 是，
0: 夫人，我错了，我没法再错了。我在此给你守灵，我把该说的话已然全都说了，而且说的句句是掏心窝子的话呀。夫人，我对不起你，你死在我身上了，我最害怕的死啊！别哭了，哭没有什么用啊。尽管你说了许多，

有些话我也得说说。夫人，你说吧，你说什么我都爱听，现在我就愿意听你说话。好吧，薛丁山，你张嘴管我叫贱人，闭嘴骂我水性言话，你太伤人的自尊心了。我不是说自以为清高，我樊梨花绝不是那下贱之人呐，你是知道的。我们跟杨凡是亲戚，杨凡的母亲是我的亲姨娘，故此我们两家往来甚密。有一天，我爹和杨凡的爹酒后高兴，只度为婚，把我的终身就许配给杨凡了。当然了，二老说得清楚，如果双方生的都是男孩，让他们磕头拜把兄弟，都是女孩拜为姐妹，一男一女就结为夫妻。偏偏事业凑巧，我娘生下了我，我姨娘生下了杨凡，正好是一男一女，这才匹配了良缘呐。什么叫良缘呢？这是坑人的婚姻。到了我12岁那年，我见到了杨凡，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我从心往外，我就不愿意。我曾经在我父母的面前再三哀告，要求二老退婚，可是我爹非常固执，说什么也不答应，非把我送进火坑不可。我说薛将军，你想想，人生就是这一辈子，夫妻的关系至关重要，我要不喜欢这个人，我要嫁给他，我这一辈子得苦到什么程度？难道说我就得认命吗？难道说我就得答应吗？如果我不答应，就算犯下不赦之罪了吗？为此我一赌气，我打算寻死，遇上我老师骊山圣母，把我救到九重天紫霄宫，抚养我多年呢，我才学会了兵马武艺。后来我老师可怜我，跟他师兄王禅老祖从中为媒，把我介绍给你呀。我说薛将军呢，当时我不认得你是谁吧，咱没见过面吧，是两位老人家给做的主啊，我觉着我终身有了依靠。后来咱俩见面之时，我亲自把这封信交给将军，你已曾经看过，难道这是假的不成吗？我诚心实意打算许配你，跟你白头偕老。哪知道洞房花烛之时，你听信我两个嫂子的谗言，不问青红皂白，是轮拳便打。你拿我樊梨花没当人呐，在你的眼中我樊梨花什么也不是啊，当着满营的众将，当着我们家那么多人，你像打臭贼一样，打得我是满脸开花，遍体鳞伤。薛丁山呢，你狠不狠？从那时起，我悲痛欲绝，我回到寒江关一病不起，养儿的娘疼我，为我伤心也一病不起，我们娘儿两个病了一个多月。后来你们在前敌遇上难题了，那杨凡武艺出众，飞刀专伤上将的性命，你和你爹都中了毒药飞刀，实在没有办法了，鲁国公千里迢迢前来请我出事，我为顾全大局，听说你夜已回心转意，我非常高兴，尽管你打了我，你骂了我，把我欺负的那种地步，我仍然暗中恋着你，
我这才到前敌两军阵，把你跟你爹双双救好，你们俩死而复生啊！哈哈，我真没想到，在你睁开眼睛头一句话，就指着我的名字，见人长见人短，结果你是抡拳就揍啊！哈，恩将仇报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把我打得死去活来。薛丁山呐、啊，你狠不狠呢、啊？你把事情都做绝了。我樊梨花是个人呐、啊，我还是个女人呐、啊。你说的太对了，我太下贱了，没有第二个女人像我这么下贱。挨着人家的揍，我还舔着脸的救人家，我图的是什么呢？故此。我又回到汉江关，后来程老千岁又把我请去了，啊，又该用我的时候了，让我帮着破阵，帮着救你，也该着倒霉，正好路过一座山寨，叫金鸡岭，遇上了小孩薛英龙，那薛英龙那是三元李靖的高徒，李靖李老师。从中做主，管我叫干娘，管你叫干爹呀。那孩子嘴甜，把干字儿去掉，就叫爹娘。我觉着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收了个孩子算什么？这才把他带到军阵。你我二人二次拜堂成亲，哪知道你吃飞醋，你吃的一个孩子的身上，14岁的孩子。管你叫爹，往你面前一跪，你居然抡起拳头，抡拳就打。你说什么？薛英龙是我的奸夫，薛丁山呢？这话你怎么说得出口？14岁的孩子，你伤了他的自尊心呐！薛英龙悲痛欲绝，好像没死了。你抡拳的又揍我，你是3番5次的打我呀！看来我樊梨花欠你们老薛家的。哎，还是那句话，我是人呐，我好不容易活过来了，你为什么又到寒江关找我的麻烦？我想起了往事，这件事情使我悲痛欲绝，故此气堵咽喉。一命呜呼啊！负心人呐、啊，我死的冤呐、啊！我呀，我不该死，我是叫你逼死的。哎呦，这片话说的，薛丁山那个汗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答答答答答往下直淌，连头也不敢抬了。夫人，你是死到我手上。我是大罪有千条，我对不起夫人呐、啊。看来活着，我已经不能表现了。我愿从夫人与地下，我接茬请罪，我不活着我。也不知道薛丁山这么一划拉，划拉个什么玩意儿，可能是带尖儿的，对准自己的心口，我去。薛丁山就觉着胸膛一热，脑袋嗡来这么一声，醒了。那边说怎么做个梦？哎呦！他一醒后，他一看，身上都湿透了。棺材头上的引魂灯忽明忽暗，供桌上一对素蜡。烧掉了多一半了，蜡花挺长啊。院里头依然那么肃静，屋里依然是那么冷清啊。哎呀，甭问呐，是梨花姑娘死不瞑目啊，刚才给我托了一梦，诉说了往事。你这个梦怎么做的这么清楚？樊梨花的声音还在耳边转动啊！
这个真的一样一样的。看来人死后是有鬼魂呐。薛丁山站起来了，重新烧了点纸，对着棺材磕了仨头。丽花，丽花呀，你死的的确冤枉，我已经在梦中发了誓了，你死我岂肯独活？我也不活着了，我愿从夫人与地下。啊，找什么玩意儿找不着？刚才找着一个东西，冰冷蹦硬的，那是在梦中的事儿。我哎呀，邪门儿！他一看旁边真有把刀子，裁纸的刀子，刚才做着梦可能把他划拉着了。这把刀虽然不快呀，也能自杀致命。我就死了吧！想到这，他把刀子抄起来，对准自己的心口窝，就要下家伙。那样说是演戏不？这可不是演戏，千真万确。薛丁山伤心透顶了，啊，决心要自杀，不这样对不起范丽华。他刚想要炸，突然听到棺材盖响了一下，咔啦！吓得他一哆嗦，刀子掉地上。薛丁山往后倒退了两步，棺材盖接着，咔啦，咔啦，耶！怎么回事？他瞪眼瞅着，就见这棺材盖一转个，哎呦！薛丁山那头发都站起来了，我的个娘啊！棺材盖横到棺材上。黑影一晃，灯影一闪呐，就见樊姑娘在棺材里头坐起来了。那棺材挺深呐，姑娘那里坐起来，露出多半张脸来，扭向回头往下边看看。你是丁山不错，正是薛丁山。你这是怎么了？丁山，我已死后还阳，被你哭活了哎呀呵，真是奇迹出现了，怪不得程老爷爷叫我哭呢，我心不诚啊！要真诚，把死人都能哭活了啊！真哭活了。薛丁山大步流星到棺材旁，伸手把樊梨花的手腕都攥住了。一摸呀，热乎乎的。夫人，你真还阳了，一点都不假。我四肢无力，搀我来。薛丁山一看还得搀着，怕樊梨花摔倒了。这怎么办？照点亮才好呢。棺材盖正好转到这边，棺材头上那灯还没掉。就这么的，薛丁山急中生智，把那灯拿过来。谁给举着？顶着呗，这玩意儿多好！薛丁山顶着这引魂灯，慢慢的站起来，把樊梨花从棺材里头搀扶出来了。要不以后就说呢，去吧，顶灯去吧你。顶灯谁留下的？薛丁山留下的，怕老婆顶灯嘛。当然这是笑话了。要过去说这段书的时候，迷信色彩也挺有意思。说樊梨花真死吗？真死了，这是按迷信说法。哎呀，大小鬼儿拿锁链子锁着樊梨花往丰都城走。哎呀，听着后边哭的太惨了，把俩小鬼儿都给感动了，小鬼儿都哭了。哎呀，这个人怎么这么钟情啊？哎呦，这哭啊，呼唤樊梨花呀。后来把这个事儿呢，向判官和阎王反映了。这个阎王爷呢，这个人心还挺软，后来把生死簿子拿过来了，详细的一查，查到樊梨花的堂上了。一看樊梨花呀，命不当绝，不该死，没到寿路呢。经过商量之后，哎，得了，你还回去吧，啊，该干什么干什么，就这么又给他送回来了。
所以樊梨花死后还阳，是叫薛丁山的给哭活了。你也。

一听呢，这就是神话故事，世间上哪有那种事儿？你再怎么说，能把死人哭活了吗？真要哭活，说明他没死。咱们闲言少叙，单说薛丁山，顶着灯把樊姑娘从棺材里头招出来，薛丁山就喊开了：“来人呐！来人呐！姑娘还阳了，姑娘没死啊！快来人呐！”你这一吵吵，这么大声还听不见吗？仆人、仆妇、婆子、老妈、家奴、院工、值班、下夜的、前院、后院、左院、右院的都来了，呼啦呼啦呼啦！我讲爹爹，这怎么回事？哎呀，各位不要害怕，姑娘没死，让我给哭活了，哭活了！你看樊梨花这一活呀，薛丁山好像没乐疯了，真没想到。就在这慌乱之中，再看院里头，唰，火把通明，当时就亮成一片了。再看程咬金捧着大草包肚子，从角门那出来了。丁山呐，爷爷来了！哎呀，爷爷，您什么时候来的？早他妈来了。看你演戏来的，你连那嘚吧嘚嘚吧嘚吧全听见了，哎，还不错，这灯顶的挺好，你真把梨花给哭活了。薛丁山一听，这怎么茬儿？这是、哎，后来才知道，樊姑娘演戏，这是真正的演戏。为了看看薛丁山究竟是出于至诚。还是虚伪，樊梨花定的哭丧计，这是跟程咬金都研究好的。你看薛丁山不知道，人家都明白。樊梨花使上药了，那种药就是骊山圣母给他的迷魂药，所以摸着手脚冰凉。薛丁山走后，姑娘又吃了解药了。薛丁山在外头哭，樊梨花在棺材里头哭，听得真真的，一看是事实了，不能把弓拉得太满，这才出面跟薛丁山破镜重圆。

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4: 薛丁山三请樊梨花，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总算夫妻破镜重圆。樊梨花原谅了薛丁山，看来干什么事儿啊，您得拿出薛丁山的精神，百折不挠啊。稍微含糊一点儿，稍微一泄气，就不可能成功。闹了半天，樊梨花的死、哭丧祭都是程咬金的主意呀。以后呢，薛丁山才明白，哎，不但不恨程咬金，相反感激老前辈。人家为什么？还不是为老薛家吗？还不是为了唐朝的江山社稷吗？80多岁的人了，呕心沥血，耗尽脑汁，所以呢，对人家倍加感谢。哎，你看这个喜事啊，就是这样，说来了好事了，哎呦，接二连三这好事儿，往一块归堆。说这人要倒霉了，福不双至，祸不单行，一件倒霉事儿接着一件倒霉的事儿，这玩意儿他凑热闹，不信。您看看有没有这规律？你看夫妻破镜重圆，皆大欢喜，这是最大的喜事。哎，人们正在屋中祝贺之时，有人禀报，外边来俩人，一个出家的道士，牵着匹马。还有个漂亮小伙儿也牵着匹马，口声声要见樊姑娘和薛丁山。你看谁呀？就知道来的人不是一般的人呐。所以呢，所有的人全到府门外头观看。到外头一看，这出家老道中等的身材，长得挺魁伟，梳着日月抓髻，前发齐眉，三发披肩，圆蓬脸儿，面赛晚霞，苍眉俊目啊，多少有一点皱纹，可下五柳徐然，花白的，看上去50多岁，60往里，实质上啊，这差着一半还多呢，就这老头啊已经超过100岁，人家这是练功练的，虽然谈不上返老还